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家中有敬虔爱主的老人家常常提醒晚辈说，千万不要把神忘记了。诗篇中诗人对自己的心说，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从旧约到新约，从摩西、约书亚和众先知到使徒门徒，神的见证人一遍又一遍地告诫吩咐人说，要专心仰赖神。甚至上帝为了叫人能够记得他是神，特别启示人写下圣经，将他的话赐给人。然而擅长健忘的人若轻视与神的关系，拒绝研读圣经神的话语，又怎能知道神并记得神呢？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书亚记的15章13节到21章的45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书亚记的15章13节到21章的45节，就继续讲述了约书亚将地业呢分配给以色列各支派的故事。神他对应许之地的境界与说明都是非常明确的。神他精确地吩咐选民所要做的事，把他们所需要的就给赐下，所以说他们也就没有理由不去顺服神了。根据士师记的1章第13节以及3章的9到11节经文的记载，约书亚死了之后呢，俄陀涅就成为以色列人的第一位士师，就把压迫他们的仇敌就给赶出，就是全地再享太平。在以色列人的改革上，俄陀涅他就担任了重要的角色，他就继承了父辈加勒对神的忠心。亚撒向父亲加勒呢求灌溉田地的水泉，因为加勒给亚撒的一块地呢在南部非常干燥，加勒呢可能是把这块地给女儿来做嫁妆。好，约瑟虽然是雅各爱妻拉结所生的长子，是雅各的12个儿子之一，但是却没有用他的名字来称呼一个支派。为什么呢？因为约瑟他领受了双份的产业，分别归于了2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雅各呢就把这2个孩子当作他自己的儿子，他们后来呢就成为以色列的2个支派了，就得到以色列北半部最大的土地，也最具影响力的。以色列百姓未能将信奉异教之民与他们的假神给赶走，那么这与神的命令和旨意就背道而驰了。后来以色列呢也因此自食其果，麻烦不断。士师记呢就记载了这一类斗争。好，进到迦南地之后呢，神所命定的工作里头有一项，就是要选几座陶城。这些诚意呢散布在应许之地的全境，目的就是要防止有不公平的事。比如说有人误杀了人，他就可以逃往陶城，以确保神公平和公义的原则来得以实现。好，利未人为了全族在神面前尽侍奉之职，所以约书亚和大祭司以利亚撒将散布全境的许多诚意呢就分给了利未人来去居住，而不是作为产业。好，那么神他就成就了对选民的全部的应许了，就证实了神他的信实。虽然有些应许的成就呢经过了好多年的时间，但是神应许的一切最终都是会应验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约书亚记的最后几章的研读和查考了。我们看约书亚记的22章1到3节经文记载，当时约书亚召了流便人、加的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来，对他们说，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遵守了，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也都听从了，你们这许多日子总没有撇离你们的弟兄，直到今日，并守了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当守的。好，在流便人、加的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回家之前，约书亚呢就召聚他们来感谢他们所做的一切。好，接着约书亚记的22章第5节就记载约书亚劝勉他们说，只要切切地谨慎遵行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法，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诫命，专靠他，尽心尽性侍奉他。好，约书亚就提醒这2个半支派的人了，他们虽然住在东岸，但是呢仍要遵守摩西律法。约书亚为他们祝福之后呢就打发他们回家了。 好，约书亚记的22章第十节经文记载，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到了靠近约旦河的一带迦南地，就在约旦河那里筑了一座坛，那坛看着高大。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呢，就把这座坛建在了约旦河西岸。这是一座看着很高大的坛，意思是壮观啊，远远的就能够看到的坛。这个废墟还在，目标呢很显著，是一座很大的坛。筑坛的目的呢，是提醒众人一些事。其他选民听到这件事呢，他们就愤怒的在示罗来去聚集了。约书亚记的22章第12节经文记载，全会众一听见就聚集在示罗，要上去攻打他们。好，其他选民呢就以为这两个半支派筑坛的目的是要在那里来去献祭。那么在众人看来，这简直就是分裂国家的举动。好，约书亚记的22章16到17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全会众这样说，你们今日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干犯以色列的神，为自己筑一座坛，背逆了耶和华，这犯的是什么罪呢？从前拜皮尔的罪孽还算小吗？虽然瘟疫临到耶和华的会众，到今日我们还没有洗净这罪。好，根据民数记的25章1到9节经文的记载，以色列住在石亭的时候呢，百姓和摩押女子就行淫，并且拜他们的偶像巴利，因此就激发了耶和华震怒了。当时呢，腓尼哈就杀死了将米甸女子带进以色列会众的那个人和那个女子，是因神的震怒而泛滥的瘟疫就得以止息了。好，约书亚记的第23章就讲述了约书亚召聚以色列众首领，并且勉励他们。第24章就讲述了约书亚召集以色列众支派，并重申了神的约。此书就以约书亚的去世来做结束了。圣经中临终的遗言呢，已经不再陌生了。雅各临终时呢，将12个儿子叫到面前，对每一个人就发出预言。后来这12个儿子就成为了12个支派。摩西临终之时呢，同样为每一个支派来去祝福。约书亚在应许之地领导以色列人已经40年了，那么也要留下他的遗训的。好，我们看约书亚记的23章，我们先看23章的1到3节经文记载，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征战已经多日。约书亚年纪老迈，就把以色列众人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都召了来，对他们说，我已经年纪老迈，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你们的缘故向那些国所行的一切事你们亲眼看见了，因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好，约书亚把领袖呢就召聚在他的面前，对他们说了，我现在呀已经老了，我要退休了，我是一个老头子了，我要给你们最后的忠告，你们已经亲眼看见神为你们所行的大事了。好，约书亚记的23章4到6节记载，约书亚说，我所剪除和所剩下的各国，从约旦河起到日落之处的大海，我已经研究分给你们各支派为业，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使他们离开你们，你们就必得他们的地为业，正如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应许的。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好，约书亚要以色列人所遵行的，正是摩西交代选民的事情。好，约书亚记的23章7到8节记载，约书亚继续说，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他们的神你们不可提他的名，不可指着他起誓，也不可侍奉叩拜， 只要照着你们到今日所行的，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好，有惊无险的过约旦河，在陌生之地面对仇敌，面对四面八方而来的不确定性，以及随时会发生的惊恐，那么这一切呢，都让以色列人紧紧的跟随神。好，现在他们在应许之地已经安居乐业了，已经享受一切的丰盛了，但是约书亚还是担心选民会远离神的，因为这是人性，因为人的本性难移。最危险的时候呢，不是现在困境艰难中，而是在太平安逸的日子里头。这就是约书亚指示以色列人的道理了。他说，神为你们行了如此的大事美事，你们要紧紧地跟随他，顺服他。你们若是如此行，神就必继续祝福你们。然后呢，约书亚就警告选民有关远离神的一些后果。好，我们看约书亚记的23章11到13节，经文记载约书亚说，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若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彼此结亲，互相往来，你们要确实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饥槛、肋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美地上灭亡。好，约书亚呢就警告，神的审判呢一定会临到。好，约书亚记得23章15到16节记载约书亚说，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的一切福气怎样临到你们身上，耶和华也必照样使各样祸患临到你们身上，直到把你们从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除灭。你们若违背耶和华你们神吩咐你们所守的约，去侍奉别神，叩拜他，耶和华的怒气必向你们发作，使你们在他所赐的美地上速速灭亡。好，与其说这是警告，不如说这是预言。我们知道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并且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了。好，在第24章呢，约书亚他又招聚了百姓，站立在神的面前了。他以神的观点向选民就重述了以色列的历史，以及神所施行的慈爱还有恩典。好，约书亚记得24章2节经文记载，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好，这里说到我们以前所不知道的事，当神在加勒底的乌尔呼召亚伯拉罕时，神就带领他离开拜偶像的家庭，亚伯拉罕的父亲他拉侍奉别神。那么这里呢，让我就想到，神为什么要拣选亚伯拉罕使他成为大国呢？好，我们回顾当时的背景，巴比塔之后呢，人类是完全远离神，没有人侍奉神，连亚伯拉罕的父亲他拉也侍奉别神，神就变乱了人类的口音，人民就四散到各地，当时很少有人会认识那位又真又活的神的。那么直到今天，许多外邦人知道有一位真神，可是呢，他们却不敬拜他。巴比塔之后呢，人类就叛离了神。那么现在，神该怎么样做才不是违背他的本性，符合他的属性呢？神他可以审判人类，把人从这个世上给除掉。神可以让地球变得像月球那么样的荒凉，但是呢，神他没有这么来做。神要从一个人重新开始，这个人呢，一定要渴慕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而他就是亚伯拉罕。当神呼召他时，要他离开乌尔和他的本家。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原因了，他拉他是拜偶像的，神呼召亚伯拉罕远离这一切，才能够使他成为大国，让弥赛亚从他的后裔出来。神在埃及的砖窑里建立了一个大国，如果神要使用我们的话，他会让我们来经过火炼的。 好，约书亚记的24章5到7节记载神说，我差遣摩西亚伦，并照我在埃及中所行的降灾与埃及，然后把你们领出来。我领你们列祖出埃及，他们就到了红海，埃及人带领车辆马兵追赶你们列祖到红海，你们列祖哀求耶和华，他就使你们和埃及人中间黑暗了，又使海水淹没埃及人。我在埃及所行的事，你们亲眼见过，你们在旷野也住了许多年日。好，神就继续的追溯对选民的眷顾，比如神把他们从亚摩利人手中给救出来，使其免受巴兰的咒诅，神带领他们渡过约旦河，使其在迦南地的征战中来去得胜。好，约书亚记的24章13节经文记载，神说，我赐给你们地土，非你们所修治的，我赐给你们城邑，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中，有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好，那么现在呢，选民在应许之地安顿下来了，但是他们没有摆脱当地的文化，反而受到拜偶像的包围，他们的处境呢是非常危险的。约书亚他认清这一点，他就劝告百姓对神要尽忠，要把生命交托在神的手中。好，请继续听约书亚他的宣告。约书亚记的24章14到15节记载，约书亚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好，越认识约书亚呢，我就越喜欢他。正如摩西那样，约书亚他一直是遵照神所指示的来去行。约书亚他是一个让人尊敬的伟人，神所拣选的不会错的。虽然约书亚只是一个普通人，但是他所撰写的约书亚记呢，却显示了神重用对神忠心的平凡人。约书亚对以色列民说了，你们是要回头侍奉过去先祖所拜的外邦偶像呢，还是要侍奉亚摩利人所拜的偶像呢？你们可以选择，不过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已经决志必定侍奉耶和华了。好，对以色列众志派来说呢，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要慎重考虑到神的约。好，请看百姓是怎么样回答的。约书亚记的24章16到17节经文记载，百姓回答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因耶和华我们的神曾将我们和我们列祖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在我们眼前行了这些大神迹，在我们所行的道上所经过的诸国都保护了我们。好，你也许会认为了，神为以色列行了这么多神迹奇事，他们应该会紧紧地跟随神侍奉神了。对古时候的以色列指指点点呢，这一点都不难，但是我们又比他们好多少呢？那么试问，我们有亲近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吗？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约书亚记的24章第20节就记载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转而降祸于你们，把你们灭绝。好，神他向我们大施慈爱，可是呢，还有人活得懒散，一点儿也不在乎神所赐的福气。有人以为啊，可以为

0: 在世界为他们立定律例典章。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好，在这里呢，约书亚并不是提出了新的律法条款，而是重申了摩西的律法，就是更新了从前神借着摩西之口来向选民所颁布的律例典章。好，这里所提到的耶和华的圣所，并不是指摩西在旷野所设立的会幕，因为当时会幕呢设立在示罗，并不可能为了特别的仪式随处移动。因此这里的圣所呢，可以说是指住在以巴路山附近的坛。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这里是指事件橡树之下的圣地，理由就是根据创世纪的12章6到7节以及33章的18到20节经文的记载，亚伯拉罕和雅各呢曾在此地筑坛敬拜了耶和华。好，约书亚记的24章29到30节经文记载，这些事以后，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拉，在加什山的北边。好，约书亚呢就葬在了他自己所选的这个产业上，那是一片荒地。好，约书亚记的24章31到32节经文记载，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的约瑟的骸骨埋葬在示剑，就是在雅各从前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摩的子孙所买的那块地里，这就做了约瑟子孙的产业。好，约书亚他一生受到以色列民的尊重，因为百姓在约书亚时代呢，他们就专一的来去侍奉神，那么这体现出了约书亚他敬虔的果效。约瑟呢是以法莲和马拿西的父亲，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呢，就带着约瑟的骸骨一同在旷野漂流了40年。他们曾经答应过约瑟会把他的骸骨呢葬在应许之地。好，约书亚记的24章的33节经文记载，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也死了，就把他葬在他儿子菲尼哈以法莲的山地所得的小山上。亚伦他是第一位在祭司的职任上去世的祭司，以利亚撒是第二位。约书亚记呢以摩西的去世开始，以约书亚和以利亚撒的去世来做结束。以色列百姓呢就把以利亚撒葬在菲尼哈的地野上，菲尼哈他是以利亚撒的儿子，所以也有祭司的职分。可是问题就是菲尼哈他是怎么样得到这块地的呢？因为祭司是没有产业的，可是他竟然是有这块土地。那么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他们已经偏离又真又活的神了。那么关于这一点呢，我们会在士师记中看得更加清楚。好，我亲爱的朋友，到此呢我们就完成了整卷的约书亚记的研读和分享了。那么从下一次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邀请大家随着我们这辆圣经巴士进入到下一站，就是旧约圣经士师记的旅程。我请您提前熟读经文，那么希望下一站的圣经游览旅程呢会让你更加期待和惊喜，也让各位更加有所得着。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的。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2: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有人说

人类从历史中吸取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从不吸取任何教训。但正因为人类倾向于重复犯错，远离神，所以我们才更加需要像约书亚那样，要刻意反复地传讲神的历史与恩典。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爱住我家 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 荣誉出品 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2: 在爱中成长 从一人到一家 从小家到神家
1: 活出天国 在我家

0: 哈喽，亲爱的好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收听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正儿继续来谈，就是到底集体生活、教会生活对我们每个小家庭、每一个小的核心的婚姻家庭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这么的重要？我们能不能够独立于教会之外而存活呢？ 我们明白，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时代，苦难、困难、挑战都是不可避免的。在一个真空的环境是没有办法活出爱来的，而要活出爱来，而我们又在一个堕落的时代，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一群被基督的宝血洁净和被他的恩典所呼召出来的这群人，我们集结在一起。 然后努力的共同奔跑，一起学习，彼此相爱，一起过圣洁的生活，也能够抵抗撒旦他的攻击和诡计。说到这儿呢，我不得不提，在培训的过程当中也听到过有弟兄姐妹分享说，诶，我现在婚姻状况还不错， 没有什么挑战，所以下一期的培训我不来了，或者我就暂时不参加教会的夫妻团契了。很多人误以为只要我的婚姻没有状况，那我就不需要参与在教会这一方面的事工当中。越是这么说的人，越不知道神创造婚姻家庭的本意是什么。本来每一桩婚姻都是为了反映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 而婚姻本身就是一个使命的团队，他的使命的目标就是为了让我们在这个地上为主做那荣美的见证，活出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来。如果我们只为自己的幸福感，那我们呢就很像温水煮青蛙一样的，很快就被撒旦把意象拿走，若无意象，民就会放肆。 因此呢，那一些凡是以自己的婚姻幸福为目标的人，他可能很快不加入教会群体生活，或者根本没有这个愿望去成为别人的婚姻家庭的祝福的时候，他的婚姻家庭生活也很快就会变质，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透过自己的婚姻幸福而得到满足的。我们真实的追求幸福，追求爱， 是因为我们里面一直持续不断的在追求一个只有上帝才能够满足我们的终极幸福感，这就是我们对真爱的追求。而这个终极幸福只有神可以带给我们，所以哪一天你停止去追求神，停止在神的家中去为弟兄姐妹、为神的国度去活出一个荣耀的使命的人生， 那你马上在地上的婚姻生活也会变质，也会变得枯燥乏味肤浅，因为很快什么人、什么事、什么关系都满足不了你里面那一份一直以来的渴望。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 因此我们再一次的强调，每一个婚姻家庭都会面对挑战，这个挑战有可能是从内到外，从罪产生的，也有可能是从外到内的，因着苦难，因着这一个堕落的世代而产生的我们不可控的很多很多的因素。而在这一切的患难、困难、挑战当中，只有教会，只有神的家， 一个强大的基督徒的社区可以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提供真实的、实际的支持。我还记得生老三的时候，他出生才第四天就住进了儿童医院急救中心。当时我的身体也非常的软弱，因为在月子期间就遭遇这么大的事情，我天天往医院跑，所以我也开始发烧， 身体出现各种各样软弱的症状，而我的先生又要上班，又要照顾我们。当时父母亲虽然在我们身边，但是他们二老呢没有办法开车，所以我的姐姐不得不从北加州飞到我们所居住的城市来协助我们。 可就是这样仍然不够，我们自己家仍然照顾不过来，因为我还有7岁的老大和3岁的老二。这个时候我们全教会就开始发动对我们这个小家庭的一个支援。当时教会当中有3个表格，一个表格呢是为我们提供车接车送的服务，一个表格是为我们提供餐饮的服务，还有一个表格呢是为我的父母亲以及我的2个在家的老大老二他们提供家庭生活各种各样陪伴的服务。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无法想象当时我们全家人的那种感恩之心，我们充分地享受到了神的家对我们那一种在基督里面的爱，而这样的爱呢，是我们无法用金钱言语来表达感谢或者去报答的。唯有那天上的父，他能够在暗中查看纪念并且报答这些为了主基督耶稣的爱的缘故坐在我们这些最小的一个人身上的最小的一件事情，神都会纪念和报答。就在那一段极其黑暗软弱的时期，我们经历到了神的家所带给我们那个无法言喻的爱心、鼓励、支持、安慰和同行。请问弟兄姐妹，在白白领受神这么大的恩典之后，你觉得我和路加弟兄怎么可能会拒绝任何的机会可以向教会、向弟兄姐妹、向我们亲爱的主内的肢体和家人表达爱心、表达关怀，还有表达一个我们能够服侍他们就是我们的荣幸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态度呢？这就是教会的肢体生活，作为一个信仰的生命的集体，所带给每一个小小的生命、每一个小小的婚姻家庭的一个极大的祝福。而这样的一个见证呢，就让这个不幸的世代看到了神的无可推诿。
1: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0: 加拉太书6章的2节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没有一个人可以单独面对这个世代的挑战，也没有一个小小的婚姻家庭能够单独存活于这一个仿佛被群鬼附着的世代。我们被拯救之后分别为圣出来，就需要活在另外一个光明的群体当中，就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千万不要忽略了这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一定要把自己的生命成长和自己婚姻家庭的生命成长和教会连结在一起，这是绝不能够缺少的。今天呢，真儿还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过群体的生活，将自己小小的生命、婚姻、家庭生活在整个教会的肢体当中一起去成长。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除非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否则我们没有办法让这个世界看到什么叫做以基督为中心的这样的一种生命和关系。如果我们常强调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人生都是以福音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的，那怎么才能够体现呢？有些弟兄姐妹说啊，那我读经，我祷告，我去教会聚会，我十一奉献，我去参与宣教，我教主日学。当然这些都是外在的，我们看得到的一些基督徒生活的基本的操练，但是只有在关系层面的一个凸显，才能够让我们看到什么叫做以基督为中心、以福音为中心的一种生命和关系。所以当我们把我们的婚姻家庭 放到教会这样一个大的生长环境里面，我们就开始了一个真实的以基督为中心的关系的操练。这个关系怎么操练呢？就是透过彼此顺服，彼此相爱，舍己牺牲，无条件的爱等等，这一些最基本的基督徒的生命的品质来体现的。那很多弟兄姐妹说，哦，我知道啊，要彼此相爱，我们谁都会说，谁都会唱，可是怎么做呢？这就是一个我们需要榜样的原因。今天我们先说到这儿，在明天的节目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谈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婚姻家庭生活与神的家集体生活连接在一起，这就是赶出群之后的生活。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咯。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弦波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2: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1: 与你有约，
2: 与你一同听见
1: 救恩的和声。
3: 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又到了与你有约节目播出的时间了，我是你的老朋友吴爽。朋友，你留意到吗？当一粒种子被种在泥土里的时候，是没有人会为它停下脚步的，什么鲜艳的颜色、高大的姿态都和它无关，它也没有立刻显明的价值，它只是安静地埋在那里，经历黑暗，经历等待。可是没有人知道，在那看似不起眼的地方，生命正在发生。很多时候，人做工的方式也是如此。人习惯关注那些显眼的事，期待大的改变，期待震撼的见证，却常常忽略生命中那些微小的开始。一句温暖的话，一次真诚的陪伴，一段被认真聆听的祷告，一次在困难中仍然选择相信的坚持，这些事情在人看来微不足道，却可能成为另一个人生命的转折点。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没有出生在王宫，他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成长在不起眼的拿撒勒。世人看重显赫与强大，神呢，却常常从安静和微小之处开始他的计划。因为生命真正的价值从来不在于外面的规模有多大，而在于这人是否被神使用。以马内利，一起来欣赏。

门徒跟随耶稣的时候，也曾疑惑自己拥有的是否足够。5000人聚集在旷野，天色渐晚，众人饥饿。门徒看见的是人群巨大的需要，也看见自己手中的有限。一个孩子带来了5个饼和2条鱼，这在庞大的人群面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可是耶稣接过这微小的奉献，注谢以后分给众人，所有人都吃饱了。原来并不只是食物增加了多少，而是一个孩子手中普通的东西在主的手里产生了不同的意义。多少时候你我常觉着自己拥有的不够多，能力不够强，时间不够用，影响力也没有，所以迟迟不敢开始。可是朋友，你知道吗？一个拥有无限资源的人，常常不是神要找的那个人，他要找的是一颗愿意交出的心。当把手中的那一点点交给神，他能够使那些看似平凡的部分成为祝福别人的出口。圣经说，神却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的工作常常让人惊讶，因为他不受人的标准限制。5饼2鱼，一起来欣赏。

0: 将人与人连接，圣经将人与上帝连接，诗歌将你和我连接于上帝，生命不再一样。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我他。
1: 这里是与你有约。一个家庭，母亲每天为家人准备饭菜，没有人记录她的付出；父亲多年承担责任，没有人向他说句感谢；长者多年为后辈祷告，也没有人知道那些夜晚的眼泪。这些事情看起来没有惊天动地，可在神眼中有着最真实的价值。圣经中的撒母耳小时候被带到会幕服侍，那时他只是一个孩子，没地位，没影响力，更没有令人羡慕的能力。可是神在安静的夜晚呼唤他的名字，那个时候整个以色列都需要属灵的带领，而神呢，却是从这个孩子开始预备以色列的未来。神并不着急着寻找世上认为最优秀的人，他更看重一颗愿意回应的心。多少时候，人容易羡慕那些站在舞台中央的人，却忘记很多生命的建造，都是从台下那些无人注意的一颗颗忠实的心开始。一个人的声音也许很小，一次摆上的力量也许很弱，可是在神手中，小小的重心可以穿越时间，影响那还未曾相遇的人。忠心的仆人，一起来欣赏。

朋友你有感到吗？广播是一种特别的陪伴，一段声音从看不见的地方传来，进入另一个人的房间，进入他的清晨，也进入他的孤单时刻。发出声音的人不知道谁在收听，收听的人也不知道声音背后有怎样的付出，可是神知道。他知道一句经文曾经怎样安慰一个流泪的人，也知道一首诗歌曾经怎样陪伴一个失眠的夜晚。常以以利亚鼓励你我，他曾经历过属灵的高峰，也经历过极深的低谷。当他躲在旷野里时，神没有用轰轰烈烈的方式临近他，而是在微小的声音中向他说话，那个声音却足以扶起一个疲惫的生命。很多时候人以为影响力必须很大才能被人看见，才有意义，可神呢，常借着微小的方式进入人的心。一个忠心传递的声音，一份长久坚持的服侍，都可能成为神恩典流动的管道。开路者，一起来欣赏

0: 飘扬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回望历史，你发现许多被神使用的事情开始都很微小。一粒麦子进入土地，一盏灯点亮黑夜，一个声音传递盼望，都需要经过时间的等待。人特别容易着急要看着结果，却忘记生命本身是需要成长的过程。耶稣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虽然比百种都小，后来却长成大树，成为天空飞鸟的栖息之处。神喜欢从小事开始，因为小事最能显明人的信靠。亲爱的朋友，也许今天你觉得自己的位置好普通，自己的付出无人看见，自己所说的话没办法带来改变，可不要轻看神手中的微小。他使用一颗颗愿意的心，一句句真实的话，一个个忠心的行动，完成超过你我想象的工作。良友广播77年的广播旅程，也是从一个个声音开始，从一次次回应开始，从一份份相信开始。愿你我在我们各自的位置上忠心，因为在神的手中，没有一个为他摆上的生命是微不足道的。信心的路途，一起来欣赏。

0: 听了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1: 与你有约，与你一同听见救恩的和声。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又到了与你有约节目播出的时间了。我是你的老朋友吴爽。朋友，你留意到吗？当一粒种子被种在泥土里的时候， 是没有人会为他停下脚步的，什么鲜艳的颜色、高大的姿态都和他无关，他也没有立刻显明的价值，他只是安静地埋在那里，经历黑暗，经历等待。可是没有人知道，在那看似不起眼的地方，生命正在发生。很多时候，人做工的方式也是如此，人习惯关注那些显眼的事， 期待大的改变，期待震撼的见证，却常常忽略生命中那些微小的开始。一句温暖的话，一次真诚的陪伴，一段被认真聆听的祷告，一次在困难中仍然选择相信的坚持。这些事情在人看来微不足道，却可能成为另一个人生命的转折点。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 没有出生在王宫，他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成长在不起眼的拿撒勒。世人看重显赫与强大，神呢，却常常从安静和微小之处开始他的计划。因为生命真正的价值，从来不在于外面的规模有多大，而在于这人是否被神使用。以马内利，一起来欣赏

门徒跟随耶稣的时候，也曾疑惑自己拥有的是否足够。5000人聚集在旷野，天色渐晚，众人饥饿。门徒看见的是人群巨大的需要，也看见自己手中的有限。一个孩子带来了5个饼和2条鱼，这在庞大的人群面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可是耶稣接过这微小的奉献，注谢以后分给众人，所有人都吃饱了。原来并不只是食物增加了多少，而是一个孩子手中普通的东西在主的手里产生了不同的意义。多少时候你我常觉着自己拥有的不够多，能力不够强，时间不够用，影响力也没有，所以迟迟不敢开始。可是朋友，你知道吗？一个拥有无限资源的人，常常不是神要找的那个人，他要找的是一颗愿意交出的心。当把手中的那一点点交给神，他能够使那些看似平凡的部分成为祝福别人的出口。圣经说，神却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的工作常常让人惊讶，因为他不受人的标准限制。5饼2鱼，一起来欣赏。

0: 将人与人连接，圣经将人与上帝连接，诗歌将你和我连接于上帝，生命不再一样。
1: 谁能阻挡我，就用神经的话了解一切。
0: 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我他。
2: 这里是与你有约。一个家庭，母亲每天为家人准备饭菜，没有人记录她的付出。父亲多年承担责任，没有人向他说句感谢。长者多年为后辈祷告，也没有人知道那些夜晚的眼泪。这些事情看起来没有惊天动地，可在神眼中有着最真实的价值。圣经中的撒母耳小时候被带到会幕服侍，那时他只是一个孩子，没地位，没影响力，更没有令人羡慕的能力。可是神在安静的夜晚呼唤他的名字。那个时候整个以色列都需要属灵的带领，而神呢，却是从这个孩子开始预备以色列的未来。神并不着急着寻找世上认为最优秀的人，他更看重一颗愿意回应的心。多少时候人容易羡慕那些站在舞台中央的人，却忘记很多生命的建造都是从台下那些无人注意的一颗颗忠实的心开始。一个人的声音也许很小，一次摆上的力量也许很弱，可是在神手中，小小的重心可以穿越时间，影响那还未曾相遇的人。忠心的仆人，一起来欣赏。

朋友，你有感到吗？广播是一种特别的陪伴，一段声音从看不见的地方传来，进入另一个人的房间，进入他的清晨，也进入他的孤单时刻。发出声音的人不知道谁在收听，收听的人也不知道声音背后有怎样的付出，可是神知道，他知道一句经文曾经怎样安慰一个流泪的人，也知道一首诗歌曾经怎样陪伴一个失眠的夜晚。常以以利亚鼓励你我，他曾经历过属灵的高峰，也经历过极深的低谷。当他躲在旷野里时，神没有用轰轰烈烈的方式临近他，而是在微小的声音中向他说话，那个声音却足以扶起一个疲惫的生命。很多时候人以为影响力必须很大才能被人看见，才有意义，可神呢，常借着微小的方式进入人的心。一个忠心传递的声音，一份长久坚持的服侍，都可能成为神恩典流动的管道。开路者，一起来欣赏

0: 声飘扬，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1: 点亮心灯。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回望历史，你发现许多被神使用的事情开始都很微小。一粒麦子进入土地，一盏灯点亮黑夜，一个声音传递盼望，都需要经过时间的等待。人特别容易着急要看着结果，却忘记生命本身是需要成长的过程。耶稣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虽然比百种都小，后来却长成大树，成为天空飞鸟的栖息之处。神喜欢从小事开始，因为小事最能显明人的信靠。亲爱的朋友，也许今天你觉得自己的位置好普通，自己的付出无人看见，自己所说的话没办法带来改变，可不要轻看神手中的微小。他使用一颗颗愿意的心，一句句真实的话，一个个忠心的行动，完成超过你我想象的工作。良友广播77年的广播旅程，也是从一个个声音开始，从一次次回应开始，从一份份相信开始。愿你我在我们各自的位置上忠心，因为在神的手中，没有一个为他摆上的生命是微不足道的。信心的路途，一起来欣赏。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心源，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呢继续我们人格研究室的讨论。那么在最近的几集节目当中呢，我们都跟你一起在聊自恋者的财务控制。有可能有朋友呢刚开始打开这个节目还不知道什么是自恋者，那其实呢也不影响你收听有关于与自恋者财务关系方面的内容。你可以把这个自恋者当成是一个不守信用的人，当成是那些不讲道德的人，当成是那些喜欢通过金钱去控制你的人，然后呢接下来的这些道理和内容就都是通用的了。当然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往回翻我们的节目，对于什么是自恋型的人格有更多的了解。你曾经跟一个不讲道德或者是比较坏的人，我们这里统称为是自恋者，你跟自恋者分享或者是共同管理过自己的财务和资产吗？其实不管你跟另外一个人的关系最终是否成功，是否走散，是否健康，那么实际上共同管理财务都是蕴含着危机的。在自恋者的眼中，金钱象征着权力、欲望，自恋者呢更擅长用金钱去控制他人。在最开始有关于金钱控制这方面的内容当中呢，我们已经说了自恋者如何用金钱去控制另外一个人。在那一层关系当中呢，自恋者其实是完全掌控着财务大权。那你可能说，如果我跟他各分一半，或者呢，我们共同签一些合同，我们共同去管理资产，两个人共享财务，结果会如何呢？其实呢，这会导致更加复杂的问题。因为在自恋关系当中，两个人共享财务就意味着自恋者更加会擅长操控，而且呢，你们之间的财务状况会变得更加不透明，围绕财务问题的操纵会更加的常见。接下来让我们仔细展开。现如今的法律还有规定，以及我们平时在关系当中的行为习惯，让我们很多东西啊都可以共同拥有，比如说共同的房产、共同合伙人开的公司等等，很多内容都可以在一些财产公证上写上两个人的名字。那有些情况下涉及到一些利益分配啊还有证明的时候呢，就需要两个人共同的去签名。那有的时候呢一个人签名也可以。在正常的婚姻还有亲密关系当中呢就是这样的，如果双方都是可信，都是正常类型的人格的情况下，其实这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跟一个行为人格道德方面产生了变化，尤其是自恋型人格在一起的时候，就千万千万不要这么做了。但问题呢就在于很多人啊，他需要跟对方相处了很长时间才发现对方不对劲儿，然后呢又研究和学习了很长时间才发现，哦，原来这是一个自恋人格的人，这就是一个难办的地方。金钱对于自恋者非常的重要，自恋者渴望通过金钱去控制他人，绝大多数的自恋者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很多人呢把自己的投资、把自己的税收、把自己的房产等等跟自恋者共享，跟另一个人共享，那就代表着这些东西呢并不完全是你的。好了，你跟他共享其实就意味着你已经把所有的控制权都交给他了。把控制权交给别人，两个人共享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它必然带来危险。很多情况下呢，一个自恋者会显得非常的有信心，他最开始的时候呢跟你说，我有理财的经验，我的数学也比你更好，我赚的钱也比你更多，所以呢你不妨把你的资产交给我，我替你保管，我替你理财，我替你投资等等。 那个时候呢，很多人可能会想说，反正我也很忙，我也确实呢不愿意去动脑处理这些事情。那既然呢我这么信任他，那干脆就把这个权利交给他，我就跟他共同分享财产得了。当初的这个决定过了几年之后，很有可能就会变成是一场危机。如果以后涉及到离婚的话，那问题会更加麻烦，因为自恋者一旦掌握着财富的享有权，那也就意味着实际上他掌握着你们之间关系的叙事，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之前说的好好的我替你保管，那很快的就会变成了你花什么钱要向对方申请，变成了一件非常麻烦的事儿，而且呢你要进行很多让自己难过不舒服的对话，申请一些非常简单的预算都很麻烦。这种情况在正常的关系当中，两个人心理和人格都很健康的情况下，实际上已经不太方便了。好了，那么在自恋关系当中，这会变得更加复杂，你们甚至没有办法达成一致。因为自恋者呢经常会轻蔑你，哎呦，你这是给自己留后路，给自己留钱呢，不信任我是吧？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自私呢？哇，你给孩子买一些非常需要的东西，或者是你进行一些正常的同事之间的交流的一些花销，都会被自恋者轻蔑和贬低成你是一个行为放纵的人。甚至呢，你只是期待所谓的细水长流，为未来存钱，那么可能会被对方骂成是吝啬鬼，骂成是疯子等等。你做的所有的理性和谨慎的决定，都有可能会被自恋者拒绝。如果说呢，对方这个自恋者还有一些强迫行为，那这样的人也是很多的。你跟他交往，你会发现，他们对每一分钱都很着魔。这种情况下，就意味着他会进行过度的控制，那这种控制是灾难性的。这就是我们说到自恋人格的表现的复杂性，它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比如说，这个时候存钱的人变成了自恋者，他拼命的存钱，他拼命的自己工作，也让你工作，让双方都很累，他不愿意休假，然后任何的必需品全都不买，明明有这个能力，但是呢却故意的过着非常艰苦的日子。所以说跟自恋者共享财物，你经常呢不能够花钱，你被怀疑用的每一分钱都在做什么，然后呢为财务的一切问题争吵，这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自恋者的财务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跟有用相关，一切都必须是他们自己所想要的，他们通过财务去控制你，去制造恐惧。在自恋者那里完全没有说我用这笔钱去帮助他人，照顾别人需要这个层面的思考。所以说当你跟一个自恋者去共享自己的财务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失去了对于自己财务的控制。婚姻双方共同的规划生活，大家有一些妥协和牺牲，这些是不可避免的，是固有的。但是呢，这不是自恋者对于金钱的看法，自恋者做的所有的规划全都是为了他自己。因为你做出过共享资产、共同管理资产的决定，所以呢，一旦离婚的话，那么所有的财产会被判定为是你们的共同财产。哎，这个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哎，那就平分了吧，没什么问题啊。但是，共同财产的计算、统计，这就已经成了一场灾难，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你们一共有多少资产。所以呢，请律师会花很多钱，请公证会花很多钱，打官司又会造成很大的损失，这一系列都麻烦得不得了。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之前的财务是如何管理的，如何分配的，现在呢，你就处于一个绝对劣势的地位。你不知道有多少钱，你不知道他把钱都花到了什么地方，你也不知道你们之间有什么样的额外收入，甚至也不知道自己真正攒下了多少钱。在这种情况下，说好的是共同管理，但实际上呢，只有自恋者一个人在管理，那么财产分割之后会对你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困难。 实际上共享资产共同管理这件事儿呢，和情况不一定只出现在夫妻之间，比如说在家族兄弟姐妹之间也会有，毕竟还存在着所谓的家族企业，不是吗？比如说信托资金啊、账户啊等等。如果说还有其他亲戚想要参与的话，哎，说我们平分共同管理，那就会更加的麻烦。你想象一下啊，在一个兄弟姐妹之间啊，有一个兄弟生病了需要医药费，然后另外一个跟你共同管理的人说呢，行，我帮你给你钱，但是呢，你要付给我25%的利息。这些事情都是真实存在的。那有些人可能会因为这种事情互相的责骂，最后呢闹到了法庭，一方面要治病，一方面还要打官司，场面就弄得非常的尴尬。所以说你如果真有这种所谓的家庭成员股份的组成，你要确认你的家族成员当中组成成员当中有没有一个自恋者，如果你觉得有，那一定要把你的那部分给取出来，否则最终自恋者一定会骗走大部分，他们更善于利用亲戚之间的关系给自己行方便。或者说呢，一个家庭成员当中啊，说服另外的其他兄弟姐妹说，诶，我们一起往一个账户里边存钱吧，那等父母年迈了老了生病了不能动的时候呢，拿来给父母养老。诶，这听起来很合理，但是最后呢你会发现这个钱都被自恋者一个人掌控了，出现问题别人根本就拿不出来。有人呢以为自己跟朋友非常的熟悉，所以呢就跟人共同的创业，恰好这个人是一个自恋者，你们有共同的账户，甚至有同一个会计，有明确的法律文书，但往往呢最终都没有什么用。从长远来看，一个自恋人格的朋友或者是亲戚等等，他们一定会把自恋的行为带入到公司当中。所以呢一旦跟人合作的时候，你一定要用他们会搞砸的预期来去制定计划，不要在乎你多么信任这个人。大多数跟有点问题的合伙人在一起的人都以为自己没有问题，都以为自己有专业的知识，但是很多人呢就是因此找错了合作对象，失去了毕生的积蓄。所以所谓的跟人合伙做生意，你都要注意，因为你不知道对方是不是一个自恋者，甚至你不知道这个人会不会变成一个自恋者。在圣经的箴言22:26说，不要与人击掌，不要为欠债的作保。11:15说，为外人作保的必受亏损，恨恶击掌的却得安稳。跟人击掌，跟人做担保，其实跟合伙做生意，然后呢跟人共同的管理财务都是类似的。而这些事情呢往往是圣经当中所不许可的，因为这样做呢会被对方挟制住你去自由支配自己财富的权利。如果是出于爱心的帮助，那么就不用担保和合伙的方式去帮助他和关心他。帮助、施舍和共享财富不是一回事儿。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星源，感谢你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十三章，主题是先知耶利米以麻布腰带和酒坛作为警戒。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十三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七节，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十三章，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去买一根麻布袋子束腰，不可放在水中。我就照着耶和华的话买了一根袋子束腰。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要拿着你所买的腰带，就是你腰上的袋子，起来往伯拉河去，将腰带藏在那里的磐石穴中。我就去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我的，将腰带藏在伯拉河边。过了多日，耶和华对我说：你起来往伯拉河去，将我吩咐你藏在那里的腰带取出来。我就往伯拉河去，将腰带从我所藏的地方刨出来，见腰带已经变坏，毫无用了。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样败坏犹大的骄傲和耶路撒冷的大骄傲。这恶民不肯听我的话，按自己顽梗的心而行，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他们也必向这腰带变为无用。耶和华说，腰带怎样紧贴人腰，照样我也使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紧贴我，好叫他们属我为子民，使我得名声，得颂赞，得荣耀，他们却不肯听。所以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各坛都要盛满了酒。他们必对你说，我们岂不确知各坛都要盛满了酒呢？你就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这地的一切居民，就是做大卫宝座的君王和祭司与先知，并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都酩酊大醉。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彼此相碰，就是父与子彼此相碰，我必不可怜，不顾惜，不怜悯，以致灭绝他们。

0: 你们当听，当侧耳听，不要骄傲，因为耶和华已经说了。耶和华你们的神未使黑暗来到，你们的脚未在昏暗山上半跌之先，当将荣耀归给他，免得你们盼望光明，他使光明变为死荫，成为幽暗。你们若不听这话，我必因你们的骄傲在暗地哭泣，我眼必痛哭流泪，因为耶和华的群众被掳去了。你要对君王和太后说，你们当自卑，坐在下边，因你们的头巾，就是你们的华冠，已经脱落了。南方的城尽都关闭，无人开放，犹大全被掳掠，且掳掠尽尽。你们要举目观看从北方来的人，先前赐给你的群众，就是你加美的群众，如今在哪里呢？耶和华立你自己所交的朋友为首辖制你，那时你还有什么话说呢？痛苦岂不将你抓住，像产难的妇人吗？你若心里说，这一切事为何临到我呢？你的衣襟揭起，你的脚跟受伤，是因你的罪孽甚多。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若能，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了。所以我必用旷野的风吹散他们，像吹过的碎秸一样。耶和华说，这是你所当得的，是我量给你的份，因为你忘记我，依靠虚假。所以我要揭起你的衣襟，蒙在你脸上，显出你的丑陋。你那些可憎恶之事，就是在田野的山上行奸淫，发私生，做淫乱的事，我都看见了。耶路撒冷啊，你有祸了，你不肯洁净，还要到几时呢？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13章的1到27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以麻布腰带和酒坛作为警戒。这一章是先知耶利米透过象征性的行动与强烈的比喻，向犹大百姓发出严重的警告。因为在当时的犹大国，虽然他们表面上维持着宗教仪式的行动，但是他们只有表面上对神的敬拜，心里却是远离神的。从君王到众首领，还有祭司到百姓，他们心里充满的骄傲，不敬畏神。虽然耶和华神仍然给予犹大人机会悔改，但是他们却不听。第一节说，耶和华神对我如此说，你去买一根麻布袋子束腰，不可放在水中。随后神又要耶利米把腰带藏在幼发拉底河的磐石穴中。过了多日之后，耶和华又让耶利米去将腰带取出来。耶利米照着神的话去做，当他将腰带从所藏的地方刨出来的时候，看见腰带已经变坏，毫无用处了。弟兄姐妹，腰带是我们的贴身之物，就是比喻我们与神亲密的关系。神说他曾使以色列全家紧贴他，就是11节所说的，腰带怎样紧贴人腰，照样我也使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紧贴我，好叫他们属我为子民，使我得名声，得颂赞，得荣耀。他们却不肯听。这就说明了坏掉的腰带失去了它受造的用处，也就如同以色列百姓失去了他们受造的命定。当百姓离弃神，随从别神的时候，就如同腰带离开了主人的腰，暴露在世界的罪恶里，侵蚀了他们受造的价值，以致让原本尊贵的器皿变得毫无用处了。

接着十二节到十四节则是关于酒坛的比喻。十二节说，所以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各坛都要盛满了酒。他们必对你说，我们岂不确知各坛都要盛满了酒呢？这里就是说到百姓自作聪明的回应先知，我们岂不知道各坛都要盛满了酒吗？可是神却借此向他们宣告了一个可怕的审判。百姓以为盛满酒代表的是丰收和快乐，可是耶和华神却说，这酒是酩酊大醉的审判之酒，就是神要使这个国家的君王、祭司、先知还有百姓们都彼此相碰，甚至是父子相碰。弟兄姐妹，当人执迷不悟，不愿意听从神的话，执意任意而行的时候，神就

华已经说了，这是先知警告骄傲的人不要践踏神的恩典，要把握悔改的时间。十六节说，耶和华你们的神未使黑暗来到，你们的脚未在昏暗山上半跌之先，当将荣耀归给他，免得你们盼望光明，他使光明变为死荫，成为幽暗。这意思就是说，神的恩典是有期限的，在审判临到之前是最后的机会。而当百姓不听不理会的时候，耶利米说，我必因你们的骄傲在暗地哭泣，我眼必痛哭流泪，因为耶和华的群众被掳去了。当耶利米看见神的百姓被掳的时候，他不是幸灾乐祸，而是心里痛哭，泪眼汪汪。由此可见，耶利米是以神的心为心的，他体贴了神的心意，这也是当今我们侍奉神的人应该有的态度。在分享审判的信息之时，必须带着为灵魂哀哭的为父心肠。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13章的1到27节，主题是先知耶利米以麻布腰带和酒坛作为警戒。弟兄姐妹，透过这章经文的分享，让我们好好的省思，我们是否也像那条麻布腰带，虽然受洗归入主名，像是紧贴的腰带，但是却渐渐的心里远离神了。凡事随从世界的潮流，使我们常常硬着心，不读神的话，不领受神的话语。祈求圣灵常常光照，提醒我们对罪有敏锐的心，不被世界潮流影响而麻木我们的心，让我们敢在黑暗临到之前，借着认罪和悔改，使我们能得蒙赦免，才能恢复那起初受造使神得荣耀的命定。多多谢谢你的收听，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唯生盼望》节目中再会。

0: 诗歌、信息、分享，美宗广播电台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1: 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讲解《以西结书》，我们要进入到《以西结书》第十二课，所要研读的经段是《以西结书》第十一章。
3: 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2: 在上一回第十章，我们知道耶和华的荣耀渐渐地离开了耶路撒冷。到第十一章这里呢，以西结有两个信息是神要他传递的。第一个信息是与耶路撒冷的居民有关，第二个信息是与那些与他一同在被掳之地被掳的人有关。在十一章第一节说，灵将我举起带到耶和华殿向东的东门，谁知在门口有25个人，我见其中有民间的领袖亚朔的儿子亚撒尼亚和比拿雅的儿子皮拉提。这领袖是做什么的呢？第二节说，耶和华对我说，人子，这就是图谋罪孽的人，在这城中给人设恶谋。设什么恶谋呢？这些领袖设什么恶谋呢？第三节说，他们说盖房屋的时候尚未临近，这城是锅，我们是肉。第三节是什么意思？第三节的这句话所表达的是，这群领袖在传递好听的信息，他们说盖房屋的时候尚未临近，意思是盖房屋的时间快要到了，房屋快要被建造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耶路撒冷城就好像锅一样在保护我们嘛。身为锅中的肉的我们是很安全的，我们可以放心来修造自己的房屋，而我们房屋盖好的时间已经快要来临了。这些只会说好听话的领袖，神说这些人是图谋罪孽的人。因此第一点我所要分享的是，有很多时候我们身为神话语的出口，我们是否在取巧的在说好听的信息呢？我们告诉弟兄姐妹说，神所要我们营造的是一个成功的人生。我们告诉弟兄姐妹说，神所给我们的是一个美好的人生，当我们信主之后不会有苦难，我们一切会平步青云，顺顺利利的，神会带给我们喜乐平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我们尽说一些世人喜欢听的话，而面对罪我们没有指责。在第十一章里面有三个名字都很好听，亚撒尼亚、比拿雅、皮拉提。亚撒尼亚就是耶和华听见的意思，比拿雅就是耶和华建造，皮拉提就是耶和华拯救。这三个名字好像与他们所提倡的那些好听的话、好听的信息相互呼应。很讽刺，好听的信息的表面上好像听起来耶和华听见、耶和华建造、耶和华拯救，听起来好像很激励人，也很能够带给人盼望。但是他们的问题是使得在最终的百姓不去面对他们自己的罪，而这也是问题所在。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是图谋罪孽的人，他们不面对罪。而这个问题也很像是我们今日教会的问题。很多基督徒，我们只愿意听好听的、有盼望的信息，却不愿意去面对自己的罪。而上帝却会回答说，你们以为你们说这城是锅，我们是肉，但第十一节神却说，这城必不做你们的锅，也不做其中的肉。弟兄姐妹，我们只是想听好听的信息吗？我们对于一些真实的责备的话语，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回应呢？或说，我们身为神的传声筒，我们身为神的仆人，我们是否不敢得罪弟兄姐妹？我们不敢指责出其中的错误？基督复活的大能没有在教会当中出现，教会软趴趴的，面对罪没有人敢指责，面对罪我们只敢漠视，不要以为粉饰太平罪就没有了。我们将来都要面对神的审判，一切图谋罪孽的、不对付罪的都会被揭露出来。西元1887年，在一间蔬菜店里，有一位很体面的、一表人才的一位绅士来买菜。他买菜的时候呢，付钱给店员一张20块钱的美金的钞票，在当时算大钞了。店员接过钞票准备找零钱的时候呢，发现自己手上沾了一些水滴，还有一些墨水的痕迹。店员迟疑了一下，可是心里面想，哎，他穿得这么体面，又是一位绅士，应该不可能拿假钞才对。店员就立刻止住了他心中的怀疑，把零钱找给了那位体面的绅士，名叫尼哥。当尼哥离开蔬菜店，店员又把钞票拿起来看，看不出真假。其中有位警员刚好经过那家蔬菜店，他对于店员手上的那个墨水感到怀疑，于是就跟着尼哥到他的住处，果然发现了一台印制20块美钞的一个机器，还有一些没有完成的20块的钞票。尼哥是当时一个很有地位的一个人，他不止外表体面，是一名绅士。他以为他所犯的罪粉饰太平，天衣无缝，但没有的，罪总会被揭露出来。在西元1887年，这是轰动当时的一个案件。因为尼哥被捕之后呢，才发现他很会画画，他画一幅画的拍卖所得可以达到16000美元，可是呢，他却不去画画，他把画画相同的时间拿来画这个20块的美金。其实他后来印了这么多20块美金，他可以用相同的时间去赚一样的钱，但尼哥却把他的时间、生命、精力投注在一件法理难容的罪行上面。我亲爱的朋友，我们是否也是另一种形态的尼哥呢？我们花那么多时间去讲好听的信息，但却不愿意花相同的时间去传讲神的道，拨乱释反之政。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知道加拉太的弟兄姐妹的问题。在加拉太书1:6，保罗就说，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造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保罗在加拉太书1:10下半段，保罗也说，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弟兄姐妹，你我说来私下，我们是基督的仆人吗？
4: 被掳的百姓远赴他乡，先知的同行带来信息，神的安慰 没有离开，他的管教都是爱情。现在就让我们继续领受他的话语，愿他的话语亘古长新。
2: 在以西结书第十一章第一节所提到那25个人，有可能是当时的一种官方的组织，他们有固定的人数。当然其中有2个人的名字被记载出来，就是亚撒尼亚还有皮拉提。有学者说，在第三节这群人主张这城是锅，我们是肉，也暗指着那些被掳到城外的那些被掳的人，他们不是肉，而是肉血残渣。在第五节开始，从5到12节，神借着以西结来反驳这种观点。反驳什么呢？第五节，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对我说，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你们口中所说的，心里所想的，我都知道。第六节，你们在这城中杀人增多，使被杀的人充满街道。也就是说，神借着以西结在反驳他们自以为义，他们认为自己是锅中的肉，而被掳到外邦的是肉血残渣。可是神却借着以西结说， No, no, no， 你们在城里面以为你们是肉吗？你看看城内，城内杀人增多，被杀的人充满街道。神重新定义了这锅中的肉。第七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杀在城中的人就是肉，这城就是锅，你们却要从其中被带出去。你以为你们还活着的人是肉吗？其实不是的，你们所残害的是肉，而肉已经没有了，你们就是那肉血残渣。因此第二点我要分享的是，留下来的都是烂的。有时我们以为反正我们有耶路撒冷城嘛，我们没有被掳走，我们还被神留下来，我们常觉得会自以为意。在基督徒里面，我们最要小心的就是我们是否被自以为意所炫惑了。我们以为在教会里面那些遭到难处遇到苦难的人，他们应该是不属灵，而我们如此的幸福，如此的平顺，应该是我们比较属灵，所以神祝福我们。就好像是第十五节那一群住在以色列城里面的居民，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人子啊，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你的弟兄、你的本族、你的亲属以色列全家，就是对大众说，你们远离耶和华吧，这地是赐给我们为业的。这群住在城里面的人，他们只知道怪罪对方，却不知道反省自己。他们认为自己还在耶路撒冷城，所以这地是赐给我们为业的，我们领受神的祝福，就是因为我们很棒，我们很好，我们很属灵，而那群被掳的人是远离耶和华的。但很讽刺的是，第十一章，神的圣所却是在被掳之地。经文第16节说，所以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虽将以色列全家远远迁移到列国中，将他们分散在列邦内，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占作他们的圣所。弟兄姐妹，圣所在哪里？圣所不是住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的那群人所以为的，反正圣殿在耶路撒冷城内嘛，所以神与我们同在。不是的，神的圣所原来在外邦，哎，在当时不在耶路撒冷城，哎，神所想的和人所想的 different， 不一样。如果你以为你凡事顺利，所以你很属灵，这种逻辑在圣经里是说不通的。我们再回到以西结书第11章第8节，你们怕刀剑，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必从这城中带出你们去，交在外邦人的手中，且要在你们中间施行审判，你们必倒在刀下， 我必在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城必不做你们的锅，你们也不做其中的肉。我必在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没有遵行我的律例，也没有顺从我的典章，却随从你们视为列国的恶规。换句话说，这群人以为他们在耶路撒冷城，但是呢，神却说你们需要去反观诸己，你们需要去看看自己的生命，你们是随波逐流，你们不是力争上游的，你们随从着视为列国的恶规。弟兄姐妹，不要以环境的现况来决定你属灵的状况，不要以环境的现况来决定你属灵的现况，反的要以你属灵的状况来看待环境的现况。如果我是属灵的，环境的现况不管如何，是顺境也好，是逆境也罢，我不受影响。每当我看到哥林多后书第11章第23节下半段那一整段，我总是有很深的体会。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11章第23节下半段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我在想，如果有一个基督徒他去宣教，他钱包掉了，他被打了，坐火车火车出轨，坐汽车汽车爆胎，坐飞机飞机掉下来，也许你就会指责他说，弟兄啊，你还要去宣教吗？你可能有罪啊，你必须要认罪，你看你诸事不顺呢。谁说诸事不顺的环境现况决定他的属灵状况呢？不是的，只要我们面对自我的生命，我们向神赤露敞开，我们是认罪悔改，我们是立定心志，向着标杆直跑，往着成圣之路直奔，我们属灵的状况就不受环境的现况所影响。但是相反的，如果你以为你诸事都顺利，你是在耶路撒冷城里面，里面有圣殿与我同在，而我不去 care 我这身子的殿是否有顺从神的典章，是否有遵行神的律例，是否随从了四维列国的恶规，那么现在的诸事顺利也没有用，因为现在的诸事顺利也不是将来救恩福乐的保证。13节，神的管教马上出现，我正说预言的时候，比拿雅的儿子皮拉提死了。于是我伏伏在地大声呼叫说，啊，主耶和华，你要将以色列剩下的人灭绝尽尽吗？我再一次看到以西结他那牧者的心肠。皮拉提死了，你有什么感觉呢？也许我觉得他就是图谋罪孽的人嘛，他死有余辜啊，他罪有应得啊。但是求神帮助我们，在基督徒的字典里面，在基督徒的脑袋里面，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有罪有应得，不要有死有余辜这样的念头和想法。求主保血把这抹去。以西结即便他面对皮拉提这样的人，他都说，主啊主啊主啊，你难道要将剩下的人灭绝尽尽吗？以西结有那颗怜悯的心。有位母亲为了鼓励儿子学钢琴，就带着儿子去欣赏音乐大师伯达华斯的演奏。在演出的晚上呢，他们一到达音乐厅，这小男孩 这母亲的儿子就被台上的大型的演奏钢琴所吸引。这儿子趁着母亲不注意呢，就悄悄溜到台上去。后来演奏会要开始，所有灯光都暗下，只剩下照明灯直射钢琴。这位母亲傻眼了，她看到自己的儿子居然坐在台上的钢琴的椅子上面，还以那个单音在弹奏着小星星的曲子。她来不及抱下儿子，这时候博达华斯出场，走到台的中央，看到这眼前的一幕，怎么办呢？他不是开骂，他不是叫警卫把人拖下去，他就走到台的中央，坐在孩子的旁边，轻声地说，别停，继续弹你的小星星。博达华斯就用他的左手加上低音的和弦，然后右手环抱着小男孩的背膀，再加上博达华斯他自己高音的和声，这一老一少第一幕的演出博得了满堂的喝彩。我亲爱的朋友，当面对生命很多的，你说石头也好，或是像以西结面对皮拉提，他不是幸灾乐祸，他不是生气的指责，他也不是说他们罪有应得，他也不是说他们死有余辜，他也不是请警卫把他拖出去，而是有那颗怜悯的心肠。求神把以西结的怜悯心赏赐给我们。
4: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2: 以西结书第十一章第十六节，神要在那群被掳的人当中占作他们的圣所。我们看到那群人，那群被掳的人，他们被带到远处，他们好像看起来受尽了苦难，但是原来背后却有着恩典的目的。他们虽然四散在列国，但是神那行动的圣所却表明了神仍旧与他们同在。弟兄姐妹，当你我看起来好像属灵的境况是在被掳的情境，我们面对到生命很多的难处、挫折、难过，但神依旧与他的百姓同在。只要你我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心，也诚实地面对上帝，神的同在就在那里。神要做他们的圣所，做他们的神。谁说圣所只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的？没有，在外邦有圣所。这样的信息对于被掳的人来说是一种极大的鼓舞。第十七节，你当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万民中招聚你们，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又要将以色列地赐给你们。十八节，他们必到那里，也必从其中除掉一切可憎可厌的物，只要人愿意自洁，那被掳的经历不会永远持续下去。神恩惠的赏赐，神应许的实践终会来到。我们所需要把握的是，我们是否除掉了，我们是否除掉了我们里面，我们其中一切可憎可厌的物。从第十九节开始，我们需要来思考，我们的心是实心还是肉心。在第十九节说，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灵是圣灵的灵，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他们肉心。这个实心就字面上的意思来讲，就是一个冷硬的心。这个肉心就字面上的意思来讲，就是一个热情的心。在我们侍奉里面，我们的心是冷硬的心还是热情的心呢？当然，十九节以西结书第十九节 已经终极的应验到了新约使徒行传第二章的五旬节，神的灵浇灌一切凡有血气的。而从下文第二十节也告诉了我们，当我们心是肉心的时候呢，如果是一个热情的心，那个热情是根植在哪里呢？二十节，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换句话说，肉心也是一个顺服的心，实心是一个刚硬的心。有一个农场主人，他的手表掉了，找不到，掉在农场的谷仓里，谷仓好大，他就叫孩子们来帮他找，谁能够找到有重赏。结果孩子们十多个孩子去找，找了半天，太阳已经西下了，找不到。主人很难过。这时候有个孩子说，主人，可否再给我一个机会，我再进去找一次。这孩子进去找，他没有找，他只是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的，静静的聆听。在静悄悄里面，他听见了钟表的滴答声，循着滴答声，他找到了手表，也赢得了农场主人所应许的奖赏。有时候我们真要像那孩子一样，有一颗顺服的心，在那个地方静悄悄地聆听那滴答的声音，聆听那神的话语的声音，顺着神的话语的声音去找着生命人生正确的方向。是肉心，不是实心，是顺服的心，不是刚硬的心。这颗顺服的心呢，二十节经文说，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上帝。神的子民的特质就是肉心，就是有一颗顺服的心。二十一节，至于那些心中随从可憎可厌之物的，我必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再说，不管环境的现况如何，都不能决定我们属灵的状况。不管你是在耶路撒冷城或是被掳之地，只要你我愿意来对付我们生命一切可憎可厌之物，一切不讨神喜悦的，将是从其中除掉，我们就会得到上帝的应许与祝福。二十二节，于是基路伯展开翅膀，轮子都在他们旁边，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上帝的荣耀。二十三节，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二十四节，灵将我举起，在异象中借着上帝的灵将我带进加勒底地，到被掳的人那里，我所见的异象就离我上升去了。二十五节，我便将耶和华所指示我的一切事都说给被掳的人听。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以西结的入室，神又将以西结从神的异象当中带回到现实的里面，让他在自己的房屋那里去面对那些被掳的人，讲说神所要指示他们的话。有时我们可以跟神有美好的团契，我们有很多神秘亲密的与神关系的经历，但总要回到现实里面，回到世界，不是出世，而是入世。期盼今天借由以西结书第十一章，神透过他的话语来向你我生命说话。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0: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1: 我是王木星。
0: 我是林真儿。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的对话，
2: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0: 我是真儿。
1: 成长大不同的环节当中呢，自古英雄出少年呢，来到了约西亚哈。约西亚这个名字呢，就是耶和华所医治的。大家去看历代志或者是列王记的话，会知道约西亚是难得的在那个黑暗当中的一束微光。虽然他也最后出了点问题哈，但整个他的生命当中还是让我们看到了神透过他对于百姓的一个祝福。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少年约西亚能够给我们所带来的启示。
0: 约西亚王啊，真的是一股清流。他登基的时候才8岁，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有几位
1: 小皇
0: 帝，像康熙啊，什么乾隆啊，登基的时候都是非常小的时候。但是他非常的特别，因为他的祖父马拿西悔改了，但是呢，他的这个父亲没有，所以我就在想，他是一种隔代的教养，就是他的祖父带给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且呢，我相信他效法他的祖父悔改，他的祖父在后面的时候也有一些那个，我想他的父亲就是一个传统的，在一个非常兴盛的世代，然后兴起的一个富二代，越是这个样子，就越没有苦难当中的学习和操练。但是约西亚不一样，约西亚为什么要那么早登基呢？就是父亲早早的就被击杀了嘛。
1: 是，
0: 因为在神面前行那恶的事情，为什么行恶呢？就是一样的，秋坛啊、木偶啊、偶像啊去敬拜。这个对以色列民来说是一个一直重复的，一直没有办法好像从他们的文化里面根除的东西。但约西亚真的是非常的不同，他8岁登基，但是12年，也就是说他20岁那年，他在整个青春期的成长的过程当中都在追求一件事情，就是除掉这些拜偶像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他在祖父那里传承下来的相信神是独一的真神，是祭邪的神，这件事情呢，在他的赤子之心里面是扎根了。所以他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哦，我们千万不要小看一个青少年。如果一个孩子他成长在神的真理里面，他有一个独一要寻求神的旨意的心，那其实我们会看到很多的英雄人物都是在他青春期的时候，他找到了人生的目标和方向，然后他就全力以赴。他不像成年人有很多的纠结
1: 杂念，
0: 对，但是他就是那么单纯的完全的去追求。所以仅用了12年的时间，其实12年时间，因为很多人20岁都没长大，但是他却在国中做到了这么大的一件事。
1: 历代志下34章1到2节，短短的2节经文却囊括了他前半生青少年时期最美好的一部分。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8岁，在耶路撒冷做王31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所行的，不偏左右。他做王第8年，尚且年幼，就寻求他祖大卫的神，到了12年才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除掉秋坛、木偶、雕刻的像和铸造的像。在这个当中我看到了2点，首先他做王8年，尚且年幼，那个时候也就是16岁，就是我们所说的青春期最叛逆的时候，可是他却开始寻求他祖大卫的神。也就是说，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孩子，可能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的环境当中，但是他们真正开始认识神、寻求神、连结于神，很有可能大部分的时间是从青春期开始。为什么？因为他们开始寻找自己人生的定位。在10几岁以前，在青春期之前，这些孩子是我们父母的家庭的附属品，因为他们完全是听从父母，按照父母心愿去生活。可是到青春期的孩子，他们开始思考，我是谁，我来自于哪，我为什么要这样。你会发现青春期的孩子跟我们的父母吵架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说了不算，我是我。就是你会发现孩子们好像那种自我意识的蓬勃和爆破，让我们这些做父母的一下就惊了，说 你是我儿子呀，你是我女儿，你今天咋变成这个样？
0: 嗯，
1: 但是同时，在他们自我开始去寻找人生价值的时候，如果他们像约西亚一样寻到神，寻到了他祖大卫的神，就开启了一个特别美好的见证。同时，就是到12年。他才洁净，就可见那个时候这些偶像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是多么的根深蒂固。即便一个王哦，他是以色列百姓的王，他完全有权利说马上全部拆掉，但是却不能。为什么？因为百姓有抵挡和王之间的一种征战，而这种征战其实就是一种属灵的征战。所以周二姐，我也在这个里面看到说、哇，约西亚真是不容易，在自己如此年少的时候却要背负一个这么大的十字架。
3: 你要知道哈，为什么我们今天把约西亚拿出来鼓励我们有青春期孩子的父母亲呢？其实当一个人他定义寻求神的时候，不管他是青春年幼还是说已经年老发白，照样可以被神使用。因为我们不是靠车靠马，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所以当约西亚定义寻求神的时候，您看到哈，他虽然年幼，但是他定义去寻求他祖大卫的神。为什么要讲他祖大卫的神，不是他祖约西亚的神呢？就是因为这一刻他代表的就是不为直接的原生家庭所带给他的任何的影响，而是去追溯到真理。我们一讲的就是他祖大卫的神，因为大卫代表的就是合神心意嘛。而每一次讲到他祖大卫的时候呢，他其实是提醒我们说神是信实的，因为神早就在约西亚出生之前就已经预言了他的出生。对对对，就告诉说你知道吗，大卫家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那很多的后面解经家也说，除了约西亚之外呢，耶稣也是如此的这个预言的，
1: 都起好了。
3: 对，早就已经起好了。那我们也相信说他的父亲他的祖父就承担了一个角色，我就信实的把这个孩子取名。他们取名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也并不是说认为这个孩子就已经应验了神的话，因为起名的时候是个婴儿，他怎么会看得到呢？但是神的信实就是在我们未出母腹的时候他就已经提名选召我们，认识我们。但是约西亚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回应神的选召。他在16岁那一年，他定义寻求神了。他同时呢，也是从神那里领受了智慧、恩典、爱和忍耐。我们看到他用了整整4年的时间，从16岁到20岁，这4年的时间呢，力挽狂澜啊！他的整个国家是在一个被盗之风盛行的这种情况底下，你可以想象吗？就是整个国家如同索多玛、俄摩拉，或者是像我们现在美国的一种状态，就是主流文化是一个什么样的。但是一旦他登上了王位之后，他持续不断的就是做这件事。那对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我们现在知道他们很容易受影响，他们非常的容易受主流文化的影响。
1: 是，
3: 所以除非是在他的心里面有一个主流文化，就是那一个神给他的旨意和他追求的目标和方向成为他的主流文化，就是成为他的主心骨，他才能够成为这个世代的一股清流。而且因为他的王位，他就掀起了一个彻底的悔改，一个风气和一个潮流，真正的带领国家能够回转到归向神。所以千万不要小看青春期的孩子，因为他们是容易受影响没错，但是关键是你带给他什么影响。你允许这个世代带给他影响呢，还是说你要让家里面完全的属灵的氛围成为他真正的主流影响？
1: 是，
3: 昨天我们还在家里面跟孩子们聊天，就是讲到美国大选嘛。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就听到两个孩子他们的一些分享，对于现在两位候选人的一些分享的时候，虽然都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是他们却提出来几点是我跟你陆家大哥觉得哇，他们真的明白在选择人做国家领袖的时候要看什么，完全是以神的律法和标准来看，不是由于这个人表面看起来好或者是坏。同时呢，他们还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关于现在风行的我的生命是我的，鱼与生杀大权都在我自己的身上。因为他们讲到很多青春期自杀的这种现象，他们最后的总结就是你的生命根本不是你自己的，你怎么能够随时你宣 部夺取或者是获得呢？无论是他人的生命还是自己的生命，就讲到堕胎和我们自杀的问题。
1: 嗯，
3: 当他们讲到的时候，那我们就在旁边补充了说，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白白给我们的，今天我们能够站立在他的面前都是一个承接者的角色哈。当我们看到一个15岁的孩子跟一个12岁的孩子，他们义愤填膺的在讲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就相信他们心里面已经有了自己的主流文化，在他们的认知里面，他们亲口说那个风潮是一个没有脑袋的文化，是一个愚蠢的文化，他们就像一股洪流一样滚滚的朝着死亡奔去，然后没有一个人愿意回头。
1: 最近呢，因为我所在的这个教会 Charles Window 牧师呢即将要退休，所以他就做了一个系列的讲章，要结束他即将讲台的服事哈。上一个周末的时间当中呢，他特别讲到的一个主题就是你是否能够忍受困苦。他在讲章的最后呢，用了四个词来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把这四个词送给我们这些小的弟兄姐妹们，这些孩子们，甚至有些孩子们我们都不能称其为弟兄姐妹，因为他们即便是生活在基督徒的家中，可是他们却没有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但是这四个词真的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无论从老到小都需要去思考的。他说，首先 choose him 就是选择耶稣，第二个是 take him 就是接纳耶稣，第三个就是 love him 爱他爱主，第四个就是 serve him 服侍他。在这四个词当中呢， Charles Window 牧师特别的讲到说，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你选择你的信仰的时候，它并不能够代表你真正的生命，但是当你 take it 就是当你把它接纳了并且愿意而付之行动的时候，你会看到你新生命的一个成长改变。同时当你去爱主的时候，你就有了追求的动力，因为如果你不爱主，你会发现都是律法，都是教条，都是要求，
3: 是
1: 都是没有让我能够真正去特别开心特别释放的状态。而当你真正爱主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要追求他，就像谈恋爱一样哈。刚开始是主一直在追求我们，然后我们还一副爱答不理，有的时候还洋洋自得说，我就是不想让你被你追到哈，大家知道吗？然后很多女孩子在男孩子面前都有这样的心态。但是当你爱主的时候，你发现你就马上改变了，你会不断的去追求主啊，你让我怎么做我就去怎么做，紧接着就是服侍他。其实我也特别的鼓励我们很多的一些青春期的爸爸妈妈们，在服侍当中让孩子去认识主和经历主，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法，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捷径。因为在他们服侍的过程当中，他们能够体恤神耶稣服侍我们的那份爱。
3: 我想我可能不会称之为捷径，但是我认为它是一条道路，是一个方法。因为真正的服侍呢是一种敬拜，所以我们会看到约西亚他就是从8岁开始，他就已经透过服侍他的国家来服侍王了，服侍真正的王，万王之王，就是他祖宗的神。所以他在敬拜神的服侍神的这个过程当中，持续做耶和华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他是一个成长的一个经历。那我当然也鼓励所有的父母亲千万不要小看你的儿女，同时也不要失去盼望，因为成长是很长的一个过程。约西亚用了很多年才除去他国中的偶像，现今你们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是需要时间和陪伴的，所以持续不断地为他们祷告，让他们的成长成为一个本于性以至于性的过程。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3: 拜拜。

0: 美宗广播电台愿做您随时随地的帮助。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好开心再次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欢聚在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中。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分享蛤蟆大哥和青蛙小弟的故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也拥有这样的非常美好的朋友和亲人，可是有些时候由于我们不珍惜，可能也在日常的生活关系当中彼此造成伤害。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分享这个故事，然后呢，我们要来读诗篇的第16篇。来，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来向他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每一天您给我们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你帮助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天天都能够有机会回转归向你，也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反省，我们是否以别的神代替了耶和华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位置，保守我们今天每一个都可以回转，以你作为我们生命当中第一重要的。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上次我们分享到，当蛤蟆大哥营救了所有池塘的居民的时候，慢慢的大家又忘记了他的美好的行为，尤其是两个青蛙哥哥让蛤蟆大哥非常的伤心。有一天，蛤蟆大哥终于忍不住了，对青蛙弟弟说，青蛙小弟，我决定了，今天我必须要离开你们，我想要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等我回来给你好好分享一下那些我们不知道的世界。小青蛙心里很难过。

虽然他舍不得蛤蟆大哥，可是他知道蛤蟆大哥的苦楚，因为当初蛤蟆大哥是因为陪伴自己才留下来的，却白白遭受了那么多的嘲笑和不公。他知道只有让他离开，才可以脱离这一个每天都对他不友善的环境。另外，青蛙弟弟也明白他自己没有办法离开小池塘这个对于他而言特殊而完美的神所预备的环境，他也很想知道外面的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于是他就不再挽留蛤蟆大哥，两个人流着泪道别之后，蛤蟆大哥就上路了，留下了小青蛙一人。虽然呢，他身边也有各种各样的小池塘的居民作伴，每天大家都过得热热闹闹的，可是自从蛤蟆大可离开之后，小青蛙心里好像缺了一块似的，空落落的，而且常常陷入一个人的惆怅和沉思中。他时常蹲在荷叶上，想象着蛤蟆大哥回来的那一天会带给他各种各样的惊喜和精彩的生活故事。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的，池塘里的居民就把蛤蟆大哥给遗忘了。而且呢，因为青蛙弟弟总是不合群，于是他开始成为大家新的嘲笑对象。他总是若有所思，并且常常提醒大家不要忘记蛤蟆大哥当初所做的那些美好的见义勇为的行为。池塘的居民们根本不屑一顾青蛙弟弟的提醒，还嘲笑他是一个喜欢做白日梦的人，他们都喊他 daydreamer。青蛙弟弟为了排解郁闷，常常跑到猫头鹰爷爷家去听故事。爷爷各种各样精彩的故事像是一扇窗，让小青蛙仿佛看到了蛤蟆大哥所看到的那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池塘的居民却安于现状，他们甚至认为这个小池塘就是他们的整个世界，不知道外面未知的世界，也不想知道外面的世界。特别是小青蛙的两个哥哥，他们不仅忘记了蛤蟆大哥的救命之恩，而且在他们分别成立了自己家庭之后，还开始为了池塘的资源尔虞我诈。他们每一天都在寻求为了池塘里面争夺多一点的地位，多一点的财产，而忙忙碌碌的在争吵斗殴当中消耗着时光。我们是不是很像这些池塘的居民呢？常常活在自己狭隘微小的世界中，忘记这个世界有多大，忘记神有多大，忘记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有多大。我们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容易忘记使命，每一天为生活当中不重要的事情去消耗我们自己的体力、精力、财力、物力、人力，而忘记为永恒中才有的事情去效力。我们花好多的时间在带不进永恒的事情上面，把许多东西看得比生命更重要，把许多的事物看得比上帝更重要，所以就被各样的痛苦忧愁刺透了。以别神替代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就赶快悔改归回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错了，我不该把学习成绩、玩乐、朋友、家人、工作、金钱、健康、婚姻或任何事物都看得比您重要，取代您在我生命当中该有的位置。求主赦免我，帮助我专心爱您，让您成为我一生中最爱最重要的至宝。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诵读诗篇第十六篇，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我们有可能以什么来代替神在我们心中的位置呢？第二，诗人对待神的态度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吗？但愿透过今天的故事，还有读经和讨论，我们能够真正的悔改归向神，能够把所有我们代替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位置的东西都放下，都抛弃，单单来爱神、追求神，
为了他名的缘故，我们才能够在地上所做的一切事情上为了荣耀他。但愿我们每一个孩子都能够继续的建造我们的品格，以神为我们生命的中心和最终的目标，爱他，追求他，才有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正儿与您共同学习，一起成长。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5: 亲爱的好朋友。

欢迎走进真爱之我家，正儿的生活神学系列关于时间。为什么要做这个系列呢？确实是因为好多听众朋友都有时间管理、时间分配，并且有时间焦虑这样的问题。大家一起来学习时间的管理，对时间有更深刻的认知是最合适不过的了。过去两天呢，我们分享了 基督徒对时间的认识和观念与非信徒或无神论者的观念有什么不同？我们明白时间是被造的，不是自发的，时间是出于神的创造，并且时间是有意义的，它能够让我们在今生这个有限的时间与永恒相连，时间是救赎故事的舞台。 永恒的神进入到我们人的时间里与我们相遇，但如果从无神论者的角度来看，时间是没有目的的，是盲目的。对于基督徒来说，时间就是故事，就是历史。人虽然非常的有限，但我们却可因着无限神的无限大爱，从我们的虚无走进到永恒当中， 重新的去拾起上帝创造人类时候那一份至善至美的心意。当这个世界在告诉我们说，宇宙、人类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发产生的，无论是时间也好，宇宙也好，都没有什么终极的目的。无论是多么热烈的人生，宇宙是多么的热寂，最终生命将归于终结。 所以一切的意义和价值只在乎于现今的这短暂的存在，所以人会有及时行乐这样的一个无奈但却又偏颇的决定。如果没有永恒了，不需要向永恒的主去回应和负责了，人当然就失去了现今活着并且要活得更丰盛的这样的义务、 愿望和动力。我们身边躺平的摆烂的比比皆是，因为我们不晓得也不清楚也不相信永恒的神，他竟然愿意在我们有限的时间里面与我们相遇，并愿意把我们重新再带回到永恒当中。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时间的确是具有方向性的。 从上帝创造到我们堕落与他永恒失之交臂彻底的断绝之后，神进入到我们的时间来救赎我们，最终要把我们带回永恒，活在新天新地全新的创造当中。所以圣经当中所启示的历史和时间，它不是循环的概念，更不是转世的概念，也不是报应的概念， 它是有始有终的一个完整的故事线。时间的起始是神的创造，而时间的终局不是虚无，而是神的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所有上帝的儿女将与他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就是时间的终局。因此我们每一个上帝的儿女 活在这一个美好的救赎故事当中，有创造、堕落、分离，有救赎，有回家，有高潮，有终局。我们活在这个完整的故事线当中，因此我们的生命体验向我们证实，时间不是消耗品，而是神同在的一个器皿。时间是有神学性的， 它是永恒的神想要与他创造的代表他荣美形象的人建立关系的一个器皿和平台。因此时间不单单只是管理的问题，更是一个相关于敬拜的问题。我们用我们的时间在做什么？ 我们如何使用我们的时间？它直接反映了 我们在敬拜什么？敬拜谁？我们究竟明不明白我们活着的目的、价值和意义？让真儿说的再直白一些，基督徒使用时间
根本不是效率的问题，而是信心的问题。我们知道我们的时间在神的手中吗？你不是要在有限的时间创造更高产的一个生命的状态，而是在有限的时间让我的每一分钟都成为我敬拜神的一个平台。这是基督徒要去面对时间的一个当有的态度。下面呢，正儿想花一点时间和大家来聊一聊三种古老的语言，他们对时间的解释究竟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我们分别从希伯来文、希腊文还有我们中文这三个古老的语言来去分享时间的概念。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希伯来文。在圣经的旧约全篇都是用希伯来文所写成的。希伯来文的时间呢，它不是一个线性的概念，而是一种事件性的时间概念。换句话说，希伯来文 at 就是时间的意思，它本身意味着时机、季节、适当的时刻。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正确的时候，或者指向某一个神的作为的时间点，是有目的性的，是有特征的。它的重点不是时间的量，而是这一件事件的重要性。比如说传道书第三章里面说，凡事都有定时，用的就是这一个 at 这个字。生有时，死有时，哭有时，笑有时等等，这个时就是希伯来文 at 时间的意义。它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时间不是一个流动的框架，而是神所安排的属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季节。另外一个希伯来文里面来描述时间的就是天，就是创世纪的 yom 这个日子时段。虽然呢它指的是一天，但圣经当中我们会发现创世纪的第一日、第二日它指的是一个时期，而先知书里面提到耶和华的日子，这个日子也是指的 yom， 是指一次性的一个神的审判和救赎的行动。所以 yom 是事件，而不是一个24小时的概念。所以当我们看到啊，希伯来文用时间这个词的时候，它用的不是抽象的时间的概念，而是叙事性的。它本身就是在故事当中反映出来的一个阶段、一个时刻，直接与神的作为、与神和人相交的那个点来作为一个平台和背景。希伯来人的时间观念不是抽象的，是叙事性的。它像舞台的一幕一幕的故事和画面，让我们看到希伯来人的时间观念更像是一个故事，而不是线性的时间轴。它让我们关注神在时间当中行动，人在时间当中回应。无论是过去的记忆、当下对神的回应，还是未来对神的等候和盼望，全部都在这样的一个叙事当中展开。因此，希伯来的时间观念的精华就是，时间不是流逝，而是故事。时间不是用秒针来计算的，而是神的作为。时间不是抽象的经验，而是人与神相遇的场合。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希腊文。希腊文是新约成书的语言。希腊文的时间概念呢，有两个非常不同的词来共同的组成。第一个就是 chronos， 是表示量的概念，
可量度的时间观念，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每分钟、每小时、每一个月、每一个年等等这样的一种可计算性的线性时间，那希腊文就用 chronos 来表达。比如说我们常读的 Chronicles of Narnia 就是纳尼亚的奇遇记，用的 Chronicles 就是一个年代的意思，就是有线性时间的观念。但希腊文还有另外一个词表达时间，叫做 Kairos， 它的这一个意义呢就非常接近于希伯来文的时间观念了。翻译出来更精确一点呢，就表示机遇、关键时刻，也是上帝进入到人的一个线性时间里面的这些关键的时刻点，叫做 Kairos。 如果说 Chronos 可量度的时间，它象征着我们可计算的、可数算的、可管理的、可以描述的，比如说多久啊、多长啊、什么时候啊、时间的流逝啊这种概念的话，那么 Kairos 就是有神介入的一个时间质量的、品质的、意义的、有目的性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概念。当我们强调一天24小时、时钟的分针、秒针、还有历史的顺序、时间轴、时间线等等，我们平常所画出来的 life map， 我们的生命的地图等，那这就是一个 chronos 的概念。在神学意义上来说， Chronos 线性的时间是神给我们人的生命框架，我们每个人都有有限的 Chronos， 它不断地提醒我们要珍惜时光，要懂得善用时间。那关键的经文呢，当然就是正儿已经分享过的诗篇90篇12节，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对应的就是 Chronos 的这个概念，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对应的也是线性时间的概念。但当我们讲到机遇、关键时刻，讲到 Kairos 的时候呢，他就提醒我们说，哇，这一刻是完全神的作为。比如当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当我们受洗的那一刻，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当我们结婚的那一刻，当我们悔改领受呼召的那一刻，当我们的生命进入某一个转捩点的那一刻，这些呢就是用 Kairos 来表达和具体的形容。因为它的意义不是时钟上的时间概念，而是上帝的时间概念。比如在加拉太书四章四节所说的日期满足，用的就是 Kairos， 神就差他的儿子来。以弗所书五章十六节，我们要赎回我们的光阴，用的也是 Kairos， 就是让我们重新拥有第二次恩典的机遇，让我们可以重塑我们的人生。 Kairos 强调的不是时间长度，而是时间的品质、时间的目的和时间的意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看到希腊文对时间的核心的观念，就是我们有人的时间的一个线性的概念 Chronos， 但是我们也要允许 Kairos 永恒的这个神的时刻，我们人无法掌控的时刻进入到我们的时间点里。当我们面对代表长度的 Chronos 时间概念的时候，我们要明白只有 Kairos 机遇还有神的介入，可以让我们的时间进入到真正的深度和意义当中。虽然 Chronos 线性的时间会流逝，但是 Kairos 却直接把我们带入到永恒里面，将我们的时间变为有意义的一个记录。这是希腊文带给我们的启示。今天节目的时间到了，但是明天呢，正儿想跟大家分享我们中文的时间的概念，它如何也同样泄露天机，并且提醒我们每一天我们都活在自己线性的时间，但也同时活在神的那一个永恒的机遇里面。如果我们不把握、不了解，
那么我们就会错失永恒的神与我们的邀约，那就实在是太可惜了。非常的期待我们把握 Kairos， 把握这个机遇，能够走入到上帝赐给我们的 Chronos 这个长长的时间当中去，瞥见 Kairos 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间点的介入。好，愿神赐福大家，明天我们的真爱之我家不见不散喽。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你是一个容易忧虑的人吗？我觉得这跟先天的个性也有一些相关呢。但是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抓住神的应许，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忧虑要放在什么地方啊。虽然这是一生的功课，你身边有没有常常喜乐不为明天忧虑的人呢？刘文实在是一个有福的人哦，我身边有这样的人。我的丈夫呢，就是一个能够凡事交托不为明天忧虑的人。然而最重要的是呢，他也是我的祷告同伴哦。每当我又开始为什么事情忧虑的时候，我们就会一起祷告，一起交托给神。而因着看见他对神那单纯的信心，也常常的激励我，面对任何困难呢，不是抱怨，不是忧虑，而是相信靠着主可以面对。我非常感恩呢，上帝赐给我这样的一个伴侣共奔天路哦。虽然在婚姻的路上呢，一定会经过许许多多的考验，但是当我们持守住在神里面的约定，我们会看见主的恩典一定是够我们用。我的丈夫呢，在过去呢，也曾经经历过人生中很大的打击，但是我从他身上看见，当他的生命被打击的时候呢，他是回转来跟随神，更倚靠神，因此无论任何的困境呢，他总是相信神的恩典一定够用。这对我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大的祝福哦。我也因此呢，在家庭当中呢，觉得有一个属灵的头可以与我呢共同承担家中所有的这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哦。我们常常呢会看见身边的人的缺点，而忘记向他们感恩哦，以为别人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尤其是家人，都是理所当然哦，并不是这样的。身边越是亲近的人，我们越应该经常的向他们表示感谢，也为他们继续来向神祷告哦。先来读这一篇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以琳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舍己跟从耶稣，经文在马可福音第八章34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八章34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四节，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舍己跟从耶稣。耶稣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就是要遗忘、忽略、舍弃，并不去看自己与自己的利益，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持续坚定的、紧紧的跟随他。有些忧虑是自我中心的，忧虑没有什么升迁的机会，没有办法得到竞标的房子，无法在财务上领先等等，这些忧虑都是关乎自己的。但是耶稣要我们了解，他才是一切的重心。因此我们若要成为他的门徒，就不能只看重自己和自己的利益。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但却是可行的。它会让我们更加自由，而非无止境的发愁。当我们倒空自己的忧虑，才会有更多空间来承接神要给我们的恩典。舍己来跟从耶稣，你将会发现自己永远不会后悔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帮助我单单地注视你，不以自我为中心，不追求世界的荣耀，让我能够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慈不真的生平事工，讲到与朋友。我们今天看到这一本书的第72章了。72章这一篇讲章呢，非常适合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哦。慈不真在剑桥大学布道，与上帝和好。1870年9月18日，慈不真到剑桥郊外开布道会，他深感福音的负担，相信剑桥大学的学生日后可成神国福音的先锋。他每一年都去讲道一次，直到1882年为止。这对日后剑桥大学的学生布道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慈不真本来到剑桥参加英国浸信会联合会的年会，当地教会邀请他会后在校园内对学生传福音。慈不真以《使徒行传》第十章36节，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为主题经文，对剑桥大学生讲与上帝和好。本章为信息整理。上帝感动彼得对一群热切的听众传福音，他们的心已经预备好了，正等待真理的种子。今天我面对同样热切的会众，这是何等美好的聚集。我祈求上帝给我合适的信息，让我的心专注在那为我钉十架死而复活的主。当我对你们传讲时，不在乎自己讲的好不好，只在乎我是站在主面前，不是要与人辩论，也不讲究修辞，而是从心底深处忠实传讲。第一，为什么我要来这里传福音？我期待未信的人能与上帝和好。我们都愿意与人和平共处，尤其是与圣洁慈爱的人为友，但是许多人并未与上帝和好，这是人最大的损失。许多人反对邪恶不公，乐意帮助弱者，这是美事，但是若靠善行就自认正直良善与圣洁，会产生很大的偏差。自满容易使人自义，使人偏离那真正的公义、良善与圣洁，不接受上帝的救赎。上帝阻挡自满与自义，这种人的下场比罪人中的罪魁还可怜。在约伯记第22章第21节说，你要认识上帝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各位，罪与公义、慈爱、喜乐征战，罪也在你们心中征战，你们想行公义，罪却不断拉扯，你们的良心不肯服输，不断奋力挣扎，挣扎多年，心中仍然有个力量，喜爱虚假、污秽、贪婪、欺压，除非降服在上帝手中，这场仗打不完。不顺服上帝是所有的罪中最大的罪，罪给人最大的试探是要人相信自己，不要相信上帝。人要得到上帝供应才能存活，所有大自然的法则都在见证上帝的供应，否则人类无法存活。人却以自己的能力为夸，以为是靠自己。人应该将自己的能与不能都交托给上帝，而非高举自己的能力或拒绝上帝，掩饰自己的不能。今天愿上帝在你心中动工，让你看到自己的不能。你想一想，上帝为我们做了多少事，你为什么要恨恶上帝呢？难道非要上帝事事满你的意才能消除你的敌对？难道上帝降雨给好人与恶人就让你以为他偏心？难道上帝让阳光普照众人就让你以为本该如此？难道上帝给人日夜四季栽种与收成循环不止就让你习以为常？难道你富有就忘了是上帝给予？ 难道你聪明健康就以为不需要上帝赐福？你不信上帝仍然能够存活至今，是上帝连续与慈爱的明证。现在我奉上帝的名叫你不要再与上帝为敌，愿圣灵让你明白要与上帝和好。我们活在一场漫长的征战里，撒旦曾经是天使长，因为想要与上帝同等而堕落。他试探人，欺骗人，让人怀疑上帝的吩咐，引诱人堕落。不过撒旦的企图并未成功，女人的后裔要伤他的头，这是一场数天的征战。撒旦的伎俩终必失败，他曾迫害主耶稣，耶稣被捕被钉在十架上，耶稣却败坏掌死权的打伤他的头。信耶稣是全新的改变，从此不再随从空中黑暗的权势，而是穿起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来征战。从此不再听从撒旦，而是成为基督精兵。撒旦并未创造万有，他不会祝福也不会保护你，他只会不断引诱你，叫你活在他的权势下。你要拒绝他，不要落在他的网罗中。跟从撒旦的结局是走向火湖，你不要与他同去。罪的工价乃是死，你何必去侍奉撒旦呢？愿上帝眷顾你，让你知道要逃避未来的火湖，离开撒旦的权势。相信救主耶稣，耶稣的宝血会洗净你的罪，赐生命的主会成为你的平安。撒旦的力量你无法抵抗，黑暗的权势你胜不过，唯独靠上帝与爱你的主才能胜过。你若靠自己的力量，将成撒旦的掳物，将与上帝为敌。你若不依靠耶稣，将成属灵战场上的失败者。虽然用自己的力量去亲近上帝，如同披上一双翅膀飞向太阳，不要以为躲在某个角落，上帝就看不到你。不要祈求一个荒谬的神迹，像是要叫大西洋干掉或尼加拉大瀑布止流，否则你就不相信上帝。只有愚昧人才会叫上帝违反他的自然律来证明他的存在，或叫上帝违反他所创的法则来证明他的高超。不要站在铁轨上求上帝行神迹，叫火车撞上也没事。你要做的是离开那铁轨，你不要逞英雄，然后要上帝帮你收拾残局。上帝不会违反他的法则，以神迹向你证明他的存在。任你百步使唤的神是不公义不正直的邪灵。要求神迹来证明上帝是神，这是人心里悖逆的思维。除非上帝给你智慧，否则你那有罪的意念会让你沉沦。你要看清自己生命的危机，看清除非有上帝拯救，否则你会一直落在悖逆的思维里。不要单言，立刻向主呼救，否则你会带着无知的问题进坟墓。记得你所行的罪恶会指控你，你所想的将面对上帝公义的审判，上帝的愤怒将逐渐追上你，成为你的重担和梦魇。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不要像法老王，上帝惩罚他他就暂时顺服，上帝一松手他就再次反叛。法老王的身旁只要还有一辆战车，背后箭筒里只要还剩一支箭，他就认为自己还有反叛上帝的本钱。他不知道面对的是谁，他以为灾祸过去就再也无灾无祸。他驾着战车去追赶上帝的子民时，还以自己的统帅能力自豪。追到海水分开的地方，竟然还继续追下去。在上帝叫水合上之前，他仍相信自己的武器与战车，直到战车脱轮难行，才明白上帝的大能。他到这时不但没有跪下来悔改，还想转身逃回埃及，海水就倾倒在他们之上。这是上帝给叛逆之人永远的警戒。愚昧的人啊，不要悖逆上帝。红海合上很可怕，永生的门合上更可怕。你将面对何等可怕的审判，上帝的愤怒是你无法承受的。主耶稣快要再来， 大地会动摇，众山会倒塌，地面会破坏，那时你将没处可逃，你的荣耀成羞愧，在上帝愤怒下，你将无处可躲。你要认识上帝的连续，调转你的脚步，你要知道上帝的慈爱，不要再抗拒。你一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与神和好，你的内心有平安，与上帝为友，你就有永远的祝福。我的心中涌出喜乐，相信有人要信耶稣了。圣灵在人的心中做工，让人顺服基督。第二，我们与上帝和好，是因上帝独生子耶稣基督的关系。和平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拒绝这名字就无法得救。与上帝和好的工作是耶稣做的，除此以外别无拯救。我知道你的心中有许多难处，听不下去的人，愿他的荣耀光照你。耶稣是你与上帝和好的中保，他是你的朋友，你要信他，他爱你，为你舍身钉十架，将你的难

你当转眼仰望耶稣，我们仰望相信就活了。生命是上帝的礼物，白白给予。因信称义是接受恩典，不需付钱，不需做工。你得救是出于主的连续，否则你将永远沦丧。顺服上帝，你就在天父的怀里。接受耶稣一点也不难，不是对你过分的要求。你蒙恩之后，对罪会更敏感，做错会更警觉，对撒旦的权势会更厌恶。但是你也会不断的体会主耶稣对你的爱和拯救。我们恨恶罪，因为耶稣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他付出生命的代价，显出罪的可怕。你有难以断绝的捆锁吗？仰望十字架，耶稣的爱会使你刚强，让你得以脱离罪的引诱。第三，我为什么来这里传福音？因为耶稣是万有的主，他不是某个种族或国家的主，他是所有人的主，他拯救所有蒙拣选的人。启示录第22章第17节说，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今天你们最需要的是接受耶稣做你们的救主，不再受撒旦的辖制，迁入基督的国度。即使世人恨他，反对他，上帝已经立耶稣为主。在诗篇第2篇第6节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福音是令人兴奋的好消息，蒙恩之后，我们活在耶稣的连续之下，以马内利的上帝与我们同在。当你亲近主，他必亲近你。来，照你的本相就近主。耶稣是万有的主，将你一切的事交托给他最稳妥。耶稣升到至高之处，胜过众罪恶。他以连续为念，以恩典为能力。我们有各样的问题与难处，仰望他，他是主。他曾为人，行在地上，知道我们的软弱，顺服他，与他同行最轻省。你若相信耶稣，必须顺从他，尊他为主，否则你的信是假的。真正使人得救的信心，当信耶稣是主，他在你心中作王。你找医生，必须相信医生；出去旅行，必须相信向导；在海上遇到风暴，必须相信船长会使出暴风圈。不要相信人家说遇到暴风时坐在船尾比较安全，你要相信船长，而非人家怎么说。真实的信仰是耶稣知道我，找到我，拯救我，带领我，保守我，永不离开我，直到见上帝的那一天。当你动摇时，要认定主，他会给你平安，保守你，让你坚定不移。他是圣徒的主，以荣耀带领圣徒征战，不断让圣徒得力，胜过撒旦的势力。当我们打完仗，欢呼声响，呼喊着何塞纳归于万主之主，我的灵欢喜，我要高声赞美主。末了，信仰不是成为你的选择，不是你决定要或不要，不是看你愿意或不愿意，是上帝的旨意成就在你身上。信仰如同你的呼吸，不是你选择呼吸，不是你愿意呼吸，你不呼吸就死了。传福音的人是天国的传令官，告诉你们要信耶稣，要顺服主。拒绝他作王的人，将要面对幕后可怕的审判。我来这里传福音，不是为了取悦你们或哄骗你们，是要你们知道耶稣是你的主，你的王，你要顺服他。我不是要博取你们的友谊，也不是要与你们为敌，只是告诉你们要与上帝和好。否则在地狱门口，你要回答为什么不顺服，为什么与他为敌。太阳快下山了，我们将散去，你要信耶稣，在他没有黑夜，你的太阳会升起，明光照耀，永不日落。在你离去之前，接受耶稣，与上帝和好。

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张永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道王子司不争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我们今天看到第72章，司不争在剑桥大学布道，这一篇信息是与上帝和好。你已经与上帝和好了吗？主耶稣基督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可以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他的宝血要洁净我们，使我们出黑暗入光明。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咯。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凌晨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走进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向亲爱的您问安。我们继续来研读路加福音，那今天我们要研读的经文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17章的5到10节，让我们走进主耶稣的教导当中去思想，究竟他希望我们以什么样的心态来过我们的生活，来追求他。如果你很想按照神的心意去过生活，但有些时候呢，又觉得非常的迷茫，相信今天的经文分享会带给我们一些启示、安慰和导正。好，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进入路加福音17章5到10节的默想。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台里，他也必听从你们。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素上袋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缺乏智慧的人呢，常常希望自己变得更聪明一点，可是聪明和智慧并不是一回事儿。聪明的人会常问啊，我怎样才能够达到目的？而智慧的人却会先问，什么才是神要我追求的目的？我们一生都在追求目标，学习有目标，工作有目标，关系有目标，教养有目标，侍奉也有目标。因为目标不同呢，所以我们会特别珍惜志同道合的人。可是在真实的生活里面，我们会发现，即便志同道合，也不一定能够和谐共处。同样是爱主的人，也可能会彼此伤害；同样是服侍神的人，也可能彼此论断；同样追求一个意向的人，也可能在过程当中会分歧、会冲突，甚至会分开。我们看到圣经里的保罗和巴拿巴都曾经分开过。那这会不会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想，到底神最看重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把某件事情做成了，某种目标达到了，就看作是我们唯一的目的，那么我们人会很容易灰心丧气的。因为只要人还不完全，关系就会有张力，群体就会有冲突。那么当我们追求合一的过程，就是神会不断塑造我们的地方。我们会慢慢的明白，哦，原来神不只是我们要得到一个完美的结果，他更是要在我们追求的过程当中来学习认识他，顺服他。我们读了路加福音的17章5到10节，在此之前是耶稣对门徒说，如果弟兄得罪你又懊悔，你总要饶恕他，而且呢，七次得罪你，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于是门徒听见这样的一个要求，就对主说，哦，主啊，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于是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耶稣说出了我们刚刚所默想的那段经文， 的确，饶恕不容易，合一不容易，反复伤害我们的人更不容易让我们宽恕。门徒知道靠着自己是做不到的，所以他们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但是主耶稣却马上说，如果你们的信心像芥菜种这么小，就是让一棵桑树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也都会成就。它意味着说，原来信心的大小不重要，关键是你在信靠谁，谁是你生命的主管者、掌控者，谁才是那最终话语权的把握者。我们不是透过侍奉来证明自己的成功，我们所追求的也不是最后我靠着自己的能力能做成什么，我们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认真的去顺服神，有没有认真的去遵行神的旨意。聪明的人呢，非常害怕失败，但是智慧的人更害怕的是离开神，远离神的心意。每一次当我们追求的目标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表达出来的生命的态度就不一样。很多时候圣灵催逼我们做一件对的事情，而这件事情看起来会影响结果，会推迟进展，会拉长过程。比如说我们要去道歉，比如说我们要重建关系，里面很漫长的饶恕之旅，我们要停止争辩，我们要放下自己的控制等等等等，这些都会让我们觉得很麻烦，我们会很怕达不成做工的果效，我们怕我们的计划会被打乱，怕多年的建造功亏于篑。但是更深的问题来了，你是怕这些东西还是怕神呢？如果我们害怕的是失败大过害怕神，我们害怕的是失去成果大过失去见证，我们害怕的是被耽误大过害怕自己心里面没有顺服神，不够忠心。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提醒，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改变方向，停止工作，决定听命而不是去献祭。我们最大的挣扎往往不是不清楚神的旨意，而是我们舍不得放手，舍不得目前手中的成果。结果我们发现其实事情从来没有失控过，一直都在神的主权之下，真正失控的是我们里面那一颗不愿意降服的心。所以耶稣才会提醒说，你们要明白自己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一切是应分做的。我们不需要扮演主人掌控一切，不需要证明自己，只需要在神面前，在他所吩咐我们的事情上面点点滴滴大大小小的彰显我们的忠心。神要我们饶恕我们就去饶恕，神要我们等候我们就去等候，神要我们放手我们就放手，神要我们停下我们就停下，神要我们改道我们就改道。真正的信靠是以顺服来作为检视和表达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正在教导儿女，正在建造家庭，正在带领门徒，正在牧养教会，不管我们正在做什么，我们都需要问自己，我是否忠忠心心的在神面前按照他当得的敬畏去敬畏他，按照他当得的荣耀去归荣耀给他，不是追求自我的掌控，追求事情的结局，而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实践神创造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认识他，并且透过我们的生命使人认识他。原来过程就已经成了我们追求的目标了。亲爱的主啊，求你赦免我很多时候追求结果，却忘记了过程当中的顺服和忠心。求你帮助我， 不要因为害怕失败而忘记敬畏你，让我心中除了敬畏你之外一无所惧，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将一切的主权都交给你。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悲，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丁真儿、
1: 王牧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0: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征儿。
0: 成长大不同的环节当中，自古英雄出少年呢，我们要来聊一聊少年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哈。其实这一段在圣经当中实在是太精彩了哈，我就在想那几个年少貌美的男孩子哈，
1: 貌美是
0: 俊朗的男孩子，你看又有信心是吧，又有力量，又有从神而来的知识智慧，真是好的无比。在但以理书的第1章8到9节呢，说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在想，但以理这个时候也不过就是10来岁的孩子哈，可是他居然能够对着这个权威，而且是被掳去啊！大家知道那个时候他也没啥权利，都不是自己的王，是被掳去做了奴隶之后对方的王，他居然敢我不吃你的饭。我不喝你的酒，因为我的神不允许我这样做，所以我不这样做。这个小伙子实在是太勇敢了。
1: 在昨天我们的节目里面讲到约瑟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跟他非常类似的就是但以理。那但以理呢，他们是已经被掳去做奴隶了，跟约瑟的境遇呢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约瑟呢，他有他自己的原生家庭，虽然那原生家庭已经把他给抛弃了，对于但以理来说，他是整个国家都亡了，所以他思念自己故土的时候，那就是一种绝望的凄凉，非常非常的悲哀。而且他们这几个少年人是在青春期，在最需要父母亲的引领和家的安全感的时候，就这样离乡背井被掳去了。做奴隶呢，其实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做到高位，哪怕你做一个管家也好，做什么都是要从最基本的可能是洗脚的奴隶开始，才能够慢慢的厨房，然后端盘子，也是我们可以想的这种阶级。但他能够和管家讲上话的时候，其实已经表达就是他有一段时间做出美好的见证了。否则的话，他一个小孩，一个小奴仆是没有资格去挑选任何的东西的，你不吃你就饿死啊。而且是这么多的奴隶。正儿看过一个情景剧，美国有个叫做 Sight and Sound 的音乐剧，非常非常的棒，这一年他们都在上演单一里。当我坐在里面，你知道我在我看这整个剧的过程当中，我持续不断的泪流满面。不是因为演员帅得不得了，然后音乐太
0: 的
1: 多么的棒，而是他们将这个圣经里面一些没有记载下来的东西把它演出来了。而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就是我们可以想象当他卖到那里去，他们每天晚上以泪洗面，在上帝面前祷告，思念故土，求而不得，每一天又要在整个不熟悉的国度里面遭受当地的国民和当地的这一些承载士兵的歧视、羞辱、谩骂，甚至是欺凌等等，这些我们不可以想象的。但是他们却要持续不断地表达出一种因着我知道我自己是谁而带出来一种不动摇的自信心。
0: 这种决心要过圣洁生活，的确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需要去效法和思考的哈。前两天的时间呢，因为在跟我的女儿听珍儿姐的喜乐灵城的时候呢，我们就进行了一个门训，刚好呢就有一个问题，我就问我的女儿，我说，哎，妈妈，前两天啊，馒头的对话收到了一个阿姨的来信，她说她的女儿呢也在美国，那她学校要求她必须要写同性恋的论文，支持同性恋或者表达自己的观点。我说那很感谢主啊，因为你所在的学校无论是在以前的州还是在我们现在的州，学校都是严令禁止不可以提这个，但是万一哪一天学校也要求你们要在这个事情上表态，你会怎么做？他说当然我可以不写啊。我说你为什么不写？这是学校老师要求啊。他说如果老师要求我就跟老师谈，我有保持我观点的权利，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如果我都不能够发表我自己的观点的话，那你的自由就是妄谈。哎，我就觉得我的女儿那一刻我还对她有点
1: 好勇敢
0: 相看。我说那如果老师不同意呢？老师要求你说如果这样我就给你 F， 你就不及格怎么办？他说我就去找校长。我说那如果校长在这个事情告诉你说这是教育局，他说那就一层一层的写信呗。美国是一个邮件开放的国家，我们当然可以给在上的去写信，我不赞同你的观点，但 但是我必须要保持我的观点，因为我认为同性恋是不对的，我不是反对同性恋的人，我可以去接纳他们，我可以去爱他们，我保证我可以不歧视他们，但是我不接纳这样的一种行为。啊，我当时就听完以后，我的内心就哈利路亚，感谢主哈。但我突然发现说，如果少年人在他们少年的时候摆正他们的一个思维模式，尤其是青春期，我甚至那天还举了个例子，我说，哎，那如果有一个女孩子，我们也收到这样的信件，有一个女孩子给另外一个女孩写情书，你会怎么样？哦，妈妈，那太 weird 了，太奇怪了，真是感谢主。因为当我们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就有了标准，他会知道同性恋是罪，那我就不能够允许我自己在这个罪上软弱，但同时我也需要有我自己的一个明确的标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自己在想哈，让我们的少年人追求圣洁，立志过圣洁的生活的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他们要先来到神的面前。就像刚才郑儿姐所讲的，但以理他们在那样一个黑暗的没有盼头的光景里面，他们唯一能盼望的就是向他们所信的耶和华来祈求，祈求神给他力量，祈求神给他光明，祈求神让他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可以不被玷污哈。所以当神真的给了他勇气，连这个智慧勇气都不是但以理自己本身所生发的，因为罪人在这个时候一定是先服软，但是神却给了他这样的勇气，甚至也给了他智慧。第九节说，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我那天也在跟我的女儿在总结的时候，我也跟她讲，我说其实当我们立定心志要跟随神的时候，你放心吧，神不会让我们遍体鳞伤，死无葬身之地，因为我们在做神的事工的时候，神是与我们同行的，他会为我们开道路，不仅为我们开道路，他还会丰丰富富的给我们有奖赏。
1: 没错，其实我们在馒头对话里面持续不断的一个鼓励，就是你做你自己该做的事情，神一定会做他要做的事情。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是希望神把你要做的事情先给我看，然后我再决定我该怎么做，这是不对的。因为其实神给了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能力，就是自由选择。你可以自由选择说，我根据这个世界交给我的一些标准和我自己个人觉得安全的一个判断，然后呢我做出我的决定，还是说你每做一个决定之前，你都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他们从小就拥有这个能力，他绝对不是说他不能为自己的行为做决定。我们会发现为什么我们两三岁的孩子就可以教导他们什么叫做礼貌，什么叫做关心他人，什么叫做表达歉意，我们要让他说谢谢，说对不起。为什么？因为他们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已经对自己的行为有自我意识了。除非是一些特殊疾病的孩子没有办法去分辨的。为什么我们会有 terrible two 就是可怕的两岁这种形容词呢？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有这个意识，但是他测探你的底线。那我们如果不趁着孩子小的时候像个小树苗把他们给弄端正了，不然的话呢，他们到青春期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想要再扳正他，那就是两败俱伤。所以很多的弟兄姐妹都误会了，说哎呀，我的孩子还小嘛，孩子还小没关系，还来得及。不，越小从两岁之后就越需要有教导，很多的东西都是从最基本的品格的操练，礼貌的操练，人际关系的诚信的各样的操练和教导，都是从越小的时候开始越好。你在学龄前他送进学校，在一个大的人际关系当中去操练之前，他就应该要已经知道了最基本的原则。但是你以为你透过你自己的编制或者是嘴上的教导，你可以带好最好的孩子吗？我们当然也知道，的确也有一些家教不同的一种区分，但实际上没有本质的解决，就是灵魂深处的罪的问题。因此就像刚刚木星说，除非这个孩子他从小来到神面前，否则不管他看起来在世人的眼中是多么光鲜亮丽，他就是走着一条荆棘密布的道路，一个不小心就扎伤自己或者是扎伤别人，因为他没有能力去活出一个神放在我们人里面那个尊贵的正直的一个形象。
0: 是，
1: 那所有的良善和圣洁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我们在想，一个孩子既然两岁的孩子他就可以分辨善恶美丑的话，我相信这一段时间父母亲的责任是绝对不能够小觑的。我相信 丹伊里和他这几个朋友，就是因为他们在父母亲身边的时候已经完全被神的话熏陶，以及一个不是宗教而是信仰的一个彻底的浇灌，使他们在离开家之后他们越发的紧紧抓住神。这个对于我们现阶段的所有文化的青少年来讲都是非常重要，因为其实已经没有一片净土了，哪里都充满了一些荒诞的教导和破碎的道德。前天我在跟我们家两个女儿谈关于他们这个世代的这些孩子渴望追求的是什么的时候，我的大女儿和二女儿他们也讲到了现在的性别，不单单讲性别，就是他们说他们听到了这一群人里面每一个人介绍自己的时候，我是谁，我的 pronoun 就是我的属性是什么，不是我的性别是什么，而是

0: 讲这些想法，除非是圣灵清楚地告诉他说你是谁，否则的话，虽然他知道他自己，但是他没有办法去应对这个世代，也同样是没有影响力的。所以今天你看，丹以理他不单是知道自己是谁，他也可以影响他们那个世代。我们最后知道，整个他 serve 的尼布甲尼撒王，在他的面前几次的说他要归荣耀给丹以理的上帝。所以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个过程，就是在一个青少年坚强的生命里面，我们会看到有可能发出来的力量是比一个大人发出来的力量更加的让人刮目相看。
1: 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一系列的节目当中聊到了自古英雄出少年的时候，并不是要教导我们的少年人，而是要教导我们少年人的父母。因为只有在他们越小的时候，就像赵儿姐所说，这个树苗越稚嫩的时候，我们摆正它的方向，它才能够长成笔直的参天大树。真正的责任依然在我们这些管家，是不是神的产业的管家身上。我们真的鼓励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在教育儿女这件事情，不要随从世界的潮流哈，就各种补习班啊，各种上名校啊，各种卷啊，而是要跟随上帝的标准，跟随圣灵的带领。只有这样，我们的孩子才能够在他们青少年的时候有明确的方向，有明确的生命价值。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For the
2: 认识你真好，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1: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3: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呢，来自于河南，署名叫做 M 的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靠主得安慰得医治。她说：“亲爱的宇泽弟兄木心姐妹以及福音电台台前幕后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听你们的节目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在节目当中我也收获了很大的成长。今天呢，我来到节目当中想和大家来分享我和我男朋友之间的见证。在去年的我男朋友啊，因为一些原因常常出现焦虑的情绪，心情啊也非常的低落，常常是不吃饭没有食欲。我看到这样的现象呢也非常难过，但是呢却不知道该如何去安慰他，只能在神的面前为他祷告。那个时候呢，因为我自己信心不好，对神的话语认识呢也不够，祷告很难沉下心来。后来呢，我就向木心姐妹学习，把我的想法啊都写下来，每天如此，时间过得很快，写了3个月，慢慢的感受弟兄呢也开始好好吃饭了，也长胖了一点，为此呢我非常开心。
4: 可是当时啊，我还是会有一点点埋怨神，为什么我们家弟兄还不好啊。但是现在回想起来，神的医治是一点一点的在他的身上出现的，不可以抱怨，凡所经历的相信都有神自己的美意。现在呢，男朋友有的时候还是会出现一些焦虑，但我相信神一定会医治好的。最后也希望宇泽弟兄木星姐妹以及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们为我们两个祷告，求主加给我们力量和信心，胜过这一切，医治我的男朋友，使他的心灵得到安慰，我们可以一起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3: 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 M 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其实今天的见证当中呢，你已经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大家面对抑郁症的问题或者焦虑问题的时候呢，很多弟兄姐妹都表现出来一个共通的问题，就是不知所措。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也鼓励大家收听我们之前已经录制的一系列的有关于抑郁症的专题节目。那么在专题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也谈到过，对于如果我们的家人或者我们所爱的人在抑郁或者焦虑的情绪当中，我们该怎么来更好的帮助他们。希望那样的节目呢也能够带给大家一些提醒，或者带给大家一些帮助。当然呢，我也在想啊，其实在我们 M 姐妹的见证当中，虽然我们知道她的这个男朋友的生命当中，她讲的有的时候还会出现焦虑的问题，但是呢我们在这个见证当中也看到神话语的真实。就像我们 M 姐妹她自己所分享的那样，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她自己也非常的无助，不知道该怎么来帮助她的男朋友，她自己讲到自己信心不好，对神的话语认识也不够，所以呢伴随着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她说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呢非常难沉下心来。我觉得这是让我们看到 M 姐妹你内心深处一个非常刚强的地方，因为你的刚强呢就能够诚实的勇敢的面对自己在信仰当中所面对的这个困难或者这样的一个挑战。前两天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尤其是在前段时间的宇泽我们整个系里面呢，我们有一个 个非常大的考试，这个考试让我也非常的疲惫，其中也谈到了一个信仰的问题，包括心理学和神学整合的一个考试。那其中在有一道题当中呢，也是我的老师他们在去年还有过去这几年一个研究的方向，并且他们也出了好几本书，就是讲到从基督徒的角度看待灾难，或者看到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各种各样的糟粕的问题，尤其是这些我们所有人都不喜欢的苦难的问题。那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让我想到我们今天这个 M 姐妹她讲到的一个关于抑郁症的问题。我们老师就讲到一个问题，她说其实最重要的是在苦难当中并不是苦难本身，而是苦难就像一个撞击一样，它撞击出来很多我们内心深处被我们隐藏很多的东西。比如说当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内心深处很多的各种各样的情绪就出来了，比如说很可能里面就有苦毒的情绪，很可能就有对上帝埋怨的情绪，而这样的情绪可能在我们平时平顺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没有意识，甚至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但是当苦难来临的时候就撞击出来，因为它的撞击力非常大，就像我们拿一杯水砰撞到一个地方的时候，那水会洒出来一样。所以呢，谈到这个问题就让我想到弟兄姐妹，最重要的很多的时候并不是外界的我们的环境，或者说我们面对的苦难本身，而是我们如何能够更好的靠主来不断的在神那里得着安慰，得着医治，好让我们里面的情绪能够更好的康复。所以再次谢谢我们 M 姐妹带给我们的提醒，我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需要上帝的地方太多太多，但是感恩的地方是在我们每一个对主的需要当中，上帝总是能够与我们相遇。
4: 同样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还有来自于江苏的王姐妹哈，她的见证是神是媒人。她说，宇泽弟兄、木星姐妹、张儿老师以及台前幕后的各位工作人员，你们好，很开心啊能够来到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在我的生命里啊，神成就了大大小小的许多的事情。前两次在节目里面做见证呢，是关于我身体健康和我的工作，感谢主啊一直陪伴我爱着我。这一次带来的见证是关于我的婚姻。在我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呢，就憧憬着爱情的甜蜜，但是由于我自己的性格和身体疾病的原因啊，我总怕别人因为我有双向情感障碍的原因与男生交往的时候啊，我也会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可以是朋友，但是也仅限于是朋友，所以我从来没有谈过恋爱。在2022年的时候，我的弟弟结婚了，那个时候我看着从小一起长大的弟弟进入婚姻，在婚礼上他穿着一身合体的西装，头发梳成大人的模样，手捧鲜花迎娶新娘时，真的特别的感动，也很羡慕。看着弟弟弟媳幸福的模样，我在想，神啊，我一直祷告我的婚姻，我的配偶，我的亚当他在哪里。当时啊，我已经28岁了，从来没有谈过恋爱，家里呢给介绍了相亲的对象，我也总是拒绝，我总觉得神为我预备着，时间没到，我再着急也于事无补。
3: 时间过得非常快，2023年6月弟弟的孩子出生了，我的小侄子长得非常的可爱，大大的眼睛，白白净净的。这一年啊，我的祷告也没有间断，也开始试着接触一些教堂里姐妹给介绍的主内弟兄，但是啊，却没有什么结果。就在一个下午，我的阿姨来我家批发部拿东西，看见一个小伙子和我弟一起在帮忙干活，南方的盛夏酷暑难当，家里呢会非常的忙，一般这时候呢我也会在家一起帮忙送货。阿姨看着小伙子憨厚老实努力踏实，就随口问了他一些个人问题。阿姨呢也是一个热情的人，和我妈说要不要给我介绍一下，两人年纪相仿，聊聊看看说不定能成。其实我认识那小伙子啊，是我弟的朋友，但是一直以来我们也就见过几次面，从来没说过话。虽然有些犹豫，想着要是没成以后可能会有些尴尬，毕竟他和我弟的关系很好。直到有一天早上醒来，我做了一个梦，梦里很清楚的一个画面，一个发型很帅气的男生背对着我，很温柔的和我弟的孩子，也就是我的小侄子一起玩，非常有耐心。我一直很好奇这男生是谁，想看看正脸。就当这时候，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他就是你未来的丈夫。这时候梦醒了，当时呢做了这个梦之后呢，我也就觉得是一个很平常的梦，也没有把这梦啊往心里去。虽然梦里很确切也很真实，这个梦发生在阿姨给我介绍对象之前，后来我才反应过来，这个梦就是主在对我祷告的一个回应。
4: 我的阿姨牵线介绍之后，弟弟的朋友很主动真诚地和我交往，对我很温柔，每次下班呢都来接我。交往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告诉他我是有信仰的，我信基督教，我们一家都是基督徒，你要想和我结婚的话，你能接受吗？他说可以呀。我也同样向他坦白了我的疾病，他当时没有一丝的犹豫，说人总会生病，不就是有情绪会失眠吗？没事，以后我在你身边，我会陪着你。我很感动也很诧异，在我看来很难以启齿的一件事，在他看来却并没有什么。在我和他聊我的童年时，他有些心疼地抱着我说，没事，都过去了，以后大小的事情我们可以一起面对。
3: 2024年在他生日那一天，我们去民政局领了证，11月呢，我们就在我受洗的教堂举办了婚礼，神是媒人，是我们婚礼的见证。对了，在2024年复活节呢，我的这个丈夫啊，他也受洗归主了。在我急切的等待祷告的过程当中，神在最恰当的时间给我预备了未来的丈夫。现在呢，我们一起去教堂做礼拜，在未来的路上，我们也会相互的陪伴，互相的扶持，彼此的爱护，在主的爱里一起成长。那么这次我这个见证啊，就先写到这儿，感谢大家的耐心聆听。最后呢，祝福认识你真好节目越办越好，让更多的人听到这节目，也祝福雨泽木心工作顺利，神的恩典与你们同在，感谢主。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王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神是媒人，多美好的一个见证，并且在这个见证当中真的让我们看到神要成就的事情神都能够成就。神给我们这个王姐妹所预备的这丈夫，我想可能就是她在见证当中讲到的，就是没有想到这个丈夫会接纳他所有他自己比较觉得他用到一个词难以启齿的问题。所以呢，我在想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我们看到神给的永远都是超过所求所想的，并且没有一样祝福不是从上头来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其实神给我们的祝福有很多，其中另外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祝福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赐下他自己的话语，在我们每天翻开圣经的时候都能够听到他的圣经话语。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4: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约翰福音16章33节的经文，
3: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4: 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是我在2025年的6月16号写下的灵修笔记。当时写到，女儿昨天晚上近10点钟从教会5天的营会回来，拥她入怀的那一刻，我就已经敏锐地察觉到她并不高涨的情绪。我在心中忧虑，却不能够直接询问。回到家，女儿说要上楼睡了，我提醒她还要向没有睡觉的姥姥问安。5分钟后，女儿从楼上下来，开始主动分享营会。于是我们俩找了一个舒服的地方，她滔滔不绝地讲，我津津有味地听。圣灵提醒我一定要与她共情，她的不解，她的略微生气，她的失望，她的收获。我一边听一边感谢主，因为我在女儿的分享当中想到自己同样的挣扎，我瞬间捕获到神的美意。主让女儿和我同时经历了对基督徒的失望，但又透过圣经和昨天牧师的讲道预备我们有受安慰的心。于是我开始和女儿分享我这些天的经历和失望，然后和她分享我做错的事儿，比如我因失望而产生的愤怒，比如我因此而觉得自己被绊倒的软弱，进而分享了这些天神如何透过灵修和牧师的讲道医治和教导我。我告诉女儿，任何一个人都会因着罪性和罪行让我们失望或者绝望，但记住，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超越了对人的失望，而带来真正的盼望，因为主是完美的，信实的。我和女儿说，主把这些看似不好的人、不好的事放在我们身边，是为了让我们学会不看人，只看主。他刻意将这些人、这些事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与这些人并无不同，只是在这些事上我们没有犯罪而已。而且主要让我们学习什么是完全的爱。 我和女儿畅快地聊了将近两个半小时，彼此分享我们的软弱，又彼此鼓励对方定睛耶稣，这种感觉实在太幸福了。我更为女儿的成长感恩，若没有主的教导，我们都只会在错误的道路上狂奔。主啊，你胜了世界，所以我们要平安。主啊，谢谢你预备所有的经历和教导，让我这愚昧的母亲知道如何安慰女儿。主啊，千言万语无法表达我的感恩，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心，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刚才木心所带给我们的分享，在话中有情的环境当中呢，他给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16章33节，也就是约翰福音第16章最后一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那我们看到这一节经文里面讲的是，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到底是哪些事呢？其实如果我们大家再稍微往前翻一下的话，你会发现不光光是在第16章当中，甚至前面12、13，从大概那个位置一直往后翻到16章的话，你会发现说，那里面也讲到了耶稣在最后晚餐当中的对于门徒们的很多的交代等等等等，他告诉门徒们他即将离开这些门徒，并且呢门徒也会分散逃跑。我觉得可能换成我们都会非常害怕，甚至有很多时候不太能理解的一个问题，就是会遭受世界的恨恶，并且会面对逼迫。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在如今的生活当中很多弟兄姐妹都会非常担心害怕去面对的一个问题。另外呢，耶稣也谈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些门徒们也会经历忧愁，而同样忧愁也是我们大家都不愿意去面对的。所以呢，从人的角度来看呢，当耶稣跟他们去讲这些的时候，如果你只是看刚木先所分享的这节经文的前半段的话呢，你不会觉得说，尤其你知道当时背景的话，你不会觉得说好像内心充满了兴奋，因为这并不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告别。我在想，如果我是当时这些门徒当中的一员，我可能会很期待耶稣说，哎，别担心别担心啊，这个我走的时候我会把这事儿都给你搞定，这所有恨你们的人我都会让他们消失，都不会有问题的，你们会 一切都好的，不用担心不用担心，你们也不会受伤的，接下来雨泽你们这几个人去传福音啊，那些人的心我早已经预备好了，你们去了之后就是收割，我们都会有一个大的胜利等等等等。但是耶稣没有这么说，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在想说，耶稣没有这么说不代表耶稣冷酷无情，反而你如果真正去看当时背景知识的话，你发现耶稣给门徒呢反而是更美好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平安，并且这个平安不是耶稣会改变环境的平安，纵然他的确有这样的能力，但是这个平安不是改变环境的平安，而是即或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会有逼迫，你们会有忧，你们会被四散也好，你们会受逼迫也好等等等等，即或这些环境会依然临到你们，但是呢我要给你们的平安是在这些我跟你们讲到的即将要面对的危险，即将面对的逼迫，即将面对世界的恨恶当中，这些环境可能不会被改变，但是我要给你们的平安是在这些环境当中依然你们能够去享受的平安，也就是说耶稣赐给门徒们的这个平安是胜过环境的平安，不是改变环境的平安。因此弟兄姐妹，我就在想，在2000年后的今天，很多的时候当我们面对生活当中一些困境一些环境的时候，我们很难拥有平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总觉得我们的平安来自于环境的改变。主啊，我为我这个事情祷告，主啊你把我的这个环境挪走，主啊你把这个大山挪走等等的等等，我们似乎就觉得说只有这个被挪开了平安才来，也就是说我们的平安不是建基在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靠上，我们的平安建基在环境被改变上。但如果你看当时耶稣给门徒们的这些教导的话，他其实是要告诉我们弟兄姐妹，今天在2000年后的今天，神依然希望我们拥有这个胜过环境的平安，而这个平安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有。所以当耶稣告诉这些门徒们的时候，是提醒他们，同时也是鞭策他们，你们会有危险，但是我要提醒鞭策你们的地方是在于，当危险的环境来临的时候，你们要对于我有信心，不是对环境的改变有信心。
1: 对，这是在2025年的6月份所写下的灵修笔记。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女儿去参加了教会的一个青少年的夏令营，在这个夏令营当中呢，女儿看到了很多基督徒哈、就是很多的像她同龄的基督徒的一些特别不好的行为，比如说拉帮结派啊，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歧视啊，说脏话呀、还有包括浪费食物啊， 啊等等。所以女儿参加完这个营会以后呢，对于这个白人文化哈，她不仅仅是对于某一个人，她是对于整个白人文化有了一种特别大的抵触、反感和抵抗。一年后的今天，我再来思考当时神在女儿身上和在我身上同时所赐给我们的功课，其实就是教会我们如何用神的眼睛去看待我们生命当中所遇到的挑战、风浪以及平安。就像刚才宇泽所说的，关于平安，我们认为的平安是事事顺利，我们认为的平安是如我所愿，但是神所赐下的是出人意外的平安。以前我们老觉得意外就是 surprise 哈，突然一下惊喜，但事实上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不按照人的逻辑，不按照人的一种自我为中心的所愿所达成的一种平安。那这个平安如果不以人为中心的话，那么一定有一个中心，那就是以神为平安。所以现在回头再来想那个期间女儿所经历的，在营会当中所经历的事情，我突然发现是神在那一个阶段所赐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课程。但我也同样在一年后的今天意识到，有一些东西真的不是我们一次所谓的宽恕、原谅、放下就可以达成最后的那个神的旨意成就。我要跟大家说的是，一年过去了，如今呢又到了一个 summer 哈，又到了一个夏天的时间。我再次询问女儿是否愿意去参加这个夏令营的时候，她非常决绝的拒绝，她说 no， 我再也不会去了。其实去年的这个营会，我是希望女儿可以融入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白人教会的青少年的团契当中，可是不仅这个营会没有让女儿融入青少年的团契，甚至还让她更加的抵挡，还有了理由哈，有在我这里有了一个说服我的理由，不愿意去参加这样的一个青少年的团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难道就意味着女儿信心软弱吗？难道就意味着我们现在所尾声的这个教会不够健康吗？难道就意味着我做母亲的教导不够有力吗？ No， 不是，而是说神对于每一个人都有特别的计划。所谓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不在我们的认知以内的平安。今天女儿虽然没有去到白人教会的青少年团契当中，但是她依然有自己的团契生活。今天也许我并没有这个说服女儿去接纳、去宽容、去在这样的一个文化冲突当中学会刚强，但女儿也的确在文化的冲突当中看到了文化的差异，并且也正在学习用一个第三视角去观察中美文化的不同。我觉得其实这也成为了他在成长当中必修的一门功课，因为在美国他不是一个本土的人，但是如果让他今天回到中国的文化当中，他可能又会有一些文化上面的冲击和不适应。所以在今天我再来回头去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往往认为说，神啊，你给我们上的这个功课，我们可能学到了，考试通过了，这个事儿就过去了。 No， 有些功课可能是需要我们用很长很长的时间，甚至是一辈子的时间去学习、去积累。也许那个最终考试能不能通过，是到了我们回天家的那一刻。所以我今天刚刚在读我自己灵修笔记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会等待。所谓的交托，就是真的相信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神早都已经预备好了，神早都已经在我们还不知道的地方就已经等待着我们通过这门考试了。所以不能着急，不能够去论断自己。好，我最近越来越发现说，我们不能被别人论断，但同样我们自己也不能论断我们自己，因为审判的权利不在于我们任何人，而在于神。如果从这个角度去想的话，我对女儿今天所做的选择决定，我就可以多一份的理解，多一份的宽容，也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的感谢神先预备我去经历一个看到基督徒软弱罪性一面的功课，从而让我那一天可以去安慰，也从我自己的自身的经历去见证神之所以做这件事情的目的、初衷和意义。所以弟兄姐妹们，我想说的这一切就是神掌权，无论好的不好的神都掌权，而所有不好的环境当中，主耶稣已经告诉我们说，我叫你们在我的里面有平安。他之所以告诉我们这一切，他之所以让我们经历这一切，他甚至让我们在苦难当中跌跌撞撞、鼻青脸肿，但其实他都想向我们展示一件事情，就是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你愿不愿意选择专心依靠我。

0: 日式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的经文当中呢，是约翰福音16章33节里面讲到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说到这里呢，你看耶稣他不是在想说你们可能会有平安，他告诉我们说你们会有平安，在我里面你就非常有确据，你可以有平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神提供给我们平安，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前提是我们特别特别要强调，也是常常被我们忽略的地方，就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耶稣并不是说你们有平安就好了，而是说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告诉我们说这个平安你一定要确信一件事情，是在我里面才可以的。这让我想到我们以前有的时候在出海旅行的时候，尤其在洛杉矶很多的海哈，那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人就在这个租一个船然后就去海上了。那尤其是很大的船呢，我们都知道这船都有一个锚，那我觉得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跟这个锚一样，如果这个锚放在这个船上，这样呢我们就知道，哦，这一船是有一个锚的。那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锚真正放在一个合适的或者安全的位置，那这个锚对于这个船来讲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作用。但是呢，如果这个锚是放在一个它应该去到的这个地方的话呢，那这个锚当它能够扎入海底，抓住坚固岩石的时候呢，它才能够稳定下来，帮助这个船稳定下来。所以呢，我们有信心也是一样的，我们不能说只是有信心那么简单，而是说我们的信心就像这个锚一样，它是扎根在底下的，不是只是放在船上那么简单。同样，我们的信心是扎根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很多人把耶稣当成了船上的一个装饰，但是耶稣必须成为真正我们生命在抓住的一个对象。因此平安不是来自于

0: 像一些价值观当中的一些冲突，那这也是个白人同学。我说你自己要小心。他说哦，没有问题，他已经跟我讲他有兴趣，愿意更多的了解我的信仰。结果没有想到最近呢，就有很多很多因为信仰上的一些冲突。很大的一个核心点是在于，我朋友就觉得说，那他的女朋友呢，在信仰的事情上太慢了，他们已经有三四个月的时间恋爱了，但是这个女孩子好像没有太大的成长，就让我朋友非常非常的失望。我就跟他讲说，其实这个事情啊，你觉得对你不公平，我觉得其实对你女朋友来讲也不公平。我说第一，她并不是完全不知道福音，只是成长在一个很破碎的信仰环境当中，让她知道的所有跟福音有关的东西都是负面，都是受伤的。我说她自己也受过很多在教会当中的伤害。我说这个比一个不信主的人完全从头听一遍福音更难。首先他得颠破或者打翻自己过去对于信仰的认知，另外重新塑造他的信仰。我说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功课。我说另外，我说你本来就找了一个不仅仅是目前不信，另外一个在这里面受了很多伤的人，然后你要把对方拽到你的这个跟你一个平面的一个生命的程度，然后现在拽不到的时候你又非常的累。我说对方也很累。另外有个事情让我非常难过，就是有一天因为我们大家都在一起学习，紧接着呢因为我朋友就遇到一个问题，他就说哎呀太累了，明天呢我就不去教会了，去弄我的事情。哎，这个事情就给我一个很大的思考。我就问我朋友有一个问题，我说你看你刚刚前两天呢讲到你女朋友这个信主的事情，你非常的难过，你觉得说这么美好的一个事情她不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我说但是呢紧接着我看到的是你因为你生活当中一个事情，然后你就觉得说明天我不去教会了，我在家把我的事情做完再去教会吧。我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看到两个不同的标准。我说到底信仰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第一，我听到的是信仰对你来说是生命的核心，所以女朋友的这个事情当中呢，让你非常的煎熬，就是觉得这个事情没有办法妥协。但是我另外一方面又听到这个事情当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你就可以放弃去教会这个事情。所以我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弟兄姐妹包括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朋友们都有这个问题。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撇开恋爱的问题，我们在很多友情当中也是一样。哎，我们带一个人信主的时候啊，真的是恨铁不成钢，这人怎么就不愿意来到主的面前？好像这个信仰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没有任何可以妥协的地方，听上去特别美好，多虔诚的一个基督徒。但临到我们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好像我们总是能找到理由，找到这个借口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游离。所以就像我刚跟大家分享的，弟兄姐妹谈到耶稣基督在这里谈到的平安，这平安到底是只是来自于哦，我已经是基督徒了，我已经受洗了，我已经觉知了，来自于我们一个基督徒的身份，还是甚至说哎，我今天读经了，我灵修了。当有人问我说哎，宇森今天灵修你读经了没？我读了，我读了两章呢，不光一章，我读了两章呢。我们这平安是来自于我们画了一个对勾，还是说我在生活当中我真的几乎我今天没有读经，我真的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并不是每天都不读经，只是我今天因为我错过了一些问题，我没时间，我真没时间读经了。但我依然透过我的祷告，透过我默想我前两天读的经文，我今天让我的心跟主是在一起的。所以这个平安到底是来自于基督徒这个身份，还是说我的生命，我的关系，我的爱情是与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的？
1: 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发现别人身上的问题是最容易的，可是纠正自己身上的问题却是最难的。因为亚当夏娃的后裔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去对待别人，然后又以自我为中心的一套来宽待自己。所以刚才宇泽所说的这个朋友的生命的状态，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哈，在不同的事情上都会犯的一个问题。你的朋友是在恋爱的关系上面，在自己的生命成长上面，我们可能是在教养儿女，或者说在跟小组的弟兄姐妹们相处的过程当中都会犯这个问题。但是神却在整本圣经当中都命令我们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掉我们眼睛里的梁木，然后还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拔掉对方身上的刺。这对于我们而言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啊，就像女儿要学会去宽恕和饶恕这个在淫秽当中可能带给她伤害的一些姐妹，我自己也要在我的生命当中去跨越那一个看到别的基督徒身上有软弱之后我的那种嫌弃，我的那种愤怒。然后每一个人可能都需要在不同的那个点上去真正的按照神的心意去做这一步迈出去啊，真的好难好难。但是这一步呢又不能不迈出去，因为如果不迈出去的话，我们的信仰就不可能向前进，我们就不可能打完这场美好的仗，也不可能在这样的一个赛场上面去夺得那个荣耀的冠冕。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这样说的话，我觉得我们只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求神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面 面对这样

0: 人事物的时候，就像主耶稣所说的，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求主带领我们逾越这一个在我们看来不可逾越，但是靠着神加给我们的力量，就一定可以逾越的罪。
1: 看昨天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呢，是由 Rosny Lim 这位弟兄所创作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在他的时间遇见你，谈到的是神最美好的安排。那这是一首关于等待信靠与神完美时间的敬拜诗歌。的确啊，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何需要等待，也不明白为何有些祷告迟迟没有回应。我们以为幸福很遥远，以为错过了最美好的时机，却不知道神正在背后默默地安排一切。当我们回头再看的时候，才发现那些曾经的眼泪、失望还有等待，原来都没有白费。神使用每一段旅程塑造我们，也使用每一个季节来预备我们。神的时间总是刚刚好。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片片故事。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广东的一位老朋友，叫做 Veronica 的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主题叫做有益处的两次脚声。她说，雨泽弟兄木星姐妹，谢谢你们在节目当中天天的陪伴，弟兄姐妹们精彩的见证还有你们节目当中分享的内容，大大鼓励了我，立志要定期记录见证。在过去的将近一年的时间当中，无论大事小事，只要记得的，我都提醒自己要及时的记录下来。每次的记录过程都让自己对神的同在还有保守更加有确据。那么今天要分享的见证是关于最近两个月经历的两次有意思的脚伤。第一次是左脚背，第二次是右膝盖。
1: 先说一下左脚背的事儿吧，那是发生在今年一月下旬的某个下午，我接女儿放学回家，当时走到小区楼下的一个广场的时候啊，我就突然感到左脚的脚背一阵剧痛。原来啊，是一个正在快跑玩耍的小学生身体失衡，整个人飞扑倒下，而我的脚背就承载了他倒下的身体。那天啊，我穿的只是一个薄薄的布鞋，就是薄的对脚没有什么保护的那一种。那一刹那的痛感让我非常的慌乱，我那个时候突然联想到一个姐妹不小心摔倒，脚背上的骨头都裂了，动了手术啊，还休养了几个月才得以恢复。我很担心被这么一个突然飞过来的孩子压在脚背上会不会伤到我的骨头，我的心里一直琢磨着如果脚伤得严重孩子怎么办，因为我的孩子啊只有4岁半。于是啊，我就在心里一直恳请主保守我，不要让我的伤太深影响照顾孩子。就这样啊，一拐一拐的回家之后呢，我用了跌打药涂抹，疼痛持续了几天，除了偶尔的脚趾感到有点麻有点疼，其他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感谢主保护我还能够照顾孩子，心里啊也放心了许多。
0: 左脚刚好没几天，轮到我的右膝盖遭殃了。这事情发生在2月1号的早上，我送完女儿去托班呢，开电瓶车回家的路上不慎撞了膝盖。回想那段路，我已经其实走过很多遍了，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事儿。其中一段竖着一排圆柱状的石墩，当时明明觉得这些石墩与石墩之间的间距是足够让我人车顺利通过不会碰到的，然而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自以为车技不错的我还是被突出的石墩擦碰到了右膝盖外半月板的位置。这下剧烈的疼痛比之前左脚背被突然飞来的小学生压倒时的疼痛感还要剧烈很多，我的心也开始慌乱了，又开始焦虑，脚受伤了照顾不了孩子该怎么办呢，心里哭求主保守医治我的膝盖。可能太着急太慌张了，回家给伤处喷药前都没有想到要摇匀喷雾，直接就喷了。喷的时候呢，还奇怪药水似乎没什么药的气味，所以被撞的当天喷了几次药都没有感到有任何的缓解。那天真的是整天都很不安，老是担心会伤到骨头什么之类的，万一要去医院处理甚至动手术，那孩子又该怎么办呢？到了晚上女儿放学回家，我跟女儿说自己的脚受伤了，非常难受，叫她也帮忙为妈妈来祷告，求主医治妈妈。
1: 祷告是祷告了，然而我并没有经历到奇迹般的瞬间医治，疼痛还是持续着。晚饭之后我跟女儿说，妈妈的膝盖特别疼，走路都不利索了，晚上不能陪你玩，也不能帮你洗澡，你需要自己洗。女儿没跟我讨价还价，也没撒娇，她不但自娱自乐没骚扰我，到了洗澡的时候啊，她也基本上不用我帮什么忙。我本来还想看看她洗完之后是否需要我帮忙擦干身子什么的，因为她的手啊不是很能够得着擦背，没想到啊，我给他干毛巾之后，他自己全部都做得很好，很妥当。我忍不住大大的表扬了他的能干。第二天起来啊，我的膝盖还是疼，还是肿，走路一拐一拐的，不能正常外出。当时啊，看着那瓶跌打喷雾，突然想起来，可能是要摇匀再喷才有效果。于是啊，我就上下摇动几下那瓶喷雾，往膝盖伤痛处喷。这下啊，终于是闻到有药的气味了。那天喷了好几次，第二天醒来，膝盖果然就消肿了很多，疼痛大大减轻，走路也轻松了不少。 感谢主提醒我搬药前啊要摇匀。消肿之后啊，发现走路没有太大异常，自我判断应该是没伤到骨头。不过啊，这膝盖被撞之后的恢复过程还真的是挺漫长的。
0: 虽然很快就能够正常在平地上走，但上下台阶不利索的问题持续了整整四五个星期。虽然整个过程对我个人生活是比较不便的，但真的是感谢主这个过程当中一直的陪伴，并且主也保守我的女儿。女儿似乎特别理解妈妈的腿脚不方便，最近的这段时间基本对我没有撒过娇，让我反省了一下自己有时候有太容易焦虑了，总是想当然的认为孩子很需要自己的照顾，却忽略了要给孩子更多自己训练自己照顾自己的机会。那么我这次受伤呢，也恰好给了他一个学习自理的机会，他表现得也非常好。其次呢，这次受伤啊，有特别提醒自己路上还是要多多注意安全的，不要对自己的车技啊太自信。当然呢，有时候自己很小心了也没做错什么，也不能完全避免不被伤害到。例如上面记录的第一次左脚背就被一个突如其来的孩子压倒。那么最后我的感悟是这样的，只要与神同行，每个经历都一定有它的价值和意义。那么这次的见证就先写到这儿，再次感谢主耶稣对我的保守和医治，提醒我要多给孩子锻炼的机会，让女儿有机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最后呢，也求神祝福节目组的各位台前幕后的同工，也希望神借着这节目让更多的人认识主，更多的人得着益处。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 Veronica 节目带给我们的见证，也再次感谢主啊，在你生命当中的保守，求神继续的带领你。那当然也非常感恩，就是在你见证当中讲到受很多弟兄姐妹精彩见证的影响呢，让你很受鼓舞，立志要定期的记录见证。当然我们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当中能够常常听到你定期所记录下来的你和上帝之间的故事。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心经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节目开始，由秋天为你带来让心灵歌唱的思想，他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保驾轻盈。
3: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让心灵歌唱的思想，秋天和你一起操练成长。

0: 保驾轻盈。十字架是两个绝对相反的意志交叉，是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相逢，它更是神在那里对付仇敌的地方。当你遇到这样交叉征战的时候，你就该说，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你就是这样把神赐给你的十字架背起来了。主就是要求所有跟随他的人天天这样背起十字架，你愿意答应主的要求吗？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哥林多前书1:18。
1: 谢谢秋天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灵修一刻。今天我们要共读分享和合本圣经诗篇3篇。稍后丽娜和明玉两位姊妹也会来和你分享他们的读后感。
2: 一点一滴都不能飞去，
3: 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
2: 活出你旨意，
3: 岁月正好灵修一刻，让我们一起走进神的话语，体验丰盛人生。
1: 诗篇3篇，求助的晨祷。耶和华啊，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上帝的帮助。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耶和华啊，求你起来，我的上帝啊，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关于诗篇3篇，我们来听听丽娜和明玉姊妹的分享。
4: 我想要分享诗篇3篇的4节，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这句话是让我有盼望的一句话。为什么呢？因为常常我在祷告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神不是肉眼可以见到的，所以有的时候随着我的心绪，我的环境，就觉得这个祷告好像不知道祷到哪里去了。抬头一看见的眼前是天花板，眼前是窗户，眼前是什么哈、啊？我的周围的一切的家具，没有看到神啊。他究竟是听到了还是没有听到呢？哎呀，就觉得真的是好像，哎，我这点事儿吧，好像也没交出去，就这个心里又开始疑惑，又开始忧虑，又回来了。其实我们祷告的时候，我觉得最需要的就是一种心里特别踏实，特别落底儿的感觉，就好像我把这个事我交托给神了，我确实是放到他手里了，他接过去了，我们真是交给神了哈，因为神是有主权的，他怎么办是他说了算，他有他的主权嘛。我们就是交在他手中了，让他按照他的心意去成就。我想起就像那个圣经上说，哈拿他祷告的时候，他是面上一开始祷告的时候带着愁容啊， 他切切的祷告耶和华，但是祷告到后来交托以后，然后以利说了一句话，说你就回去吧啊，你这个，愿耶和华成就你所求的，这一句话他就当成了神给他的回应，那他就脸上再不带着愁容了，那这是他的信心。我就今天我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呢，忽然心中我就感觉特别落底的感觉，我就感觉呢。哎，我的祷告啊，其实是真的是有着落的，是真真实实的被听到的，因为我们的神就在他的圣山上，他在垂听我的祷告。今天早上我还读了一节经文，就是诗篇第17篇第一节，这里说：“耶和华啊，求你听闻公义，侧耳听我的呼吁。”求你留心听我这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这个侧耳听，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我心里非常的就是也是很受感动。我们的神，他居然为了听我们这小小的一个用尘土所造的卑微的人，他居然愿意侧耳听，那就是说他真的是很在乎我们的心声，很在乎我们的这个对他的这份信心哈，所以呢，我觉得当我们真的是像诗篇第17篇第一节说的一样，我们不出于诡诈嘴唇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诚诚实实的，我们带着信心，跟上帝真的是有什么说什么，凭这样对神正确的认识，我们去向神呼求的时候，神他坐在他的圣山上，他就定睛在我们身上。他就侧耳听我们的祷告，就是好像诗篇16篇也说哈，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就真的就有这样的一个稳固的感觉，神真的就是在我的旁边，在注视在我的身上。所以呢，我今天我特别喜欢这一节经文，我也要把它记下来，作为我每次祷告的时候，我先提醒自己。神他现在正坐在他的圣山上，他在俯瞰着我，他甚至在洗耳恭听我向他说了什么。当我的声音入了他耳中的时候，当我用清洁的心、清洁的言语，我诚实的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
5: 谢谢丽娜的分享。丽娜不但跟我们分享了第四节，还引用了其他的几节经文。那我们再来听听明丽的分享。
6: 我分享诗篇第三篇的第五节：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躺下睡觉是。在一切都顺利的时候，睡觉也许睡得很香甜，但是要面对事情，面对困难，有时躺到床上就会辗转反侧，胡思乱想，就无法入睡。有时候就我记得是我孩子上初中的时候，他一直考试很好，有一次就是。期中考试吧，没考好，晚上我就失眠了，我就在辗转反侧，我就在想，这没考好，问题出在哪里？我怎么样去帮助他？用什么办法仍能把他成绩考好？我就在想，然后头很疼，但是就是睡不着，就是要靠着，就想着靠自己的那种想法，想很多很多方法。但是这个就是说，要想睡觉啊，真的很困难。看着外边的月亮、星星，然后自己就是，然后就看着天花板，就在想啊想啊。所以有时候你相信神掌管这一切，相信神他就是，你只要向他祷告，相信他的大能，相信他在前方是开道路的神。当我相信神的时候。我就觉得好，不管是在，就把事一切事情交托给神了吧，就是觉得好，神你掌过，你掌管这一切，就可以入睡，可以安然睡觉。我觉得在神那里边有真正的安息和平安，只要是完全去依靠他，完全的去相信他，相信神 没有难成的事。
5: 在我们昨天的主日呢，其实也讲到了睡觉的问题。我们的牧者呢，就跟我们说什么？其实睡觉是很属灵的一件事情，睡觉可以得到神的帮助。他就讲到了但以理的故事。但以理当时呢，面对这个王让他解梦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呢，他祷告主之后呢，就安然入睡了，因为他相信祷告的能力，他也相信他要用祷告来转向神，睡觉可以得到神的帮助。所以呢，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安然入睡有时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特别是当我们思虑缠身，当我们遇到什么不好解决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入睡困难，很容易失眠。但是大卫呢，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当时呢，他的儿子亚沙龙叛乱，如果是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肯定是睡不着觉的。而且你看，他的儿子还召集军队来杀他，他为什么能够安睡呢？那就是他向上帝呼求。上帝也给了他明确的答复，让他能够安下心来。当我们完全有把握，相信上帝在掌控着形势，就很容易安然入睡。所以在这里也是与每一个听众啊来共勉。如果我们在晚上辗转反侧，为那些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处境而忧虑，那就是我们要寻求上帝帮助的时候，也是我们需要祷告的时候。需要我们转向神的时候，当我们转向神，当我们来祷告的时候，神必定会使我们平静下来，进入梦乡了。好的，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分享。
1: 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无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2: 来吧，让我们一起。

0: 早上好，早上好，这里是线上今天，时间来到了7:31，我是新田，
1: 我是杨天成，早上好。
0: 哎，天成老师啊，我们今天是新鲜的一天呢，愿呢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来到这里呢，线上今天的时候呢，就可以经历到神新鲜的恩典。
1: 嗯，我们更是能够将自己的身心灵线上啊，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把自己能够摆上，更是蒙主的祝福和使用。
0: 嗯，是的，是的。那我们很多的听众家人呢，都已经登录到同心频道第五空间了。天成老师，
1: 对啊，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很早就在线上了啊。
0: 嗯，
1: 很多的在这个当中来向大家问安，早上好，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很多的早上好、啊。
0: 哎，有幸福一号啊，劝慰子，还有彩虹姊妹、桃姊妹、江江姊妹
1: 西边小鹿、陆英飞、
0: 哎，再也不孤单，西福月、阿晴姐，哇，好些的听众家人呢，都登入到同心频道第五空间呢。也欢迎你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登入到我们的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和我们现场的来互动互动。
1: 嗯，对啊，到今天星期五啊，大家能够有机会打电话，能够在这个当中一起的分享背圣经或者唱诗歌都可以的。
0: 哎，没错，说起这个打热线电话呢，必须得说说我们的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平时呢有三位我们电台的同工呢会轮着在后台接听电话，那么第一位呢就是我们帅气的秦贤老师，他最资深的，
1: 对，
0: 哎，经验最丰富，
1: 但今天没在，
0: 没在。然后
1: 呢，但是他在线上啊，
0: 啊，没错没错。哎，第二位呢是新田我，哎，不过我今天跑来跟天生老师
1: 在主持了，
0: 在前台，
1: 所以你在前面。
0: 对的，那还有一位呢，
1: 就
0: 是
1: 梁安了、啊，
0: 哎，对，
1: 梁安老师他也非常的很好啊，就是一起
0: 在这个当中，没错，很有耐心的，
1: 对，
0: 他就在后台呢等着您的来电，所以呢，待会儿呢，到这个7:48到
1: 就可以打电话了。
0: 没错，就可以打电话了。那么打电话以前呢，我们也希望你可以先好好的灵修，我们不着急，慢慢的来，对不对？
1: 对啊，所以呢有的是时间可以去打电话的。
0: 那刚刚也简短的提到了一下呢，我们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天成老师，不晓得你有没有留意呢，这个我们5天以前呢，第五空间有一些的不一样啊。
1: 就是倒数是吗？
0: 哎，没错，倒数是什么倒数呢？是我们的台庆倒数啊。从7月19号的时候呢，如果你有在我们第五空间互动的话，应该会留意到呢，抬头呢有6个字儿，叫做台庆倒数问答，就是从7月19号开始，
1: 就是可以回答问题的。
0: 没错，没错，回答问题。
1: 我发现这个第五空间很多的人在这个当中一起来答这个问题啊。
0: 对对对，希望呢你也有来回答啊。我们劝慰子呢已经把这个前5天的答案呢都已经发在了第五空间、
1: 答案先给了。
0: 哎，没有，这个是过去5天的、
1: 哦、
0: 然后从今天开始就是第6天嘛，6天，然后一直到呢倒数的1天，然后呢这个还有5道题呢可以等着你来回答的、
1: 那如果答对了会怎么样呢？
0: 答对了会怎么样呢？哎，在这里可以先告诉你啊，你要留意这个我们下周一27号呢，你的电邮或者是你的短信，我们会有一份呢7期限定的小礼物呢要发送给你，而且呢是只有回答问题的人才有的
1: 哦。如果答错了怎么办呢？
0: 啊，答错了
1: 也有吗？奖励吗？
0: 这个呢我们后台操作
1: 哦。我以为是有鼓励奖啊。
0: 哎，那当然是要鼓励啊，所以说呢你赶快抓紧这个机会，只要你可以呢看见这6个字然后点进去回答问题，我们就有机会了
1: 哦。所以大家都有机会的。
0: 是，不过呢根据我们小班长崔卫子呢，他又给我们报道了说这个题目不好答，还真的
1: 哦，我以为是好答了。
0: 哎，是不好答，天成老师。
1: 所以呢，如果这个是不是只要你答了，都有机会得奖。
0: 好了，你看，既然天成老师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作为这个今年的监制，我就说，哎，都行啊，如果只要你能够回答就行了，好不好？
1: 因为不
0: 好答嘛。这个小礼物，哎，这个小礼物呢，就给你送上了。
1: 所以大家赶快去回答问题。
0: 哎，是是是，你也呢，为我们台庆当天呢来祷告，因 因为真的每一年的台庆呢，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所有的弟兄姊妹，所有的主内家人，我们都聚集在一起，一起的来数算神的恩典，一起的来庆祝这个欢喜快乐的时刻。
1: 77周年啊，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啊，所以大家能够借着这样的机会一起来去分享啊，特别是在这个当中你怎么样去跟良友电台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关系啊。
0: 是是是，那哎，说到这个跟我们良友电台很好的关系呢，我马上又想到一个啦，就是呢，我们台庆其中有一个活动呢，就是叫做请回答系列嘛。
1: 嗯，
0: 哎，那这个请回答系列呢，过去很多听众朋友呢，从这个1949年开始一直数数数的时候，就发现哎，好像我没有那么早开始听电台，于是呢就还没有跟我们联系，还没有跟我们说出他跟良友电台的故事。但是我们这周就是已经是很靠近现在了嘛，2012年到2025年呢，就是去年收听电台的话呢，都可以给我们联系，然后呢我们会联系你，然后愿意的话呢，你可以跟我们说你是从什么时候收听电台的，你是从什么渠道收听电台的，我们都很想了解一下。
1: 对，特别是很多的听众呢，能够在近几年啊，能够有机会听到电台的话呢，其实都可以去来分享的。
0: 嗯，是是是，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恩典呢，是我们一起经历的。毕竟呢，在良友电台77周年啊，走过来呢，实在是不容易。
1: 嗯，对，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呢，大家一起来踊跃的回答问题。
0: 嗯，好的，那现在呢也让我们踊跃一点，为什么呢？要举起我们的心呢，来听神的话了。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风浪中信心的操练。马太福音14:22-36，
1: 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对岸，等他叫众人散去。疏散了众人以后，他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已离岸好几里，阴风不顺，被浪颠簸。天快亮的时候，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他们害怕地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回答他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往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很强，害怕起来，将要沉下去，就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立刻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哪，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一上船，风就停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他们渡过了海，在格尼撒勒上岸，那里的人认出耶稣，就打发人到整个周围地区去，把所有的病人带到他那里，求耶稣让他们只摸一摸他的衣裳穗子，摸着的人就都好了。
0: 主耶稣喂饱了5000人以后，他再次选择独自退到山上祷告，并且吩咐门徒先上船离开。那这看似是一个普通的安排，却成为了门徒生命中一次震撼信心的训练。经文记载，船行在海中，夜里起了大风浪，门徒在风浪中挣扎，疲惫恐惧。而就在这个时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向着他们而来。门徒惊呼：“哦，是个鬼怪。”但主说：“是我，不要怕。”信心的高光时刻出现了。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耶稣说：“你来吧。”彼得果然下了船，走在水面上。但当他被风浪吸引了注意力，心中就惧怕，他就开始下沉了。他呼喊：“主啊，救我。”耶稣立刻伸出手拉住他，并说：“你这小信的人哪，为什么疑惑呢？”彼得的行动呢，常常被批评为信心太小了。但是我们别忘了，他是唯一的一个愿意走下船、踏出那一步的人。其他门徒呢，他们没有失败，是因为他们没有尝试。只有彼得，他真正经历了，并且经历主怎样在他下沉的时候扶持着他。有人这样说：“如果你想经历耶稣如何救你脱离风浪，那你就得愿意离开那艘安全的船。”这段经文呢，提醒我们，信心不只是在平静的时候相信神，而是在风浪里仍然向着主行走。信心的旅程可能会颤抖， 会惧怕，会失足，但主耶稣的手却从不迟延。而那一夜之后，门徒终于第一次在船上对耶稣说出这一句的认信：“你真是神的儿子。”

我是否正面对人生中的风浪呢？我是否感到耶稣好像不在呢？当主说，你来吧，我是否有勇气离开安舒区，踏出信心的一步呢？我有没有因着环境、困难、眼前风浪而怀疑神的同在呢？今天，我是否愿意对主说，虽然风浪仍在，我愿意跟你走这条路。

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往耶稣那里去。马太福音14章29节。

0: 成年期灵修，风浪中信心的操练。作者冯子昭，播音李崇恩。2026年7月24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0: 良友电台台庆七七预热，知音人请回答。
1: 有些声音一响起，就把我们带回某一年、某一天、某一个时刻。
2: 大家好，我是小明。
3: 感谢主，小明听电台好多年了。
2: 对对对，是的，大概是在2010年。
3: 那是怎样知道电台的呢？当时
2: 我的姥姥呢，她是很虔诚的基督徒，所以小时候就我经常去我姥姥家去陪我姥姥去教会。后来呢，就我自己信主呢，是我在读大二的时候，当时呢有一个的姊妹就来给我的传福音，后来呢我参加了他们这样的圣经学习小组。从那之后呢，就我觉得就开始在接触出一些基督教的一些的资源，也经常的上网就听一些的赞美诗，后来就会听一些良友电台的节目。其实听的最多的呢，我觉得就是空中辅导周师母的节目，隔三差五的时候听一些。2011年读研的时候嘛，我自己做线上的一些的海外的创业项目，经常的熬夜用电脑，对，然后经常的全天的工作，然后了到晚上的一两点才睡觉。就那长期这样之后呢，身体确实有一些透支，而首当其冲的就是我的眼睛啊，得了重度的干眼症，眼睛也是的刺痛的没办法接受，就是生活影响很大。从那时候就是听良友电台的次数就很多，就那我最喜欢的节目当时就是空中辅导。听到有一些的这种的，哎，就他可能是有一些瘫痪的，有一些的重度疾病的，那当他们和周师母在这样的沟通当中呢，我觉得还是让我很诧异的，就是因为他们就是身体是很难受，他们的处境也是很艰难，但是他们靠的上帝呢就是还是很喜乐。对，所以他当时给我的震动还是的比较大啊，因为我当时那个状态呢，其实就我觉得和一个个瘫痪的人是差不多。我觉得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上帝通过良友电台，通过空中辅导，通过周师母的一些的这样辅导，就我觉得对我当时这个整个情绪、身体、整个人生的低谷是有很大的这样的安慰还有引导的。对，当然在2016年的时候呢，眼睛基本上也算恢复了。对，然后呢也是很感谢神的医治和恩典。所以就我觉得良友电台呢还是是上帝给我的，让我陪伴我走过了很艰难的岁月。
3: 感谢你。
0: 台庆七七空中召集第四阶段，请回答2012。如果您在2012到2025之间收听良友电台，我们诚邀您与我们联系，说出那些年您与良友的故事。
1: 请透过台庆七七专属短信或电邮回应我们，短信请发送到13229966022，抬头请注明台庆，电邮请寄到729@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0: 些曾在电波中的相遇
1: 值得被纪念，
0: 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回忆
1: 想再次听见。
2: 现在是早上的7:51，在这里呢我们一起线上今天，这里有新田还有我们的
3: 杨天成。
2: 哎，天成老师，我们呢刚刚真的是经历到了神呢新鲜的恩典。
3: 对，每一天都是不同的嘛。对，我们刚才说声音的问题，结果我们突然间就哑了。但是呢我们继续啊，特别是灵修没有耽误啊。
2: 是的是的，请大家呢继续为天成老师的声音来祷告，也继续呢为新田的这个鼻子鼻敏感来祷告。
3: 对，我们也预热啊，7:29的预热啊。
2: 没错没错，
3: 所以很快就到了，我们要准备，
2: 鼻子要准备，嘴这个嘴巴要准备，声音要准备，
3: 进入到那个热烈的时间啊。
2: 对的，那还有一个要准备呢，就是你啊，我们的所有听众家人要准备呢，当天7:29可以摩拳擦掌，可以给我们打
3: 不是打架啊，而是我们的分享啊，鼓励啊。
2: 哎，可以打热线的电话也是13229966322，那么晚上的6:30到7:00就可以拨打了，6:30到8:30。那我们都接听热线。好，那问一下天成老师，您知道这个台庆呢我们有两个特别的节目，是哪两个呢？
3: 两个特别的节目，一个就是崇拜咯。
2: 对呀，
3: 还有就是分享咯。
2: 啊，对呀，
3: 没错吧。
2: 是的，就是感恩崇拜呢会在6:00到7:00开始，然后呢就是接下来的直播庆典呢会在7:00到8:30，总共呢2.5个小时的时间呢，也欢迎您来参加。当然呢也欢迎您继续的来回应我们的请回答系列。那这个从2012年到2025年收听节目的你呢，赶快给我们发短信跟电邮好不好？
3: 确实每个人都有机会的。
2: 是的，那每个人有机会，今天呢你也有机会，因为呢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梁安老师就在后台等候你的来电。
4: 我将你的话，
0: 我爱背经句，
4: 深藏在我心。
5: 以赛亚书49:15，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
4: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6: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

0: 7:55，我们现在开始接电话了。
1: 哎，赶紧的，我们第一通电话呢，就是邀请了我们非常可爱的一个小朋友。
0: 小木恩，早上好。
2: 老师们早上好。
0: 哇，这给我们带来很、
1: 哦、是不是很活力啊？
0: 对啊，
1: 有朝气啊。哎，小木恩早上好。
2: 老师早上好。
0: 哎，早上好，早上好。今天你是要背诗歌吗？背这个圣经还是还是给我们弹奏呢？
2: 我不是，
1: 来，小木人慢慢说，
0: 慢慢讲，慢慢讲。
2: 那我先背京剧吧。
0: 好好好，
1: 好的，来教功课了，我们的小木人。
2: 以赛亚书49:15，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怜惜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阿门。
0: 阿门。我想问你是背的还是读的？
2: 那当然是背的。
0: 哇，
1: 当然
0: 厉害厉害厉害！
1: 掌声来一点。哎、
0: 我们的所有的听众啊，都要鼓掌，
1: 都要鼓
0: 掌啊、这个！
1: 太棒了，我们小木恩。而且呢，我要跟天成老师说，还有跟所有的听众家人呢，补充说明一下呢，小木恩可是从上一周就拼命的
0: 一直在等
1: 我们的热线，
0: 等这么多时间，
1: 对，打我们的热线。可是上一周真的热线
0: 太
1: 火了，
0: 对。
1: 然后呢，小木恩没能够挤进来，然后呢，他就给我们发这个信息说：“
0: 紧急呼叫，紧急呼叫，
1: 对对对，好可惜啊，没有背诵。”
0: 所以今天我们第一个就把这个电话给了小木恩了。
1: 对，那我就问一下小木恩呐、上一周的京剧是不是你也背了呀？
2: 啊，
1: 那你还记得不？
2: 记得呀。
1: 记得呀，那给我们背诵上周的京剧好不好？
2: 你现在是几首几节来着？
3: 没有。
2: 你不知道啊？
1: 来，以赛亚书，
2: 以赛亚书43:2，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渡过河流，水并不漫过你。你在我
0: 从火中，
2: 你从火中行走，火并不你也不被烧灼，火也烧不着你。阿门。
0: 阿门。
1: 哇，
0: 这个是真是背啊，
1: 真
0: 记得住，一个礼拜了还记得住。
1: 好棒好棒哦，神的话语呢真的是像我们小木恩这样呢，就是每一周的来背诵，每一周呢把它记在心里头。是，那小木恩今天终于能够挤进来热线了，是不是心里头就欢畅一点了？
2: 对对对。
1: 哎，我刚刚听见呢，身边除了这个，好像有爷爷的声音了，对不对？
2: 啊，对对对，他也要背京剧。
0: 哦，要背声音，来，一起来背，来。
3: 天老师，早上好。
0: 哎，早上好，
1: 早
0: 上好，
1: 小子哥。
3: 早上好。
0: 哎，早上好，早上好。
3: 不过过年家人们早上好哈。
0: 哎，那你要背京剧吗？
3: 背京剧，好的。以赛亚书49:15，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怜恤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阿门，
0: 阿门，
1: 阿
0: 门。
1: 哎，最后那个很重要，我却不忘记你。是吧？
0: 上帝是不会忘记每一个人的。
1: 是的，哎，那我想问一下饺子哥啊。除了您在这个小木恩身边呢，是不是您的夫人也在小木恩的身边啊？
3: 对，都在身边。他在木恩在弹吉他给你们听。
0: 啊，我们在等你啊！
3: 啊，快点，你跟天成老师教你。
2: 我不弹。
0: 哦，不弹，那你就说吧，那你就说吧，你想说什么？
3: 想说什么？
2: 我想等暑假最后一天再弹。
1: 哦，
0: 为什么暑假最后一天呢？
2: 对，
1: 那
0: 我想问呐，你在暑假里有什么样特别的计划和安排呀？
2: 就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下午全部是打篮球。
0: 哦，每天下午打篮球。那你星期六是也是打篮球吗？
2: 对，星期 星期三上午、星期五上午，还有星期六、星期天下午都是学吉他。
0: 哦，哇，你这个安排的很好啊！
1: 哇，是是是，那我也跟这个我们身边天成老师补充一点啊，就是小木恩他其实一放暑假呢，就给我们来电话了，然后呢，就当时文慧老师跟这个琴弦老师问他，哎，你这个暑假要干嘛？他就说我要打篮球跟学吉他，然后呢，哎，这个行动力好强的，两个礼拜过后马上就安排好了所有的活动了。
0: 哇，厉害厉
1: 害厉
0: 害，
1: 要给小木恩鼓掌，再来一个掌声吧，
0: 再来。哎，那你除了这个练吉他打篮球，你还有什么想法呀？
2: 我妈妈要带我出去旅游。
0: 哇，出去旅游去哪里啊？
2: 青岛水上世界。
0: 哇，多么好、啊、
1: 夏天太棒
0: 了。对，然后你又有学习然后又有轻松旅游的时间、
1: 哎、很充实的暑假。
0: 对、啊、
1: 嗯
0: 嗯、哎、那你的作业呢？
2: 作业就上午写，如果周三上午和周三和周五下午都要去打篮球，那就在空闲的时间写。
0: 哇，很好的安排呀、啊、
1: 是不是？
0: 对、啊、
1: 哎呀，就是玩儿跟学习呢不耽误，
0: 都不耽误的、嗯、
1: 哎，
0: 很好很好，
1: 真的小木恩实在是。
0: 所以呢，你就预备这个假期，然后练好吉他，然后到了最后一天你要跟我们来弹吉他好吗？
2: 好。
0: 嗯，好，讲好了。
1: 篮球就没办法展示了，
0: 篮球就拍一拍就可以了。嗯，
1: 是是，哎，那饺子哥啊，你今天是不用这个上班，然后在这儿陪小木恩吗？
3: 是的，今天老师今天休息、
1: 啊、今天休息、
0: 哦、
1: 哇，太好了、
0: 你是一个礼拜你怎么休息啊？是每个礼拜都有休息吗？
3: 上一天班休一天。
0: 哦，你是练周转吗？就是24小时的？
3: 40小时。
0: 哦，
3: 今天休息，明天上班。
0: 哦，但是你白天你要睡觉吗？
3: 不，我晚上不上班。
0: 哦，就是白天。
3: 哦，
0: 啊，
3: 只有白班。
0: 啊，所以都不耽误。
3: 今天休息，明天上班。
0: 哦。
3: 都是7天，都晚上七点。
0: 哦。
3: 40小时。
0: 哦，所以都不耽误。
3: 啊，对，不耽误。
0: 嗯，挺好，挺好，挺好，
1: 挺好。
0: 对、嗯，也可以照顾家。
3: 上点恩典。
0: 嗯嗯。
1: 太好了，这样子呢，身体又不会吃不消。
0: 对。对
1: 哎。
3: 谢谢老师牵挂。
0: 对。嗯。
1: 哎，那我听见这个饺子哥身边安静了，我估计小木恩应该就是今天应该写作业了吧。
3: 今天还没写，
1: 还没写，现
0: 在太早是不是？
3: 一会儿就要去学，9点就学吉他。
0: 哦，9点学吉他。
3: 吉他
0: 哦，
1: 是
0: 他是有人教吗？
3: 啊，对。
1: 嗯，去报班了，应该。
3: 对。
1: 嗯，太好了。那这个小木恩，你刚刚听到天成老师给你的功课了啊？这个你也说啊，这个在暑假结束的前的那一周呢，就给我们来热线，然后呢就你给我们展示一下这个暑假的学有所成好不好？这个吉他的方面。
2: 好。
0: 嗯
1: 嗯，
0: 你是8月底结束吗？假期
2: 9月1日开号
0: 啊。9月1日。对，所以你在8月的最后一个礼拜，我们有机会能够打电话是最好的，好吗？
2: 好，
1: 嗯，就看起来呢，应该就是8月31号了。
0: 对，
1: 是吗？是这样吗？我看看啊，哎，不是啊，是8月28号啊，是吗？
0: 嗯。对，
1: 哎，
0: 对，我们
1: 8月28号，
0: 如果有机会的话，就是那个星期五能够打电话过来。
1: 哎，那个星期也是我们梁安老师接听电话，所以我想，现在小木恩说出来呢，后台的梁安老师呢也收到了。
0: 对，
1: 嗯，
0: 所以给你做个记录，然后那一天就让你能够弹吉他，好吗？
2: 好。
0: 嗯
1: 嗯，太棒了，太棒了。好了，那我想我们今天也要抓紧时间呐、啊。除了小木恩以外呢，还有另外的一位小朋友也在线上等我们、
0: 嗯、对，这位小朋友是谁呢？小易，早上好。
4: 你好。
0: 哎，你好，早上好。
1: 早上好。
4: 早上好。
0: 早上好。那
4: 阿姨、叔叔、阿姨好。
0: 哎，早上好。
1: 早上好。哎，应该就是我们杨姊妹了，是吧？
4: 啊，对，我是杨姊妹。她早上因为前一次吧，然后那个打不进，她让我打，后来我想热线太多了，可能也很难打，我就没打。
0: 那怎么会打过来呢？
4: 然后今天我就试试看嘛，我说她说要打，然后前面嘛，就是还没有灵修之前，我们听着，然后突然就没声音了，然后他就说：“哎呀，我要听现在今天。”然后我说：“没有声音了，没办法。”我可能是信号有问题吧。后面我就，后面我再试试看吧，可以了。他说要打，然后他想唱诗歌，我说那行吧，你唱诗歌。
0: 好啊，那你想现在先背京剧吗？
4: 啊，他说要唱诗歌，我京剧还没有准备。
0: 好，那你小艺，你来唱诗歌吧。
4: 啊，你来唱诗歌。你唱什么歌？
1: 唱什么诗歌？
4: 大声一点。啊，好好唱，不能这样。等一下啊。
1: 好嘞。
4: 重新。
1: 来，我们很多
4: 我来起个、哎，我来起个头啊。
1: 好嘞。
4: 风儿把我轻轻唱，风儿把我轻轻，然后把我抱抱。好，别的，我跟你一起唱好不好？来。

朋友，站在最难忘的我的小弟有我呢，快乐的小孩就是我，严肃的小宝宝。

0: 哇，唱完了，
1: 阿门，
2: 哇，耶稣的小宝宝，
1: 赞赞赞，
2: 哇，很好啊，
1: 是。
2: 哎，我们在第五空间有人把这个诗歌打出来了吗？
1: 哎，就是我们的清风大哥嘛，
2: 嗯，
1: 把这个歌词都贴出来了。
2: 嗯，
1: 哎，那我想问一下小易啊，小易在吗？
3: 小易，
1: 哎，
3: 过来，阿姨叫你。
1: 哎，小易
3: 啊，
1: 你这个诗歌是你自己想学的，是不是吗？
3: 啊，是不是？
2: 嗯，
3: 他说是，他每天让我教他，嗯，现在准备再教那个下一首了。爱是我们相聚，
2: 哦，
3: 准备要教这个了。
2: 你是多长时间学一首歌呀？每一天吗？
3: 每一天。
2: 哇，
3: 每一天学一首诗歌。
2: 哇，那一年下来有300多首歌哦。
3: 嗯，有的，因为他，可能千层老师可能你不太知道，

0: 老师，也包括苏小燕老师，还有就是秦弦老师啊，好多，反正就是还有个那个金弦老师吧，他们一直都在，就是大家弟兄姊妹，包括那个良友电台所有的那些同工啊什么的，然后包括我们，因为我跟天骄他们是一个团契的嘛，然后他们经常也会打电话过来问问他，为他们祷告啊什么的啊，包括我们的教会啊，都对他就是主学，对他都有，对他也有很大的帮助，过来就是说唱法啊什么的都有，所以说他现在学习各方面，但有的时候也会控制不住，但是还行，目前情况还可以，也有一个专门帮助他的一个弟兄也在慢慢开导他，一直都是这样啊。
1: 是
0: 现
1: 也
0: 在他考试语文考了96，数学考了98，还算可以的。
2: 这
1: 很
2: 很
1: 好
2: 好
1: 啊，
2: 对呀，
0: 对，他现在就是学校老师吧，对他也很好，但是学校老师有一个老师对他特别的好，然后他也很喜欢他，然后就是每当他有情绪发怒的时候啊，他老师没有骂，也没有说他，就轻轻的把他带到安静的地方，告诉他你为什么会这样，他会跟那个老师说，他其他老师他都不说，就跟那个老师说，所以那个老师都比较了解他，他对他也很好，然后那个老师就是也会就是为他祷告，就这样。他那个老师也是我们组内的，所以就为他祷告，是这样，这很好的，
1: 这
0: 所以
1: 真的
0: 说。
1: 是经历恩典的
2: 对
1: 时
2: 啊，
1: 刻啊。
2: 像这种小孩呢，就是多鼓励、多陪伴的。
1: 而
2: 对，所以，
1: 且我想，杨姊妹也放心许多了，因为在学校呢，杨姊妹没办法照顾小艺嘛。这个时候呢，有这个老师在身边的话呢，哎，那就可以，您就放心多了，对不对？
0: 对，因为是像去年啊，因为那个时候就去年就是今年那个时候，老师出去学习了，所以说呢，他们学校老师呢要我陪同嘛。然后后来我也问了那个老师，他说他可听我的话了，你不要陪同，陪同的话，
2: 哦，所以就减轻你的重担了。
0: 对，他说你不要陪同，你陪同习惯了，他就会依赖你的，到
2: 对
0: 时
2: 对
0: 候你
2: 对，
0: 走都走不掉，是这样说。然后来我就不陪，就是有一次那个弟兄也过来陪同他了，然后陪同他了嘛，后来就陪了就是陪了半天，然后他老师说接下去还要陪同，后来那个弟兄就跟我讲，算了，不要陪同了，这样时间长了对他也不好。然后后面我们也就没有陪同，没有陪同也是感谢主的恩典。后来慢慢的，他也就安静下来。那时候，哎呀，那时候经历好多的风风雨雨啊。他有的时候去厨房里面乱动东西，然后去学校里面也这样，拿刀啊，拿这个啊，哎呀，太危险了，因为他这个状况不一样嘛。然后我也跟他老师讲了，然后他老师说，你就熬过这一段时间吧。然后他这边就拿手机，
1: 现
0: 然
1: 在
0: 后他就
1: 是现在是
0: 然
1: 经历彩虹的时间了。
0: 后他说等他慢你慢慢的，哎，你别叫，然后你等他慢慢的开导他就好了，你可能慢慢的就会好了。然后后面我就跟他讲，我说慢慢的跟他讲，我说你在学校里啊，这个刀啊，这个东西很危险的，这个东西不能乱动。然后包括我们一直为他祷告，一直为他祷告，后面好一点，后面也就安静下来。但老师都说他很聪明，他比别的小朋友聪明多了，他只要就是一教就会，一教就会，他这么说。其他的孩子可能要想个半天这样子。
2: 所以通常就是属于特别优质的小孩了。虽然他在外在的很多的时候，大人可能觉得不习惯啊，但实际上这些小孩非常聪明的。
0: 你
1: 看他考得那么好，
2: 所以呢，就是多去放手，多放手，让他自己，只要安全的环境，让他自己去做。
1: 是
0: 啊，他说要说那个台。

0: 信说生日快乐，我本来是下周三晚上要给他听。
1: 对
0: 呀、
1: 啊，对呀、啊，
2: 对呀、啊。下周三再来电吧，
0: 因为我来不了电，然后我因为我还有那个童工要做嘛，所以我也听不了，所以我提前说生日快乐。因为我不知道那个你们台庆应该有录播吧，就是播完了之后应该有那个可以就是
2: 重听，
0: 可以。
1: 可以、
2: 啊、对,
1: 对,
2: 对，
1: 可以重听的，
2: 可以回听的、
0: 啊。
1: 但是你就没有办法直接打电话过来了。
0: 嗯、啊，对，没办法了。嗯，所以说那天晚上，所以说没办法，因为那天晚上，那天晚上我们就是教会里面可能要做那个事工啊，所以没办法。
2: 是是，
0: 对，有安排。
1: 那小易现在吗？
0: 在，他在这里。
1: 小易啊。你跟我们讲一讲，你下个星期三没有办法来打电话，但是你现在可以讲啊。
0: 你要怎么说？生日快乐啊！生日快乐！
1: 嗯，
2: 哎，
1: 应该说良友电台生日快乐。
0: 你说良友电台，
3: 良友电台
0: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1: 阿们生日快乐，
2: 77周年的生日啦！
1: 对呀、
0: 啊，啊，对对对对。啊、他说节目越办越好、
1: 哎、
2: 哇，很棒的祝福啊
1: 对呀、啊、对呀、啊、
2: 哎，也要鼓励小易，你真的是很棒啊，实在不容易，每一天学习一首诗歌，
1: 对、
2: 哎、
1: 很厉害，
2: 我们都学不来，
1: 我们都没有办法每一天都学了
2: 对，小易很棒，给你的坚持点赞，继续的来跟着妈妈一起来学诗歌赞美神，
1: 好吗？
0: 好的，
1: 嗯，
0: 啊，他说好的，
1: 好啊好啊，那我们也希望你呢能够常常跟我们电话里面一起来去分享啊。
0: 哦，好的好的，嗯
1: 嗯，好，那我们一起来为这个小穆恩和小易来祷告好吗？亲爱主，我们感谢主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早上我们跟这两位的小朋友一起来去分享，我们现场感恩他们在小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热情，有这样的火热的心来对主的这样的追求，我们求主你来祝福这两位小朋友，祝福所有的小朋友在主的里面能够有爱有恩典的成长，也求主你来帮助小易，让他能够在你的恩典的当中能够由主你赐下的格外的平安喜乐，让他也能够从小能够你给他的恩赐才干也能够很好的发挥，也能够在学习上也很好的进步，也帮助他一生在你面前蒙主你的带领祝福，成为你所使用的器皿。你祝福小穆恩，也同样的有主你的恩典，他假期有这样的安排，愿主你来帮助，让他也在生活的当中也常常经历主你的恩典，跟他的家人一同来领受你赐给的福气。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名求，阿们。
4: 来了，谁呀？
5: 万丰快递，
6: 有封特别文件请签收。
4: 哎，从哪里寄来的？
5: 良友电台。
4: 哦哦，原来是台庆七七的邀请。哎，
5: 对了，邀请你7月29号晚上6点到7点感恩崇拜。
4: 哎，还有哎，7点到8点半直播庆典。
7: 我也是良友之音人的。
4: 哇，太好了，那咱们约定729晚上6点到8点半
5: 不
4: 见不
5: 散。
2: 现在是早上的8点18分的线上，今天没错，刚刚的片花您听到啦，就是我们下周三台庆七七要来这里呢，一起线上感恩，还有呢一起来敬拜赞美，还有呢一起来数算神的恩典，
1: 还有呢听众打电话过来了、
2: 哎、对的，
1: 那就是我们年轻的于弟兄。于弟兄早上好。
8: 早上好。
1: 哎，早上好。你的声音好像
2: 刚睡醒啊，是吗？
8: 我也感谢主，先放一首诗歌吧。
1: 哦，好好好，你先唱。
8: 我的诗歌是《今我已经得胜了》。
2: 今我已经得胜了。
8: 今我已经得胜了，今我已经得胜了，就是耶稣所留宝血，今我已经得胜了，耶稣是家。得胜为我，靠着耶稣所留宝血，我已经得胜了。
1: 阿门。
8: 再唱一遍好不好？
1: 哎，可以了，
2: 再唱一遍。
1: 嗯，
8: 啊，这首歌比较大，靠着耶稣所留宝血，今我已经得胜了。耶稣十架得胜为我，靠着耶稣所留宝血，今我已经得胜了。希望每个弟兄姐妹都能靠主得胜了。
1: 嗯，
2: 啊，
1: 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要唱这首诗歌嘞？
8: 因为我行动有点不便，我来到主的面，我来到主的面前，就是因为，小时候有点上行动有点不便，所以，靠着主的力量吧。所以唱这首诗歌。
1: 我没有听清楚，你说小的时候怎么样？
2: 嗯，
8: 小的时候行动有点不便，就是
2: 行动有点不便是吗？
1: 哦，行动有点不便，
8: 对对对。
2: 哦，明白。哎，余弟兄啊，我们跟您多聊一点好不好？因为我看见这个我们梁安老师给我们资料呢，说哎你很年轻啊，对不对？
8: 对对对。
2: 啊，您哇，这个99年出生的话，现在才几岁啊？二十几岁吧？
9: 对呀，啊，
2: 很年轻的一位弟兄，您是第一次打电话来吗？
8: 27岁。
2: 啊，
8: 以前也有打过，对对对。
1: 哦，以前有打过，哦，那你能具体讲一下你的身体怎么样的情况啊？
8: 就是走路有点不稳当，要靠得住的力量，
1: 哦，
8: 加力吧，对对。
1: 那你的身体是本身就是有这样的，还是后天造成的？
8: 本身就是这样，我因为我这样，所以我们全家都信上帝耶稣嘛，对。
1: 哦，是因为你的情况，所以你全家信耶稣。
8: 是。
1: 哦，那是有人跟你们讲的吗？
8: 也有人跟我们传过福音。
1: 哦，
2: 嗯，
1: 所以你在那个时候就信了耶稣，你应该很早就信耶稣，对吗？
8: 两岁就信耶稣，对。
1: 哦，
2: 我2岁就信耶稣了，所以您的父母也是大概在您2岁的时候，就是全家都信主了，是吗？
8: 是。
2: 是，那弟兄，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听电台的呀？
8: 我就手机上手比较方便，就下载下来你们的电台，大多数电台不是世俗的吗？很少有主内的，就收进来了，开始了。
2: 嗯，
1: 哦，是别人传给你们的是吗？
8: 是。
1: 嗯，
2: 用手机收听那就是大概也是2000年以后的事情了，是吗？
8: 是。
1: 哦，所以那你也听了很久了。
8: 我听了1年2年
1: 的吧。哦，1年2年。
2: 2年。
1: 哦，
2: 就是近几年听的。
1: 所以那你常常听什么节目多呀？
8: 分到分解了。
1: 哦，真道分解。所以你喜欢这个讲圣经的节目。那其他的节目你有没有听啊？
8: 我听是线上今天咯。
2: 线上今天。
1: 哦，就是，但是你很少有这样的机会打电话过来啊。希望你常常能够有机会分享啊。
8: 啊。
2: 嗯。
1: 那你现在就是说你能工作吗？
8: 现在在家不能工作。对。
1: 哦，就是你。靠父母照顾你吗？
8: 我自己能够充养，我自己都能够洗澡，能够吃，能够吃饭，才能够收碗做些家务。对。
1: 哦，但是你的生活怎么办呢？你不能工作的话，
8: 就靠爸爸妈妈上班了。
1: 哦，所以还是靠父母来去给你这样的生活费用，然后你自己能照顾自己。
8: 对。
1: 嗯，那真是不容易啊。你的父母就是说常年在外面去工作，然后 来去供应给你是吗？
8: 对。
1: 嗯。
2: 哎，弟兄，你有没有兄弟姐妹啊？
8: 我有个妹妹，对，她也挺不错的。
2: 哎、哦，有个妹妹。
8: 读了大学。
2: 嗯。
8: 叫做已经没。
2: 哦，已经毕业了。
8: 大学，嗯。
2: 嗯。
1: 嗯、
2: 哦，还在读大学。
1: 嗯，那你自己本身有没有读书啊？就是读大学呀、啊？
8: 我初三毕业。
1: 哦、
8: 就是，
1: 所以那你就是中三，然后就在家里面了。
8: 是。
1: 嗯，其实你也可以自学呀、啊，在家里面也可以自学的。现在有很多的网上啊，都可以读啊。
2: 有啊，弟兄就是学我们的真道分解嘛。
1: 哦，当然就是说，我就指的是大学呀、啊，就是也可以去读啊。
2: 哎。
8: 我家没弄宽裕的经济这个目的，所以上不了大学。
2: 哎，但是弟兄，我觉得你很追求。嗯，
8: 我特殊的情况考不上嘛，对，就不考、
1: 嗯、
2: 是。但是弟兄，我也觉得你很追求啊，就是其实在家里头呢，能够听了电台的节目呢，也是不错的嘛。
1: 嗯。
2: 而且我也鼓励你啊，如果你想继续的来学上帝的话语，继续的来晋升的学习呢，就可以报读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
1: 对，你可以、嗯、学我们现在的查经啊，然后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都可以的。
8: 怎么办？我是不是要选
1: 呢？你先听我们的那个节目，
2: 嗯、
1: 然后慢慢
2: 可以先稍微听一听，有没有合适的自己想报读的，然后再去报名就可以了。
1: 嗯，
2: 或者我们把电话接回到后台给梁安老师，让他跟您说说这个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好不好？
8: 好，
2: 嗯，好嘞。今天谢谢于弟兄的来电啊。虽然呢，我们一开始这个有一点点的不顺利，但是到后来我们真实的经历到神的恩典，真是太棒了。
1: 嗯、对我们的灵修啊，我们的分享都没有耽误的、嗯。
2: 谢谢你今天收听节目，我是新田，
1: 我是杨天成，再
2: 见。
9: Hello， 雷后是吗？
2: 雷后，
9: 雷后嘛，哎，雷后好像是闽南话，对不起，
2: 对。
10: 有电台，就像来到主的圣殿。
11: 每过一天就等于24小时了。
9: 嗯
11: 嗯，好吗？真的我放心。
9: 哎呀，清贤老师开始就给我们带来一个冷笑话，
11: 啊、
9: 把我们冷的。
11: 啊、对对早上冷一点好啊，最近我们这边天气慢慢的热起来了啊。
9: 嗯、是的。在第五空间，我欢迎青蛙。我也会，但是被新田老师这句我就有点问题了。让我们一起全心全意
12: 献上今天。嗯，感谢神，我有说这感谢神就好了。
9: 我就觉得我好累呀、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因为我常常要应付我们万峰老师这个无限的创意。

0: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 BS. Thanks for listening.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我们会继续的来分享池塘的故事，也会帮助我们亲爱的好朋友们每一个都能够思想一下，到底在这个世上我们和这些不认识神的人到底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这是我们今天特别想要透过灵城小故事带给大家的一个思考。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能够在世界上分别出来，全是因为你的恩典。你看我们为宝为尊，并用你自己独生爱子的贵重的宝血将我们赎回。今天让我们在您的眼中被称为义，求主你保守我们，不要因此骄傲妄自尊大。求主你怜悯我们，赦免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次我们讲到两个青蛙哥哥呢，很快忘记了他们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并且在成家立业之后，就在他们的小池塘里面每一天尔虞我诈地争夺财产。池塘里面有了一道新的风景线，就是两个青蛙哥哥每一天的彼此争夺食物，无论是蚊子还是蜻蜓，只要他们抢到的，就算自己吃饱了，也都不愿意分给他人，而是能够储存起来。他们觉得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安安逸逸地过小日子。只有小青蛙一个人每天吃饱喝足了，就心满意足。同时呢，他也一直以蛤蟆大哥为自己的榜样，尽可能的去帮助池塘里其他的居民们。所以每一天他都忙忙碌碌的，让他的这两个青蛙哥哥非常的看不惯，常常批评他说，蛙不为己，天诛地灭，你得懂得为自己储存财物和食物啊，要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呢、啊。万一天你成了爸爸，你打算怎么养活自己的孩子呢？小青蛙弟弟每一天都在两个哥哥的嘲笑或者是指责声中，仍然坚持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有一天，他在和猫头鹰爷爷聊天的时候，爷爷告诉他说，依着这个天象啊，今年可能会有一场大旱，到时候咱们这个池塘的水会干啊，所有的这些池塘居民大部分可能都会旱死。小青蛙听了非常的着急，他问猫头鹰爷爷，爷爷，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呢？猫头鹰爷爷叹了一口气说，除非是一个外界的力量把现在池塘里的这些居民一点点的挪到靠近森林里面的那片湿地，因为那里啊水资源丰富，就算旱灾来了也不至于让大家都干死。这个时候小青蛙就想，只有他的蛤蟆大哥可以做这件事儿。可是蛤蟆大哥已经走了这么久还没有回来，而且也不知道他还能不能赶在旱灾前回来。 小青蛙正在盘算着如何联络所有的青蛙兄弟们，可能需要再一次合作才能够引起村里人的注意，可能要透过人类将他们迁移到湿地去。正在想办法的过程中，蛤蟆大哥忽然回来了。原来蛤蟆大哥在外面也听说了今年将会有一个大旱，于是他着急地赶回来，要告诉他的青蛙兄弟们还有池塘里其他的居民，希望他们可以尽快地做准备。蛤蟆大哥的归来让小青蛙充满了力量，他们两个打算一起去找猫头鹰爷爷商量对策。我们最近一直在聊关于义和不义的话题，也透过蛤蟆大哥和青蛙弟弟的故事看到我们自己生活中的一些影子。由于始祖犯罪之后，我们整个人类都落在罪恶的辖制中，因此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上帝的圣洁的标准，也不能够活出完全的公义来，所以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但感谢主耶稣，让我们今天透过信心和顺服可以被称为神的孩子，成为义人，和这个世界完全分别出来。即便我们仍然还会有犯错的时候，今天的经文有一节十分美好。耶和华啊，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多么感恩，我们是在永恒里面享受永远之福乐的人，他对我们的爱充满救赎和恩典，更是我们不配得的保护和带领。如果不是他的救赎，我们也会和池塘的居民一样，在一个必定会毁灭的世界当中去寻找短暂的最终之乐，以至于迷失在必死的世界当中。感谢天父救赎我们，让我们重新为永恒而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感谢赞美您的救恩，让我不再沉迷于这个世界，而是帮助我每一天学习爱您更深，爱您更多一些，而不是贪恋这个世界上必死的一切。求主帮助我专心依靠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了，下面欢迎我们全家人一起来读诗篇第十七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再次思想一下恶人与义人的本质区别是什么。第二，神爱我们如同他眼中的同人，你觉得为什么要这么比喻呢？但愿我们透过刚刚的讨论、祷告、分享和凌晨小故事，更深地体会神的爱，也愿意真正地奉他为我生命当中的第一，能够感戴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以至于我们不敢放肆，每一天更深地去操练我们的品格，好让我们有一个容神一人的生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快点，时间到了。
1: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0: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1: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2: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

0: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1: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亚哈随鲁王废除皇后。我们从这一集开始啊，要来说说圣经中以斯帖记的故事哦。今天呢，要说的主角是亚哈随鲁王，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国王呢？他又为什么要废除皇后呢？那接下来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亚哈随鲁王啊，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王。怎么说他很重要呢？原来呀，是他统治的地方非常非常的广，他从印度到古时总共统治了127个省，所以他这个国土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宽广哦。所以这个亚哈随鲁王，他其实需要很多智慧才能够治理这样各个地方哦。那他呢，是在苏珊城这个地方登基成为国王的。那在他执政第三年的时候啊，他就把他的这些大臣们呢，还有领袖们都找过来，还有各式各样的权贵啊、贵族啊，各式各样的人都来到他面前，而且这些人都是非常的有地位，而且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哦。那他呢，把他们找来是要做什么呢？原来啊，他是要向他们展现，我亚哈随鲁王是一个非常富裕，而且非常威风，而且具有荣华富贵的国王。他为了展现这件事情啊，就把所有的权贵都找来了。他总共展示了180天，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哦，他是一个喜欢摆大场面的国王。那这日子过了之后呢，他又紧接着把所有苏珊城的人民啊，无论尊卑大小，他把他们找过来，在他的皇宫里面的院子摆设宴席长达7天呢。可以想象这当中要花费的金银啊，还有钱要多少才能够足够应付这么多的人来到皇宫里面吃喝长达7天哦。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在当时亚哈随鲁王这个国家是非常非常富裕的，而且呢，这个王啊也是非常喜欢这样子的炫耀，所以可以知道说他其实不是一个那么合神心意的王。神喜欢人谦卑，更当然的是神喜欢治理国家的首领要谦卑在神的面前。但我们还没看到他是不是一个敬畏上帝的王哦。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哦。那在这个摆设宴席的时候，他的皇后叫做瓦什提，他也在这个王宫里面，他为妇女们摆设宴席。那在第7天的时候，亚哈随鲁王因为喝了酒，心里就非常高兴哦，他就吩咐他的太监们说，去把那个皇后找过来，而且啊，要他带着那皇后的这个冠冕来到国王面前。哇，要使所有的人来看看我的太太是多漂亮的女人。王后呢，正忙着为妇女们摆设宴席，就听到了王这样子的一个吩咐，他就非常非常的不高兴，他不愿意照着王借着太监所传的命令。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皇后觉得这个亚哈随鲁王没有尊重他。什么叫做要把皇后找来给所有的人看看她有多漂亮？这其实啊，是一个非常不尊重女性的行为哦。太监因为没有办法把皇后带到王的面前，他就赶紧到王面前说皇后不愿意过来。哇，这亚哈随鲁王就非常非常的生气，甚至怒火中烧，觉得这皇后啊真的是太不解风情了，而且太不给王面子了吧。 王赖在所有首领的面前邀请他来到这个宴席当中，为的是要展现他的太太是多漂亮的一个女生，但皇后竟然不愿意。哇，这个王就非常非常的生气哦，他就觉得哇，这个太太真是太糟糕了。接着他就问在场的这些聪明的哲士们，他就问他说，哎，你们说这个皇后竟然这样子违背我的命令，按照法规我应该怎么办她呢？哎，亚哈随鲁王的这些大臣还有首领就说，哎呀，这个皇后啊，不但啊得罪了你，还得罪了亚哈随鲁王各省的臣民，哎，哇，真的是太糟了啦。而且如果这件事情啊传到所有妇女的耳中，他们啊就会开始轻看自己的丈夫，因为他们啊会彼此议论说，亚哈随鲁王吩咐人带皇后去，皇后也没听他啦，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听我们丈夫的话呢？所以王啊，你一定要严惩这件事情，如果你没有严惩这件事情啊，以后你国中的妇女都要轻看男人了。哇，这个建议啊被王听到之后，王就觉得说的真是太有道理了。于是王就在这个生气的当下就写了一个圣旨传遍全国，就说所有的妇人都要敬重他们的丈夫，不论丈夫的尊卑贵贱。不仅如此，亚哈随鲁王还把皇后给废了，而且呢还要说要再找一个比这一个皇后更好的人来接这个皇位。就这样，皇后就被亚哈随鲁王给废了。而且呢，王的这个圣旨啊还写成了各省各族的文字，使得全部的人都知晓这个命令，而且为的就是要让这些做丈夫的在家中都可以做主，说话要有权威。哇，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夸张的圣旨哦。那从今天的故事呢，我们可以知道亚哈随鲁王真的是非常的随性，更可以说是非常的随便，竟然会想要叫皇后出来展示自己的美貌给自己的臣子们看。皇后可是亚哈随鲁王的太太耶，亚哈随鲁王的行为啊可是一点都不尊重自己的太太，还把皇后的这个位分啊跟这个生死攸关交给自己的臣子们讨论，以至于这一位皇后被废了，而且目的是为了要抬升男人们的地位，更是要抬升全国男生的地位。这样的做法真的非常的不好，俨然呢、就是践踏了这一位皇后的自尊，去成就所有男生在家里的地位。亲爱的小朋友们，透过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亚哈随鲁王不是一位好的君王，因为一位好的君王啊，是会聆听百姓们的需求，看见百姓们的苦处，更是会尊重每一个人。像这位亚哈随鲁王，连自己的太太都不懂得尊重，那又怎么会尊重国中的百姓呢？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以斯帖被立为后。我们从前一集中知道啊，亚哈随鲁王是一位不尊重太太的国王，他践踏了自己太太的自尊，使得全国男性的地位被抬升。这样不尊重人的国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过了几天啊，亚哈随鲁王的怒气啊就消灭了，他就开始想念啊，哎呀，其实皇后做的，哎呀，有这么差吗？也开始在思考他所做的这些事情到底好不好。这些大臣啊就开始想，哎，糟糕了，是我们建议国王把皇后给废了啊，倒不如我们赶快找人啊，帮国王找一些漂亮的少女，让他有新的皇后，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了。那他们就赶快上旨去找了国王，就说，国王啊，我们呢赶紧把这个苏珊城里面的这些有美貌的少女都找来你面前，为你找一个新的皇后，你说好吗？国王当然非常的开心啊，觉得哇，太好了，我要有新太太了，而且还是有美貌的少女，那真是太棒了。就这样他们就开始要寻找新的皇后。那在苏珊城里面啊，有一个犹大人名叫莫迪改，他呢是在尼布贾尼撒当王的时候就被掳走的犹大人哦。那他呢养了一个女儿，可是这个女儿并不是他亲生的，这个女生呢叫做以斯帖，也就是以斯帖记当中的女主角。那以斯帖呢她没有父母，那她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她也非常的有气质又优雅。那她呢因为没有父母的关系，她就被交给她的亲戚，也就是莫迪改抚养。那那个时候啊，他们就住在这个苏珊城里面。亚哈随鲁王的命令呢跟圣旨传开了，就是他要找非常多的少女来到苏珊城当中，要被挑选，看是否会成为国王的妻子或者是后妃。那这以斯帖呢，因为他的年纪也都在这个条件里面，所以他就被带到王宫里面，被交在这个管理女子的大臣手下。那这个大臣啊就非常喜欢以斯帖，所以就恩待他，因为以斯帖非常的漂亮嘛。那这个大臣呢就赶紧给他一些洁净用的香料啊，还有他的食物啊，又给他七个侍女，就是从王宫里面挑出来给他的哦，然后把他接到这个房子里面。可是呢，以斯帖也是一个行为非常小心又谨慎的人，他没有把自己的种族跟家世告诉人，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是一个犹大人。为什么他没有说出来呢？因为莫迪改有吩咐他说，你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你是一个犹大人，你做事要谨慎要小心。以斯帖呢就听了莫迪改的话，做事谨慎也非常的小心，所以呢他在这个选妃的这个过程当中他都非常非常的小心。那莫迪改呢每天啊都会在他们女生聚集的地方附近徘徊，因为他想要知道以斯帖平不平安，还有他的状况是怎么样。那在这个选妃的过程呢，他们会把所有的女生都聚集在一起，接着轮流进宫去见亚哈随鲁王。那在进去见亚哈随鲁王之前呢，这女生啊要洁净身体12个月，要照着他们的规矩来，所以要进去见王呢要经过12个月。所以呢这个以斯帖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非常的小心非常的谨慎。终于到了进去见王的时候，她呢就进去见了王之后，全部的人都非常的喜欢他，这也非常的幸运哦。因为以斯帖被带进去王宫见亚哈随鲁王的时候，亚哈随鲁王一看到以斯帖，
哇，眼睛就冒了爱心哦。以斯帖在王的面前呢，得到非常多亚哈随鲁王的恩宠跟喜爱，甚至这个亚哈随鲁王看见以斯帖，就决定要把这个皇后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让他代替这个瓦什提成为他的皇后。那这个亚哈随鲁王看见以斯帖之后，就觉得太好了，就是他，所以他非常非常非常的开心，觉得自己得到了一个非常美又优雅的皇后。所以呢，他就为他的文武百官大摆宴席，也就是他跟以斯帖的这个婚宴哦。这一天还非常的重要哦，因为整个王国都可以休假一天。哇，真是太棒了。而且王啊，还不但照着他的喜好选了以斯帖成为他的皇后，他还照着他自己的意思赐了很多很多礼物给以斯帖哦。这都在在的说明了他非常的看重以斯帖，而且非常非常非常的喜欢他。那在这个时候啊，以斯帖仍然照着莫迪改所吩咐他的，他没有把自己的家世跟种族告诉任何人，莫迪改所说的话以斯帖都遵行。所以以斯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谨慎，而且非常的小心，因为他知道他是一个犹大人，还要敬畏，还要听神的话。那个时候啊，莫迪改呢就坐在那个朝门那里，那王呢有两个守门的太监叫做薛坦跟提列。那一时间呢，他们两个啊因为恼怒，就在思考怎么样能够陷害亚哈随鲁王。哇，这莫迪改坐在那里听到他们的窃窃私语，莫迪改就知道了他们两个想要杀害这个亚哈随鲁王，他就把这个事情啊告诉了以斯帖。那以斯帖呢就以莫迪改的名义跟王说起这件事情。哇，就整个查起来哦，这件事情也真的即将要发生诶。所以亚哈随鲁王就很开心诶，因为他知道了一起阴谋，而且提前知道，所以他的生命还能够存活，他就非常非常感谢莫迪改。于是呢，他就把这两个太监，就是薛探跟提列给杀害了，因为他们两个想要陷害王嘛。可是呢，王呢就把这两个处死之后，他就没有对莫迪改说什么或做什么了。那这件事情呢，就被写在这个史记里面哦。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以斯帖记的女主角华丽登场喽。原来以斯帖是一位没有父母，是由他的亲戚莫迪改抚养长大的。那这个莫迪改呢是犹大人，所以啊，这个以斯帖也是犹大后裔。以斯帖非常的漂亮，体态也优雅，所以以斯帖啊就被亚哈随鲁王选成新的皇后啦。因为啊，以斯帖是如此的优雅和美丽，当然呢、啊、会吸引亚哈随鲁王的目光。那在今天故事的最后，莫迪改呢也揭发了一起阴谋，让这个亚哈随鲁王啊免于一次的灾害哦。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在孝敬父母这一点上呢，我们要了解我们的父母。
1: 我们要很好的了解我们的父母，真的是要从他们的内心，从他们的情绪深入的去了解他们。
0: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进一步的体恤之后，我们也更能够从我们的内心里面，在我们的家里头孝敬我们的父母。
1: 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0: 晚风习习爱长青。
1: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晚风习习爱长青，我是安好。
0: 大家好，我是新月，很高兴又跟安好弟兄一起在这个系列节目当中和您见面了。
1: 是，
0: 我们上次节目呢

0: 的父母啊。其实呢，我们这里说的了解我们的父母，不仅仅的指的是这些外在的情况，我们要很好的了解我们的父母，真的是要从他们的内心，从他们的情绪深入的去了解他们。
1: 嗯，了解父母，说真的哈，我们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哈，我们觉得好像我们需要更多的去了解我们身边的配偶，因为我们天天跟我们的另一半在一起过日子哈，了解不够的话，俩人确实这个矛盾会经常出现。我们也需要更多的了解我们的孩子，因为你如果不了解他的话，你也不知道怎么来更好的教导他、带领他。也需要更多的了解我们周围的同事、同学、朋友，要不然我们这个社会的人际关系里边就会出状况哈。似乎对父母的了解，好像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要排到比较往后的那种需要哈。再一个，我们也会觉得，就像刚才安好弟兄说的，我爸我妈生我的，对吧？我跟我爸妈在一个家里长大，长这么多年哈，我还有什么地方是不了解他的呢？那今天我们说的这个了解啊，是我们眼睛所见的这些特征之外，背后父母的心理啊，父母的情绪，父母的状态啊，我们要再多一点的了解，多一点的思考，是为了我们更好的来孝敬我们的父母。
0: 嗯，特别是我们成长经历来说呢，我们可能有一段的时间呢跟父母啊是不在一起的，然后呢当我们有了孩子啊，或者是父母年老确实需要我们照顾的时候呢，我们又重新的和父母住在了一起啊。
1: 那安好弟兄，那现在呢你的爸爸妈妈哈，在你家里帮你照看两个年幼的孩子哈，那你们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有哪方面你是觉得你本来挺了解你爸你妈的，但是真正过日子你发现原来可能你并不是真的那么了解？
0: 嗯，就如新月说的，我们刚开始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啊，确实是有很多很多的摩擦。安好呢，说一个具体的事儿。有一次啊，我们带着父母和孩子，我们一起去海边的一个城市度假。那我们也知道啊，到一个地方度假呢，我们肯定要花点钱，买一些门票，到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去看一看。因为我们也想到了，以前父母在农村是没有这样的机会出来看一看的。正好借着这样的机会呢，让父母也看一看，感受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就按照预先的计划，哪一天呢，去哪个景点去看啊，去玩啊，就开始了我们全家人的旅行了。那我们夫妻二人呢，一方面要带着父母，还要照顾孩子，所以我们俩就商定，就不随身携带这么多的吃的了啊，只简单的带点水。剩下的呢，我们比如说饿了，我们可以在景点啊买点吃的，或是在旅游景点找个小餐馆就吃一顿。那我们也知道啊，无论是旅游景点买门票，还是在旅游景点吃饭，这个价钱呢都不便宜。那当我们付钱的时候呢，我父亲就看到了，然后呢他就有点不开心了。哎呀，出来玩玩什么玩，你看看人这么多，并且还受罪，然后花这么多钱买门票又吃东西，还不如就待在酒店里呢，休息休息啊，然后还能够看看电视，不挺好的吗？我老爸说完之后呢，我这心里啊就开始不舒服了，就想啊，我们好心好意的带你出来玩，结果你还不领情，你还不喜欢。然后我妈妈就看出来我不高兴了，就跟我爸说，人孩子带咱们出来玩，那咱就好好玩呗，还抱怨什么。然后我太太也补充了一句，爸，咱难得出来全家人在一起啊，开开心心的玩一次，况且呢你跟妈在农村一辈子啊，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出来看一看，那借着这样的机会全家人出来度假，那咱就好好放松放松，就别想钱的事了。我老爸这一听，我妈也说了，我太太也说了，然后呢看着我也有点不开心了，他就不再唠叨了。然后接下来几天呢，他就放松多了，也不再问买门票吃饭花多少钱了，然后我们安排去哪玩，在哪吃饭，他都很开心。那经历了这样的一次事之后呢，我跟我太太呀就知道了，当我们再邀请他们要跟着我们去哪里度假呀，或者是我们要给他们买什么东西啊，都要提前的打好招呼。有的时候呢，他们嘴上说不去，或者是嘴上说不想要这个东西，但是我们邀请他们去了，或者也把这个东西买回来了，其实我们知道他们的心里啊还是很开心的。
1: 嗯，真是啊，我听刚才安好弟兄你分享啊，在那个

0: 旅游景点，其实你跟你太太哈，你们正兴高采烈呢，好不容易带着家里边的这个老的老，小的小，你看啊，到一个地方旅游，大家高高兴兴啊。那当然了，你买门票玩了之后，肯定要找一个餐厅吃东西嘛。那一般来说，旅游景点的餐厅可能那个价格稍微会比普通的可能稍微贵一点点哈。
1: 是。
0: 那但是你们觉得咱也不是经常在这种餐厅吃嘛，就出来旅游吃一顿也没什么哈。但是老人就会觉得，哇，这花太多钱了，一下子好像就似乎把这个气氛给破坏了哈。
1: 对。
0: 可能本来你都玩的都挺好的哈。那其实再往深里想一想，其实老人他确实是心疼，不想让你们多花这么多钱啊，觉得你们赚钱啊也不容易哈。那其实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来哈，就是我家哈，也是我的爸妈哈，他以前到我家这边来的时候呢，那我们一般就会带老人出去吃顿什么好吃的。我发现经常发生矛盾哈，就是到什么样的餐厅吃什么样的菜，因为爸爸妈妈跟我们的这种消费的理念不一样，消费的这种想法也不同哈。那经常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大家就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哈。那对于我妈妈来说呢，她倒是也挺喜欢吃好吃的东西，这都没问题哈。
1: 嗯。
0: 但是有时候呢，她会觉得吃完一顿好吃的，她会觉得，嗯，我更喜欢什么什么什么。
1: 嗯，
0: 哇，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哎呀，费了半天的心思哈，还是好像没有达到他心目中最渴望的那个。那我妈妈最喜欢什么呢？打个比方，在请她去餐厅花钱吃一顿好吃的，和请她去卡拉 OK 厅唱一次歌，两个里边，她更喜欢哪个呢？她更喜欢去卡拉 OK 厅唱歌。为什么呢？我们就觉得好像吃饭更容易觉得自己有满足感哈，唱歌呢不是人人都那么喜欢哈。那对于我妈妈来说，我就想起其实我们对父母的一些生活习惯、消费习惯，他们一些理念的，觉得跟我们之间有一些不一样，其实要回到我们对父母、对他们成长背景、对他们从小的那个家庭的背景要再多一点点了解，就会明白现在的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比如说你老爸为啥就对这个花钱这么在乎？
1: 是。
0: 我妈为什么就那么喜欢去唱歌？是因为我妈妈呀，她从小呀，天生一副好嗓子。
1: 嗯。
0: 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唱歌的天赋。真的，我妈的声音就像一只百灵鸟一样哈，是一个女高音。但是因为她小的时候呢，我的外公外婆家里经济条件不太好，所以我妈妈呢就从小就没有实现她心目中的这个梦想，就是她特别爱唱爱跳，但是由于生活呢，因为家里比较穷，所以我妈妈很小呢，在一个她那个年代啊，又要上山下乡，她的这个唱歌的梦想就一直没有实现。
1: 嗯，
0: 再到后来几十年，那他的工作压力也很大，又带我跟我弟弟两个孩子哈，一路把我们拉扯大。那等到他可以放松，家里边孩子也成家立业了，他自己呢也退休了，自己的经济条件也好起来的时候呢，他的年纪已经大了，他已经步入老年了。
1: 嗯，
0: 那我妈妈呢，就是在她退休之后，她才开始重新拾起她儿时的梦想，就是唱歌。所以呢，她是在退休之后才开始去找老师，然后一堂课一堂课的去学唱歌。所以后来在我妈妈她退休之后的生活呢，唱歌成为了她最大的爱好。所以呢，她特别喜欢我跟我弟弟，我们俩，她不管是去我弟弟那儿还是到我这边来，她都特别喜欢我们约她去唱歌。但是卡拉 OK 厅有时候也挺贵的哈，我妈就说，哎，那个下午的时间啊，2点到5点的时间是那个卡拉 OK 厅最便宜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为了促销，为了打折哈，那个价格真的是很便宜。所以我妈妈经常就是，她特别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半天哈，能够有点时间哈，然后去卡拉 OK 厅，她可以尽情的唱上那么几个小时。
1: 嗯，
0: 哇，其实以前啊，我就觉得真的有那么喜欢唱吗？真的要到那个地方去唱上一个半天吗？后来真的，当我越来越多的了解我妈妈她从小生长的那个环境的，就是被压抑的这个唱歌的梦想，直到她你看将近60岁的时候才有机会可以尽情的歌唱。那所以说呢，我后来就知道了，比起我带我妈妈去餐厅吃一顿大餐哈，
1: 嗯，
0: 那我妈妈更愿意我带她 去卡拉 OK 厅唱一个半天的歌，我妈妈那种开心那种满足，哇，我都觉得我妈妈仿佛重回了青春。
1: 谢谢新月跟我们分享。实际上我们经常会认为我们给父母的是最好的，但可能真的不是他们最希望得到的。我们带着一些了解啊，多了解父母过去他们的成长环境家庭背景，可能会让我们更好的满足父母的需要，更好的孝敬他。其实说到这儿呢，安好也想到我父亲啊，其实他的这个节省的习惯呢，跟他的成长环境家庭背景也是密切相关的。因为我父亲从小就是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可想而知在农村一年能有多少的收入啊，可能辛辛苦苦的赚几千块钱，那我们现在出去玩一次，一个旅游的行程可能几千块钱就进去了，可想而知老人有多心疼。其实在我们跟父母相处的日常的点滴生活中啊，他的节省的习惯其实在生活的细节中啊处处可见。有的时候他去超市买菜啊，经常会挑一些打折的时段去买菜，比如说下午3点到5点啦，超市有一些货架上卖不掉的不太新鲜的菜呀、水果啊，然后他去把它买回来。好的新鲜的菜和水果呢，自己不舍得吃留给我们，然后自己吃一些有伤疤的水果呀，甚至是稍微有一点点腐烂的水果哈。有几次之后呢，当他买回这些蔬菜和水果的时候，我都跟父亲说，我说老爸你不要买这样的，我说同样钱也没有节省多少，并且吃了它也不新鲜呢，如果吃出生病怎么办呢？然后我明显感觉到我老爸不开心，但后面我越来的越能够体会到，其实这是他节省的习惯，他不是那么容易改掉的。当我认识到要去了解他的这个节省背后的生活习惯的时候，后面我们不多说了，我就会嘱咐几句，我说老爸下次你要去买这些不新鲜的蔬菜和水果你少买一点，在那么多的里面你挑最好的往回买，这样呢既不浪费，吃了又不会对身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哎，不阻止他这样的一种行为之后呢，其实他跟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呢，其实他也轻松了很多。
0: 刚刚呢安好跟大家分享的哈，其实都是我们跟父母在一块相处的这种家长里短家务琐事哈，就是上超市买菜啊，出去旅游咱们到底是去不去餐厅吃饭呀、啊、就是带我妈是去唱歌啊还是去干什么呀，对吧？
1: 是。
0: 那这一部分呢，我们是刚才谈到我们要再多一点点了解父母的过去，父母曾经经历的。

0: 其实呢，现在我们跟父母在一起相处啊，我们更多的还是要了解咱们的父母现在不管是60、70、80岁哈，那他们的现在的体力、精力、心理和情绪是在他们这个年龄段的哈，有的时候确实是我们不太明白也不太知道的。
1: 对，你像我们对于年轻的夫妻来说正处于青壮年啊，我们这个体力啊精力啊都跟得上，但是我们的父母呢都能够明显感觉到，看着他们一天一天的衰老啊，体力精力也跟不上，特别是父母跟我们在一起呢，替我们料理家务啊，替我们照顾孩子啊，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种挑战。你像之前跟大家也说了，我们是请我们父母现在来帮我们照看我们两个年幼的孩子哈。我的女儿呢是到了上学的年龄啊，早上去上学晚上回来，我父母不需要太多的照顾和操心，但是对于我们家这个小儿子来说，2岁半左右啊，正是这个活泼调皮的时候，你想父母要看着这一个年幼的孩子啊，一天下来真的对于他们来说身心都会造成很大的疲惫。有的时候啊，难免呢、啊、这个父母带着孩子回来之后呢，会跟我们说，哎呀，今天你看看又没看好孩子啊，头又磕了一下，腿呀、啊、胳膊呀、啊、又刮伤了哈、啊、这种事情啊都是常常的发生的。刚开始呢我们也是非常紧张哈、啊、看着孩子哪儿一受伤了我们也心疼啊，就会问父母怎么弄的呀。当我们的语气稍微高一点的时候，你就明显感觉到父母哈那种紧张哈那种担心随之而就来了啊、嗯、甚至有的时候当我们这样自问的时候，他们说话哈都有点磕磕绊绊了。后来我跟我太太就说，我们不应该这样的这种责备父母，因为你想父母这个年龄体力带着这样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真的是有的时候是跟不上的。所以几次之后当有这样的事情再发生的时候，我跟我太太就会跟我爸爸跟我妈妈说，不要紧，没事儿，这么大的孩子难免磕碰，并且还是个男孩，都很正常啊、嗯。你看这不挺好的吗，也没有大问题。当我们这么说之后，你就明显感觉到父母他轻松了很多。然后特别是到傍晚呢，父母那个时候照顾一天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累。所以我跟我太太也都商量好，不管我们工作有多忙啊，下了班之后两个人都陪陪孩子，让父母能有机会啊休息休息。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能够感受到，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他们的这种体力和心力啊确实是跟不上了。我们作为儿女如果要更好的孝敬我们的父母，真的是要体会到他们这一点。
0: 嗯，刚刚安好你聊到的就是父母他们在体力精力一年比一年要差了，所以我们呢跟父母在一起，尤其是父母在帮我们带这个年幼孩子的时候，确实要再多一点对他们的这种了解，对他们的理解啊。那其实除了体力精力之外呢，其实父母跟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尤其是在帮我们带年幼孩子的时候啊，他们的心理其实也是挺紧张的。
1: 嗯
0: 嗯，你像哈，你这是小男孩比较调皮哈，擦了碰了哈，也是难免的哈。
1: 嗯，
0: 父母都会觉得哇，是不是自己你看哪个地方没搞好，都有点说话都有点磕磕巴巴的那个样子了哈。
1: 对。
0: 那有的时候其实你知道孩子他也难免生病啊哈，其实你照顾的再好，那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吃五谷杂粮啊，是吧，这小孩子免疫力还没有那么好的时候，有个头疼发热的确实也是在所难免。我以前其实也没有意识到，直到就是近期啊，我的爸爸妈妈呀在带我那个小侄女儿，我那小侄女儿呢也是才2岁多哈。有一次呢我跟我妈打电话的时候，我妈就说呀，哎呀，她说今天挺紧张。我说怎么了，她说呢这个小侄女儿不知道怎么今天早晨起来就感觉人没精神哈，摸摸脑袋呢就觉得好像体温稍微有一点点热。她就说她跟我爸两个人啊心里很紧张，一直两个人互相在问，诶，这两天是不是咱给他吃啥了，或者说是什么东西该吃的咱给他吃少了。比如说你该给他多喝水的，咱们是不是这个水没跟得上。哇，老两口在一起啊 就检讨自己这几天是不是哪个地方没做好啊，就紧张了半天。哎呀，就说要不要这会儿给他妈妈打电话呀，哈，让他回来，又觉得呀是不是自己没搞好呀，然后就说哎，要不然咱们再观察观察看看哈，也别这么着急的就给他妈妈打电话哈。
1: 嗯，
0: 老两口就又给孩子喂了一点就是那种中成药哈，能够缓解的哈。到了下午，哎，发现这个孩子没啥事儿了，两个人才放松下来。其实这些背后的都是我们看不见的，他们的心理反应、心理压力。可能我们在忙着上班的时候也不觉得，也不知道老两口在家带孩子他们的这种心理活动究竟是什么。你像孩子磕了碰了，孩子有个头疼发热的哈，其实老人家心中都会第一反应是他们自己哪里没有带好。
1: 嗯，
0: 哇，我真的，我听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也想起来我的女儿小的时候哈，天气热的时候我妈妈就把她带回我们的老家去了，凉快点哈。
1: 嗯，
0: 那我的孩子呢就生病了，就发烧了。那夏天孩子生病发烧很正常嘛。
1: 是。
0: 我妈妈就是跟我打电话呀，她就说她的泪流的呀简直是，这孩子没哭，我妈就一

0: 里。但不管怎么样，我们是相信啊，只要我们能够多一点了解，多一点对父母的体恤，多一点对父母的关爱，其实全家人在一起生活的时候真的是其乐融融的。
1: 对，当我们对父母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进一步的体恤之后，我们也更能够从我们的内心里面，在我们的家里头孝敬我们的父母。
0: 是，好，那我们今天呢，这期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哪个地方没有注意到，没有照顾好，其实就是连我们自己做亲生父母的也有照顾不好的地方，我们就真的对老人家再多一点理解，甚至可能这个时候你还要再多一点对老人家的安慰，对老人家的这种关心，让他不用太紧张，没关系，就像安好跟你的妈妈说，没事儿，妈，那又不是什么大问题，哪有小孩子不磕不碰就长大的，对吧？
1: 是，
0: 就是可能我们这样说的时候，父母会更放松一点。
1: 对，我们这集聊到了啊，了解我们的父母，这真的是我们在孝敬父母的时候必须要学会的一个功课。神让我们借着了解我们的父母，更好的去体恤父母，也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有一颗基督的心肠，能去了解我们的父母。如果我们跟父母不生活在一起，也更需要了解父母当前他们的需要，然后我们按照需要去关心他。那么我们跟父母生活在一起呢，就是日常的家庭生活中所发生的每一天的这一言一行，也让我们学会的功课，就是要体恤父母的不容易，体恤他们的心力、体力、心理上所承受的这些种种的压力。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Yenxi 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3: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今天我们要进入的以西结书第13课，所要研读的经段是以西结书第12章。
4: 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3: 有一句话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但日前我看到一则广告，他说的，人生不可如演戏，人生不可如演戏，因为演戏可以演不合 NG no good NG 重来，可是人生却不能重来。从小到大呢，当然也很喜欢演戏，特别我在教会当中长大，父亲是牧师，每到圣诞节呢，我们每一年都要演戏，除了玛利亚之外，我每一个角色我都演过了，不管是东方的博士们，不管是约瑟，不管是羊、牧羊人等等诸如此类的。演戏的诀窍在哪里呢？我个人以为，演戏就是要夸张一点，夸张一点就可以吸引人的注意力，夸张一点才可以得到戏剧的效果。同样的，在以西结书第12章里面，神要以西结再度演出夸张的戏码，而在以西结书第12章当中，你也将再度的看到那顺命顺服主命的先知典范。首先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12章第一节，第一节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第二节，人子啊，你住在悖逆的家中，他们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所以人子啊，你要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在白日当他们眼前从你所住的地方移到别处去，他们虽是悖逆之家，或者可以揣摩思想。好，我们先读到第三节。在这儿呢，神要以西结所演出的戏码是要去演一个角色，这个角色是第三节所说的预备掳去，预备被掳去。一个被掳的人，他即将要在短促的时间里面离开他的家乡，他需要带一些基本的物件。什么样的物件呢？第三世纪的拉比说，被掳的人他们会带三样东西。第一样东西是皮带、 装水装食物用的。第二样东西是草席，睡觉用的。第三样东西呢，就是吃饭的碗，那些容器用来吃饭用的。这基本的三样东西，神要以西结演出一个即将被掳的人，他在预备，他急促的在预备这三样东西。神为什么要以西结演出这个戏码呢？经文很清楚的说，他们虽是悖逆之家，第三节，或者可以揣摩思想，他们虽是悖逆之家，或者可以揣摩思想。揣摩思想，这个希伯来文也可以翻译成看见。所以或者可以揣摩思想，它的意思也是 or to see， 或者可以看见。十二章第二节说，你住在悖逆的家中，他们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但神说他们虽是悖逆之家 or to see， 或者因为你的演出，你所演出的戏码的夸张的表达可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或者他们可以看见神的心意，并且赶紧归回悔改。我们看到神面对这悖逆的人，悖逆的百姓，神他 never give up， 他从不放弃。我想在人类历史上有很多成功的故事都和不放弃有关系。爱迪生他一生发明1093种的专利，特别在发明电灯以前，在这过程当中呢，他试了有1600多次，他也试过1600多种的耐热的材料，其中包含了有600多种的植物的纤维。而到了1600多次之后的最后一次才成功。乐观，不放弃。我们发现神对于悖逆的人有一种无可救药的乐观，不愿意放弃任何的机会。但很多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面对一些硬着景象心很刚硬的人，我们传一次两次被他们的拒绝，我们就放弃了。但求神怜悯我们，把他那所谓极度的乐观赏赐给我们。 John Newton， 约翰牛顿，他创作奇异恩典 Amazing Grace 这首歌。他过去是一名在最终沉沦的一名水手，但他母亲是多年为他祷告，不放弃。奥古斯丁也是如此，奥古斯丁也是在十多年的放荡不羁、酒醉沉吟里面，母亲不放弃，数十年如一日的为他祷告，后来看到了上帝的救恩就临到他们所疼爱的孩子身上。或者可以揣摩思想 or to see， 不放弃，极度的乐观。唐崇荣牧师也是如此，唐牧师的母亲是一个专门赶传道人的一个妇女，唐牧师的妈妈每一回牧师来敲门就把牧师赶出去，不想听福音。有一次，唐牧师母亲的其中一名孩子发高烧，怎么办呢？这个时候牧师又来敲门，牧师不放弃，牧师敲门，而在极度无助的里面，这位妇人就让这位牧师入内来祷告。结果神很恩待，唐崇荣牧师母亲的其中一个儿子病就好了，后来就带领唐家全家归主。而后唐崇荣牧师出来服侍，他传福音也面对到很多的反对。有一个人对唐牧师说呢，你再向我传100次我也不信。唐牧师却告诉他说，那我就向你传101次。 or to see， 或者可以揣摩思想，极度的乐观。我们看到极度的乐观是传福音官的神的榜样，也应该是所有基督徒传福音的基本的态度。此外呢，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在第二节当中说，他们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在别处经文也有相关的教导。我们翻到马可福音第四章十到十二节。马可福音第四章十到十二节。马可福音第四章第十节说，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十二个门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在第十节以前，上文提到撒种的比喻，而讲完之后呢，有一些人跟着耶稣，还有十二个门徒，他们就要问耶稣这比喻的意思。第十一节，耶稣对他们说，上帝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十二节，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有很多人读经的时候读不懂，说哎呀好奇怪啊，耶稣怎么害怕人听懂之后就得救，看懂明白之后就得到这救恩呢？耶稣好小气啊。其实不是的，当我们面对经文有所疑惑，我们首先要先停下来。如果经文有疑惑，神不会错，那一定是我们错了。我们解读圣经的时候解读错了，或是误解了上帝的话语。上帝怎么可能小心眼的不愿人得救呢？神怎么可能心胸狭窄到一种地步，怕我们回转过来就得着他十架的赦免之恩呢？那么什么叫做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呢？恐怕这个希腊文叫做 mepote。 mepote 这个字呢，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过25次，它有被翻译成恐怕，也有被翻译成免得，或者还有难道。这么多的翻译，我们该如何来选用适合在马可福音四章十二节里面的呢？我以为或者是很好的翻译，或者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也就是说或者所表达的是耶稣的一个期待。当众人对神的话都没有兴趣的时候，耶稣说比喻的目的是希望引发他们的好奇，引起听众的兴趣，希望他们听到比喻之后被吸引了，很有兴趣，就想要听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就进一步来询问。而他们因着对神的话语有了兴趣，或者他们听进去了，然后接受了，就悔改了，就得到赦免了。我想这才是马可福音第四章第十二节的意思。而第十二节一开始说，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这并不是在表达目的，而是在表达一个事实。这一群人，他们看见上帝的话，看见耶稣说比喻，看见了但却不晓得，听见了却不明白。他们对神的话没有兴趣，也没有兴趣再追问。可是呢，面对有一些人，一些跟随耶稣的人，他们有兴趣，有反应，不是属灵的植物人。神期盼借此或者 mepote， 他们回转过来就可以得到上帝的赦免。这样的一种经段的诠释，也与以西结书第十二章一到三节或者可以揣摩思想相互呼应。因此有一句话说，演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如果以西结你觉得他的戏码很疯狂，他是疯子吗？我打问号，恐怕不是。他是顺服主命的先知， 但看戏的是傻子吗？我大惊叹哈，我们可能是傻子。当我们对神的话没有反应，成为属灵的植物人，我们不再对神的话有兴趣的时候，我们就是傻子。求主帮助我们，不只反省自己，也把那或者可以揣摩思想的那种极度乐观的传福音的那神的榜样也能够效法，并且在我们传福音的行动当中展现出来。
0: 被掳的百姓远赴他乡，先知的同行带来信息，神的安慰没有离开，他的管教都是爱情。现在就让我们继续领受他的话语，愿他的话语亘古长新。
3: 过去呢，我玩过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很特别，它是一张测验卷，有很多的题目在上头。可是呢，你拿到测验卷的时候呢，测验卷的最上头会说明，请先看完所有题目再行作答。一般中国学生，我们都会把这句话当作是视若无睹，我们就赶快一题一题的作答嘛，因为时间宝贵嘛，要争取时间啊。可是呢，做到最后一题，最后一题却是，谢谢你看完以上的题目，您只需要在考卷的右上角写下你的大名。哇，很多人很突兀啊，我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我如果早知道，我如果想当初，我认真的执行了在考卷上最开始所提示的那个要求，我就不会走这么多冤枉路了。所以那种考试呢，很少人得到满分。有时我在想，我们和这个考试很像，我们不喜欢顺服，可是呢，以西结却是一个顺命的先知。第七节，以西结说，我就照着所吩咐的去行，这是以西结的反应。上文四到六节，还有下文的第十八节，是神要以西结所演出的戏码，所演出的剧本内容。四到六节，第四节说，你要在白日当他们眼前带出你的物件去，这物件呢，就是我们上文所说的，有可能是第三世纪拉比所说的三样东西，皮带、草席，还有饭碗。你要在白日当他们眼前，他们就是以色列百姓，带出你的物件去，好像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到了晚上，你要在他们眼前亲自出去，像被掳的人出去一样，偷偷摸摸的。第五节，你要在他们眼前挖通了墙，这个墙希伯来文 kir 是房子的泥砖，把泥砖挖通了，从其中将物件带出去。到天黑时，你要当他们眼前搭在肩头上带出去，并要蒙住脸看不见地，因为我立你做以色列家的预兆。我想当以西结告诉百姓说他要演这样的戏，他白天的动作、晚上的动作、天黑的动作，大家都在那儿指指点点的。可是以西结没有说，主啊，我的面子往哪摆呢？没有的。第七节，我就照着所吩咐的去行。第十八节也是神要以西结演出的戏嘛。十八节说，人子啊，你吃饭必胆战，喝水必惶惶忧虑。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吃饭的时候发抖过，我有试过，你一边发抖一边吃，那其实撑不久的，很难消化，而且胃很紧张。同样的，神要他演出的戏嘛，不管是被掳的那个很狼狈的行装，或是战惊的吃喝，因为被掳的时候呢，吃饭在过程当中是很紧张很战惊的，这些以西结的反应都是只有顺服。原名董事长他要找接班人， 而后来筛选下来之后，有两位接班的可能人选。第一位是印第安人，第二位是华裔的美国人。而董事长在最后一个测验当中，考这两个人骑马，给他们两个人一人一匹马，目标是远方的山头。这印第安人暗自窃喜，因为骑马呢是他最拿手的，他心中暗想，我赢定了。可是在宣布比赛规则的时候呢，董事长说，我的比赛规则很简单，就是比慢，看谁比较慢到达那个山头，谁就赢了，开始比赛。诶，这个时候印第安人处在那里不敢上马，因为骑快他有把握，骑慢呢没有把握，尽量拖。而这华裔美国人呢也不上马。可是后来这华裔美国人灵光一闪，他就跳上了对方的马，快马加鞭的抵达终点。后来谁赢了呢？这华裔美国人，因为他自己的马还在原地，但印第安人的马呢已经被他骑到了目的地。这华裔美国人是以创意赢得了比赛。我觉得很多时候的确我不是在否定创意，但很多时候基督徒以自己的心意来决断很多的事情，而不是以顺服神的旨意作为心中最高的一个准则。以西结，你查遍以西结书，他总是那个顺服的先知，神怎么说他都是说，我就照着所吩咐的去行，我就照着所吩咐的去说。这个时代需要有这样的神的仆人。再来第七节之后呢，以西结就照着执行，白日带出我的物件，好像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到了晚上我用手挖通了墙，天黑的时候就当他们眼前搭在肩头上带出去。第八节，次日早晨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第九节，人子啊，以色列家就是那悖逆之家，岂不是问你说你做什么呢？当你我愿意顺服神旨意，按着圣经来生活的时候，我们周遭的人总会问你说，你在做什么？你怎么和世界不一样呢？当大家都憎恨的时候，你为什么饶恕？当大家都斗争的时候，你为什么和平？当人人都忧郁的时候，你为什么喜乐？弟兄姐妹，基督徒生命当中应该按照神旨意去行的时候，会展现出一种不是叫做致命的吸引力，而是一种致生，生命的生，致生的吸引力。人会问说，你在做什么？在使徒行传第26章24节，保罗这样分诉，菲斯都大声地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教会与社会同化了，基督徒不再是以基督为他效法的老师，而是把基督秉持在生活之外，以世界为师。世人不再好奇问你说 Why? 你为什么这样做？求主怜悯我们。当基督徒越来越多人在你周围问说，你为什么这样做啊？那么你那个时候就晓得你是真正的基督徒了。
0: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3: 以西结书第十二章第十节说，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是关乎耶路撒冷的君王和他周围以色列全家的预表。十一节，你要说，我做你们的预兆，我怎样行，他们所遭遇的也必怎样，他们必被掳去。 他们中间的君王也必在天黑的时候将物件搭在肩头上带出去，他们要挖通了墙从其中带出去，他必蒙住脸，眼看不见地，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身上，他必在我的网罗中缠住，我必带他到加勒底人之地的巴比伦，他虽死在那里却看不见那地。在这里第十二节说他们中间的君王，以及十三节的解释，似乎也在具体的解释第六节为什么以西结要演出蒙住脸的那个戏码。因为后来当代的君王西底家，他就被巴比伦的军队捕获，然后带到外邦去，他的眼睛被挖掉，成为盲人。你可以参考列王记下第25章第7节，耶利米书第39章第7节，耶利米书第52章第11节，君王都被掳去了。告诉以色列百姓什么呢？你要靠锁当靠，靠锁当靠。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9节，保罗说，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靠锁当靠。有一位音乐大师伯达华斯，当他在演奏钢琴演奏会还没开始前，有一个妇人带了一名男孩又来参加伯达华斯的钢琴演奏会，在暗幕的时候还没有序幕，这孩子呢就偷偷跑到钢琴上面，没有人发觉。当幕拉开，灯光打到舞台的钢琴上，伯达华斯出场，母亲吓一跳，他孩子坐在钢琴上面。这个时候众人都在看伯达华斯会如何反应，伯达华斯没有请警卫把孩子拉出去。那孩子呢在当时还在弹着一闪一闪亮晶晶的曲子，弹得很生涩粗糙。伯达华斯就坐在男孩旁，用左手帮他配着和弦，右手搭着孩子的肩膀，用嘴巴也唱出了小星星的和声。哇，那一搭一唱之间，第一首曲子是如此的完美，赢得了台下热情的掌声。靠锁单靠。也许我们也很软弱，也很粗糙，我们也很不识相的在弹着小星星，但你要知道，神比那伯达华斯还要棒。我们所依靠的不是依靠君王，不是依靠人，而是要靠锁单靠，靠那宇宙万物的真神，独一的上帝。十四节，神的管教有其目的，他要人认识他。再来十九节到二十节也是在解释为什么要吃饭胆战，喝水惶惶忧虑。二十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在你们以色列地怎么有这俗语说日子迟延，一切异象都落了空呢？你要告诉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这俗语止息，以色列中不再用这俗语。你却要对他们说，日子临近，一切的异象必都应验。俗语就是格言的意思。在社会上我们所接触的生活当中有很多格言，我们需要去分辨。俗语不可都信，但是神的话却要句句相信。有很多什么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什么人善被人欺啊，好马不吃回头草啊等等不合真理的话，我们都不可尽信，要以神的话来分辨俗语的可靠性。23节之后一直提到神所说的话必定成就，不单言会应验。在这里最后我要分享的是，应验是我们对神的话所应抱持的态度之一，不要怀疑。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你们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宗广播电台。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5: 活出天国，在我。

0: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收听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继续来谈，就是到底集体生活，教会生活，对我们每个小家庭，每一个小的核心的婚姻家庭，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这么的重要？我们能不能够独立于教会之外而存活呢？ 在信主之后，我们在教会的肢体生活当中，我们会看得到那些生命成熟的弟兄姐妹怎么样透过服侍他人、爱别人、为别人祷告，然后呢，在关系的冲突当中学会去原谅，一次一次的包容，在无条件的这种愿意接纳对方的一种环境里面呢，让 很多出信的人看到说，哇，这真的是神的家，这真的好像天堂一样的美好，我太喜欢和这样的一群人在一起了。而如果有人进入到教会，他看到的都是论断，都是批评、指责，或者各种各样律法主义，各种各样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条框规则， 那这个人他第一个想法就是，我不能再来了，我再来我到了这里我就喘不过气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可以让人进入教会那一刻看到，哇，这个教会特别的注重家庭，特别的注重真实的家庭生活，你看他们一家老少在这里彼此相爱，还可以和其他的家庭学习彼此相爱。 那我在这儿呢，也许也能够找到扶持我的一个群体。我不知道怎么做妻子的，我可以跟这些姐妹学啊，我不知道怎么做父亲的，我可以跟这些属灵的近前的男人去学习祷告。我不知道怎么做祖父母，我不知道怎么在这个婚姻家庭生活当中去建立姻亲关系。但是我进入到这间教会之后，就有人 来跟我分享他是怎么做的，他是怎么在他日常的婚姻家庭生活里面去以基督为中心做出改变的。而就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就激励了别人，也愿意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来实践怎么样以福音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如果没有榜样，实践起来是非常困难的。 而我们也听过很多弟兄姐妹说，哦，我信主这么多年，我从来没看到过一个反映基督跟教会关系的婚姻，大家都在彼此的指责，大家都在埋怨，大家都在去推卸责任，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彼此相爱。如果是这样，那真的太可悲了。有没有这样的事呢？有，的确 有很多软弱的教会和软弱的肢体，可如果我们在其中，今天我们听到了真爱主我家这一期节目，我们该做什么呢？继续长吁短叹吗？继续说啊，终于啊，真儿老师，你理解了我的痛苦和难处了？不，我的鼓励就是，为什么不从你开始做起呢？ 为什么不让你的全家的一个真实美好的家庭生活成为教会的祝福呢？因为只有在教会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我们才可以示范，我们才可以我们所说的 model， 就是我来成为一个行为的模范，让别人看到我是怎么做丈夫、做妻子、 做父亲、做母亲的，我是怎么对待我的婆婆的，我是怎么管教我的孩子的。在这样的一个互动模式里面，让人有可以效法的榜样。 我记得同样是在我的老三生病那段期间，因为我的父母亲、我的姐姐，他们都在家中帮助我们，而教会弟兄姐妹因为参与在扶持我们的家庭里面，他们就近距离的有机会观察我们的家庭生活。 当他们看到我们年迈的父母亲每天迫切地为我们祷告，充满感恩地去感激教会弟兄姐妹，每一次去还弟兄姐妹的这些锅碗瓢盆的时候，我的母亲都不会忘记在里面加上谢卡或者是一个小食物一个小礼物，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当然还有我的姐姐，她如此的爱我，放下自己的手边的侍奉家庭，在我们急难的时候飞过来为我们牺牲她自己的时间。当然还有我们彼此之间的感恩互动带导支持等等，这些弟兄姐妹都看在眼里。所以当我们出院回家之后呢，就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短信上在信件里在电话里面让我知道说，哇，这段时间近距离接触你们家的时候，你的父母亲你的姐姐他们给我们多大的祝福，我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我说明明是你们在祝福我们，明明是你们在帮助我们，我们什么时候又祝福你们了？他们就把那些很小的细节拿出来跟我们分享，说他们看到了以福音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的一个家庭生活是怎样的，在关系层面的互动是怎样的，又在教会肢体层面的互动是怎样的。所以他们心里面非常的感动，也告诉我说，虽然看起来是我们在服侍你们，但是你们的生命也服侍了我们。
1: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0: 当听到这样的评价的时候，真儿的心完全的被神的恩典和能力彻底的降服了。的确，只要我们愿意活在神的家中，真实地活出他的使命他的心意来，那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里面，我们都可以来效法基督，然后让弟兄姐妹也可以来效法我们。就像保罗所说的，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效法基督一样，哪怕是在我们极其软弱的时候，我们依靠神这样的一种生命也照样可以成为弟兄姐妹的祝福和榜样。这就是教会肢体生活的美好，不是只有那些完美的有能力的去服侍他人的人才能够成为教会其他弟兄姐妹的祝福，而是像我们这样在软弱中在急难中有极大需要的弟兄姐妹，照样的可以在我们的软弱时候以基督的恩典和能力复辟我们，因为他的能力就是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只要我们敢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甚至夸我们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恩典和能力完全的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大，而就在我们愿意赤裸敞开坦然无惧以一个透明的真实的生命展现在教会弟兄姐妹的眼中和他们的生活当中的时候，一个真实有效的团契互动肢体生活就产生了，弟兄姐妹也更愿意向我们敞开分享自己的软弱，而我们呢也会成为他们在软弱和患难当中的帮助。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个教会生活。只有真正健康的教会才会允许人软弱。有一句名言也曾经被著名的牧者提摩太·凯勒引用过，他说，教会并不是圣人的博物馆，而是罪人的医院。而如果在医院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渐渐可以健康起来，就非得要大家共同的努力，并且朝着以基督为中心以福音为中心这样的一种生命健康的生命去努力去成长。求主帮助我们，把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的婚姻家庭生活都带进教会，同时呢也把教会生活实践在自己的婚姻家庭生活里面。今天我们先说到这儿，在明天的节目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谈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婚姻家庭生活与神的家集体生活连接在一起， 这就是赶出群之后的生活。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喽。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冯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雅各书一章十七节说道，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我们所盼望的不是暂时的，我们所盼望的是永远的。今天的神学补给站依旧是周老师的活出信望爱讲座。周老师分别从信望爱三个维度出发，引导我们面对多变无法掌握而且充满未知的现代世界的时候，应该如何的进行神学反思与生命实践。上回周老师谈到了盼望不是建构在世界能够给予我们的物质享受，或者是投射在我们认为将来的美好事物上。那么盼望到底是什么呢？今天周老师要以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告诉我们迈向盼望的五个步骤。以下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一块儿来学习。
2: 在知与未知之间，在已然未然状态下，活出信望爱。周学信牧师主讲。
3: 很多人把盼望当作是一种的乐观主义，把它当作一种乐观主义，用一种比较积极正面的来面对明天。但圣经上所讲的不是乐观主义，圣经上所讲的是来自于神的盼望。乐观主义本身很多时候是没有根基的，没有基础的，其实它其实挺危险的，挺危险的。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把盼望理解成为乐观主义的话，那个是挺危险的，因为那个其实不需要上帝，那个其实不需要耶稣。耶稣，你的乐观就可以帮助你来面对前面将来的挑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里面，这种乐观主义本身仅仅其实是帮助我们来看事情，就是说事情本身会好转。 OK， 其实圣经上所说的盼望本身不只是相信事情会好转，相信这个台风本身会从旁边擦过去，而不是进到我们的当中带出这些的毁坏性的这个结果。那么其实甚至于有一些的悲观主义者，他们有的时候也会感受到这种乐观用这种所谓的积极正面的方式来面对明天但是真正盼望本身其实不是乐观主义，而同时真的盼望本身也不是一种超脱世俗的，超脱世俗的期待将来在天上那个祝福。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本身其实是投射在将来，很多时候基督徒本身觉得他所得到的永生也是将来的。很可惜很多基督徒本身他在重生得救之后没有开始享受这个永生，他甚至于把永生当作是将来才会领受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你可能要找这个牧师，这个牧师可能没有好好的把这个福音讲清楚。这里提到这种的盼望本身其实跟这个世界没有关系，跟我们生活没有关系，把盼望投射在将来，将来甚至于这种投射本身其实是可以说是拒绝现在当下的现实，甚至于不愿意去面对当代线下的这个现实。那么这种盼望本身其实没有圣经的依据，没有神的这个依据，那么他其实没有办法 啊，帮助我们来好好的去面对现在，甚至也就是说不要去面对现在，不要面对当下的问题，我们只等上帝来解决这些所有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所讲的末世论啊，我们在那里查启示录，查这个但以理书，我们在那里所告诉的弟兄姐妹，搞不好就是这种的超脱世俗的盼望啊。我们的神本身不是那位道成肉身的神，我们神本身不是升天之后把圣灵还拆到世界的那位神，所以因此看到说盼望本身是将来的事，而不是现今的事。我们得到这个盼望的时候，不会导致于我们积极的来传福音，积极的投入社会来改变这个社会。那我们谈到那么多关于盼望不是什么，那接着我们不得不回到圣经来谈盼望是什么。所以在这里跟大家聚焦在一节经文，就是我们今天在我们后半段所学习的部分里面所关注的，就是来到了罗马书的第十五章这边的第十三节。那么这个经文本身是一段非常棒的一段经文，甚至于近代的那位非常重要的神学家穆尔特曼本身就把这个经文当作他的那一本盼望神学的整本书的基础，甚至于把这节经文当作他整本书的一个出发点。那这里保罗就提到说，在罗马书的第十五章的十三节，他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那么这个经文本身，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也不得不跟大家来了解一下这个经文前面的篇幅，因为这个经文本身太丰富了哈，所以这个丰富性本身跟前面所呈现的有关系。在我们还没有谈这个经文本身的比较维系的部分之前，我们不得不跟大家来了解这个经文的脉络。其实这段经文本身从头开始都在讲盼望哈，所以它是一段充满盼望的经文。那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的第十五章里面，他就发出这个盼望的这种钟声啊，越发越大声啊，越大声。所以当我们来到这里的罗马书的十五章十三节的时候，你和我绝对不会错过，我们的神就是那位有盼望的神。当你拥有这样的神的时候，你不会把自己当作一位受害者。那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说在这个经文当中里面，其实在罗马书十五章的第四节那里，保罗就提到说，他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这节经文本身这里保罗所说的是一段不可思议的一节经文，他告诉我们说整本旧约这些故事哈，那么这些故事也包括先知所说的，包括这些诗篇所说的，都在帮助你和我，帮助你和我。现今就在这个时候帮助你和我更有盼望啊！所以整本圣经，包括这边所提到的，保罗说整个旧约都在讲一个故事，就是盼望的这个故事。那这里保罗所说的这个盼望故事本身是什么样的盼望呢？其实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五章的第二节就告诉我们这个盼望是什么样的盼望。他说我们所要表达的盼望，就是在罗马书五章二节所说的，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着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种盼望本身带给我们生命的改变，这种盼望本身就在现在你所站的那个恩典的当中。这个盼望本身不但这样子期待，就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可以甚至于体会到神的荣耀，看到神的荣耀。所以这里保罗特别的提到这些故事本身，对你和我来讲，这些圣经的教导对你和我来讲，其实会赐给我们那更丰富的盼望。不但这样子，我们看到说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这个时代里面很难看到神的荣耀，很多时候我们所看到的，所经验到的是破碎，所经验到的是惧怕，所经验到的是整个生态的浩劫。 怎么办呢？但是保罗就提到说，在罗马书的第八章这边的二十节，他就说，因为受造之物伏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那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这个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这里就是在谈盼望，很明显这个盼望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盼望。那么这节经文本身其实在凸显我们多期待，带着盼望，其实要如同这点保罗所说的，这个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不但这样子，当然有可能会忽略在马太福音十三章的四三节那边所提到的，他说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弟兄姐妹，这个经文又是不得了，不晓得你们盼望是不是这样的盼望。这里提到说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这个就是我们要面对的，要得到的，这就是在这个经文里面所提到的。不但这样子，也不得不提这边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第五十三节，这边所教导你和我的。我想你和我活在苦难当中，活在这个病痛当中，甚至搞不好你的亲人正在面对化疗啊，面对各种样的这种的身体上的需要的挑战啊，看起来不太荣耀，看起来是没有荣耀的。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五十三节又发出那个盼望来，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抓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三节的那个盼望。他说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体会到这个经文所给大家的那一个盼望。这个破坏的身体，这个破碎的身体，这个朽坏的身体，弟兄姐妹，我们是有盼望要变成不朽坏的。那个不朽坏的身体是长得什么样子呢？是不是我在天堂碰到你的时候会不会认出你的你呢？我想大概会吧。 OK， 大概会哈。这个就要等到其他情况再多谈吧，今天就不谈这个问题。那这里我们就回到刚才我们一开始所关注的，就是保罗这边所提到的，你和我要怎么更多的领受来自于神的那个盼望，怎么让我们盼望可以更成熟，让我们盼望更丰富，让我们的盼望本身更全然。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的经文里面所要学到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回到这里刚才一开始所提到的罗马书十五章的十三节，这经文本身给了我们五个步骤，帮助我们进入那个更丰富的那个盼望。这里让我再读一次保罗提到，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能力大有盼望。这里保罗提到在这里的五个大步骤，迈向这个丰盛的盼望的第一个步骤里面提到说，其实所有的盼望应该从这位赐盼望的神开始。我们的神是那位赐盼望的神，我们的神是如同保罗所说的，是使人有盼望的神。所以弟兄姐妹，你们不是受害者、okay. 你们是带着盼望来面对这个不可知的，没有办法掌握的这个将来。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比较花时间跟弟兄姐妹谈，我们的神是那位慈悲的神，我们的神是那位慈爱的神。但是保罗要再次提醒我们，我们的神是那位使人有盼望的神。我们看到说，如果没有这个神的话，的确我们是没有盼望的。要迈向更丰盛的盼望，应当从这位赐盼望的神做我们得到更多盼望的一个出发点。不但这样子，这位赐盼望的神本身，同时在这里又提到第二个步骤。第二个步骤本身就提到神的灵啊。那么谈到神的灵的时候，其实是出现在这个经文的比较后面的这个部分。让我再读一次刚才我们所跟大家读的，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 这里保罗提到说，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啊。这里提到圣灵啊，圣灵的工作啊，圣灵本身是那一个混乱的管理者。当我们打开创世纪的第一章的第二节，看到说圣灵本身帮助我们从黑暗进入光明，从这个混沌进入这个秩序啊。当整个生命在爆发的过程当中里面，神的灵在水上盘旋。那这里提到说，这位圣灵本身是赐甚至以创造盼望的那位圣灵啊。我想你看，我很多时候我们的盼望是寄托在我们的存款当中，寄托在我们的退休的这个基金的当中，盼望寄托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啊，寄托在我们的健康身上，甚至于寄托在我们的认识的这个关系的网络上面。但是其实真正盼望本身是那位圣灵所赐的，圣灵所创造的那一个盼望。这位圣灵本身可以帮助你和我来面对那个不可知的，帮助你和我面对那个你和我没有办法掌握的那个将来。这位圣灵是那位记得他让我们大有盼望的那位圣灵。不但这样子，我们看到说在这里提到的第三个步骤本身就是对神的信心。再次这个经文本身又提到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心，是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大家没有必要错过这边的第三个步骤，就是因着信。这里信心所扮演的这个角色是什么呢？这个信心本身把喜乐平安跟圣灵能力把它绑在一起，透过信心让我们看到圣灵本身可以在我们生命上带出那种的喜乐跟平安。所以这里的信心本身是那个重要 connector， 重要的那个连接点，把这个喜乐平安跟圣灵的工作把我们连在一起。所以弟兄姐妹，当你等一下听完我的信息之后回去之后，你们可能在心中会问一个问题，到底我要怎么做，到底我生命当中里面怎么有更丰富的盼望。保罗在这边就告诉我们说，是因着信将诸般喜乐平安充满你们心，是你们借着圣灵能力大有盼望。不但这样子，在这边又提到第四件事情就是喜乐与平安。那谈到喜乐与平安的话，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就是保罗在另外一支经文里面帮助我们更多的来了解这里所说的喜乐跟平安是什么样的喜乐跟平安。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书的第四章这边的第四节到第七节就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想这里大家多了解这边保罗所说的这个喜乐是一个内在的喜乐，从神给我们涌出来的那个喜乐。这个喜乐本身是神所给我们的恩赐，这个喜乐本身是一种对上帝的一种的依靠。我想一个人越依靠神越容易喜乐，那么同时这个喜乐本身不是会受到周边的这种的困窘所影响。很多时候我们的喜乐本身是一种受到我们生活周边的那种的处境影响到我们有没有这个喜乐，但这个喜乐本身其实是因为来自于神，所以它可以承受来自于周边的各种各样的挑战。在这种好像是不可知的时代当中里面，没有办法掌控将来时代当中里面，我们面对这个不可知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有喜乐。不但这样子，这边又提到那个平安哈，这里的平安这个字，我想大家都知道说是如同旧约所提到的那个 shalom 哈，中文这个字平安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表达。这里就业这个希伯来字的这个小龙，这个字本身小龙本身其实不只是平安啊，不只是所谓的非暴力啊，不只是所谓的这个和平主义啊，它是一种 一种全然，一种的健康，一种的 wholeness， 一种的保证。那么特别是在这种的不可知的将来当中里面，你还是有确信的那种的平安。那么这种平安本身其实帮助我们，帮助你和我可以更有力量的去面对这个不可知的这个部分。所以这里保罗提到透过信心，我们看到说就把神所赐的这个透过这个信心，把所神所赐的圣灵所赐的那个喜乐平安放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所以一位有盼望的一位弟兄姐妹，他的生命本身是活在喜乐跟平安的当中。这里看到说这个是第四个步骤，那接着我们来看第五个步骤，就是这边保罗在这边的经文的最后的部分所提到的。保罗在这边，让我再读一次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他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那这里保罗提到这里大有盼望，这里的大有盼望本身其实这个盼望是可以倍增的，这个盼望是全然的，是蛮有盼望的，是充满盼望的，盼望的。所以这里很明显的看到说保罗在这里的用这样的一个几个字来表达盼望的时候，其实让你和我非常的惊讶。但是前面我们所走过的这个四个步骤也很自然的帮助我们进入更有盼望的这个生命啊。所以因此看到说保罗这边所说的盼望本身是一个不断可以成长，不断可以倍增的这个盼望。但是这个盼望本身，弟兄姐妹，我要提醒，不只是跟你个人有关系，这个盼望本身其实帮助我们，因为这个盼望本身在成长，帮助你不只看到你自己所需要的盼望，看到说这个世界也需要这个盼望，这个盼望本身也会促使你来进入这个世界，来改变这个世界。这个盼望本身不只是

0: 望来面对那个你和我没有办法掌握的。
1: 心系中国教会，关怀肢体需要，欢迎收听良友电台的晨曦讲座。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HN 汉语拼音的良友 LIANGYOU.NET， 欢迎与我们联系，我们。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芳华。整本圣经都在讲盼望的故事，原来盼望是来自于神，不是来自于世界。借着圣灵的工作，人对神的信心，活在真实和平安当中，盼望就能倍增。接下来让我们一块来听赞美之泉的诗歌《主是我盼望》。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许多人不喜欢士师记，认为书中充斥着血腥暴力，而他重复记录的同个模式的悲剧，堕落被惩罚，悔改被拯救，就像令人窒息的人性死循环。百姓在安逸中堕落迷失，离弃神，导致内部败坏，并遭受外敌欺压。他们在痛苦中向神呼救，神就兴起领袖士师来拯救。然后国中太平一段时日，百姓又很快固态复萌，再次跌入深渊。这个剧本反复上演，像一面镜子，照出人类不断犯错又短暂悔改的劣根性。但也正因如此，让我们从历史真相中看清一个事实：人类远离神，就会在失败中打转，以致彻底沉沦。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书亚记的22章1节到24章33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书亚记的22章1节到24章33节是约书亚记的最后的三章，内容就涉及约书亚打发流便、加德和马拿西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就回到约旦河东的属地。约书亚他最后的遗训，以及约书亚和以利亚撒他们的去世等故事。好，攻占迦南地之前，摩西已经把约旦河东之地给了流便、加德和马拿西这两个半支派了。不过他们在那里定居之前，要先应承帮助其他支派来攻占河西之地。他们忠心尽力地履行了自己的承诺，约书亚也称赞他们是言出必行。最后呢，就准许他们回家跟家人去团聚，来建造他们的诚意。做神的工作呢，必须要有始有终，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防备引诱，免得半途而废，贻误神的工作。好，流便、加德和马拿西这两个半支派的人，他们在约旦河东岸就建造了一座坛。那么其余的支派就以为他们要创立自己的宗教，要背逆神了。那么正当他们想要去轻率的全面开战之前，大祭司的儿子菲尼哈就率领一个代表团前去查明真相。这是依照摩西在《申命记》的13章12到18节所教导的原则去行的。菲尼哈准备去进行和谈，若非必要便不开战。那么当他听到这个祭坛是作为纪念之用，而不是为异教献祭，那么战争就得以消除了，全民又再恢复团结一致，不致分裂了。好，在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他们就担心，如果在这河的两岸没有一个全民团结的明证，那么子孙后代呢，便会产生误解了。而他们所造的祭坛是按照耶和华祭坛的样式而造，为要是以后的百姓要记住，河东河西之民他们都是敬拜同一位真神的。好，约书亚他知道国民的弱点，所以呢，在他死之前，他就召聚百姓的领袖前来，给他们命令，帮助他们呢，要慎防最容易忽视的事情。首先就是要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第二，不可跟异教之民掺杂，不可敬拜异教之神。第三，就是不可和异教之民来通婚。当时这些引诱正蓄势待发，要来扰害以色列民，那么我们的人际交往呢，也能成为我们的试探。所以我们要在试探到来之前，要先认识自己的弱点来加以防范，那么这个才是明智之举的。那么下一步呢，就是寻找策略来胜过这些试探，而不被试探所胜过我们。以色列人后来真的和迦南人通婚了，约书亚所预言的让人毛骨悚然的后果，那么果真成为事实了。在《士师记》里头呢，有很多故事就讲到以色列人未能够专心一意地顺服神，所以他们就受了很多苦难。神过去以无比的大爱和忍耐来对待以色列人，他现在呢，也是同样的来去对待世人。不过我们不可把神对我们的忍耐当作神悦纳罪恶而不理会人所犯的罪，不可以这样。我们要小心，不要一意孤行，放任到底，以免最后呢来自食其果。好，那么现在呢是以色列来抉择的时候了，究竟是要顺从耶和华，还是要顺从当地很多的假神呢？耶和华已经证明他是可信可靠的，当地迦南的神祇呢，不过是人所造的偶像罢了。 人很容易悄悄地就被你神在生活中来偏行己路。可是呢，有时你必须选择让谁或者是让什么来去控制你的。神他给你自由选择权，你是让神来管理呢，还是由自己有限的心智去掌权，亦或任由其他不完美的人来去管理你呢？如果你选择由神的灵去管理一生，那么就要每天重新来坚定自己的选择。好，全体百姓都放胆宣告他们绝不离开耶和华，但最后呢，他们却没有能守住这个誓言。那么根据士师记的2章1到3节经文的记载，没过多久，神就责备人违背了和他所立的约。你看，我们也能够不假思索地说啊，要顺服神，但是脚踏实地地来去过那样的生活，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嘴巴里边说比实干要来得容易的。不过呢，以色列人在约书亚有生之年，他们仍旧顺从神，表现出对约书亚信靠神为全民领袖的支持和敬意。好，约书亚和大祭司以利亚撒都死了，但是他们在世之时已经给百姓立下信仰的根基了。我们应当单单敬畏神，单单侍奉神的，这是一种抉择，顺从神而不顺从其他的假神。不过由于我们犯罪悖逆，所以呢不能够尽心尽意的来去敬拜神了。我们若选择神为我们的主，那么就是与神立了约。那么因着这种关系，神不仅应许赦免我们的罪，爱我们，并且赐下了神的灵，使我们在今生能够做神的工作。我们和神立约，那么就定规要离弃凡跟神计划相违背的原则还有生活了。这并非个人的事情，乃是要和其他信徒同心合力，全心靠神。好，那么到此呢，我们就完成了约书亚记的所有章节的领略和纵览了。结束了这一站旧约圣经约书亚记的游览历程之后，那么从今天的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带领大家随着我们这辆圣经巴士来开启我们的下一站旧约圣经士师记的研读历程。我希望整个圣经游览旅程会让你更加期待，并且带给你更大的惊喜，也让各位呢更有得着。好，士师记的书名来自书中12位男士和1位女士。在约书亚去世到撒母耳出现的这段期间，他们担任了以色列士师的职分。这卷书是稍后在君王治国的时期所写成的。根据书中4次出现的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这句话来推测，这卷书可能是撒母耳所写的，不过没有人知道真正的作者到底是谁。士师们本身的能力呢都是有限的，每一个都有缺陷和不足的地方，但是在全能神的带领之下，这些瑕疵反倒成了他们的优势。他们不像摩西、约书亚具有国家领导的地位。这里的记载都是片段的，局限在以色列国某一地区的士师。士师记的主题围绕着以色列人一再的悖逆，以及神奇妙的恩典恢复和重建他们的信仰。斯可福圣经修订版呢，就为士师记下了一个很贴切的标题，叫做挫败与拯救。那么这卷书还强调失望，以色列子民带着衷心的盼望和期待进到应许之地，出埃及的拯救，旷野40年的带领，进到迦南地之后的征战得胜，这一切呢都离不开神的大能和引导。或许呢你会预期以色列民啊应该能够活出高质量的生活和得胜的生命了吧，但事实上呢并没有，他们很不光彩的跌倒，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士师记具有历史哲理，箴言14章34节作者说，公义是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好，首先就历史来说， 士师记所记载的是约书亚去世之后到撒母耳之间的历史。撒母耳他是最后的一位士师，也是第一位先知。士师记就填补了约书亚到君王治国这之间的缺口。约书亚去世之后没有人去接班，像他接替摩西一样。这是以色列民进到迦南地之后一段神权治国的试验期。其次，就道德的层面来说，这段时期百姓的道德是严重沦陷了，他们离开了肉眼看不见的神，堕落到很低的层次。正如士师记的17章第6节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我们把士师记以下的两节经文呢来做一个对比。1章第1节就记载，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20章18节记载说，以色列人就起来到伯特利去求问神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与便雅悯人征战呢？你看，以色列民本来应该是在神的光照之下属灵不断成长的，但却因为一再悖逆神而节节败退，终日惶恐不安，蹉跎岁月。以色列民从侍奉神的国家就开始一步步的往下走下坡了。在士师记的2章11节，我们看到选民就行了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去侍奉巴利，他们离弃真神而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录。那么神的怒气呢，就向选民去发作，把他们交在敌人手中。于是以色列人就进入了一段劳役困苦的岁月了。很快的，他们便向神呼求啊，认罪悔改，神就垂听他们的诉求，就兴起士师，借着士师来拯救他们。于是以色列国又恢复侍奉神了。但是没过多久，以色列民啊又故态复萌，重蹈覆辙。这些老故事就贯穿了整个以色列历史，他们行恶离弃神，任意而为，卖身为奴，进入苦役，向神呼求，转向神，兴起士师，再得拯救，以色列国又开始侍奉神，如此循环不已。整本圣经的记载都在这个循环当中，那么直到今天还是一样，这真是名副其实的历史重演呢。好，以赛亚书开篇就说明神所赐的历史哲理。以赛亚他就列出了国家衰亡的三个步骤：邻里的背叛，道德沦丧，政治失序，这是每一个国家的状态。那么从古到今，国家的败亡都会经过这三个步骤的。如果你想知道士师记有多么先进，那么来听一听一位著名将军他所说过的名言吧。他是这么来说的，他说，今天这个时代风波不断，政治势力和道德约束力沦丧殆尽，而且这种恶性的影响力呢不断的扩散。这时最要紧的是宗教力量要动员起来，护卫保存我们赖以立国的信仰基石。这是道德成熟，国家茁壮的推动力。一个国家在道德沦丧之后还能够躲过政治和经济的衰败，这在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先例。当国家的道德开始腐化时，其国民或是站在十字路口，或是转向属灵的觉醒，克服道德的腐化，或是持续沦丧，导致国家最终灭亡。好，士师记的第一章呢，就提到了12个支派中的9个支派。这9个支派都没有遵行神的吩咐，把敌人彻底赶出去。本章没有提到的3个支派就是流便、以撒加和加德。我们假设他们也一样，每一个支派都有自己的敌人。以色列呢，从来没有全国同心的来去对付任何一个敌人。在3节，我们看到这些支派的弱点。那时犹大向西面求援，来帮助处理他境内的状况。好，我们看约书亚记的1章第1节经文记载，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 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好，以色列各个支派之间的软弱，从第一节的去这个字就显露出来了。他们求问神该怎么样去对付迦南人，该由谁去做呢？由于以色列人当初没有把迦南人全数剪除，以致给自己就留下无穷后患。到扫罗和大卫统治的时代呢，迦南人让以色列人是坐立难安。好，士师记的一章第二节经文记载，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那么迦南人呢，显然是以色列的头号敌人了。士师记的一章第三节经文记载，犹大对他哥哥西缅说，请你同我到拈阄所得之地去，好与迦南人征战，以后我也同你到你拈阄所得之地去。于是西缅与他同去。好，根据创世纪的34章25到29节经文的记载，为了给妹妹底拿去报仇，西缅呢，他曾经残忍地来血洗示剑城。作为对西缅的惩罚，雅各在创世纪49章5到7节就预言西缅后裔呢将分散在以色列各支派中。那么正如预言所指，根据民数记的第26章和申命记的第33章的记载，在征服迦南之前，摩西数点人口的时候，西缅支派他们的人数是最少的，且被排除在摩西的祝福之外。不仅如此，在分配迦南地时，西缅支派仅仅得着犹大支派其中一部分产业。那么对这样的劣势，西缅支派并未一味的抱怨不满，而是积极热心来参与神所赋予的事工。犹大支派人数最多，实力最强，也没有无视西缅支派，而是郑重的来请求他们的协助。那么由此可见呢，征服迦南的迫切心愿就是这两个支派紧紧地凝聚在一块了。那么同样，今天在耶稣基督里，众圣徒也是一体的，当按着所领受的恩赐彼此相助，尽力地来去造就整个教会。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士师记》的一章第四节经文记载，犹大就上去，耶和华将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交在他们手中，他们在比色击杀了10000人。好，你可能会以为了，第一步得胜之后呢，犹大人应该相信神会把产业放在他们的手上了。我们看士师记的1章9到11节经文记载，后来犹大人下去与住山地南地和高原的迦南人征战，犹大人去攻击住希伯伦的迦南人，杀了士筛、亚希曼、踏买。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他们从那里去攻击底壁的居民，底壁从前名叫基列西弗。底壁是迦南人的文化中心，又名书城，我猜他们的图书馆呢大概在这里了。好，士师记的1章12到13节经文记载，迦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弗将城夺取，我就把我女儿亚撒给他为妻。迦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夺取了那城，迦勒就把女儿亚撒给他为妻。好，以色列人先拿下山区啊，占据了很久，从山区到海岸线之间的山脚下，那么一直是以色列人和迦南人的战场。当以色列民在应许之地安顿之后，迦南拜偶像的诱惑从来就没有间断过。迦南人所信的是低级宗教，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很快地陷入到拜偶像和叛教的网络之中了。不论是谁，只要是拿下这座城，就有奖赏，而奖品呢，就是迦勒的女儿亚撒。 俄陀涅她是迦勒的亲戚，她就娶了亚撒成为迦勒的女婿了。俄陀涅成为士师一定是因着迦勒的关系。在那个时代，内举不避亲已经盛行了。如果俄陀涅是别人的女婿，可能当不了士师了。今天有很多人身居要职，不是靠能力，而是靠关系，靠人脉。拿破仑说自己是时势造英雄，因为他生在一个对的时代。如果他出生在今天这个时代，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了。那么俄陀涅也是一样。那么这里所提到的九个支派呢，都和失败有关。前边我们已经看过犹大和西缅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便雅悯和马拿西。失败是每一个支派的阴影。好，士师记的一章二十一节经文记载，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仍在耶路撒冷与便雅悯人同住直到今日。好，直到今日是指到写这卷书的时候。士师记一章二十七到三十节经文记载，马拿西没有赶出伯善和属伯善乡村的居民，他那和属他那乡村的居民，多尔和属多尔乡村的居民，以伯莲和属以伯莲乡村的居民，米吉多和属米吉多乡村的居民。迦南人却执意住在那些地方，及至以色列强盛了，就是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以法莲没有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于是迦南人仍住在基色，在以法莲中间。西布伦没有赶出基伦的居民和拿哈拉的居民，于是迦南人仍住在西布伦中间，成了服苦的人。好，那么这里就记载了马拿西、以法莲和西布伦的失败。从人的角度来看，没有把异教居民赶尽杀绝，这或许呢是一种宽容。但是很多事件呢，在所谓人道主义的美名之下，但却违背了神的圣洁之意。好，我们看士师记的一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经文记载，亚舍没有赶出亚科和西顿的居民，亚黑拉和亚格西的居民，黑色亚弗格与利和的居民。于是亚舍因为没有赶出那地的迦南人，就住在他们中间。拿弗他利没有赶出博士麦和博亚纳的居民，于是拿弗他利就住在那地的迦南人中间。然而博士麦和博亚纳的居民成了服苦的人。好，与犹大支派立下的赫赫战功来去相比，那么其他支派的征服工作呢，受到否定性的评价。在天国的扩展中，每一位圣徒均会得到评价，标准就在于是否结出与所受恩赐相称的果子。好，我们看士师记的一章三十四到三十六节经文记载，亚摩利人强逼但人住在山地，不容他们下到平原，亚摩利人却执意住在西列山和亚亚伦并沙宾。然而约瑟家胜了他们，使他们成了服苦的人。亚摩利人的境界是从亚克拉宾坡从希拉而上。好，亚摩利人他们拜巴利、亚舍拉等偶像，他们对耶和华一无所知，他们把但支派的人就赶进山中。那么但支派被他们所驱逐之后呢，只能够在北方来去开拓处女地，走上了艰难的旅程。这是应许之地，神已经把这块地赐给以色列人了，但是呢，显然没有一个支派能够在神所赏赐的土地上真正的得享长久的平安。为什么呢？这全都是因为悖逆所惹的祸。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在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士师记的第二章的研读和查考，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好，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 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2: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在实用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古老的智慧书向我们发出警告，任何向利益的妥协都是原则与底线的丧失，半途而废的胜利往往比彻底的失败更加危险。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在节目中听到一首好听的歌，但不知道歌的名字吗？现在只要到电台的网站上，就可以看到过去、现在或者将要播出的十首歌曲的名字。我们并把每周所播出的节目放在网上，让你可以随时重温你喜欢的节目。希望你把美中广播电台介绍给你的好朋友。

0: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
2: 无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3: 来吧，让我们。

0: 早上好，早上好，这里是线上今天，时间来到了7:31，我是新田，
1: 我是杨天成，早上好。
0: 哎，天成老师啊，我们今天是新鲜的一天呢、啊，愿呢我们所有的听众家人来到这里呢，线上今天的时候呢，就可以经历到神新鲜的恩典。
1: 嗯，我们更是能够将自己的身心灵线上啊，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把自己能够摆上，更是蒙主的祝福和使用。
0: 嗯，是的，是的。那我们很多的听众家人呢，都已经登录到同心频道第五空间了。天成老师。
1: 对啊，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很早就在线上了啊，很多的在这个当中来向大家问安，早上好，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很多的早上好、啊。
0: 哎，有幸福一号啊，劝慰子，还有彩虹姊妹、桃姊妹、江江
1: 姊妹西边小鹿、陆英飞、
0: 哎，再也不孤单，西福月、阿晴姐，哇，好些的听众家人呢都登入到同心频道第五空间了，也欢迎你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登入到我们的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和我们现场的来互动互动。
1: 嗯，对呀、啊，到今天星期五啊，大家能够有机会打电话，能够在这个当中一起的分享背圣经或者唱诗歌都可以的。
0: 哎，没错，说起这个打热线电话呢，必须得说说我们的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平时呢有三位我们电台的同工呢会轮着在后台接听电话，那么第一位呢就是我们帅气的秦贤老师，他最资深的、
1: 对，
0: 哎，经验最丰富，
1: 但今天没在，
0: 没在，然后
1: 但是他在线上啊，
0: 啊，没错没错，哎，第二位呢是新田我，哎，不过我今天跑来跟天生老师
1: 在主持了，
0: 在前台，
1: 所以你在前面，
0: 对的，那还有一位呢，
1: 就
0: 是
1: 梁安了、啊，
0: 哎，对，
1: 梁安老师他也非常的很好啊，就是一起
0: 在这个当中，没错，很有耐心的，
1: 对，
0: 他就在后台呢等着您的来电，所以呢，待会儿呢，到这个7:48到
1: 就可以打电话了，
0: 没错，就可以打电话了。那么打电话以前呢，我们也希望你可以先好好的灵修，我们不着急，慢慢的来，对不对？
1: 嗯，对啊，所以呢，有的是时间可以。可以去打电话的。
0: 嗯，那刚刚也简短的提到了一下呢，我们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天成老师，不晓得你有没有留意呢？这个我们5天以前呢，第五空间有一些的不一样啊。
1: 嗯，就是倒数是吗？
0: 哎，没错，倒数是什么倒数呢？是我们的台庆倒数啊。
1: 嗯，
0: 从7月19号的时候呢，如果你有在我们第五空间互动的话，应该会留意到呢，抬头呢有6个字儿，叫做台庆倒数问答，就是从7月19号开始、
1: 就是可以回答问题的。
0: 没错，没错，回答问题。
1: 我发现这个第五空间很多的人在这个当中一起来答这个问题啊。
0: 对对对，希望呢你。也有来回答啊，我们秋妹子呢已经把这个前5天的答案呢都已经发在了第五空间、
1: 答案先给了，
0: 哎，没有，这个是过去5天的、
1: 哦、
0: 然后从今天开始就是第6天嘛，6天，然后一直到呢倒数的1天，然后呢这个还有5道题呢可以等着你来回答的、
1: 那如果答对了会怎么样呢、
0: 答对了会怎么样呢，哎，在这里可以先告诉你啊，你要留意这个我们下周1/27号呢，你的电邮或者是你的短信，我们会有一份呢7期限定的小礼物呢要发送给你，而且呢是只有回答问题的人才有的
1: 哦。那、如果答错了怎么办呢？
0: 答错了
1: 也有吗？奖励吗？
0: 这个呢，我们后台操作
1: 哦。我以为是有鼓励奖啊。
0: 哎，那当然是要鼓励啊。所以说呢，你赶快抓紧这个机会，只要你可以呢看见这6个字儿，然后点进去回答问题，我们就有机会了。
1: 哦，所以大家都有机会的。
0: 是，不过呢，根据我们小班长崔卫子呢，他又给我们报道了说。这个题目不好答，还真的
1: 哦，我以为是好答了，
0: 哎，是不好答，天成老师，
1: 所以呢如果这个是不是只要你答了
0: 嗯
1: 都有机会得奖。
0: 好了，你看，既然天成老师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作为这个今年的监制，我就说，哎，都行啊，如果只要你能够回答就行了，好不好？
1: 因为不好
0: 答嘛，这个小礼物，哎，这个小礼物呢，就给你送上了。
1: 所以大家赶快去回答问题。
0: 哎，是是是，你也呢，为我们台庆当天呢来祷告，因为真的，每一年的台庆呢，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所有的弟兄姊妹，所有的主内家人，我们都聚集在一起，一起的来数算神的恩典，一起的来庆祝这个欢喜快乐的时刻。
1: 77周年啊，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啊，所以大家能够借着这样的机会一起来去分享啊，特别是在这个当中，你怎么样去跟良友电台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关系啊。
0: 是是是，那哎，说到这个跟我们良友电台很好的关系呢，我马上又想到一个啦，就是呢，我们台庆其中有一个活动呢，就是叫做请回答系列嘛。
1: 嗯，
0: 哎，那这个请回答系列呢，过去很多听众朋友呢，从这个1949年开始一直数数数的时候，就发现哎，好像我没有那么早开始听电台，于是呢就还没有跟我们联系，还没有跟我们说出他跟良友电台的故事。但是我们这周就是已经是很靠近现在了嘛，2012年到2025年呢，就是去年收听电台的话呢都可以给我们联系，然后呢我们会联系你，然后愿意的话呢你可以跟我们说你是从什么时候收听电台的，你是从什么渠道收听电台的，我们都很想了解一下。
1: 对，特别是很多的听众呢能够在近几年啊能够有机会听到电台的话呢，其实都可以去来分享的。
0: 嗯，是是是，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恩典呢是我们一起经历的，毕竟呢在良友电台77周年啊走过来呢实在是不容易。
1: 嗯，对，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呢大家一起来踊跃的回答问题。
0: 嗯，好的，那现在呢也让我们踊跃一点，为什么呢？要举起我们的心呢来听神的话了。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风浪中信心的操练。马太福音14章22到36节，
1: 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对岸，等他叫众人散去。疏散了众人以后，他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已离岸好几里，阴风不顺，被浪颠簸。天快亮的时候，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他们害怕地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回答他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往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很强，害怕起来，将要沉下去，就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立刻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一上船，风就停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他们渡过了海，在格尼撒勒上岸，那里的人认出耶稣，就打发人到整个周围地区去，把所有的病人带到他那里，求耶稣让他们只摸一摸他的衣裳穗子，摸着的人就都好了。
0: 主耶稣喂饱了5000人以后，他再次选择独自退到山上祷告，并且吩咐门徒先上船离开。那这看似是一个普通的安排，却成为了门徒生命中一次震撼信心的训练。经文记载，船行在海中，夜里起了大风浪，门徒在风浪中挣扎，疲惫恐惧。而就在这个时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向着他们而来。门徒惊呼：“哦，是个鬼怪。”但主说：“是我，不要怕。”信心的高光时刻出现了。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耶稣说：“你来吧。”彼得果然下了船，走在水面上。但当他被风浪吸引了注意力，心中就惧怕，他就开始下沉了。他呼喊：“主啊，救我！”耶稣立刻伸出手，拉住他，并说：“你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疑惑呢？”彼得的行动呢，常常被批评为信心太小了。但是我们别忘了，他是唯一的一个愿意走下船、踏出那一步的人。其他门徒呢，他们没有失败，是因为他们没有尝试。只有彼得，他真正经历了，并且经历主怎样在他下沉的时候扶持着他。有人这样说：“如果你想经历耶稣如何救你脱离风浪，那你就得愿意离开那艘安全的船。”这段经文呢，提醒我们，信心不只是在平静的时候相信神，而是在风浪里仍然向着主行走。信心的旅程可能会颤抖， 会惧怕，会失足，但主耶稣的手却从不迟延。而那一夜之后，门徒终于第一次在船上对耶稣说出这一句的认信：“你真是神的儿子。”

我是否正面对人生中的风浪呢？我是否感到耶稣好像不在呢？当主说你来吧，我是否有勇气离开安舒区，踏出信心的一步呢？我有没有因着环境困难、眼前风浪而怀疑神的同在呢？今天我是否愿意对主说，虽然风浪仍在，我愿意跟你走这条路。

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往耶稣那里去。马太福音14章29节。

0: 常年期灵修风浪中信心的操练，作者冯子昭，播音李崇恩，2026年7月24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0: 良友电台台庆七七预热，知音人请回答。
1: 有些声音一响起，就把我们带回某一年、某一天、某一个时刻。
2: 大家好，我是小明。
3: 感谢主，小明听电台好多年了。
2: 对对对，是的，大概是在2010年。
3: 那是怎样知道电台的呢？当时
2: 我的姥姥呢，她是很虔诚的基督徒，所以小时候就我经常去我姥姥家去陪我姥姥去教会。后来呢，就我自己信主呢，是我在读大二的时候，当时呢有一个的姊妹就来给我的传福音，后来呢我参加了他们这样的圣经学习小组。从那之后呢，就我觉得就开始在接触出一些基督教的一些的资源，也经常的上网听一些的赞美诗，后来就会听一些良友电台的节目。其实听的最多的呢，我觉得就是空中辅导周师母的节目，隔三差五的时候听一些。2011年读研的时候嘛，我自己做线上的一些的海外的创业项目，经常的熬夜用电脑，对，然后经常的全天的工作，然后了到晚上的一两点才睡觉。就那长期这样之后呢，身体确实有一些透支，而首当其冲的就是我的眼睛啊，得了重度的干眼症，眼睛也是的刺痛的没办法接受，就是生活影响很大。从那时候就是听良友电台的次数就很多，就那我最喜欢的节目当时就是空中辅导。听到有一些的这种的，哎，就他可能是有一些瘫痪的，有一些的重度疾病的，那当他们和周师母在这样的沟通当中呢，我觉得还是让我很诧异的，就是因为他们就是身体是很难受，他们的处境也是很艰难，但是他们靠的上帝呢，就是还是很喜乐。对，所以他当时给我的震动还是的比较大啊，因为我当时那个状态呢，其实就我觉得和一个个瘫痪的人是差不多。我觉得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上帝通过良友电台，通过空中辅导，通过周师母的一些的这样辅导，就我觉得对我当时这个整个情绪、身体、整个人生的低谷是有很大的这样的安慰还有引导的。对，当然在2016年的时候呢，眼睛基本上也算恢复了。对，然后呢也是很感谢神的医治和恩典。所以就我觉得良友电台呢还是是上帝给我的，让我陪伴我走过了很艰难的岁月。
3: 感谢你。
0: 台庆七七空中召集第四阶段，请回答2012。如果您在2012到2025之间收听良友电台，我们诚邀您与我们联系，说出那些年您与良友的故事。
1: 请透过台庆七七专属短信或电邮回应我们，短信请发送到13229966022，抬头请注明台庆，电邮请寄到729@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0: 些曾在电波中的相遇
1: 值得被纪念，
0: 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回忆
1: 想再次听见。
2: 现在是早上的7:51，在这里呢我们一起线上今天，这里有新田还有我们的
3: 杨天成。
2: 哎，天成老师，我们呢刚刚真的是经历到了神呢新鲜的恩典。
3: 对，每一天都是不同的嘛。
2: 正常，
3: 对，我们刚才说声音的问题，结果我们突然间就哑了。但是呢我们继续啊，特别是灵修没有耽误啊。
2: 是的是的，请大家呢继续为天成老师的声音来祷告，也继续呢为新田的这个鼻子鼻敏感来祷告。
3: 对，我们也预热啊，729的预热啊，
2: 没错没错，
3: 所以很快就到了，我们要准备，
2: 哎，鼻子要准备，嘴这个嘴巴要准备，声音要准备，
3: 进入到那个热烈的时间啊。
2: 对的，那还有一个要准备呢，就是你啊，我们的所有听众家人要准备呢，当天729可以摩拳擦掌，可以给我们打
3: 不是打架啊，而是我们的分享啊，鼓励啊。
2: 哎，可以打热线的电话也是13229966322。那么晚上的6:30到7:00就可以拨打了，6:30到8:30呢，我们都接听热线。好，那问一下天成老师，您知道这个台庆呢，我们有两个特别的节目，是哪两个呢？
3: 两个特别的节目，一个就是崇拜喽。
2: 对呀。
3: 还有就是分享喽
2: 啊，对呀，
3: 没错吧？
2: 是的，就是感恩崇拜呢，会在6:00到7:00开始，然后呢，就是接下来的直播庆典呢，会在7:00到8:30，总共呢2个半小时的时间呢，也欢迎您来参加。当然呢，也欢迎您继续的来回应我们的请回答系列。那这个从2012年到2025年收听节目的你呢，赶快给我们发短信跟电邮，好不好？
3: 确实每个人都有机会的。
2: 是的，那每个人有机会。今天呢你也有机会，因为呢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梁安老师就在后台等候你的来电。
4: 我将你的话，
0: 我爱背经句，
4: 深藏在我心。
5: 以赛亚书49:15，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
4: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6: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

0: 7:55，我们现在开始接电话了。
1: 哎，赶紧的，我们第一通电话呢，就是邀请了我们非常可爱的一个小朋友。
0: 小木恩，早上好。
2: 老师们早上好。
0: 哇，这给我们带来很、
1: 哦、是不是很活力啊？
0: 对啊，
1: 有朝气啊。哎，小木恩早上好。
2: 老师早上好。
0: 哎，早上好，早上好。今天你是要背诗歌吗？背这个圣经还是给我们弹奏呢？
2: 我不是，
1: 来，小木人慢慢说，
0: 慢慢讲，慢慢讲。
2: 那我先背京剧吧。
0: 好好好，
1: 好的，来教功课了，我们的小木人。
2: 以赛亚书49:15，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怜惜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阿门。
0: 阿门。我想问你是背的还是读的？
2: 那当然是背的。
0: 哇，
1: 当然
0: 厉害厉害厉害！
1: 掌声来一点。
0: 我们的所有的听众啊，都要鼓掌，
1: 都要鼓掌
0: 啊！
1: 太棒了，我们小木恩。而且呢，我要跟天成老师说，还有跟所有的听众家人呢，补充说明一下呢，小木恩可是从上一周就拼命的打我们的热线，
0: 这么多时间
1: 打我们的热线，可是上一周真的热线
0: 太
1: 火了。然后呢，小木恩没能够挤进来，然后呢，他就给我们发这个信息说：“
0: 紧急呼叫，紧急呼叫，
1: 对，好可惜啊，没有背诵。”
0: 所以今天我们第一个就把这个电话给了小木恩了。
1: 对，那我就问一下小木恩呐，上一周的金句是不是你也背了呀？
2: 啊，
1: 那你还记得不？
2: 记得呀。
1: 记得呀，那给我们背诵上周的金句好不好？
2: 你现在是几种金句来着？
3: 没有。
2: 你不知道啊？
1: 来，以赛亚书，
2: 以赛亚书43:2，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渡过河流，水并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走，火并不你也不被烧灼，火也烧不着你。阿门。
0: 阿门。
1: 哇，
0: 这个是真是背啊，记得住，一个礼拜了还记得住。
1: 好棒好棒哦，神的话语呢真的是像我们小木恩这样呢，就是每一周的来背诵，每一周呢把它记在心里头。是，那小木恩今天终于能够挤进来热线了，是不是心里头就欢畅一点了？
2: 对对对。
1: 哎，我刚刚听见呢，身边除了这个，好像有爷爷的声音了，对不对？
2: 啊，对对对，他也要背京剧。
0: 哦，要背声音，来，一起来背，来。
4: 天老师，早上好。
0: 哎，早上
1: 好，早
0: 上好，
1: 小子哥。
4: 早上好。
0: 哎，早上好，早上好。
4: 不过过年家人们早上好哈。
0: 哎，那你要背京剧吗？
4: 背京剧，好的。以赛亚书49:15，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怜恤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阿门。
0: 阿门。
1: 阿门。哎，最后那个很重要，我却不忘记你。是吧？
0: 上帝是不会忘记每一个人的。
1: 是的。哎，那我想问一下饺子哥啊，除了您在这个小木恩身边呢，是不是您的夫人也在小木恩的身边啊？
4: 对，都在身边。他在木恩在弹吉他给你们听。
0: 啊，我们在等你啊！
4: 啊，快点，你跟天成老师找你。
2: 我不弹。
0: 哦，不弹，那你就说吧，
1: 啊、
0: 那你就说吧，你想说什么？
4: 想说什么？
2: 我想等暑假最后一天再弹。
1: 哦，
0: 暑假最为什么暑假最后一天呢？
2: 对，
1: 那
0: 我想问呢、啊，你在暑假里有什么样特别的计划和安排呀、啊？
2: 就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下午全部是打篮球。
0: 哦，每天下午打篮球。那你星期六是也是打篮球吗？
2: 对， 星期三上午、星期五上午，还有星期六、星期天下午都是学吉他。
0: 哦，哇，你这个安排的很好啊！
1: 哇，是是是，那我也跟这个我们身边天成老师补充一点啊，就是小木恩他其实一放暑假呢，就给我们来电话了，然后呢，就当时文慧老师跟这个琴弦老师问他，哎，你这个暑假要干嘛？他就说我要打篮球跟学吉他。然后呢，哎，这个行动力好强的，
0: 嗯，
1: 两个礼拜过后马上就安排好了所有的活动了。
0: 哇，厉害厉
1: 害厉
0: 害！
1: 要给小木恩鼓掌，再来一个掌声吧。
0: 再来。哎，那你除了这个练吉他、打篮球，你还有什么想法呀？
2: 我妈妈要带我出去旅游。
0: 哇，出去旅游去哪里啊？
2: 青岛，水上世界。
0: 哇。多么好、啊！
1: 夏天太棒了。
0: 对，然后你又有学习，然后又有轻松旅游的时间，
1: 哎、很充实的暑假。
0: 啊、
1: 嗯
0: 嗯，
1: 哎、
0: 那你的作业呢？
2: 作业就上午写。如果周三上午和周三和周五下午都要去打篮球，那就在空闲的时间写。
0: 哇。很好的安排呀、啊，
1: 是不是？
0: 对、啊、
1: 哎呀，就是玩儿跟学习呢，不耽误，
0: 都不耽误的。嗯、
1: 哎，
0: 很好，很好。
1: 真的，小木恩实在是。
0: 所以呢，你就预备这个假期，然后练好吉他，然后到了最后一天，你要跟我们来弹吉他，好吗？
2: 好。
0: 嗯，好，讲好
1: 了。篮球就没办法展示了，
0: 篮球就拍一拍就可以了。嗯，
1: 是是，哎，那饺子哥啊，你今天是不用。这个上班然后在这儿陪小木恩吗？
4: 是的，今天老师今天休息、
1: 啊、今天休息、
0: 哦、
1: 哇太好了、
0: 嗯、你是一个礼拜、嗯、你怎么休息啊？是每个礼拜都有休息吗？
4: 上一天班休一天。
0: 哦，你是连轴转吗？就是24小时的？
4: 49小时。
0: 哦，
4: 今天休息，明天上班。
0: 哦，但是你白天你要睡觉吗？
4: 不，我晚上不上班。
0: 哦，就是白天。
4: 哦，只有白班。
0: 啊，所以都不耽误。
4: 今天休息，明天上班。
0: 哦。
4: 都晚上七点。
0: 哦。
4: 20小时。
0: 哦，所以都不耽误。
4: 啊，对，不耽误。
0: 嗯，挺好，挺好，挺好。
1: 挺好。
0: 也可以照顾家。
4: 上点。
0: 嗯。嗯、
1: 太好了，这样子呢，身体又不会吃不消。
0: 对，对对
1: 哎，
4: 谢谢老师牵挂。
0: 对，嗯，
1: 哎，那我听见这个饺子哥身边安静了，我估计小木恩应该就是今天应该写作业了吧？
4: 今天还没写，
1: 还没写，
0: 太早是不是？
4: 一会儿就要去学，9点就学吉他。
0: 哦，9点学吉他，哦，是他是有人教吗？
4: 啊，对对对对对，
1: 嗯，去报班了，应该，
4: 对，
1: 嗯，太好了。那这个小木恩，你刚刚听到天成老师给你的功课了啊？这个你也说啊，这个在暑假结束的前的那一周呢，就给我们来热线，然后呢就你给我们展示一下这个暑假的学有所成，好不好？这个吉他的方面。
2: 好。
0: 嗯，你是8月底结束吗？假期？
2: 9月1日开号。
0: 啊，九月
2: 一。
0: 对，所以你在8月的最后一个礼拜，我们有机会能够打电话是最好的，好吗？
2: 好，
1: 嗯，就看起来呢，应该就是8月31号了。
0: 对，
1: 是吗？是这样吗？我看看啊，哎，不是啊，是8月28号啊，是吗？
3: 嗯。
0: 对，
1: 哎，
0: 对，我们
1: 8月28号，
0: 如果有机会的话，就是那个星期五能够打电话过来。
1: 哎，那个星期也是我们梁安老师接听电话，所以我想，现在小木恩说出来呢，后台的梁安老师呢也收到了。
0: 对，
1: 嗯，
0: 所以给你做个记录，然后那一天就让你能够弹吉他，好吗？
2: 好。
0: 嗯
1: 嗯，太棒了，太棒了。好了，那我想我们今天也要抓紧时间呐、啊。除了小木恩以外呢，还有另外的一位小朋友也在线上等我们
0: 呢。对，这位小朋友是谁呢？小易，早上好。
5: 你好。
0: 哎，你好，早上好。
1: 早上好。
3: 早上好。
0: 早上好。那
3: 阿姨、阿姨、叔叔、阿姨好。
0: 哎，早上好。
1: 早上好。哎，应该就是我们杨姊妹了，是吧？
3: 啊，对，我是杨姊妹。她早上因为前一次吧，然后那个打不进，她让我打，后来我想热线太多了，可能也很难打，我就没打。
0: 那怎么会打过来呢？
3: 然后今天我就试试看嘛，我说她说要打，然后前面嘛，就是还没有灵修之前，我们听着听着，然后突然就没声音了，然后他就说：“哎呀，我要继续看今天。”然后我说：“没有声音了，没办法。”我可能是信号有问题吧。后面我就，后面我再试试看的，可以了，可以了。他说要打，然后他想唱诗歌，我说那行吧，你唱诗歌。
0: 好啊，好啊。那你想现在先背京剧吗？
3: 啊，他说要唱诗歌，我京剧还没有准备。
0: 好，那你小艺，你来唱诗歌吧。
3: 啊，你来唱诗歌。你唱什么歌？
1: 唱什么诗歌？
3: 大声一点。啊，好好唱，不能这样。等一下啊。
1: 好嘞。
3: 重新。
1: 来，我们很多
3: 是我来起个、哎，我来起个头啊。
1: 好嘞。
3: 风儿把我轻轻唱，风儿把我轻轻，然后把我抱抱。好，别的，我跟你一起唱好不好？

0: 哇，
1: 唱完了，阿
2: 们，哇，耶稣的小宝宝，
1: 赞赞赞，
2: 哇，很好啊，
1: 是。
2: 哎，我们在第五空间有人把这个诗歌打出来了吗？
1: 哎，就是我们的清风大哥嘛，
2: 嗯，
1: 把这个歌词都贴出来了。
2: 嗯，
1: 哎，那我想问一下小艺啊，小艺在吗？
0: 小
1: 艺，哎，
0: 过来，阿姨叫你啊。
1: 哎，小艺啊，你这个诗歌是你自己想学的，是不是吗？
0: 啊，是不是？
2: 嗯，
0: 他说是，他每天让我教他，现在准备再教那个下一首了。爱是我们相聚，准备要教这个了。
2: 你是多长时间学一首歌呀？每一天吗？
0: 每一天。
2: 哇，
0: 每一天学一首诗歌。
2: 哇，那一年下来有300多首歌哦。
0: 嗯，有的，因为他可能天成老师可能你不太知道，像苏小燕老师他们，像秦一贤老师他们是了解他的情况，包括文慧老师也是知道的，因为他的就是发育迟缓，他的状况跟别人不一样。
2: 嗯，我知道啊。
0: 对呀，
2: 嗯，
0: 我们教师哥会慢一点。
2: 嗯，
0: 所以说他学的东西比别人慢一点，这样。
2: 但是如果他坚持下来的话，就对他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啊。
0: 啊，现在好多了。
2: 嗯，
0: 我也要特别的感恩，也要感谢主，因为黄家园老师一直在开导嘛，然后再加上就是黄家园老师也在开导，然后文慧老师，也包括苏小燕老师，还有就是秦贤老师啊，好多。反正就是还有个那个金田老师吧，他们一直都在，就是大家弟兄姊妹，包括那个良友电台所有的那些同工啊什么的，然后包括我们，因为我跟天骄他们是一个团契的嘛，
2: 嗯，
0: 然后他们经常也会打电话过来问问他，为他们祷告啊什么的啊，包括我们的教会啊，都对他。就是读学对他都有，对他也有很大的帮助，过来就是说探访啊什么的都有，所以说他现在学习各方面，但是有的时候也会控制不住，但是还行，目前情况还可以，也有一个专门帮助他的一个弟兄也在啊，开慢慢开导他，一直都
1: 是
0: 这样。
2: 是
0: 啊，
1: 是
0: 现在
1: 现在
0: 他考试语文考了96，数学考了98，还算可以的。
2: 嗯，
1: 这很好啊。
2: 对呀，
1: 啊。
0: 对，他现在就是学校老师吧，对他也很好。但是学校老师有一个老师对他特别的好，然后他也很喜欢他。然后就是每当他有情绪发怒的时候啊，他老师。没有骂也没有说他，就轻轻的把他带到安静的地方，告诉他你为什么会这样，他会跟那个老师说，他其他老师他都不说，就跟那个老师说，所以那个老师都比较了解他，他对他也很好，然后那个老师就是也会就是为他祷告，就这样，他那个老师也是我们组内的，所以就为他祷告，是这样的。
2: 嗯，
1: 这很好，这真的是经历恩典的时刻
2: 啊。像这种小孩呢，就是多鼓励、多陪伴的。对，
1: 而且我想杨姊妹也放心许多了，因为在学校呢，杨姊妹没办法照顾小艺嘛。这个时候呢，有这个老师在身边的话呢，哎，那就可以，您就放心多了，对不对？
0: 对，因为是像去年啊，因为那个时候去年。就是今年那个时候老师出去学习了，所以说呢他们学校老师呢要我陪同嘛，然后后来我也问了那个老师，他说他可听我的话了，你不要陪同陪同的话
2: 哦，所以就减轻你的重担了
0: 对，他说你不要陪同，你陪同习惯了他也会依赖你的，到时候你走都走不掉，是不是？然后后来我就不陪，就是有一次那个弟兄也过来陪同他了，然后陪同他了嘛，后来就陪了半天，然后他老师

0: 你就熬过这一段时间吧。
1: 嗯，
0: 感谢今天见你拿酒喝，
1: 现在是现在是经历彩虹的时间了。
0: 对对对，他说等他慢你慢慢的，哎，你别叫，然后你等他慢慢的开导他就好了，你可能慢慢的就会好了。然后后面我就跟他讲，我说慢慢的跟他讲，我说你在学校里啊，这个刀啊，这个东西很危险的，这个东西不能乱动。然后包括我们一直为他祷告，一直为他祷告，后面好一点，后面也就安静下来。但老师都说他很聪明，他比别的小朋友聪明多了，他只要就是一教就会，一教就会，他这么说。其他的孩子可能要想个半天这样子。
2: 所以通常就是属于特别优质的小孩了，虽然他在外在的很多的时候大人可能觉得不习惯啊，但实际上这些小孩非常聪明的。
0: 对对对，
1: 你看他考得那么好，
2: 所以呢就是多去放手，多放手，让他自己，只要安全的环境让他自己去做。
1: 是
0: 啊，他说要说那个台庆说生日快乐，我本来是下周三晚上要给他听。
2: 对
0: 呀
2: 对呀，
1: 下周三再来电吧。
0: 因为我来不了电，然后我因为我还有那个童工要做嘛，所以我也听不了，所以我提前说生日快乐。因为我不知道那个你们台庆应该有录播吧，就是播完了之后应该有那个可以就是
1: 重听，
0: 可以、
2: 啊、对，可以重听的，
1: 可以回听的。
2: 但是你就没有办法直接打电话过来了。
0: 对，没办法了。所以说那天晚上，所以说没办法，因为那天晚上我们就是教会里面可能要做那个事工啊，所以
2: 有安排。
1: 是是，
0: 对，有安排。
2: 那小易现在吗？
0: 在，他在这里。
2: 小易啊，你跟我们讲一讲，你下个星期三没有办法来打电话，但是你现在可以讲啊。
0: 你要怎么说？生日快乐啊！生日快乐。
2: 应该说良友电台生日快乐。
0: 你说良友电台，
3: 良友电台
0: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2: 阿们生日快乐，
1: 77周年的生日啦。
2: 对呀、
0: 啊。啊，对对对对。他说节目越办越好。
2: 哇，
1: 很棒的祝福啊。
2: 对呀、啊、对呀、啊。
1: 哎，也要鼓励小易，你真的是很棒啊，实在不容易，每一天学习一首诗歌。
2: 对、
1: 哎、
2: 很厉害
1: 吧，我们都学不来。
2: 我们都没有办法每一天都学的。
1: 对，小易很棒，给你的坚持点赞，继续的来跟着妈妈一起来学诗歌赞美神。
2: 好吗？
0: 好的。他说好的。
2: 好啊好啊，那我们也希望你呢能够常常跟我们电话里面一起来去分享啊。
0: 好的好的。
2: 好，那我们一起来为这个小穆恩和小易来祷告好吗？亲爱主，我们感谢主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早上我们跟这两位的小朋友一起来去分享，我们献上感恩，他们在小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热情，有这样的火热的心来对主的这样的追求。我们求主你来祝福这两位小朋友，也祝福所有的小朋友在主的里面能够有爱有恩典的成长，也求主你来帮助小易，让他能够在你的恩典的当中能够由主你赐下的格外的平安喜乐，让他也能够从小能够你给他的恩赐才干也能够很好的发挥，也能够在学习上也很好的进步，也帮助他一生在你面前蒙主你的带领祝福，成为你所使用的器皿。你祝福小穆恩也同样的有主你的恩典，他假期有这样的安排，愿主你来帮助，让他也在生活的当中也常常经历主你的恩典，跟他的家人一同来领受你赐给的福气。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名求，阿们。
4: 来了，谁呀？
5: 万丰快递，
4: 有封特别文件请签收。
5: 哎，从哪里寄来的？
4: 良友电台。
5: 哦，原来是台庆77的邀请。哎，
4: 对了，邀请你7月29号晚上6点到7点感恩崇拜。
5: 哎，还有哎，7点到8点半直播庆典。
6: 我也是良友之音人呢。
5: 哇，太好了，那 咱们约定729晚上6点到8点半
6: 不见不散。

0: 现在是早上的8:18的线上今天，没错，刚刚的片花您听到啦，就是我们下周三台庆七七要来这里呢，一起线上感恩，还有呢一起来敬拜赞美，还有呢一起来数算神的恩典，
1: 还有呢听众打电话过来了，哎，
0: 对的，
1: 那就是我们年轻的于弟兄，于弟兄早上好，
2: 早上好，
1: 哎，早上好，你的声音好像。你的声音好像很
0: 刚睡醒啊，是吗？
2: 我也感谢主，先放一首诗歌吧。
1: 哦，好好好，你先唱。
2: 我的诗歌是《今我已经得胜了》。
0: 今我已经得胜了。
2: 今我已经得胜了，今我已经得胜了，就是耶稣所留宝血。今我已经得胜了，耶稣是家。得胜因为我靠着耶稣所留宝石，就我已经得胜了。
1: 阿门。
2: 再唱一遍好不好？
1: 哎，可以了，
0: 再唱一遍。
1: 嗯，
2: 啊，这首歌比较大。靠着耶稣所留宝石，就我已经得胜了。耶稣是家得胜因为我靠着耶稣所留宝石，就我已经得胜了。希望每个弟兄姐妹都能靠主得胜了。
1: 嗯，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要唱这首诗歌嘞？
2: 因为我行动有点不便啊，我来到主的面，我来到主的面前，就是因为，小时候路底上行动有点不便，所以，靠着主的力量吧，所以唱这首诗歌。
1: 我没有听清楚，你说小的时候怎么样？
0: 嗯，
2: 小的时候行动有点不便，就是
0: 行动有点不便是吗？
1: 哦，行动有点不便，
2: 对对对。
0: 哦，明白。哎，于弟兄啊，我们跟您多聊一点好不好？因为我看见这个我们梁安老师给我们资料呢，说哎你很年轻啊，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啊，您哇，这个99年出生的话，现在才几岁啊？二十几岁吧？
3: 对呀。
0: 很年轻的一位弟兄，您是第一次打电话来吗？
2: 27岁。嗯。以前也有打过，对对对。
1: 哦，以前有打过，哦，那你能具体讲一下你的身体怎么样的情况啊？
2: 就是走路有点不稳当，需要靠得住的力量，加力吧，对对对。
1: 那你的身体是本身就是有这样的，还是后天造成的？
2: 本身就是这样，因为我这样，所以我们全家都信上帝耶稣嘛。对。
1: 哦，是因为你的情况，所以你全家信耶稣。
2: 是。
1: 哦，那是有人跟你们讲的吗？
2: 也有人跟我们传过福音。
1: 哦，所以你在那个时候就信了耶稣，你应该很早就信耶稣，对吗？
2: 两岁就信耶稣，对。
1: 哦，
0: 我2岁就信耶稣了，所以您的父母也是大概在您2岁的时候，就是全家都信主了，是吗？
2: 是。
0: 是。那弟兄，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听电台的呀？
2: 我就手机上手就方便，就下载了下载下来你们的电台，大多数电台不是世俗的吗？很少有主内的，就收进来了，开始了。
0: 嗯，
1: 哦，是别人传给你们的是吗？
2: 是。
1: 嗯。
0: 用手机收听，那就是大概也是2000年以后的事情了，是吗？
2: 是。
1: 哦，所以那你也听了很久了。
2: 我听了1年2年的吧。
1: 哦，1年2年。
0: 就是近几年听的。
1: 嗯
0: 嗯，
1: 所以那你常常听什么节目多呀？
2: 真道分解了。
1: 哦，真道分解、所以你喜欢这个讲圣经的节目。那其他的节目你有没有听啊？
2: 我听是线上今天了。
0: 线上今天、
1: 哦、就是，但是你很少有这样的机会打电话过来啊。希望你常常能够有机会分享啊。
2: 啊，
0: 嗯，
1: 那你现在就是说你能工作吗？
2: 现在在家不能工作。对。
1: 哦，就是你靠父母照顾你吗？
2: 我自己能够充养我自己，都能够洗手，能够吃饭，才能够收碗做些家务。
1: 哦，但是你的生活怎么办呢？你不能工作的话，
2: 就靠爸爸妈妈上班了。
1: 哦，所以还是靠父母来去给你这样的生活费用，然后你自己能照顾自己。
2: 对。
1: 那真是不容易啊。你的父母就是说常年在外面去工作，然后来去供应给你是吗？
2: 对。
0: 弟兄，你有没有兄弟姐妹啊？
2: 我有个妹妹，对，还挺不错的。
0: 哎、哦，有个妹妹，
2: 读了大学，
0: 叫
2: 做已经没、
0: 哦，已经毕业了。
2: 大学，
0: 还在读大学。
1: 那你自己本身有没有读书啊？就是读大学呀、啊？
2: 我初三毕业。
1: 哦，所以那你就是中三，然后就在家里面了。
2: 是，
1: 其实你也可以自学呀，在家里面也可以自学的。现在有很多的网上啊，都可以读啊。
0: 有啊，弟兄就是学我们的真道分解嘛。
1: 哦，当然就是说，我就指的是大学呀，就是也可以去读啊。
0: 哎，
2: 我家没弄宽裕的经济支撑不起，所以上不了大学。
0: 哎，但是弟兄，我觉得你很追求，
2: 我特殊的情况考不上嘛，对，就不考。
0: 是，但是弟兄，我也觉得你很追求啊，就是其实在家里头呢，能够听了电台的节目呢，也是不错的嘛。而且我也鼓励你啊，如果你想继续的来学上帝的话语，继续的来晋升的学习呢，就可以报读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
1: 对，你可以学我们现在的查经啊，然后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都可以的。
2: 怎么办？是不是要选呢？
1: 你先听听我们的那个节目，然后慢慢
0: 可以先稍微听一听，有没有合适的自己想报读的，然后再去报名就可以了。或者我们把电话接回到后台给梁安老师，让他跟您说说这个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好不好？
2: 好，
0: 好嘞。今天谢谢于弟兄的来电啊，虽然呢我们一开始这个有一点点的不顺利，但是到后来我们真实的经历到神的恩典，真是太棒了。
1: 对，我们的灵修啊，我们的分享都没有耽误的。
0: 谢谢你今天收听节目，我是欣田，
1: 我是杨天成，
0: 再见。
3: Hello， 雷后
0: 是吗？
3: 雷后，
0: 雷后嘛，
3: 哎，雷后好像是闽南话，对不起。
0: 对。
4: 良友电台，就像来到主的神殿，
5: 每过一天就等于24小时了。好吗？真的我放心。
3: 哎呀，庆贤老师一开始就给我们带来一个冷笑话，把我们冷的。
5: 早上冷一点好啊，最近我们这边天气慢慢的热起来了啊。
3: 是的。
0: 在第五空间，我一起玩。
3: 我也会，但是被欣田老师这句我就有点问题了。让我们一起全心全
6: 意献上今天。感谢神，唯有说着感谢神就好了。
3: 我就觉得我好累呀、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因为我常常要应付我们万峰老师这个无限的创意。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收听今天的喜乐凌晨，我是凌晨儿，正儿向您全家人从老到小一一问安了。今天是我们以斯帖记的最后一章，也是正儿今天要再次的和您一起探讨究竟什么是真美丽、真智慧、真勇气、真知识呢？ 其实在读整个以斯帖的过程，正儿不断地强调说，这一卷的圣经啊，很少有直接提到耶和华参与在他们整个历史的行进当中。许多的事情在人看起来是如此的巧妙，如此的巧合，实际上都有神的作为，虽然是眼不能见， 但是借着他从未停止过的工作，我们就深深地知道他是又真又活的、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者。今天我们要读的以斯帖记第十章非常短的一章的经文，正儿邀请你和我一起来读。亚哈随鲁王使旱地和海岛的人民都进贡，他以权柄能力所行的， 并他抬举摩底改使他高升的事，岂不都写在米底亚和波斯王的历史上吗？犹大人摩底改做亚哈随鲁王的宰相，在犹大人中为大，得他众弟兄的喜悦，为本族的人求好处，向他们说和平的话。 我亲爱的家人们，在读这章圣经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在读整个以斯帖记的过程当中，你一定是看到了一出惊心动魄的宫斗剧、历史剧、悬疑剧，但是最精彩的，它是真实的，它真真实实地发生在我们的历史当中，并且被详细地记载下来。你想想看， 这么伟大的亚哈随鲁王却邀请了一个犹大人做自己的宰相，以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圣经当中虽然记载是亚哈随鲁王叫摩底改高升，其实啊，言下之意是上帝在这一切的事情上面使用了亚哈随鲁王来保护了他自己的选民。 圣经当中有一句话，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如龙沟的水，随意的流转。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提醒我们说，真正使人高升的是神，尤其是在圣经当中清楚地提醒我们说，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唯有神断定他使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所以在诗篇75篇6到7节就清楚地让我们知道，唯有他才是掌管历史的主。哪怕我们看起来在人间世世代代朝代的转换， 历史的变迁好像都是人的作为，实际上啊，英文这个单词儿 history 分开来写就是 his story， 是他的故事，是神的故事。而好多的小朋友可能不知道，为什么神这么单单的爱犹大民族呢？为什么在这么多的民族当中，他就要拣选犹大人呢？为什么不是我们中国人呢？为什么就不从我们中国人当中让耶稣降生成为我们其中的一员呢？其实啊，最重要的事情是要让我们看到神拣选了一批人，是要让救恩从犹太人出来。这是约翰福音4章22节的。 因此无论亚伯拉罕的后裔多么的败坏，他们多么的背信弃义，多么的不如其他民族这么的忠心勇敢，但是神还是不断地兴起各种各样的器皿，各种各样的人，包括了以斯帖，包括了摩迪改，也包括亚哈随鲁王，在列邦当中来保存他自己的选民。我们会发现到目前为止，我们也仍然看到这个民族是夜空当中的最明亮的那一颗星星。为什么？因为神真正要拯救的是万国万族，是要让救恩从这个选民当中流出来，所以他们不能被灭啊！因为神所爱的是世人，要拣选凡信靠他的，只要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不论是中国人，是美国人，是法国人，是犹大人，还是现在我们这一个世界所数得出来数不出来的那一些我们都不认识的小国家的民族，神爱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救恩就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虽然从犹太人当中出来，却在圣经加拉太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只要我们信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就可以被称为蒙福的、得福的万国万族其中的，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所以我们如今啊，不是属于哪个国家的子民，我们是属于天国的子民，我们也不是属于哪个教会，我们是属于基督，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所以犹太民族只是我们整个神的民族、神的产业的一个缩影，一个前瞻而已，它就像一个小小的光辉序曲一样的，打开了整个救恩计划的一个荣耀的篇章。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千万不要纠结于为什么耶稣不是中国人，为什么救恩不从中国而出了，因为毕竟救恩要临到万国万族，首先需要从一个民族开始，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民族看到神的信实、神的全能，与人的败坏、小性真的毫无关系。今天当我们讲到真美丽、真智慧的时候，更加的要知道，唯有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呢。唯有当我们保守我们的心，从心里面发出来的那个美丽，才能够真正的反映出上帝的荣美的形象来。千万不要只注重外在的表象、外面的美好，而忘记了关怀自己需要救恩的心灵。亲爱的小朋友和大朋友们，那在我们讲完以斯帖记之后，你在家中、在学校里面有一些什么样改变的计划吗？我们是不是要从里到外的重整我们的价值观呢？我们能够为美丽下一个定义吗？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勇气、真正的智慧吗？我们又如何在这一个弯曲背谬的时代，好像我们是被掳的犹大人一样的，怎么样在这个时代活出神选民的那个荣耀光彩来呢？不是他人叫我们升高哦，而是上帝叫我们高升，因为唯有在基督里才能够真正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何等的荣耀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救恩出于耶和华，而救恩也是出于犹大民族。求你帮助我们认识历史当中的救恩的故事的开展，同时也能够在现今的时代看到我们在救恩计划当中的责任和使命，帮助我们从老到小没有一个人是躺平的，而是积极的参与在你的计划当中。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对门徒说：我们到湖的那边去。船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湖上突然起了暴风，船里灌满了水，非常危险。门徒来叫醒耶稣说：老师，老师，我们快没命了。耶稣醒了，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了。

0: 在孝敬父母这一点上呢，我们要了解我们的父母。
1: 我们要很好的了解我们的父母，真的是要从他们的内心，从他们的情绪，深入的去了解他们。
0: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进一步的体恤之后，我们也更能够从我们的内心里面，在我们的家里头孝敬我们的父母。
1: 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0: 晚风习习爱长青。
1: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晚风习习爱长青，我是安好。
0: 大家好，我是新月，很高兴又跟安好弟兄一起在这个系列节目当中和您见面了。
1: 是，
0: 我们上次节目呢也谈到了哈，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其中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去除我们的自私，主动的负起我们的责任，脱离我们自己作为受害者的情节等等。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的来跟您分享我们内在生命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在孝敬父母这一点上呢，我们要了解我们的父母。
1: 是，说到了解我们的父母，我们作为儿女经常会想，我爸我妈呀，物质生活上有什么样的一个缺乏呀，他们目前的健康状况怎么样啊，诶，我们都很清楚啊，我们都很好的了解了我们父母啊。其实呢，我们这里说的了解我们的父母，不仅仅的指的是这些外在的情况，我们要很好的了解我们的父母，真的是要从他们的内心，从他们的情绪，深入的去了解他们。
0: 嗯，了解父母，说真的哈，我们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哈，我们觉得好像我们需要更多的去了解我们身边的配偶，因为我们天天跟我们的另一半在一起过日子哈，了解不够的话，俩人确实这个矛盾会经常出现。我们也需要更多的了解我们的孩子，因为你如果不了解他的话，你也不知道怎么来更好的教导他，带领他。也需要更多的了解我们周围的同事同学朋友，要不然我们这个社会的人际关系里边就会出状况哈。似乎对父母的了解好像是在我们生活里面要排到比较往后的那种需要哈。再一个，我们也会觉得，就像刚才安好弟兄说的，我爸我妈生我的，对吧？我跟我爸妈在一个家里长大，长这么多年哈，我还有什么地方是不了解他的呢？那今天我们说的这个了解啊，是我们眼睛所见的这些特征之外，背后父母的心理啊，父母的情绪，父母的状态啊，我们要再多一点的了解，多一点的思考，是为了我们更好的来孝敬我们的父母。
1: 嗯，特别是我们成长经历来说呢，我们可能有一段的时间呢跟父母啊是不在一起的，然后呢当我们有了孩子啊，或者是父母年老确实需要我们照顾的时候呢，我们又重新的和父母住在了一起啊。
0: 那安好弟兄，那现在呢，你的爸爸妈妈哈，在你家里帮你照看两个年幼的孩子哈，那你们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有哪方面你是觉得你本来挺了解你爸你妈的，但是真正过日子你发现原来可能你并不是真的那么了解？
1: 嗯，就如新月说的，我们刚开始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啊，确实是有很多很多的摩擦。安好呢，说一个具体的事儿。有一次啊，我们带着父母和孩子，我们一起去海边的一个城市度假。那我们也知道啊，到一个地方度假呢，我们肯定要花点钱，买一些门票，到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去看一看。因为我们也想到了，以前父母在农村是没有这样的机会出来看一看的。正好借着这样的机会呢，让父母也看一看，感受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就按照预先的计划，哪一天呢，去哪个景点去看啊，去玩啊，就开始了我们全家人的旅行了。那我们夫妻二人呢，一方面要带着父母，还要照顾孩子，所以我们俩就商定，就不随身携带这么多的吃的了啊，只简单的带点水。剩下的呢，我们比如说饿了，我们可以在景点啊买点吃的，或是在旅游景点找个小餐馆就吃一顿。那我们也知道啊，无论是旅游景点买门票，还是在旅游景点吃饭，这个价钱呢都不便宜。那当我们付钱的时候呢，我父亲就看到了，然后呢他就有点不开心了。 哎呀，出来玩玩什么玩，你看看人这么多，并且还受罪，然后花这么多钱买门票又吃东西，还不如就待在酒店里呢，休息休息啊，然后还能够看看电视，不挺好的吗？我老爸说完之后呢，我这心里啊就开始不舒服了，就想啊，我们好心好意的带你出来玩，结果你还不领情，你还不喜欢。然后我妈妈就看出来我不高兴了，就跟我爸说，人孩子带咱们出来玩，那咱就好好玩呗，还抱怨什么。然后我太太也补充了一句，爸，咱难得出来全家人在一起啊，开开心心的玩一次，况且呢你跟妈在农村一辈子啊，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出来看一看，那借着这样的机会全家人出来度假，那咱就好好放松放松，就别想钱的事了。我老爸这一听，我妈也说了，我太太也说了，然后呢看着我也有点不开心了，他就不再唠叨了。然后接下来几天呢，他就放松多了，也不再问买门票吃饭花多少钱了，然后我们安排去哪玩，在哪吃饭，他都很开心。那经历了这样的一次事之后呢，我跟我太太呀就知道了，当我们再邀请他们要跟着我们去哪里度假呀，或者是我们要给他们买什么东西啊，都要提前的打好招呼。有的时候呢，他们嘴上说不去，或者是嘴上说不想要这个东西，但是我们邀请他们去了，或者也把这个东西买回来了，其实我们知道他们的心里啊还是很开心的。
0: 嗯，真是啊，我听刚才安好弟兄你分享啊，在那个旅游景点，其实你跟你太太哈，你们正兴高采烈呢，好不容易带着家里边的这个老的老小的小，你看啊，到一个地方旅游，大家高高兴兴啊，那当然了，你买门票玩了之后肯定要找一个餐厅吃东西嘛，那一般来说旅游景点的餐厅可能那个价格稍微会比普通的可能稍微贵一点点哈，
1: 是。
0: 那但是你们觉得咱也不是经常在这种餐厅吃嘛，就出来旅游吃一顿也没什么哈。但是老人就会觉得，哇，这花太多钱了，一下子好像就似乎把这个气氛给破坏了哈。
1: 对。
0: 可能本来你都玩的都挺好的哈。那其实再往深里想一想，其实老人他确实是心疼，不想让你们多花这么多钱啊，觉得你们赚钱啊也不容易哈。那其实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来哈，就是我家哈，也是我的爸妈哈，他以前到我家这边来的时候呢，那我们一般就会带老人出去吃顿什么好吃的。
1: 嗯，
0: 我发现经常发生矛盾哈，就是到什么样的餐厅吃什么样的菜，因为爸爸妈妈跟我们的这种消费的理念不一样，消费的这种想法也不同哈。那经常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大家就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哈。那对于我妈妈来说呢，她倒是也挺喜欢吃好吃的东西，这都没问题哈。
1: 嗯。
0: 但是有时候呢，她会觉得吃完一顿好吃的，她会觉得嗯，我更喜欢什么什么什么。
1: 嗯，
0: 哇，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哎呀，费了半天的心思哈，还是好像没有达到他心目中最渴望的那个。那我妈妈最喜欢什么呢？打个比方，在请他去餐厅花钱吃一顿好吃的，和请他去卡拉 OK 厅唱一次歌，两个里边他更喜欢哪个呢？他更喜欢去卡拉 OK 厅唱歌。为什么呢？我们就觉得好像吃饭更容易觉得自己有满足感哈，唱歌呢不是人人都那么喜欢哈。那对于我妈妈来说，我就想起其实我们对父母的一些生活习惯、消费习惯，他们一些理念的觉得跟我们之间有一些不一样，其实要回到我们对父母，对他们成长背景，对他们从小的那个家庭的背景要再多一点点了解，就会明白现在的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比如说你老爸为啥就对这个花钱这么在乎？
1: 是。
0: 我妈为什么就那么喜欢去唱歌？是因为我妈妈呀，她从小呀，天生一副好嗓子。
1: 嗯。
0: 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唱歌的天赋。真的，我妈的声音就像一只百灵鸟一样哈，是一个女高音。但是因为她小的时候呢，我的外公外婆家里经济条件不太好，所以我妈妈呢就从小就没有实现她心目中的这个梦想，就是她特别爱唱爱跳，但是由于生活呢，因为家里比较穷，所以我妈妈很小呢，在一个她那个年代啊，又要上山下乡，她的这个唱歌的梦想就一直没有实现。
1: 嗯，
0: 再到后来几十年，那他的工作压力也很大，又带我跟我弟弟两个孩子哈，一路把我们拉扯大。那等到他可以放 放松，家里边孩子也成家立业了，他自己呢也退休了，自己的经济条件也好起来的时候呢，他的年纪已经大了，他已经步入老年了。
1: 嗯，
0: 那我妈妈呢，就是在她退休之后，她才开始重新拾起她儿时的梦想，就是唱歌。嗯，所以呢，她是在退休之后才开始去找老师，然后一堂课一堂课的去学唱歌。所以后来在我妈妈她退休之后的生活呢，唱歌成为了她最大的爱好。所以呢，她特别喜欢我跟我弟弟，我们俩，她不管是去我弟弟那儿还是到我这边来，她都特别喜欢我们约她去唱歌。但是卡拉 OK 厅有时候也挺贵的哈，我妈就说，哎，那个下午的时间啊，2点到5点的时间是那个卡拉 OK 厅最便宜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为了促销，为了打折哈，那个价格真的是很便宜。所以我妈妈经常就是，她特别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半天哈，能够有点时间哈，然后去卡拉 OK 厅，她可以尽情的唱上那么几个小时。
1: 嗯，
0: 哇，其实以前啊，我就觉得真的有那么喜欢唱吗？真的要到那个地方去唱上一个半天吗？后来真的当我越来越多的了解我妈妈她从小生长的那个环境的，就是被压抑的这个唱歌的梦想，直到她你看将近60岁的时候才有机会可以尽情的歌唱。那所以说呢，我后来就知道了，比起我带我妈妈去餐厅吃一顿大餐哈，
1: 嗯，
0: 那我妈妈更愿意我带她去卡拉 OK 厅唱一个半天的歌。我妈妈那种开心，那种满足，哇，我都觉得我妈妈仿佛重回了青春。
1: 谢谢新月跟我们分享。
0: 嗯，
1: 实际上我们经常会认为我们给父母的是最好的，但可能真的不是他们最希望得到的。我们带着一些了解啊，多了解父母过去他们的成长环境、家庭背景，可能会让我们更好的满足父母的需要，更好的孝敬他。其实说到这儿呢，安好也想到我父亲啊，其实他的这个节省的习惯呢，跟他的成长环境、家庭背景也是密切相关的。因为我父亲从小就是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可想而知，在农村一年能有多少的收入啊？可能辛辛苦苦的赚几千块钱，那我们现在出去玩一次，一个旅游的行程可能几千块钱就进去了，可想而知老人有多心疼。其实在我们跟父母相处的日常的点滴生活中啊，他的节省的习惯其实在生活的细节中啊处处可见。有的时候他去超市买菜啊，经常会挑一些打折的时段去买菜，比如说下午3点到5点啦，超市有一些货架上卖不掉的不太新鲜的菜呀、水果啊，然后他去把它买回来。好的新鲜的菜和水果呢，自己不舍得吃留给我们，然后自己吃一些有伤疤的水果呀，甚至是稍微有一点点腐烂的水果哈。有几次之后呢，当他买回这些蔬菜和水果的时候，我都跟父亲说，我说老爸你不要买这样的，我说同样钱也没有节省多少，并且吃了它也不新鲜呢，如果吃出生病怎么办呢？然后我明显感觉到我老爸不开心，但后面我越来的越能够体会到，其实这是他节省的习惯，他不是那么容易改掉的。当我认识到要去了解他的这个节省背后的生活习惯的时候，后面我们就不多说了，我就会嘱咐几句，我说老爸下次你要去买这些不新鲜的蔬菜和水果，你少买一点，在那么多的里面你挑最好的往回买，这样呢既不浪费，吃了又不会对身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哎，不阻止他这样的一种行为之后呢，其实他跟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呢，其实他也轻松了很多。
0: 刚刚呢安好跟我跟大家分享的哈，其实都是我们跟父母在一块相处的这种家长里短、家务琐事哈，就是上超市买菜啊，出去旅游，咱们到底是去不去餐厅吃饭呀、啊？就是带我妈是去唱歌啊，还是去干什么呀？对吧？
1: 对。
0: 那这一部分呢，我们是刚才谈到，我们要再多一点点了解父母的过去，父母曾经经历的。

0: 其实呢，现在我们跟父母在一起相处啊，我们更多的还是要了解咱们的父母现在，不管是60、70、80岁哈，那他们的现在的体力、精力、心理和情绪是在他们这个年龄段的哈，有的时候确实是我们不太明白，也不太知道的。
1: 对，你像我们对于年轻的夫妻来说，正处于青壮年啊，我们这个体力啊、精力啊，都跟得上。但是我们的父母呢，都能够明显感觉到，看着他们一天一天的衰老啊，体力、精力也跟不上。特别是父母跟我们在一起呢，替我们料理家务啊，替我们照顾孩子啊，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种挑战。你像之前跟大家也说了，我们是请我们父母现在来帮我们照看我们2个年幼的孩子哈。我的女儿呢是到了上学的年龄啊，早上去上学，晚上回来，我父母不需用太多的照顾和操心。但是对于我们家这个小儿子来说，2岁半左右啊，正是这个活泼调皮的时候。你想，父母要看着这一个年幼的孩子啊，一天下来，真的对于他们来说，身心都会造成很大的疲惫。有的时候啊，难免呢，这个父母带着孩子回来之后呢，会跟我们说：“哎呀，今天你看看又没看好，孩子啊头又磕了一下，腿呀、胳膊呀又刮伤了哈。”这种事情啊，都是常常的发生的。刚开始呢，我们也是非常紧张哈，看着孩子哪一受伤了，我们也心疼啊，就会问父母怎么弄的呀。当我们的语气稍微高一点的时候，你就明显感觉到父母哈那种紧张哈，那种担心随之而就来了啊。甚至有的时候，当我们这样质问的时候，他们说话哈都有点磕磕绊绊了。后来我跟我太太就说，我们不应该这样的这种责备父母，因为你想，父母这个年龄体力带着这样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真的是有的时候是跟不上的。所以几次之后，当有这样的事情再发生的时候，我跟我太太就会跟我爸爸、跟我妈妈说，不要紧，没事儿，这么大的孩子难免磕碰，并且还是个男孩，都很正常啊。你看这不挺好的吗？也没有大问题。当我们这么说之后，你就明显感觉到父母他轻松了很多。然后特别是到傍晚呢，父母那个时候照顾一天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累。所以我跟我太太也都商量好，不管我们工作有多忙啊，下了班之后2个人多陪陪孩子，让父母能有机会啊休息休息。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能够感受到，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他们的这种体力和心力啊，确实是跟不上了。我们作为儿女，如果要更好的孝敬我们的父母，真的是要体会到他们这一点。
0: 刚刚安好，你聊到的就是父母他们在体力、精力一年比一年要差了，所以我们呢，跟父母在一起，尤其是父母在帮我们带这个年幼孩子的时候，确实要再多一点对他们的这种了解，对他们的理解啊。那其实除了体力、精力之外呢，其实父母跟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尤其是在帮我们带年幼孩子的时候啊，他们的心理其实也是挺紧张的。你像哈，你这是小男孩比较调皮哈，擦了碰了哈，也是难免的哈。父母都会觉得哇，是不是自己你看哪个地方没搞好，都有点说话都有点磕磕巴巴的那个样子了哈。
1: 对。
0: 那有的时候其实你知道孩子他也难免生病啊哈，其实你照顾得再好，那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吃五谷杂粮啊，是吧？这小孩子免疫力还没有那么好的时候，有个头疼发热的，确实也是在所难免。我以前其实也没有意识到。直到就是近期啊，我的爸爸妈妈呀，在带我那个小侄女儿。我那小侄女儿呢，也是才2岁多哈。有一次呢，我跟我妈打电话的时候，我妈就说呀：“哎呀，她说今天挺紧张。”我说：“怎么了？”她说呢：“这个小侄女儿不知道怎么今天早晨起来就感觉人没精神哈，摸摸脑袋呢，就觉得好像体温稍微有一点点热。”她就说她跟我爸两个人啊，心里很紧张。一直两个人互相在问，哎，这两天是不是咱给他吃啥了？或者说是什么东西该吃的咱给他吃少了？比如说你该给他多喝水的，咱们是不是这个水没跟得上？哇，老两口在一起啊，就检讨自己这几天是不是哪个地方没做好啊，就紧张了半天。哎呀，就说要不要这会儿给他妈妈打电话呀？哈，让他回来，又觉得呀，是不是自己没搞好呀？然后就说，哎，要不然咱们再观察观察看看哈，也别 这么着急的就给他妈妈打电话哈。老两口就又给孩子喂了一点就是那种中成药哈，能够缓解的哈。到了下午，诶，发现这个孩子没啥事儿了，两个人才放松下来。其实这些背后的都是我们看不见的他们的心理反应，心理压力。可能我们在忙着上班的时候也不觉得，也不知道老两口在家带孩子他们的这种心理活动究竟是什么。你像孩子磕了碰了，孩子有个头疼发热的哈，其实老人家心中都会第一反应是他们自己哪里没有带好。
1: 嗯，
0: 哇，我真的，我听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也想起来我的女儿小的时候哈，天气热的时候我妈妈就把她带回我们的老家去了，凉快点哈。
1: 嗯，
0: 那我的孩子呢就生病了，就发烧了。那夏天孩子生病发烧很正常嘛。
1: 是，
0: 我妈妈就是跟我打电话呀，她就说她的泪流的呀简直是，这孩子没哭我妈就一直在哭，就觉得是不是自己哪里没照顾好哈。这个孩子的妈妈不在身边，孩子她照顾的时候生病了。我现在才回想起来，我想可能那个时候我妈就有很多的自责的情绪，但是那个时候我年轻啊，我也忙啊，而且我觉得是我自己的妈妈，哎，我说没事没事，我就这么两句话就过去了。但有的时候如果是婆婆，那份谨慎那份压力可能就会更多一点。
1: 对，
0: 那所以说呢，我就觉得我们不仅要从老人家他们的精力体力，更要从他们的心理的层面对他们再多一点了解，多一点体恤。
1: 是，
0: 即使孩子真的是生病了，或者老人家确实是是哪个地方没有注意到，没有照顾好，其实就是连我们自己做亲生父母的也有照顾不好的地方，我们就真的对老人家再多一点

0: 有一颗基督的心肠，能去了解我们的父母。如果我们跟父母不生活在一起，也更需要了解父母当前他们的需要，然后我们按照需要去关心他。那么我们跟父母生活在一起呢，就是日常的家庭生活中所发生的每一天的这一言一行，也让我们学会的功课，就是要体恤父母的不容易，体恤他们的心力、体力、心理上所承受的这些种种的压力。但不管怎么样，我们是相信啊，只要我们能够多一点了解，多一点对父母的体恤，多一点对父母的关爱，其实全家人在一起生活的时候，真的是其乐融融的。
1: 对，当我们对父母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进一步的体恤之后，我们也更能够从我们的内心里面，在我们的家里头孝敬我们的父母。
0: 是，好，那我们今天呢，这期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悲，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丁真儿，
1: 王木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0: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征儿。
0: 成长大不同的环节当中，自古英雄出少年呢，我们要来聊一聊少年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哈。其实这一段在圣经当中实在是太精彩了哈，我就在想那几个年少貌美的男孩子哈，
1: 貌美是是是，你可以这么说，
0: 男孩子你看又有信心是吧，又有力量，又有从神而来的知识智慧，真是好的无比。在但以理书的第1:8-9呢，说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在想，但以理这个时候也不过就是10来岁的孩子哈，可是他居然能够对着这个权威，而且是被掳去啊！大家知道那个时候他也没啥权利，都不是自己的王，是被掳去做了奴隶之后对方的王，他居然感觉我不吃你的饭。我不喝你的酒，因为我的神不允许我这样做，所以我不这样做。这个小伙子实在是太勇敢了。
1: 在昨天我们的节目里面讲到约瑟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跟他非常类似的就是但以理。那但以理呢，他们是已经被掳去做奴隶了，跟约瑟的境遇呢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约瑟呢，他有他自己的原生家庭，虽然那原生家庭已经把他给抛弃了，对于但以理来说，他是整个国家都亡了，所以他思念自己故土的时候，那就是一种绝望的凄凉，非常非常的悲哀。而且他们这几个少年人是在青春期，在最需要父母亲的引领和家的安全感的时候，就这样离乡背井被掳去了。做奴隶呢，其实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做到高位，哪怕你做一个管家也好，做什么都是要从最基本的可能是洗脚的奴隶开始，才能够慢慢的厨房，然后端盘子，也是我们可以想的这种阶级。但他能够和管家讲上话的时候，其实已经表达就是他有一段时间做出美好的见证了。否则的话，他一个小孩，一个小奴仆是没有资格去挑选任何的东西的，你不吃你就饿死啊。而且是这么多的奴隶。正儿看过一个情景剧，美国有个叫做 Sight and Sound 的音乐剧，非常非常的棒，这一年他们都在上演单一里。当我坐在里面，你知道在我看这整个剧的过程当中，我持续不断的泪流满面。不是因为演员帅得不得了，然后音乐
0: 演得多好，
1: 多么的棒，而是他们将这个圣经里面一些没有记载下来的东西把它演出来了。而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就是我们可以想象当他卖到那里去，他们每天晚上以泪洗面，在上帝面前祷告，思念故土，求而不得，每一天又要在整个不熟悉的国度里面遭受当地的国民和当地的这一些承载士兵的歧视、羞辱、谩骂，甚至是欺凌等等，这些我们不可以想象的。但是他们却要持续不断地表达出一种因着我知道我自己是谁而带出来一种不动摇的自信心。
0: 这种决心要过圣洁生活，的确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需要去效法和思考的哈。前两天的时间呢，因为在跟我的女儿听珍儿姐的喜乐凌晨的时候呢，我们就进行了一个门训，刚好呢就有一个问题，我就问我的女儿，我说妈妈，前两天啊，馒头的对话收到了一个阿姨的来信，她说她的女儿呢也在美国，那她学校要求她必须要写同性恋的论文，支持同性恋或者表达自己的观点。我说那很感谢主啊，因为你所在的学校无论是在以前的州还是在我们现在的州，学校都是严令禁止不可以提这个，但是万一哪一天学校也要求你们要在这个事情上表态，你会怎么做？他说当然我可以不写啊。我说你为什么不写？这是学校老师要求啊。他说如果老师要求我就跟老师谈，我有保持我观点的权利，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如果我都不能够发表我自己的观点的话，那你的自由就是妄谈。我就觉得我的女儿那一刻我还对他有点
1: 好勇敢
0: 相看。我说那如果老师不同意呢？老师要求你说如果这样我就给你 F， 你就不及格怎么办？他说我就去找校长。我说那如果校长在这个事情告诉你说这是教育局，他说那就一层一层的写信呗。美国是一个邮件开放的国家，我们当然可以给在上的去写信，我不赞同你的观点， 但是我必须要保持我的观点，因为我认为同性恋是不对的。我不是反对同性恋的人，我可以去接纳他们，我可以去爱他们，我保证我可以不歧视他们，但是我不接纳这样的一种行为啊！我当时就听完以后，我的内心就哈利路亚，感谢主哈！但我突然发现说，如果少年人在他们少年的时候摆正他们的一个思维模式，尤其是青春期，我甚至那天还举了个例子，我说哎，那如果有一个女孩子，我们也收到这样的信件，有一个女孩子给另外一个女孩写情书，你会怎么样？哦，妈妈，那太 weird 了，太奇怪了，真是感谢主。因为当我们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就有了标准，他会知道同性恋是罪，那我就不能够允许我自己在这个罪上软弱，但同时我也需要有我自己的一个明确的标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自己在想哈，让我们的少年人追求圣洁，立志过圣洁的生活的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他们要先来到神的面前。就像刚才郑儿姐所讲的，但以理他们在那样一个黑暗的没有盼头的光景里面，他们唯一能盼望的就是向他们所信的耶和华来祈求，祈求神给他力量，祈求神给他光明，祈求神让他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可以不被玷污哈。所以当神真的给了他勇气，连这个智慧勇气都不是但以理自己本身所生发的，因为罪人在这个时候一定是先服软，但是神却给了他这样的勇气，甚至也给了他智慧。第九节说，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我那天也在跟我的女儿在总结的时候，我也跟她讲，我说其实当我们立定心志要跟随神的时候，你放心吧，神不会让我们遍体鳞伤，死无葬身之地。因为我们在做神的事工的时候，神是与我们同行的，他会为我们开道路，不仅为我们开道路，他还会丰丰富富的给我们有奖赏。
1: 没错，其实我们在馒头对话里面持续不断的一个鼓励，就是你做你自己该做的事情，神一定会做他要做的事情。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是希望神把你要做的事情先给我看，然后我再决定我该怎么做，这是不对的。因为其实神给了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能力，就是自由选择。你可以自由选择说，我根据这个世界交给我的一些标准和我自己个人觉得安全的一个判断，然后呢我做出我的决定，还是说你每做一个决定之前，你都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他们从小就拥有这个能力，他绝对不是说他不能为自己的行为做决定。我们会发现为什么我们两三岁的孩子就可以教导他们什么叫做礼貌，什么叫做关心他人，什么叫做表达歉意，我们要让他说谢谢，说对不起。为什么？因为他们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已经对自己的行为有自我意识了。除非是一些特殊疾病的孩子没有办法去分辨的。为什么我们会有 terrible two 就是可怕的两岁这种形容词呢？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有这个意识，但是他测探你的底线。那我们如果不趁着孩子小的时候像个小树苗把他们给弄端正了，不然的话呢，他们到青春期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想要再扳正他，那就是两败俱伤。所以很多的弟兄姐妹都误会了，说哎呀，我的孩子还小嘛，孩子还小没关系，还来得及。不，越小从两岁之后就越需要有教导，很多的东西都是从最基本的品格的操练、礼貌的操练、人际关系的诚信的各样的操练和教导，都是从越小的时候开始越好。你在学龄前他送进学校，在一个大的人际关系当中去操练之前，他就应该要已经知道了最基本的原则。但是你以为你透过你自己的编制或者是嘴上的教导，你可以带好最好的孩子吗？我们当然也知道，的确也有一些家教不同的一种区分，但实际上没有本质的解决，就是灵魂深处的罪的问题。因此就像刚刚木星说，除非这个孩子他从小来到神面前，否则不管他看起来在世人的眼中是多么光鲜亮丽，他就是走着一条荆棘密布的道路，一个不小心就扎伤自己或者是扎伤别人。因为他没有能力去活出一个神放在我们人里面那个尊贵的正直的一个形象。
0: 是，
1: 那所有的良善和圣洁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我们在想，一个孩子既然两岁的孩子他就可以分辨善恶 美丑的话，我相信这一段时间父母亲的责任是绝对不能够小觑的。我相信丹义礼和他这几个朋友，就是因为他们在父母亲身边的时候已经完全被神的话熏陶，以及一个不是宗教而是信仰的一个彻底的浇灌，使他们在离开家之后他们越发的紧紧抓住神。这个对于我们现阶段的所有文化的青少年来讲都是非常重要，因为其实已经没有一片净土了，哪里都充满了一些荒诞的教导和破碎的道德。前天我在跟我们家两个女儿谈关于他们这个世代的这些孩子渴望追求的是什么的时候，我的大女儿和二女儿他们也讲到了现在的性别，不单单讲性别，就是他们说他们听到了这一群人里面每一个人介绍自己的时候，我是谁，我的 pronoun 就是我的属性是什么，不是我的性别是什么，而是我的属性是什么，
0: 我是个人啊还是个牛啊，
1: 对，或者说我是一盘意大利面。而且如果有人这么去宣称自己的时候，旁边的人还只能够拍手叫好。所以他说这是这个世代荒谬到极致的地方。然后我说那你会怎么回答，他说我会跟他讲说我的 pronoun 是透明，就 transparent 英文的一个透明，你如果看得见我那我算是什么呢，
0: 真实的存在，
1: 对，就真实的存在是算什么呢。他说这些荒谬的荒诞的东西你只能用最荒诞的方法去面对它，同时也让他看见您的荒诞是没有经过大脑的思考。我在想这些想法除非是圣灵清楚地告诉他说你是谁，否则的话虽然他知道他自己，但是他没有办法去应对这个世代，也同样是没有影响力的。所以今天你看丹义礼他不单是知道自己是谁，他也可以影响他们那个世代。我们最后知道整个他 serve 的尼布甲尼撒王在他的面前几次的说他要归荣耀给丹义礼的上帝，所以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个过程，就是在一个青少年坚强的生命里面，我们会看到有可能发出来的力量是比一个大人发出来的力量更加的让人刮目相看。
0: 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一系列的节目当中聊到了自古英雄出少年的时候，并不是要教导我们的少年人，而是要教导我们少年人的父母，因为只有在他们越小的时候，就像赵儿姐所说，这个树苗越稚嫩的时候，我们摆正它的方向，它才能够长成笔直的参天大树。真正的责任依然在我们这些管家，是不是神的产业的管家身上。我们真的鼓励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在教育儿女这件事情不要随从世界的潮流哈，就各种补习班啊，各种上名校啊，各种卷啊，而是要跟随上帝的标准，跟随圣灵的带领。只有这样，我们的孩子才能够在他们青少年的时候有明确的方向，有明确的生命价值。
1: Amen。
0: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我们会继续的来分享池塘的故事，也会帮助我们亲爱的好朋友们每一个都能够思想一下，到底在这个世上我们和这些不认识神的人到底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这是我们今天特别想要透过灵城小故事带给大家的一个思考。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能够在世界上分别出来，全是因为你的恩典。你看我们为宝为尊，并用你自己独生爱子的贵重的宝血将我们赎回，今天让我们在您的眼中被称为义。求主你保守我们，不要因此骄傲妄自尊大，求主你怜悯我们，赦免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次我们讲到两个青蛙哥哥呢，很快忘记了他们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并且在成家立业之后，就在他们的小池塘里面每一天尔虞我诈地争夺财产。池塘里面有了一道新的风景线，就是两个青蛙哥哥每一天的彼此争夺食物，无论是蚊子还是蜻蜓，只要他们抢到的，就算自己吃饱了，也都不愿意分给他人，而是能够储存起来。他们觉得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安安逸逸地过小日子。只有小青蛙一个人每天吃饱喝足了，就心满意足。同时呢，他也一直以蛤蟆大哥为自己的榜样，尽可能的去帮助池塘里其他的居民们。所以每一天他都忙忙碌碌的，让他的这两个青蛙哥哥非常的看不惯，常常批评他说，蛙不为己，天诛地灭，你得懂得为自己储存财物和食物啊，要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呢。万一天你成了爸爸，你打算怎么养活自己的孩子呢？小青蛙弟弟每一天都在两个哥哥的嘲笑或者是指责声中，仍然坚持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有一天，他在和猫头鹰爷爷聊天的时候，爷爷告诉他说，依着这个天象啊，今年可能会有一场大旱，到时候咱们这个池塘的水会干啊，所有的这些池塘居民大部分可能都会旱死。小青蛙听了非常的着急，他问猫头鹰爷爷，爷爷，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呢？猫头鹰爷爷叹了一口气说，除非是一个外界的力量把现在池塘里的这些居民一点点的挪到靠近森林里面的那片湿地，因为那里啊水资源丰富，就算旱灾来了也不至于让大家都干死。这个时候小青蛙就想，只有他的蛤蟆大哥可以做这件事儿。可是蛤蟆大哥已经走了这么久还没有回来，而且也不知道他还能不能赶在旱灾前回来。 小青蛙正在盘算着如何联络所有的青蛙兄弟们，可能需要再一次合作才能够引起村里人的注意，可能要透过人类将他们迁移到湿地去。正在想办法的过程中，蛤蟆大哥忽然回来了。原来蛤蟆大哥在外面也听说了今年将会有一个大旱，于是他着急地赶回来，要告诉他的青蛙兄弟们还有池塘里其他的居民，希望他们可以尽快地做准备。蛤蟆大哥的归来让小青蛙充满了力量，他们两个打算一起去找猫头鹰爷爷商量对策。我们最近一直在聊关于义和不义的话题，也透过蛤蟆大哥和青蛙弟弟的故事看到我们自己生活中的一些影子。由于始祖犯罪之后，我们整个人类都落在罪恶的辖制中，因此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上帝的圣洁的标准，也不能够活出完全的公义来，所以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但感谢主耶稣，让我们今天透过信心和顺服可以被称为神的孩子，成为义人，和这个世界完全分别出来。即便我们仍然还会有犯错的时候，今天的经文有一节十分美好。耶和华啊，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多么感恩，我们是在永恒里面享受永远之福乐的人。他对我们的爱充满救赎和恩典，更是我们不配得的保护和带领。如果不是他的救赎，我们也会和池塘的居民一样，在一个必定会毁灭的世界当中去寻找短暂的最终之乐，以至于迷失在必死的世界当中。感谢天父救赎我们，让我们重新为永恒而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感谢赞美您的救恩，让我不再沉迷于这个世界，而是帮助我每一天学习爱您更深，爱您更多一些，而不是贪恋这个世界上必死的一切。求主帮助我专心依靠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了，下面欢迎我们全家人一起来读诗篇第十七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再次思想一下恶人与义人的本质区别是什么。第二，神爱我们如同他眼中的同人，你觉得为什么要这么比喻呢？但愿我们透过刚刚的讨论、祷告、分享和凌晨小故事，更深地体会神的爱，也愿意真正地奉他为我生命当中的第一，能够感戴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以至于我们不敢放肆，每一天更深地去操练我们的品格，好让我们有一个容神一人的生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时间到了。
1: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0: 哎呦，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1: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2: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0: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1: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亚哈随鲁王废除皇后。我们从这一集开始啊，要来说说圣经中以斯帖记的故事哦。今天呢，要说的主角是亚哈随鲁王，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国王呢？他又为什么要废除皇后呢？那接下来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亚哈随鲁王啊，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王。怎么说他很重要呢？原来呀，是他统治的地方非常非常的广，他从印度到古时总共统治了127个省，所以他这个国土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宽广哦。所以这个亚哈随鲁王他其实需要很多智慧才能够治理这样各个地方哦。那他呢是在苏珊城这个地方登基成为国王的。那在他执政第三年的时候啊，他就把他的这些大臣们呢，还有领袖们都找过来，还有各式各样的权贵啊、贵族啊，各式各样的人都来到他面前，而且这些人都是非常的有地位，而且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哦。那他呢，把他们找来是要做什么呢？原来啊，他是要向他们展现，我亚哈随鲁王是一个非常富裕，而且非常威风，而且具有荣华富贵的国王。他为了展现这件事情啊，就把所有的权贵都找来了。他总共展示了180天，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哦，他是一个喜欢摆大场面的国王。那这日子过了之后呢，他又紧接着把所有苏珊城的人民啊，无论尊卑大小，他把他们找过来，在他的皇宫里面的院子摆设宴席长达7天耶。可以想象这当中要花费的金银啊，还有钱要多少才能够足够应付这么多的人来到皇宫里面吃喝长达7天哦。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在当时亚哈随鲁王这个国家是非常非常富裕的，而且呢这个王啊也是非常喜欢这样子的炫耀，所以可以知道说他其实不是一个那么合神心意的王。神喜欢人谦卑，更当然的是神喜欢治理国家的首领要谦卑在神的面前。但我们还没看到他是不是一个敬畏上帝的王哦。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哦。那在这个摆设宴席的时候哦，他的皇后叫做瓦什提，他也在这个王宫里面，他为妇女们摆设宴席。那在7天的时候，亚哈随鲁王因为喝了酒心里就非常高兴哦，他就吩咐他的太监们说，去把那个皇后找过来，而且啊，要他带着那皇后的这个冠冕来到国王面前。哇，要使所有的人来看看我的太太是多漂亮的女人。王后呢正忙着为妇女们摆设宴席，就听到了王这样子的一个吩咐，她就非常非常的不高兴，她不愿意照着王借着太监所传的命令。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皇后觉得这个亚哈随鲁王没有尊重他。什么叫做要把皇后找来给所有的人看看她有多漂亮？这其实啊是一个非常不尊重女性的行为哦。太监因为没有办法把皇后带到王的面前，他就赶紧到王面前说皇后不愿意过来。哇，这亚哈随鲁王就非常非常的生气，甚至怒火中烧，觉得这皇后啊真的是太不解风情了，而且太不给王面子了吧。 王在所有首领的面前邀请他来到这个宴席当中，为的是要展现他的太太是多漂亮的一个女生，但皇后竟然不愿意。哇，这个王就非常非常的生气哦，他就觉得哇，这个太太真是太糟糕了。接着他就问在场的这些聪明的哲士们，他就问他说，哎，你们说这个皇后竟然这样子违背我的命令，按照法规我应该怎么办他呢？哎，亚哈随鲁王的这些大臣还有首领就说，哎呀，这个皇后啊，不但啊得罪了你，还得罪了亚哈随鲁王各省的臣民，哎，哇，真的是太糟了啦。而且如果这件事情啊传到所有妇女的耳中，他们啊就会开始轻看自己的丈夫，因为他们啊会彼此议论说，亚哈随鲁王吩咐人带皇后去，皇后也没听他啦，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听我们丈夫的话呢？所以王啊，你一定要严惩这件事情，如果你没有严惩这件事情啊，以后你国中的妇女都要轻看男人了。

位。就这样，皇后就被亚哈随鲁王给废了。而且呢，王的这个圣旨啊，还写成了各省各族的文字，使得全部的人都知晓这个命令，而且为的就是要让这些做丈夫的在家中都可以做主，说话要有权威。哇，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夸张的圣旨哦。那从今天的故事呢，我们可以知道亚哈随鲁王真的是非常的随性，更可以说是非常的随便，竟然会想要叫皇后出来展示自己的美貌给自己的臣子们看。皇后可是亚哈随鲁王的太太耶，亚哈随鲁王的行为啊，可是一点都不尊重自己的太太，还把皇后的这个位分啊，跟这个生死攸关交给自己的臣子们讨论，以至于这一位皇后被废了，而且目的是为了要抬升男人们的地位，更是要抬升全国男生的地位。这样的做法真的非常的不好，俨然呢、就是践踏了这一位皇后的自尊，去成就所有男生在家里的地位。亲爱的小朋友们，透过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亚哈随鲁王不是一位好的君王，因为一位好的君王啊，是会聆听百姓们的需求，看见百姓们的苦楚，更是会尊重每一个人。像这位亚哈随鲁王连自己的太太都不懂得尊重，那又怎么会尊重国中的百姓呢？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以斯帖被立为后。我们从前一集中知道啊，亚哈随鲁王是一位不尊重太太的国王，他践踏了自己太太的自尊，使得全国男性的地位被抬升。这样不尊重人的国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过了几天啊，亚哈随鲁王的怒气啊就消灭了，他就开始想念啊，哎呀，其实皇后做的，哎呀，有这么差吗？也开始在思考他所做的这些事情到底好不好。这些大臣啊就开始想，哎，糟糕了，是我们建议国王把皇后给废了啊，倒不如我们赶快找人啊，帮国王找一些漂亮的少女，让他有新的皇后，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了。那他们就赶快上旨去找了国王，就说，国王啊，我们呢赶紧把这个苏珊城里面的这些有美貌的少女都找来你面前，为你找一个新的皇后，你说好吗？国王当然非常的开心啊，觉得哇，太好了，我要有新太太了，而且还是有美貌的少女，那真是太棒了。就这样他们就开始要寻找新的皇后。那在苏珊城里面啊，有一个犹大人名叫莫迪改，他呢是在尼布贾尼撒当王的时候就被掳走的犹大人哦。那他呢养了一个女儿，可是这个女儿并不是他亲生的，这个女生呢叫做以斯帖，也就是以斯帖记当中的女主角。那以斯帖呢她没有父母，那她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她也非常的有气质又优雅。那她呢因为没有父母的关系，她就被交给她的亲戚，也就是莫迪改抚养。那那个时候啊，他们就住在这个苏珊城里面。亚哈随鲁王的命令呢跟圣旨传开了，就是他要找非常多的少女来到苏珊城当中，要被挑

选，看是否会成为国王的妻子或者是后妃。那这以斯帖呢，因为他的年纪也都在这个条件里面，所以他就被带到王宫里面，被交在这个管理女子的大臣手下。那这个大臣啊，就非常喜欢以斯帖，所以就恩待他，因为以斯帖非常的漂亮嘛。那这个大臣呢，就赶紧给他一些洁净用的香料啊，还有他的食物啊，又给他七个侍女，就是从王宫里面挑出来给他的哦，然后把他接到这个房子里面。可是呢，以斯帖也是一个行为非常小心又谨慎的人，他没有把自己的种族跟家世告诉人，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是一个犹大人。为什么他没有说出来呢？因为莫迪改有吩咐他说，你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你是一个犹大人，你做事要谨慎要小心。以斯帖呢，就听了莫迪改的话，做事谨慎也非常的小心，所以呢，他在这个选妃的这个过程当中，他都非常非常的小心。那莫迪改呢，每天啊都会在他们女生聚集的地方附近徘徊，因为他想要知道以斯帖平不平安，还有他的状况是怎么样。那在这个选妃的过程呢，他们会把所有的女生都聚集在一起，接着轮流进宫去见亚哈随鲁王。那在进去见亚哈随鲁王之前呢，这女生啊要洁净身体12个月，要照着他们的规矩来，所以要进去见王呢要经过12个月。所以呢，这个以斯帖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非常的小心非常的谨慎。终于到了进去见王的时候，他呢就进去见了王之后，全部的人都非常的喜欢他，这也非常的幸运哦。因为以斯帖被带进去王宫见亚哈随鲁王的时候，亚哈随鲁王一看到以斯帖，哇，眼睛就冒了爱心哦。以斯帖在王的面前呐，得到非常多亚哈随鲁王的恩宠跟喜爱，甚至这个亚哈随鲁王看见以斯帖，就决定要把这个皇后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让他代替这个瓦什提成为他的皇后。那这个亚哈随鲁王看见以斯帖之后，就觉得太好了，就是他，所以他非常非常非常的开心，觉得自己得到了一个非常美又优雅的皇后。所以呢，他就为他的文武百官大摆宴席，也就是他跟以斯帖的这个婚宴哦。这一天还非常的重要哦，因为整个王国都可以休假一天。哇，真是太棒了。而且王啊还不但照着他的喜好选了以斯帖成为他的皇后，他还照着他自己的意思赐了很多很多礼物给以斯帖哦。这都在在的说明了他非常的看重以斯帖，而且非常非常非常的喜欢他。那在这个时候啊，以斯帖仍然照着莫迪改所吩咐他的，他没有把自己的家世跟种族告诉任何人，莫迪改所说的话以斯帖都遵行。所以以斯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谨慎，而且非常的小心，因为他知道他是一个犹大人，他要敬畏，他要听神的话。那个时候啊，莫迪改呢就坐在那个朝门那里，那王呢有两个守门的太监叫做薛坦跟提列。那一时间呢，他们两个啊因为恼怒，就在思考怎么样能够陷害亚哈随鲁王。哇，这莫迪改坐在那里听到他们的窃窃私语，莫迪改就知道了他们两个想要杀害这个亚哈随鲁王，他就把这个事情啊告诉了以斯帖。那以斯帖呢就以莫迪改的名义跟王说起这件事情。哇，就整个查起来哦，这件事情也真的即将要发生耶。所以亚哈随鲁王就很开心耶，因为他知道了一起阴谋，而且提前知道，所以他的生命还能够存活，他就非常非常感谢莫迪改。于是呢，他就把这两个太监就是薛探跟提列给杀害了，因为他们两个想要陷害王嘛。可是呢，王呢就把这两个处死之后，他就没有对莫迪改说什么或做什么了。那这件事情呢就被写在这个史记里面哦。
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以斯帖记的女主角华丽登场咯。原来以斯帖是一位没有父母，是由她的亲戚莫迪改抚养长大的。那这个莫迪改呢是犹大人，所以啊，这个以斯帖也是犹大后裔。以斯帖非常的漂亮，体态也优雅，所以以斯帖啊就被亚哈随鲁王选成新的皇后啦。因为啊，以斯帖是如此的优雅和美丽，当然呢、会吸引亚哈随鲁王的目光。那在今天故事的最后，莫迪改呢也揭发了一起阴谋，让这个亚哈随鲁王啊免于一次的灾害哦。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喽。

0: 欢迎加盟2026凌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走进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向亲爱的您问安。我们继续来研读路加福音，那今天我们要研读的经文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17章的5到10节。让我们走进主耶稣的教导当中去思想，究竟他希望我们以什么样的心态来过我们的生活，来追求他。如果你很想按照神的心意去过生活，但有些时候呢又觉得非常的迷茫，相信今天的经文分享会带给我们一些启示、安慰和导正。好，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进入路加福音17章5到10节的默想。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台里，他也必听从你们。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素上袋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缺乏智慧的人呢，常常希望自己变得更聪明一点，可是聪明和智慧并不是一回事儿。聪明的人会常问啊，我怎样才能够达到目的？而智慧的人却会先问，什么才是神要我追求的目的？我们一生都在追求目标，学习有目标，工作有目标，关系有目标，教养有目标，侍奉也有目标。因为目标不同呢，所以我们会特别珍惜志同道合的人。可是在真实的生活里面，我们会发现，即便志同道合，也不一定能够和谐共处。同样是爱主的人，也可能会彼此伤害；同样是服侍神的人，也可能彼此论断；同样追求一个意向的人，也可能在过程当中会分歧、会冲突，甚至会分开。我们看到圣经里的保罗和巴拿巴都曾经分开过。那这会不会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想，到底神最看重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把某件事情做成了，某种目标达到了，就看作是我们唯一的目的，那么我们人会很容易灰心丧气的。因为只要人还不完全，关系就会有张力，群体就会有冲突。那么当我们追求合一的过程，就是神会不断塑造我们的地方。我们会慢慢的明白，哦，原来神不只是我们要得到一个完美的结果，他更是要在我们追求的过程当中来学习认识他，顺服他。我们读了路加福音的17章5到10节，在此之前是耶稣对门徒说，如果弟兄得罪你又懊悔，你总要饶恕他，而且呢7次得罪你，7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于是门徒听见这样的一个要求，就对主说，哦，主啊，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于是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耶稣说出了我们刚刚所默想的那段经文。的确，饶恕不容易，合一不容易，反复伤害我们的人更不容易让我们宽恕。门徒知道靠着自己是做不到的，所以他们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但是主耶稣却马上说，如果你们的信心像芥菜种这么小， 就是让一棵桑树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也都会成就。它意味着说，原来信心的大小不重要，关键是你在信靠谁，谁是你生命的主管者、掌控者，谁才是那最终话语权的把握者。我们不是透过侍奉来证明自己的成功，我们所追求的也不是最后我靠着自己的能力能做成什么，我们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认真的去顺服神，有没有认真的去遵行神的旨意。聪明的人呢，非常害怕失败，但是智慧的人更害怕的是离开神，远离神的心意。每一次当我们追求的目标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表达出来的生命的态度就不一样。很多时候圣灵催逼我们做一件对的事情，而这件事情看起来会影响结果，会推迟进展，会拉长过程。比如说我们要去道歉，比如说我们要重建关系，里面很漫长的饶恕之旅，我们要停止争辩，我们要放下自己的控制等等等等，这些都会让我们觉得很麻烦，我们会很怕达不成做工的果效，我们怕我们的计划会被打乱，怕多年的建造功亏于篑。但是更深的问题来了，你是怕这些东西还是怕神呢？如果我们害怕的是失败大过害怕神，我们害怕的是失去成果大过失去见证，我们害怕的是被耽误大过害怕自己心里面没有顺服神，不够忠心，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提醒，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改变方向，停止工作，决定听命而不是去献祭。我们最大的挣扎往往不是不清楚神的旨意，而是我们舍不得放手，舍不得目前手中的成果。结果我们发现其实事情从来没有失控过，一直都在神的主权之下，真正失控的是我们里面那一颗不愿意降服的心。所以耶稣才会提醒说，你们要明白自己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一切是应分做的。我们不需要扮演主人掌控一切，不需要证明自己，只需要在神面前，在他所吩咐我们的事情上面点点滴滴大大小小的彰显我们的忠心。神要我们饶恕我们就去饶恕，神要我们等候我们就去等候，神要我们放手我们就放手，神要我们停下我们就停下，神要我们改道我们就改道。真正的信靠是以顺服来作为检视和表达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正在教导儿女，正在建造家庭，正在带领门徒，正在牧养教会，不管我们正在做什么，我们都需要问自己，我是否忠忠心心的在神面前按照他当得的敬畏去敬畏他，按照他当得的荣耀去归荣耀给他，不是追求自我的掌控，追求事情的结局，而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实践神创造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认识他，并且透过我们的生命使人认识他。原来过程就已经成了我们追求的目标了。亲爱的主啊，求你赦免我很多时候追求结果却忘记了过程当中的顺服和忠心，求你帮助我不要因为害怕失败而忘记敬畏你，让我心中除了敬畏你之外一无所惧，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将一切的主权都交给你。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静默的恐惧，约翰福音七章十三节。可是没有人公开谈论他，因为他们怕犹太人。
1: 这是一个极其写实的政治素描，没有人公开谈论他。恐惧有一种消音的作用，它能让一个充满神迹的现场变得死寂。群众虽然内心有各种波澜，但在强大的权力体制面前，他们选择了沉默。这种沉默不是因为没有看法，而是因为计算过代价。宗教体制最成功的地方，就在于它能制造出一种让真理变得不方便谈论的气氛。当谈论基督意味着要失去社交安全感时，大部分人的信仰就转入了地下，变成了一种私人不具威胁性的情感。这种怕人过于怕上帝的惯性是灵魂最大的枷锁。我们学会了在适当的时候沉默，学会了不明明地分享主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但这种沉默是有毒的，它会慢慢侵蚀掉我们信仰的骨架，让我们变成一群没有生命见证的宗教幽灵。恐惧是信仰与表演的分水岭。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在你这周的生活中，有没有哪个时刻是你本来可以为真理发声，却因为怕麻烦而选择了沉默？请具体描述那个被你吞回肚子里的问句或见证。想象如果谈论耶稣在你的社会环境中变成了重罪，你现在的信仰生活会缩减到什么程度？
0: 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陈维安，播音叶晶、田亮。

在远处就明白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我的一切行为你都熟悉，连在我说话前你都已

0: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冯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雅各书一章十七节说道，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我们所盼望的不是暂时的，我们所盼望的是永远的。今天的神学补给站依旧是周老师的活出信望爱讲座。周老师分别从信望爱三个维度出发，引导我们面对多变无法掌握而且充满未知的现代世界的时候，应该如何的进行神学反思与生命实践。上回周老师谈到了盼望不是建构在世界能够给予我们的物质享受，或者是投射在我们认为将来的美好事物上。那么盼望到底是什么呢？今天周老师要以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告诉我们迈向盼望的五个步骤。以下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一块儿来学习。
2: 在知与未知之间，在已然未然状态下活出信望爱。周学信牧师主讲。
3: 很多人把盼望当作是一种的乐观主义，把它当作一种乐观主义，用一种比较积极正面的来面对明天。但圣经上所讲的不是乐观主义，圣经上所讲的是来自于神的盼望。乐观主义本身很多时候是没有根基的，没有基础的，其实它其实挺危险的，挺危险的。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把盼望理解成为乐观主义的话，那个是挺危险的，因为那个其实不需要上帝，那个其实不需要耶稣。耶稣，你的乐观就可以帮助你来面对前面将来的挑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里面，这种乐观主义本身仅仅其实是帮助我们来看事情，就是说事情本身会好转。 OK， 其实圣经上所说的盼望本身不只是相信事情会好转，相信这个台风本身会从旁边擦过去，而不是进到我们的当中带出这些的毁坏性的这个结果。那么其实甚至于有一些的悲观主义者，他们有的时候也会感受到这种乐观用这种所谓的积极正面的方式来面对明天。但是真正盼望本身其实不是乐观主义，而同时真的盼望本身也不是一种超脱世俗的，超脱世俗的期待将来在天上那个祝福。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本身其实是投射在将来，很多时候基督徒本身觉得他所得到的永生也是将来的。很可惜很多基督徒本身他在重生得救之后没有开始享受这个永生，他甚至于把永生当作是将来才会领受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你可能要找这个牧师，这个牧师可能没有好好的把这个福音讲清楚。这里提到这种的盼望本身其实跟这个世界没有关系，跟我们生活没有关系，把盼望投射在将来，甚至于这种投射本身其实是可以说是拒绝现在当下的现实，甚至于不愿意去面对当代现下的这个现实。那么这种盼望本身其实没有圣经的依据，没有神的这个依据，那么它其实没有办法 啊，帮助我们来好好的去面对现在，甚至也就是说不要去面对现在，不要面对当下的问题，我们只等上帝来解决这些所有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所讲的末世论啊，我们在那里查启示录，查这个但以理书，我们在那里所告诉的弟兄姐妹，搞不好就是这种的超脱世俗的盼望。我们的神本身不是那位道成肉身的神，我们本神本身不是升天之后把圣灵还拆到世界的那位神。所以因此看到说，盼望本身是将来的事，而不是现今的事。我们得到这个盼望的时候，不会导致于我们积极的来传福音，积极的投入社会，来改变这个社会。当我们谈到那么多关于盼望不是什么，那接着我们不得不回到圣经来谈盼望是什么。所以在这里跟大家聚焦在一节经文，就是我们今天在我们后半段所学习的部分里面所关注的，就是来到了罗马书的第十五章这边的第十三节。那么这个经文本身是一段非常棒的一段经文，甚至于近代的那位非常重要的神学家穆尔特曼本身就把这个经文当作他的那一本盼望神学的整本书的基础，甚至于把这节经文当作他整本书的一个出发点。那这里保罗就提到说，在罗马书的第十五章的十三节，他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那么这个经文本身，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也不得不跟大家来了解一下这个经文前面的篇幅，因为这个经文本身太丰富了哈，所以这个丰富性本身跟前面所呈现的有关系。在我们还没有谈这个经文本身的比较维系的部分之前，我们不得不跟大家来了解这个经文的脉络。其实这段经文本身从头开始都在讲盼望哈，所以它是一段充满盼望的经文。那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的第十五章里面，他就发出这个盼望的这个钟声哈，越发越大声哈，越大声。所以当我们来到这里的罗马书的十五章十三节的时候，你和我绝对不会错过，我们的神就是那位有盼望的神。当你拥有这样的神的时候，你不会把自己当作一位受害者。那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说，在这个经文当中里面，其实在罗马书十五章的第四节那里，保罗就提到说，他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哈，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这节经文本身这里保罗所说的是一段不可思议的一节经文，他告诉我们说，整本旧约这些故事哈，那么这些故事也包括先知所说的，包括这些诗篇所说的，都在帮助你和我，帮助你和我。现今就在这个时候帮助你和我更有盼望啊！所以整本圣经，包括这边所提到的，保罗说整个旧约都在讲一个故事，就是盼望的这个故事。那这里保罗所说的这个盼望故事本身是什么样的盼望呢？其实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五章的第二节就告诉我们，这个盼望是什么样的盼望。他说我们说要表达的盼望，就是在罗马书五章二节所说的，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种盼望本身带给我们生命的改变，这种盼望本身就在现在你所站的那个恩典的当中。这个盼望本身不但这样子期待，就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可以甚至于体会到神的荣耀，看到神的荣耀。所以这里保罗特别的提到这些故事本身，对你和我来讲，这些圣经的教导对你和我来讲，其实会赐给我们那更丰富的盼望。不但这样子，我们看到说，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这个时代里面很难看到神的荣耀，很多时候我们所看到的所经验到的是破碎，所经验到的是惧怕，所经验到的是整个生态的浩劫。怎么办呢？ 但是保罗就提到说，在罗马书的第八章这边的二十节，他就说，因为受造之物伏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那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这个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这里就是在谈盼望，很明显这个盼望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盼望。那么这节经文本身其实在凸显我们都期待带着盼望，其实要如同这点保罗所说的，这个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不但这样子，大家有可能会忽略在马太福音十三章的四三节那边所提到的，他说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弟兄姐妹，这个经文又是不得了，不晓得你们盼望是不是这样的盼望。这里提到说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这个就是我们要面对的，要得到的，这就是在这个经文里面所提到的。不但这样子，也不得不提这边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第五十三节，这边所教导你和我的。我想你和我活在苦难当中，活在这个病痛当中，甚至搞不好你的亲人正在面对化疗啊，面对各种样的这种的身体上的需要的挑战啊，看起来不太荣耀，看起来是没有荣耀的。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五十三节又发出那个盼望来，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抓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三节的那个盼望。他说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体会到这个经文所给大家的那一个盼望。这个破坏的身体，这个破碎的身体，这个朽坏的身体，弟兄姐妹，我们是有盼望要变成不朽坏的。那个不朽坏的身体是长得什么样子呢？是不是我在天堂碰到你的时候会不会认出你的你呢？我想大概会吧。 OK， 大概会哈。这个就要等到其他情况再多谈吧，今天就不谈这个问题。那这里我们就回到刚才我们一开始所关注的，就是保罗这边所提到的，你和我要怎么更多的领受来自于神的那个盼望，怎么让我们盼望可以更成熟，让我们盼望更丰富，让我们的盼望本身更全然。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的经文里面所要学到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回到这里刚才一开始所提到的罗马书十五章的十三节，这经文本身给了我们五个步骤，帮助我们进入那个更丰富的那个盼望。这里让我再读一次保罗提到，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能力大有盼望。这里保罗提到在这里的五个大步骤，迈向这个丰盛的盼望的第一个步骤里面提到说，其实所有的盼望应该从这位赐盼望的神开始。我们的神是那位赐盼望的神，我们的神是如同保罗所说的，是使人有盼望的神。所以弟兄姐妹，你们不是受害者、okay. 你们是带着盼望来面对这个不可知的，没有办法掌握的这个将来。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比较花时间跟弟兄姐妹谈，我们的神是那位慈悲的神，我们的神是那位慈爱的神。但是保罗要再次提醒我们，我们的神是那位使人有盼望的神。我们看到说，如果没有这个神的话，的确我们是没有盼望的。要迈向更丰盛的盼望，应当从这位赐盼望的神做我们得到更多盼望的一个出发点。不但这样子，这位赐盼望的神本身同时在这里又提到第二个步骤，第二个步骤本身就提到神的灵啊。那么谈到神的灵的时候，其实是出现在这个经文的比较后面的这个部分。让我再读一次刚才我们所跟大家读的，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 这里保罗提到说，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啊。这里提到圣灵啊，圣灵的工作，圣灵本身是那一个混乱的管理者。当我们打开创世纪的第一章的第二节，看到说圣灵本身帮助我们从黑暗进入光明，从这个混沌进入这个秩序啊。当整个生命在爆发的过程当中里面，神的灵在水上盘旋。那这里提到说，这位圣灵本身是赐甚至于创造盼望的那位圣灵啊。我想你看，我很多时候我们的盼望是寄托在我们的存款当中，寄托在我们的退休的这个基金的当中，盼望寄托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啊，寄托在我们的健康身上，甚至于寄托在我们的认识的这个关系的网络上面。但是其实真正盼望本身是那位圣灵所赐的，圣灵所创造的那一个盼望。这位圣灵本身可以帮助你和我来面对那个不可知的，帮助你和我面对那个你和我没有办法掌握的那个将来。这位圣灵是那位借着他让我们大有盼望的那位圣灵。不但这样子，我们看到说在这里提到的第三个步骤本身就是对神的信心。再次这个经文本身又提到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心，是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大家没有必要错过这边的第三个步骤，就是因着信。这里信心所扮演的这个角色是什么呢？这个信心本身把喜乐平安跟圣灵能力把它绑在一起，透过信心让我们看到圣灵本身可以在我们生命上带出那种的喜乐跟平安。所以这里的信心本身是那个重要 connector， 重要的那个连接点，把这个喜乐平安跟圣灵的工作把我们连在一起。所以弟兄姐妹，当你等一下听完我的信息之后，回去之后，你们可能在心中会问一个问题，到底我要怎么做？到底我生命当中里面怎么有更丰富的盼望？保罗在这边就告诉我们说，是因着信将诸般喜乐平安充满你们心，是你们借着圣灵能力大有盼望。不但这样子，在这边又提到第四件事情就是喜乐与平安。那谈到喜乐与平安的话，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就是保罗在另外一支经文里面帮助我们更多的来了解这里所说的喜乐跟平安是什么样的喜乐跟平安。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书的第四章这边的第四节到第七节就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想这里大家都了解，这边保罗所说的这个喜乐是一个内在的喜乐，从神给我们涌出来的那个喜乐。这个喜乐本身是神所给我们的恩赐，这个喜乐本身是一种对上帝的一种的依靠。我想一个人越依靠神越容易喜乐。那么同时这个喜乐本身不是会受到周边的这种的困窘所影响。很多时候我们的喜乐本身是一种受到我们生活周边的那种的处境影响到我们有没有这个喜乐，但这个喜乐本身其实是因为来自于神，所以他可以承受来自于周边的各种各样的挑战。在这种好像是不可知的时代当中里面，没有办法掌控将来时代当中里面，我们面对这个不可知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有喜乐。不但这样子，这边又提到那个平安哈，这里的平安这个字，我想大家都知道说是如同旧约所提到的那个 shalom 中文这个字平安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表达，这里旧约这个希伯来字的这个 shalom 这个字本身 shalom 本身其实不只是平安哈，不只是所谓的非暴力哈，不只是所谓的这个和平主义哈，它是一种 一种全然，一种的健康，一种的 wholeness， 一种的保证。那么特别是在这种的不可知的将来当中里面，你还是有确信的那种的平安。那么这种平安本身其实帮助我们，帮助你和我可以更有力量的去面对这个不可知的这个部分。所以这里保罗提到透过信心，我们看到说就把神所赐的这个透过这个信心，把所神所赐的圣灵所赐的那个喜乐平安放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所以一位有盼望的一位弟兄姐妹，他的生命本身是活在喜乐跟平安的当中。这里看到说这个是第四个步骤，那接着我们来看第五个步骤，就是这边保罗在这边的经文的最后的部分所提到的。保罗在这边，让我再读一次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他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那这里保罗提到这里大有盼望，这里的大有盼望本身其实这个盼望是可以倍增的，这个盼望是全然的，是蛮有盼望的，是充满盼望的，盼望的。所以这里很明显的看到说保罗在这里的用这样的一个几个字来表达盼望的时候，其实让你和我非常的惊讶。但是前面我们所走过的这个四个步骤也很自然的帮助我们进入更有盼望的这个生命啊。所以因此看到说保罗这边所说的盼望本身是一个不断可以成长，不断可以倍增的这个盼望。但是这个盼望本身，弟兄姐妹，我要提醒，不只是跟你个人有关系，这个盼望本身其实帮助我们，因为这个盼望本身在成长，帮助你不只看到你自己所需要的盼望，看到说这个世界也需要这个盼望，这个盼望本身也会促使你来进入这个世界，来改变这个世界。这个盼望本身不只是一种的理想，它是让你更关心你周边的这些有需要的人，让教会的弟兄姐妹走进这个社会，走进这个文化的当中，让我们在文化跟这个社会当中里面彰显神来自于神的那个丰盛的盼望。我们的主，我们神是那位赐盼望的神。弟兄姐妹，容许我再说一次，你和我绝对不是一个受害者，那个太不像基督徒了。我们是带着盼望来面对明天，带着盼望来面对那个你和我没有办法掌握的。
4: 心系中国教会，关怀肢体需要，欢迎收听良友电台的晨曦讲座。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HN， 汉语拼音的良友 LIANGYOU.NET， 欢迎与我们联系，我们。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芳华。整本圣经都在讲盼望的故事，原来盼望是来自于神，不是来自于世界。借着圣灵的工作，人对神的信心，活在真实和平安当中，盼望就能倍增。接下来让我们一块来听赞美之泉的诗歌《主是我盼望》。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节目开始，由秋天为你带来让心灵歌唱的思想，他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保驾轻盈。
3: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让心灵歌唱的思想，秋天和你一起操练成长。

0: 十字架是两个绝对相反的意志交叉，是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相逢，它更是神在那里对付仇敌的地方。当你遇到这样交叉征战的时候，你就该说，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你就是这样把神赐给你的十字架背起来了。主就是要求所有跟随他的人天天这样背起十字架，你愿意答应主的要求吗？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哥林多前书1:18。
1: 谢谢秋天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灵修一刻。今天我们要共读分享和合本圣经诗篇3篇。稍后丽娜和明玉两位姊妹也会来和你分享他们的读后感。
2: 一点一滴都不能飞去，
3: 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
2: 活出你旨意，
3: 岁月正好，灵修一刻，让我们一起走进神的话语，体验丰盛人生。
1: 诗篇3篇，求助的晨祷。耶和华啊，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上帝的帮助。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耶和华啊，求你起来，我的上帝啊，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关于诗篇3篇，我们来听听丽娜和明玉姊妹的分享。
4: 我想要分享诗篇3篇的4节，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这句话是让我有盼望的一句话。为什么呢？因为常常我在祷告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神不是肉眼可以见到的，所以有的时候随着我的心绪，我的环境，就觉得这个祷告好像不知道祷到哪里去了。抬头一看见的眼前是天花板，眼前是窗户，眼前是什么哈？我的周围的一切的家具，没有看到神啊。他究竟是听到了还是没有听到呢？哎呀，就觉得真的是好像，哎，我这点事儿吧，好像也没交出去，就这个心里又开始疑惑，又开始忧虑，又回来了。其实我们祷告的时候，我觉得最需要的就是一种心里特别踏实，特别落底儿的感觉，就好像我把这个事我交托给神了，我确实是放到他手里了，他接过去了，我们真是交给神了哈，因为神是有主权的，他怎么办是他说了算，他有他的主权嘛。我们就是交在他手中了，让他按照他的心意去成就。我想起就像那个圣经上说，哈拿他祷告的时候，他是面上一开始祷告的时候带着愁容啊，他怯怯的祷告耶和华，但是祷告到后来交托以后， 然后以利说了一句话，说你就回去吧啊，你这个，愿耶和华成就你所求的。这一句话，他就当成了神给他的回应，那他就脸上再不带着愁容了。那这是他的信心。我就今天我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呢，忽然心中我就感觉特别落底的感觉，我就感觉呢，哎，我的祷告啊，其实是真的是有着落的。是真真实实的被听到的，因为我们的神就在他的圣山上，他在垂听我的祷告。今天早上我还读了一节经文，就是诗篇第17篇第一节，这里说：“耶和华啊，求你听闻公义，侧耳听我的呼吁，求你留心听我这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这个侧耳听，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我心里非常的就是也是很受感动。我们的神，他居然为了听我们这小小的一个用尘土所造的卑微的人，他居然愿意侧耳听，那就是说他真的是很在乎我们的心声，很在乎我们的这个对他的这份信心哈。所以呢，我觉得当我们真的是像诗篇第17篇第一节说的一样。我们不出于诡诈嘴唇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诚诚实实的，我们带着信心，跟上帝真的是有什么说什么，凭这样对神正确的认识，我们去向神呼求的时候，神他坐在他的圣山上，他就定睛在我们身上，他就侧耳听我们的祷告，就是好像诗篇16篇也说哈，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就真的就有这样的一个稳固的感觉，神真的就是在我的旁边，在注视在我的身上。所以呢，我今天我特别喜欢这一节经文，我也要把它记下来，作为我每次祷告的时候，我先提醒自己，神他现在正坐在他的圣山上，他在俯瞰着我，他甚至在洗耳恭听我向他说了什么，当我的声音。入了他耳中的时候，当我用清洁的心、清洁的言语，我诚实的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
5: 谢谢丽娜的分享。丽娜不但跟我们分享了第四节，还引用了其他的几节经文。那我们再来听听明月的分享。
6: 我分享诗篇第三篇的第五节：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躺下睡觉是。在一切都顺利的时候，睡觉也许睡得很香甜，但是要面对事情，面对困难，有时躺到床上就会辗转反侧，胡思乱想，就无法入睡。有时候就我记得是我孩子上初中的时候，他一直考试很好，有一次就是。期中考试吧，没考好，晚上我就失眠了，我就在辗转反侧，我就在想，这没考好，问题出在哪里？我怎么样去帮助他？用什么办法仍能把他成绩考好？我就在想，然后头很疼，但是就是睡不着，就是要靠着，就想着靠自己的那种想法，想很多很多方法。但是这个就是说，要想睡觉啊，真的很困难。看着外边的月亮、星星，然后自己就是，然后就看着天花板，就在想啊想啊。所以有时候你相信神掌管这一切，相信神他就是，你只要向他祷告，相信他的大能，相信他在前方是开道路的神。当我相信神的时候。我就觉得好，不管是在，就把事一切事情交托给神了吧，就是觉得哈，神你掌过，你掌管这一切，就可以入睡，可以安然睡觉。我觉得在神那里边有真正的安息和平安，只要是完全去依靠他，完全的去相信他，相信神没有难成的事。
5: 在我们昨天的主日呢， 其实也讲到了睡觉的问题。我们的牧者呢，就跟我们说什么？其实睡觉是很属灵的一件事情，睡觉可以得到神的帮助。他就讲到了但以理的故事。但以理当时呢，面对这个王让他解梦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呢，他祷告主之后呢，就安然入睡了，因为他相信祷告的能力，他也相信他要用祷告来转向神。睡觉可以得到神的帮助，所以呢，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安然入睡有时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特别是当我们思虑缠身，当我们遇到什么不好解决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入睡困难，很容易失眠。但是大卫呢，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当时呢，他的儿子亚沙龙叛乱。如果是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肯定是睡不着觉了。而且你看，他的儿子还召集军队来杀他。他为什么能够安睡呢？那就是他向上帝呼求，上帝也给了他明确的答复，让他能够安下心来。当我们完全有把握，相信上帝在掌控着形势，就很容易安然入睡。所以在这里也是与每一个听众啊来共勉。如果我们在晚上辗转反侧，为那些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处境而忧虑，那就是我们要寻求上帝帮助的时候，也是我们需要祷告的时候，需要我们转向神的时候。当我们转向神，当我们来祷告的时候，神必定会使我们平静下来，进入梦乡了。好的，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分享。
1: 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感谢你，因为你是医治全地的主。我们也来到你的面前，耶和华 Rapha， 我们来遵从你，让你的医治临到我们的当中。
1: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封家书是来自于亲爱的书香家人慧琴。另外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要接续看到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我们要看到尤世台历险呢，他来到了一个深谷里，会遇到什么事情呢？好，待会儿我们就知道了。那读这一本书还有读慧琴的家书之前，刘文要先送上这首诗歌给你，是盛小梅的《亲密的朋友》。

0: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1: 来自于慧琴的家书，在信中说道：亲爱的刘文老师，主内平安，感谢主，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是耶稣的爱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了良友电台，而听书香远地已经将近一年了，你讲的几本书让我对自己对神的爱都有了新的认识，新的改变，谢谢你。想请你为我的儿子的高考来祷告啊，求主引领他，为他安排学校，安排专业，给他人生的指引，也求主拣选他，也为小儿子来祷告，愿他也能够专心学习，求主赐福，求主垂听。谢谢刘文老师，愿主赐福给你。慧琴是一个很爱孩子的妈妈哦，知道呢，为孩子所能摆上的最好的就是为他们祷告。那现在高考已经结束一段时间了，不知道你的大儿子啊，目前学校的分发状况如何？刘文相信呢，当我们为孩子祷告，把他的一生交在神的手中，无论他选择什么样的专业，在哪一所学校，只要有神同在，前面的路呢，主一定会保守看顾的。好，那如果呢，你时间许可，也欢迎你再次写信来和刘文保持联系哦，让我知道如何继续的为你的家来祷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黎明号的远航》，我们要看到第六章《由世台历险》下半段。

如果尤世台还有一点关于龙方面的知识，那么他会为这条龙的行动觉得有点诧异。他既不坐起来鼓动翅膀，也不从口里喷火焰，从他鼻子里出来的青烟也只不过是像火快要熄的时候发散出来的烟。他似乎没有注意到尤世台，只顾非常缓慢地向着水池爬过去，爬一下休息一会儿，甚至在恐惧中的尤世台也察觉出来这是一只衰老而凄惨的动物。他想一跳跳过去，接着就往山上爬，可是又怕弄出响声来，他可能会到处张望，说不定还会活跃起来。龙也许只是假装生病的，还有要想逃脱一个会飞的动物，爬山又有什么用处呢？龙慢慢的终于爬到水池边了，把它那有鳞甲的下巴顺着沙砾滑下去要喝水，但是没有喝水就哇哇大叫起来，又抽搐着挣扎了几下，之后一滚身，高高举起一只爪子，静静躺在那里不动了，大张着口，蹦出了许多黑血，鼻孔里喷出来的青烟由淡变浓，不过只是短暂的一会儿，一等飘散之后就再也没有了。又等了好久，尤世台还是动也不敢动一下，他想这也许是那畜生的诡计，用这种方法把过路的人引诱去送死，但是他也不能老待下去啊。于是他跨进一步，再跨进两步，然后又停了下来，龙还是一直没有动。同时他也注意到他眼睛里已经失去了原来的那种红色光辉，最后他才放心大胆地对着龙走过去。到了前面一看，好，现在他相信这条龙已经死了，再伸出手来颤抖着摸了他一下，也没有动静。尤世台如释重负，高兴得几乎要大笑起来，他差不多以为这条龙的死是他经过一番激战之后杀死，而不是他站在旁边看着死的。他觉得渐渐热得有点难受，便跨过龙背去池边喝水。这时他听到轰隆隆的一阵雷声，但没有受到惊吓，可是几乎就在雷声响过之后立刻就看不见太阳了。他的水还没有喝完，大颗大颗的雨点就落了下来。这个岛上的气候就是这么讨厌，雷声一响，接着就是在欧洲从来没有见过的大雨。不到一分钟，尤世台里里外外的衣服都已经完全湿透了，眼睛也逼得只好眯起来。在雨下着的时候要去爬出山谷也是白费力气，于是他便钻进唯一可以避雨的地方，就是龙的洞。一进了洞就躺下来喘气休息。我们大多数的人都知道在龙洞里应该会看到些什么东西，可是像我刚才讲的，尤世台所读的书都不对。那些书本讲的都是关于什么出口啦、入口啦、政府啦、排水沟啦等等，而很少谈到关于龙这方面的事，所以他才会对他躺卧身子的地方感到困惑不解。有一部分地面说是石头嘛，石头不会这么戳人，说是芒刺嘛，芒刺不会有这么硬。此外似乎还有许多又圆又扁的东西，他一碰触就会叮当发响，洞口的光线还够明亮，可以看得出来这些是什么东西。尤世台这时才知道这是一个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事先告诉他的宝藏，有好些王冠、钱币、指环、手镯、金银块、杯子、盘子、宝石等等。尤世台不像大多数的孩子，从来很少想到宝藏，不过他立刻就明白这些珍宝在这个新世界从露西卧室中的图画里糊里糊涂摔了进来的新世界，也许里面会有用处。他说他们这里不用上税，而且你也不必把财宝交给政府，只要把这些东西带一部分，我就可以在这里舒舒服服的过活了，也许就在卡洛门吧。听起来这地方没有那么虚伪，
我不晓得我能够带多少，那个手镯上的东西可能都是钻石，我要把它戴在我的手腕上。哦，太大了，可是我可以把它推上来戴在手肘上面的这个地方，然后把口袋里都塞满钻石，这些比黄金要轻便一些。哎，不晓得这场可恨的雨什么时候才会停。他走到一大堆差不多全是钱币的地方，找到一个比较舒服一点的位置躺下来静心等待。但是经过一阵恐怖之后，尤其是紧接在走山路以后，留给他的只是极度的疲倦。尤世台就这样睡着了。他熟睡打鼾的时候，其他的几个人也已经吃完午饭，并且为了尤世台失踪的事而惊慌起来。他们放开嗓子，尤世台，尤世台，你在哪里的，连声大喊，直到他们的嗓子都喊哑了，凯斯平便吹起号角来呼唤。露西面色苍白地说，他不在这附近，否则早已经听到了。爱德芒说，这家伙真是混蛋，为了什么鬼事他要这样偷偷溜跑呢？露西说，不管为了什么，我们还是要去找他啊，他可能迷路了，或者掉进洞里去了，也说不定给野人捉走了。朱内林说，说不定给野兽吃了。林斯喃喃地说，吃了也好，正好摆脱他。李皮奇说，林斯先生，你不能讲这种贬低你身份的话，那个家伙不是我的朋友，但他是女王的亲戚，而且也是我们同船的伙伴，这关系到我们的荣誉，我们不能不去找他，如果他被害死了，我们也应该为他报仇。凯斯平厌倦地说，当然，只要我们能够去，我们当然应该去找他，这是一件麻烦事，我们势必要组成一个搜索队去找，而且还有无穷尽的麻烦，都是为了一个讨厌的尤世台。这时尤世台还在龙洞里呼呼大睡，到后来还是他手臂上的剧痛痛醒他的。明朗的月光从洞口照了一点进来，珍宝坐的床似乎也变得舒适了，不过实际上他几乎一点也没有感觉到，起先他也弄不清楚为什么手臂会这么疼，然后才想到是他推到手臂上的那只手镯太紧了的缘故。在他熟睡的时候，他的手臂可能就已经肿起来了。他抬起右手想去摸摸左臂，可是抬起来还不到一寸高，就恐怖地咬着嘴唇停住了。他看见一个非常吓人的影子在正前方靠他右边一点点，月光皎洁地照在洞穴地面之处移动，他知道那个影子是一只龙爪。尤世台的手一动他也跟着动，手停他也跟着停。尤世台在想，哦，你看我多笨，那畜生当然会有一个配偶嘛，刚巧就躺在我旁边。过了好一会儿，他连动都不敢动一下，他看见两股淡淡的烟在他眼前升起来，趁着月光看颜色是黑的，和先前那条龙快死之前从鼻子里喷出来的黑烟一样，把他吓得连大气都不敢透一口，而两股黑烟也消失了。当他闷得再也受不了了，不得不偷偷地吐一口气的时候，马上又有两道浓烟出现了。甚至到了这种程度，他还是弄不清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想，他可以非常小心地沿左边从地上爬出洞去，也许这怪物睡着了，不管怎么样，这是他唯一的一个机会。但是在他往左边靠过去之前，他当然要先看看左边。哇，好可怕，左边有一只龙爪。此时此地，尤世台急得流泪，不过这也难怪，当他看见他的眼泪滴在他面前的珍宝上溅开来的时候，他吓得呆住了，想不到他自己的泪珠竟然是这么大一颗，而且看样子似乎还是滚热的，否则为什么会从泪水上发散出蒸汽来呢？可是事到如今，哭也没有用，他必须想办法从这两条龙的中间爬出去。他刚刚把右臂伸起来，在他右边的那只龙爪也随着他的动作伸起来。他想，右边不行，就试试左边看看。
可是左边的龙爪也是一样的移动，真糟啊，两条龙一左一右，随着它的动作，它做什么，它们也做什么。它的胆吓破了，不管一切就往洞外逃。当它冲出洞来的时候，耳边不断响起咔嗒声，还有金子的叮当声，石头的嘎碎声。它以为是那两条龙跟在后面， 连头也不敢回过去看一下，直往水池那边冲过去。那条死龙的蜷曲身形静静地躺在月光下，随便什么人看了都足够使他吓一大跳。可是这时有世台却一点也不在乎，脑子里只有跳进水池里去的一个想法。可是就在他到达水池边的那一刻，又发生了两件事。第一件就好像巨雷灌顶一样的吓了他一大跳。 他发觉他竟是用四只手脚跑的，天晓得他为了什么要这样做呢？第二件，当他弯身进水的时候，水里也有一条龙的面孔，他还以为在他顶上有另外一条龙在注视着他，可是他即刻就明白事情的真相了，原来水里面的龙面孔正是他自己的影像，一点也不用疑惑了。 他动，那影像也动，他张口闭口，那影像也跟着张口闭口。原来在他睡得很熟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一条龙了，因为睡在龙的宝藏上，又怀着贪婪的像龙一样的心思，所以连他自己也变成了一条龙。这就把一切疑问都解答了，在洞里，他的两旁根本就没有两条龙。 那左右两边的爪子只是他自己左右爪子的影子，两缕青烟也是由他自己鼻子里冒出来的。至于他的左臂上的剧痛，这时他用左眼一瞟，也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那一只戴在男孩上臂非常适合的手镯，戴在粗大如树干也似的龙前腿上就嫌太小了，深深的陷在他那有鳞甲的肉里。 手镯两边的肌肉鼓胀得高高的，他用他的龙牙去扯那个地方，但没有把它扯掉。丢开疼痛不管，他的第一个感觉是放下了重担，没有什么再使他惧怕的了。现在他自己就是一个恐怖的人物，在世界上除了武士，还不是所有的武士之外，再也没有人敢来攻击他。他可以和开斯平和爱德芒同等地位了。 当他想到这里的那一刹那，立刻明白他不能这样做。他需要别人把他当作朋友，他要回到人类的社会中去和他们欢笑，和他们谈话，和他们分享一切快乐。他明白，他现在已经变成了怪物，和整个人类的社会断绝了关系。一阵阵可怕的寂寞向他袭来，他开始了解别的几个人并不真的是什么魔鬼。他又疑惑起来， 他自己以前是不是像他所想象的那种好人？他渴望听到他们的声音，如果他能听到他们的一句好话，甚至就是李皮奇说的，他也会觉得愉快。当他想到这种种难过的事情时，这条由尤世台变成的巨龙便提高声音大哭起来，一条强有力的大龙， 在月光笼罩着的荒谷里嚎啕大哭，那种悲伤的情景，那种可怜的声音，真使你无法想象的出来呢。哭到最后，他决定还是要找路回海边去。他现在明白过来了，开斯平永远也不会把他扔在这里不管就扬帆而去。他又深深觉得他能设法使别人知道他到底是谁。 他好好的喝了一口水，然后我知道会听得你毛骨悚然，但是你再仔细想想就不会了。他几乎把那条死龙吃得精光，吃到一半的时候，他才知道他干的是什么事。因为你要明白，虽然他的心是由世台的心，可是他的嗜好和消化能力还是和龙的一样，龙最喜欢新鲜的龙肉。 这也就是为什么你在同一个地方里只能发现一条龙的缘故了。然后他转过身来，他想爬出山谷去，
一开始爬他就跳了一下，而在他跳起来的时候，他才发觉不是在跳，而是在空中飞行。他已经忘记了他是有翅膀的东西，所以使他大吃一惊。可是这是一次愉快的吃惊，好久好久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惊喜呢。他越升越高，月光之中，他看见无数山顶展现在他的下方，海湾像一块银色的石板，黎明号抛了锚，静静躺在上面。沙滩边上的树林里露出了萤火的光辉，他从高空中一个俯冲向他们滑翔下去。露西一直坐着等待搜索队回来报告关于有事台的好消息，因为等得太疲倦的缘故而熟睡了。凯斯平率领搜索队出去，直到深夜才垂头丧气地回来。带回来的消息是令人忧虑的，他们没有发现有事台的踪迹，只在一个山谷里看见一条死龙。他们就试图往好处着想，彼此肯定对方在附近不会有更多的龙，而且那条龙又是在大约下午3点钟左右才死的，也就是他们看见它的时候，看样子也不像在几小时以前曾经杀过人。到了深夜，露西醒了，她发觉整个船上的人都聚集在一起低声说话。露西说，什么事情啊？凯斯平说，我们大家必须拿出最大的决心来。刚才有一条龙从树梢上飞过去，歇在沙滩上，我怕就在船和我们之间。用剑来对付龙是没有用的，再说龙也不怕火。里皮奇说，如果陛下准许的话。他才一开口，国王就很坚决地说，不行，里皮奇，你不要想去跟他单打独斗，除非你答应在这件事情上听我的话，否则我就把你绑起来。这时我们只能严密地监视着他，等天一亮我们就到海滩上去向他攻击，由我来率领，爱德芒王在我右边，朱内林爵爷在我左边，没有别的事要安排了。再过一两个钟头天就要亮了，在一两个钟头之内必须把饭食开出来，把余下的酒也拿出来，还有做任何事都不要弄出声音来。露西说，也许他会离开的。爱德芒说，那就更糟了，他一走我们就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找他了。如果屋子里有一只黄蜂，能够看得见总比看不见好啊。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下面来听这首伟大的航程。

有事台因为贪心拿了宝藏，竟然变成一条龙了。接下来故事情节如何发展，不要错过了下一回的小说选读，继续看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继续来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14章，主题是大旱灾中的审判与呼求。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14章的1到22节，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十四章，耶和华论到干旱之灾的话临到耶利米。犹大悲哀，城门衰败，众人披上黑衣坐在地上，耶路撒冷的哀声上达。他们的贵胄打发家童打水，他们来到水池见没有水，就拿着空器皿蒙羞惭愧，抱头而回。耕地的也蒙羞抱头，因为无雨降在地上，地都干裂。田野的母鹿生下小鹿就撇弃，因为无草。野驴站在近光的高处喘气，好像野狗，因为无草，眼目失明。耶和华啊，我们的罪孽虽然做见证告我们，还求你为你名的缘故行事，我们本是多次被盗得罪了你。以色列所盼望在患难时做他救主的啊，你为何在这地像寄居的又像行路的只住一宵呢？你为何像受惊的人，像不能救人的勇士呢？耶和华，你仍在我们中间，我们也称为你名下的人，求你不要离开我们。耶和华对这百姓如此说，这百姓喜爱妄行，不禁止脚步，所以耶和华不悦纳他们。现今要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耶和华又对我说，不要为这百姓祈祷求好处。他们进食的时候我不听他们的呼求，他们献燔祭和素祭我也不悦纳，我却要用刀剑、饥荒、瘟疫灭绝他们。我就说，唉，主耶和华啊，那些先知常对他们说，你们必不看见刀剑，也不遭遇饥荒，耶和华要在这地方赐你们长久的平安。耶和华对我说，那些先知托我的名说假预言，我并没有打发他们，没有吩咐他们，也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向你们预言的乃是虚假的意象和占卜，并虚无的事，以及本心的诡诈。所以耶和华如此说，论到托我名说预言的那些先知，我并没有打发他们，他们还说这地不能有刀剑饥荒。其实那些先知必被刀剑饥荒灭绝，听他们说预言的百姓必因饥荒刀剑抛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无人葬埋，他们连妻子带儿女都是如此。我必将他们的恶倒在他们身上。你要将这话对他们说，愿我眼泪汪汪，昼夜不息，因为我百姓受了裂口破坏的大伤。我若出往田间，就见有被刀杀的；我若进入城内，就见有因饥荒患病的。连先知带祭司在国中往来，也是毫无知识。你全然弃掉犹大吗？你心厌恶喜安吗？为何击打我们，以致无法医治呢？我们指望平安，却得不着好处；指望痊愈，不料受了惊慌。耶和华，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因我们得罪了你。求你为你名的缘故不厌恶我们，不入没

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14章的1到22节，主题是大旱灾中的审判与呼求。耶利米书第14章是一篇非常深沉而且情感强烈的信息。前面第13章记载的内容是耶利米在以色列王朝面临风雨飘摇的时刻，他肩负着耶和华神托付给他的使命，要他去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百姓传讲悔改的信息。然而就算耶利米竭尽心力的大声疾呼，却换来百姓不听不理会的回应，他们仍然我行我素，偏行己路的走在悖逆和淫乱的道路上，离神越来越远。最后耶和华神就让耶利米直接去到圣殿的门口，在那里宣告神对以色列的审判。而今天我们所读的第14章就是这一系列审判的开始。那曾经被看为流奶与蜜的迦南美地，如今却面对了可怕的大旱之灾。先知耶利米他深痛地为百姓向神祈求，可是神却因为百姓刚硬悖逆的罪拒绝耶利米的祷告，神也揭开了假先知传讲的谎言。我们读一到六节，看见那可怕的旱灾临到，耶利米用非常生动而且悲惨的笔触描写了当时的大旱灾。他们的贵胄打发家童打水，他们来到水池，见没有水，就拿着空器皿，蒙羞惭愧，抱头而回。耕地的也蒙羞抱头，为无雨降在地上，地都干裂。野驴站在近光的高处，喘气好像野狗，因为无草，眼目失明。弟兄姐妹，这一场旱灾不只是自然灾害，也是整个国家属灵危机的物质外显。神曾经应许过，只要百姓顺服神而生活，他就会赐下秋雨春雨。可是如今似乎天闭塞了，不下雨了，而这正是神管教百姓的信号。弟兄姐妹，这也提醒我们，有时候感受到生活环境的干渴与混乱，有可能正是神在提醒我们那早已经对神麻木干瘪的信仰态度。

时，先知耶利米并没有站在一旁冷眼观看，而是向神发出非常痛苦的祷告，分别在第七到九节，还有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而且先知耶利米在这两段祷告当中，他并没有为罪找借口。第七节他说，耶和华，我们的罪孽虽然做见证告我们，还求你为你名的缘故行事，我们本是多次被盗，得罪了你。你注意到了吗？在祷告当中，耶利米并没有将自己置身事外，在他的祷告当中用我们来表示他与犯罪的众百姓在一起。他说，我们的罪孽，我们本是多次被盗，得罪了神。这是多么宽广的心怀，而且耶利米先知在祷告中紧紧抓住神的属性呼求。他说，耶和华，求你因你名的缘故。他说，你不是我们做百姓的盼望吗？他说，求你为你名的缘故，不厌恶我们，不入没你荣耀的宝座，求你追念，不要背了与我们所立的约。我想先知耶利米为百姓的祷告，正是真实的示范了什么是真正的代求与认罪。弟兄姐妹，我们得赦免得救赎，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而是因为耶和华神的信实，是神的名以及神主动与我们立的约。所以当面临绝境的时候，唯一能够动摇神心意的，就是他自己的慈爱与怜悯。而我们呢，只要真诚地向神认罪悔改，要相信没有

什么罪是大到神无法赦免的，但也没有什么罪是小到不需要向神认罪悔改的。可是如果我们是硬着心不肯向神认罪悔改，还以为神是慈爱怜悯的会赦免我们，那真的是大错特错了。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第14章里，第10节到12节可以说是最令人扎心的部分，那就是神对耶利米代表百姓祈祷的回应。神说不要为这百姓祈祷求好处，并且宣告即使他们禁食献祭神也不会悦纳的，反而要用刀剑饥荒还有瘟疫灭绝他们。弟兄姐妹，虽然神有慈爱，但是神更是公义的神。当百姓喜爱流荡不约束自己的脚，即使他们一边维持宗教的仪式，他们禁食他们献祭，又一边继续过着犯罪的生活，这在神的眼中是虚伪的。神宁愿关闭他垂听的耳朵，也要让百姓面对犯罪的代价。这实在是提醒我们，不要将神的恩典当作可以放纵的挡箭牌。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经文是《耶利米书》的14章1到22节，主题是大旱灾中的审判与呼求。弟兄姐妹，希望我们能够从这章的记载看见一个国家或是个人的属灵生命，如果到了连代求都无用的地步，是非常可怕的。但是我们也看见先知耶利米在全然黑暗之中，他仍然对神怀抱盼望，他对神说，我们仍要等候你。多多感谢你的收听，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唯生盼望》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there are people.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3: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3: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5: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6: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7: 我是木星，
6: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呢，来自于河南，署名叫做 M 的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靠主得安慰得医治。她说：“亲爱的宇泽弟兄木心姐妹以及福音电台台前幕后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听你们的节目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在节目当中我也收获了很大的成长。今天呢，我来到节目当中想和大家来分享我和我男朋友之间的见证。在去年的我男朋友啊，因为一些原因常常出现焦虑的情绪，心情啊也非常的低落，常常是不吃饭没有食欲。我看到这样的现象呢也非常难过，但是呢却不知道该如何去安慰他，只能在神的面前为他祷告。那个时候呢，因为我自己信心不好，对神的话语认识呢也不够，祷告很难沉下心来。后来呢，我就向木心姐妹学习，把我的想法啊都写下来，每天如此，时间过得很快，写了三个月，慢慢的感受弟兄呢也开始好好吃饭了，也长胖了一点，为此呢我非常开心。
7: 可是当时啊，我还是会有一点点埋怨神，为什么我们家弟兄还不好啊。但是现在回想起来，神的医治是一点一点的在他的身上出现的，不可以抱怨，凡所经历的相信都有神自己的美意。现在呢，男朋友有的时候还是会出现一些焦虑，但我相信神一定会医治好的。最后也希望宇泽弟兄、木星姐妹以及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们为我们两个祷告，求主加给我们力量和信心，胜过这一切，医治我的男朋友，使他的心灵得到安慰，我们可以一起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6: 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 M 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其实今天的见证当中呢，你已经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大家面对抑郁症的问题或者焦虑问题的时候呢，很多弟兄姐妹都表现出来一个共通的问题，就是不知所措。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也鼓励大家收听我们之前已经录制的一系列的有关于抑郁症的专题节目。那么在专题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也谈到过，对于如果我们的家人或者我们所爱的人在抑郁或者焦虑的情绪当中，我们该怎么来更好的帮助他们。希望那样的节目呢也能够带给大家一些提醒，或者带给大家一些帮助。当然呢，我也在想啊，其实在我们 M 姐妹的见证当中，虽然我们知道她的这个男朋友的生命当中，她讲的有的时候还会出现焦虑的问题，但是呢我们在这个见证当中也看到神话语的真实。就像我们 M 姐妹她自己所分享的那样，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她自己也非常的无助，不知道该怎么来帮助她的男朋友，她自己讲到自己信心不好，对神的话语认识也不够，所以呢伴随着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她说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呢非常难沉下心来。我觉得这是让我们看到 M 姐妹你内心深处一个非常刚强的地方，因为你的刚强呢就能够诚实的勇敢的面对自己在信仰当中所面对的这个困难或者这样的一个挑战。前两天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尤其是在前段时间的宇泽我们整个系里面呢，我们有一个 个非常大的考试，这个考试让我也非常的疲惫。其中也谈到了一个信仰的问题，包括心理学和神学整合的一个考试。那其中在有一道题当中呢，也是我的老师他们在去年还有过去这几年一个研究的方向，并且他们也出了好几本书，就是讲到从基督徒的角度看待灾难，或者看到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各种各样的遭迫的问题，尤其是这些我们所有人都不喜欢的苦难的问题。那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让我想到我们今天这个 M 姐妹她讲到的一个关于抑郁症的问题。我们老师就讲到一个问题，她说其实最重要的是在苦难当中并不是苦难本身，而是苦难就像一个撞击一样，它撞击出来很多我们内心深处被我们隐藏很多的东西。比如说当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内心深处很多的各种各样的情绪就出来了，比如说很可能里面就有苦毒的情绪，很可能就有对上帝埋怨的情绪，而这样的情绪可能在我们平时平顺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没有意识，甚至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但是当苦难来临的时候就撞击出来，因为它的撞击力非常大，就像我们拿一杯水砰撞到一个地方的时候，那水会洒出来一样。所以呢，谈到这个问题就让我想到弟兄姐妹，最重要的很多的时候并不是外界的我们的环境，或者说我们面对的苦难本身，而是我们如何能够更好的靠主来不断的在神那里得着安慰，得着医治，好让我们里面的情绪能够更好的康复。所以再次谢谢我们 M 姐妹带给我们的提醒，我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需要上帝的地方太多太多，但是感恩的地方是在我们每一个对主的需要当中，上帝总是能够与我们相遇。
7: 同样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还有来自于江苏的王姐妹哈，她的见证是神是媒人。她说，宇泽弟兄、木星姐妹、张儿老师以及台前幕后的各位工作人员，你们好，很开心啊能够来到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在我的生命里啊，神成就了大大小小的许多的事情。前两次在节目里面做见证呢，是关于我身体健康和我的工作，感谢主啊一直陪伴我爱着我。这一次带来的见证是关于我的婚姻。在我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呢，就憧憬着爱情的甜蜜，但是由于我自己的性格和身体疾病的原因啊，我总怕别人因为我有双向情感障碍的原因与男生交往的时候啊，我也会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可以是朋友，但是也仅限于是朋友，所以我从来没有谈过恋爱。在2022年的时候，我的弟弟结婚了，那个时候我看着从小一起长大的弟弟进入婚姻，在婚礼上他穿着一身合体的西装，头发梳成大人的模样，手捧鲜花迎娶新娘时，真的特别的感动，也很羡慕。看着弟弟弟媳幸福的模样，我在想，神啊，我一直祷告我的婚姻，我的配偶，我的亚当他在哪里。当时啊，我已经28岁了，从来没有谈过恋爱，家里呢给介绍了相亲的对象，我也总是拒绝，我总觉得神为我预备着，时间没到，我再着急也于事无补。
6: 时间过得非常快，2023年6月弟弟的孩子出生了，我的小侄子长得非常的可爱，大大的眼睛，白白净净的。这一年我的祷告也没有间断，也开始试着接触一些教堂里姐妹给介绍的主内弟兄，但是啊，却没有什么结果。就在一个下午，我的阿姨来我家批发部拿东西，看见一个小伙子和我弟一起在帮忙干活，南方的盛夏酷暑难当，家里呢会非常的忙，一般这时候呢我也会在家一起帮忙送货。阿姨看着小伙子憨厚老实努力踏实，就随口问了他一些个人问题。阿姨呢也是一个热情的人，和我妈说要不要给我介绍一下，两人年纪相仿，聊聊看看说不定能成。其实我认识那小伙子啊，是我弟的朋友，但是一直以来我们也就见过几次面，从来没说过话。虽然有些犹豫，想着要是没成以后可能会有些尴尬，毕竟他和我弟的关系很好。直到有一天早上醒来，我做了一个梦，梦里很清楚的一个画面，一个发型很帅气的男生背对着我，很温柔的和我弟的孩子，也就是我的小侄子一起玩，非常有耐心。我一直很好奇这男生是谁，想看看正脸。就当这时候，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他就是你未来的丈夫。这时候梦醒了，当时呢做了这个梦之后呢，我也就觉得是一个很平常的梦，也没有把这梦啊往心里去。虽然梦里很确切也很真实，这个梦发生在阿姨给我介绍对象之前，后来我才反应过来，这个梦就是主在对我祷告的一个回应。
7: 我的阿姨牵线介绍之后，弟弟的朋友很主动真诚地和我交往，对我很温柔，每次下班呢都来接我。交往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告诉他我是有信仰的，我信基督教，我们一家都是基督徒，你要想和我结婚的话，你能接受吗？他说可以呀。我也同样向他坦白了我的疾病，他当时没有一丝的犹豫，说人总会生病，不就是有情绪会失眠吗？没事，以后我在你身边，我会陪着你。我很感动也很诧异，在我看来很难以启齿的一件事，在他看来却并没有什么。在我和他聊我的童年时，他有些心疼地抱着我说，没事，都过去了，以后大小的事情我们可以一起面对。
6: 2024年在他生日那一天，我们去民政局领了证，11月呢我们就在我受洗的教堂举办了婚礼，神是媒人，是我们婚礼的见证。对了，在2024年复活节呢，我的这个丈夫啊，他也受洗归主了。在我急切的等待祷告的过程当中，神在最恰当的时间给我预备了未来的丈夫。现在呢我们一起去教堂做礼拜，在未来的路上我们也会相互的陪伴，互相的扶持，彼此的爱护，在主的爱里一起成长。那么这次我这个见证啊，就先写到这儿，感谢大家的耐心聆听。最后呢，祝福认识你真好节目越办越好，让更多的人听到这节目，也祝福雨泽木心工作顺利，神的恩典与你们同在，感谢主。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王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神是媒人，多美好的一个见证，并且在这个见证当中真的让我们看到神要成就的事情神都能够成就。神给我们这个王姐妹所预备的这丈夫，我想可能就是她在见证当中讲到的，就是没有想到这个丈夫会接纳她，所有她自己比较觉得她用到一个词难以启齿的问题。所以呢我在想，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让我们看到，神给的永远都是超过所求所想的，并且没有一样祝福不是从上头来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其实神给我们的祝福有很多，其中另外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祝福，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赐下他自己的话语，在我们每天翻开圣经的时候都能够听到他的圣经话语。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7: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约翰福音16章33节的经文，
6: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7: 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是我在2025年的6月16号写下的灵修笔记。当时写到，女儿昨天晚上近10点钟从教会五天的营会回来，拥她入怀的那一刻，我就已经敏锐地察觉到她并不高涨的情绪。我在心中忧虑，却不能够直接询问。回到家，女儿说要上楼睡了，我提醒她还要向没有睡觉的姥姥问安。5分钟后，女儿从楼上下来，开始主动分享营会。于是我们俩找了一个舒服的地方，她滔滔不绝地讲，我津津有味地听。圣灵提醒我一定要与她共情，她的不解，她的略微生气，她的失望，她的收获。我一边听一边感谢主，因为我在女儿的分享当中想到自己同样的挣扎，我瞬间捕获到神的美意。主让女儿和我同时经历了对基督徒的失望，但又透过圣经和昨天牧师的讲道预备我们有受安慰的心。于是我开始和女儿分享我这些天的经历和失望，然后和她分享我做错的事儿，比如我因失望而产生的愤怒，比如我因此而觉得自己被绊倒的软弱，进而分享了这些天神如何透过灵修和牧师的讲道医治和教导我。我告诉女儿，任何一个人都会因着罪性和罪行让我们失望或者绝望，但记住，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超越了对人的失望，而带来真正的盼望，因为主是完美的，信实的。我和女儿说，主把这些看似不好的人、不好的事放在我们身边，是为了让我们学会不看人，只看主。他刻意将这些人、这些事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与这些人并无不同，只是在这些事上我们没有犯罪而已。而且主要让我们学习什么是完全的爱。 我和女儿畅快地聊了将近两个半小时，彼此分享我们的软弱，又彼此鼓励对方定睛耶稣，这种感觉实在太幸福了。我更为女儿的成长感恩，若没有主的教导，我们都只会在错误的道路上狂奔。主啊，你胜了世界，所以我们要平安。主啊，谢谢你预备所有的精力和教导，让我这愚昧的母亲知道如何安慰女儿。主啊，千言万语无法表达我的感恩，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心，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刚才木心所带给我们的分享。在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他给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16章33节，也就是约翰福音第16章最后一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那我们看到这一节经文里面讲的是，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到底是哪些事呢？其实如果我们大家再稍微往前翻一下的话，你会发现不光光是在第16章当中，甚至前面12、13，从大概那个位置一直往后翻到16章的话，你会发现说，那里面也讲到了耶稣在最后晚餐当中的对于门徒们的很多的交代等等等等。他告诉门徒们他即将离开这些门徒，并且呢门徒也会分散逃跑。我觉得可能换成我们都会非常害怕，甚至有很多时候不太能理解的一个问题，就是会遭受世界的恨恶，并且会面对逼迫。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在如今的生活当中很多弟兄姐妹都会非常担心害怕去面对的一个问题。另外呢，耶稣也谈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些门徒们也会经历忧愁，而同样忧愁也是我们大家都不愿意去面对的。所以呢，从人的角度来看呢，当耶稣跟他们去讲这些的时候，如果你只是看刚木先所分享的这节经文的前半段的话呢，你不会觉得说，尤其你知道当时背景的话，你不会觉得说好像内心充满了兴奋，因为这并不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告别。我在想，如果我是当时这些门徒当中的一员，我可能会很期待耶稣说，哎，别担心别担心啊，这个我走的时候我会把这事儿都给你搞定，这所有恨你们的人我都会让他们消失，都不会有问题的，你们会 一切都好的，不用担心不用担心，你们也不会受伤的，接下来雨泽你们这几个人去传福音啊，那些人的心我早已经预备好了，你们去了之后就是收割，我们会有一个大的胜利等等等等。但是耶稣没有这么说。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在想说，耶稣没有这么说不代表耶稣冷酷无情，反而你如果真正去看当时背景知识的话，你发现耶稣给门徒呢反而是更美好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平安。并且这个平安不是耶稣会改变环境的平安，纵然他的确有这样的能力，但是这个平安不是改变环境的平安，而是即或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会有逼迫，你们会有忧愁，你们会被四散也好，你们会受逼迫也好等等等等，即或这些环境会依然临到你们，但是呢我要给你们的平安是在这些我跟你们讲到的即将要面对的危险，即将面对的逼迫，即将要面对世界的恨恶当中。这些环境可能不会被改变，但是我要给你们的平安是在这些环境当中依然你们能够去享受的平安。也就是说，耶稣赐给门徒们的这个平安是胜过环境的平安，不是改变环境的平安。因此弟兄姐妹，我就在想，在2000年后的今天，很多的时候当我们面对生活当中一些困境一些环境的时候，我们很难拥有平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总觉得我们的平安来自于环境的改变。主啊，我为我这个事情祷告，主啊你把我的这个环境挪走，主啊你把这个大山挪走等等等等，我们似乎就觉得说只有这个被挪开了平安才来。也就是说，我们的平安不是建基在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靠上，我们的平安建基在环境被改变上。但如果你看当时耶稣给门徒们的这些教导的话，他其实是要告诉我们弟兄姐妹，今天在2000年后的今天，神依然希望我们拥有这个胜过环境的平安，而这个平安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有。所以当耶稣告诉这些门徒们的时候，是提醒他们，同时也是鞭策他们，你们会有危险，但是我要提醒鞭策你们的地方是在于，当危险的环境来临的时候，你们要对于我有信心，不是对环境的改变有信心。
1: 对，这是在2025年的6月份所写下的灵修笔记。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女儿去参加了教会的一个青少年的夏令营。在这个夏令营当中呢，女儿看到了很多基督徒哈、就是很多的像她同龄的基督徒的一些特别不好的行为，比如说拉帮结派啊，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歧视啊，说脏话呀、还有包括浪费食物啊 等等。所以女儿参加完这个营会以后呢，对于这个白人文化哈，它不仅仅是对于某一个人，它是对于整个白人文化有了一种特别大的抵触、反感和抵抗。一年后的今天，我再来思考当时神在女儿身上和在我身上同时所赐给我们的功课，其实就是教会我们如何用神的眼睛去看待我们生命当中所遇到的挑战、风浪以及平安。就像刚才宇泽所说的，关于平安，我们认为的平安是事事顺利，我们认为的平安是如我所愿，但是神所赐下的是出人意外的平安。以前我们老觉得意外就是 surprise 哈，突然一下惊喜，但事实上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不按照人的逻辑，不按照人的一种自我为中心的所愿所达成的一种平安。那这个平安如果不以人为中心的话，那么一定有一个中心，那就是以神为平安。所以现在回头再来想那个期间女儿所经历的，在营会当中所经历的事情，我突然发现是神在那一个阶段所赐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课程。但我也同样在一年后的今天意识到，有一些东西真的不是我们一次所谓的宽恕、原谅、放下就可以达成最后的那个神的旨意成就。我要跟大家说的是，一年过去了，如今呢又到了一个 summer 哈，又到了一个夏天的时间。我再次询问女儿是否愿意去参加这个夏令营的时候，她非常决绝的拒绝，她说 no， 我再也不会去了。其实去年的这个营会，我是希望女儿可以融入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白人教会的青少年的团契当中，可是不仅这个营会没有让女儿融入青少年的团契，甚至还让她更加的抵挡，还有了理由哈，有在我这里有了一个说服我的理由，不愿意去参加这样的一个青少年的团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难道就意味着女儿信心软弱吗？难道就意味着我们现在所尾声的这个教会不够健康吗？难道就意味着我做母亲的教导不够有力吗？ No， 不是，而是说神对于每一个人都有特别的计划。所谓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不在我们的认知以内的平安。今天女儿虽然没有去到白人教会的青少年团契当中，但是她依然有自己的团契生活。今天也许我并没有这个说服女儿去接纳、去宽容、去在这样的一个文化冲突当中学会刚强，但女儿也的确却在文化的冲突当中看到了文化的差异，并且也正在学习用一个第三视角去观察中美文化的不同。我觉得其实这也成为了他在成长当中必修的一门功课，因为在美国他不是一个本土的人，但是如果让他今天回到中国的文化当中，他可能又会有一些文化上面的冲击和不适应。所以在今天我再来回头去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往往认为说，神啊，你给我们上的这个功课，我们可能学到了，考试通过了，这个事儿就过去了。 No， 有些功课可能是需要我们用很长很长的时间，甚至是一辈子的时间去学习、去积累。也许那个最终考试能不能通过，是到了我们回天家的那一刻。所以我今天刚刚在读我自己灵修笔记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会等待。所谓的交托，就是真的相信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神早都已经预备好了，神早都已经在我们还不知道的地方就已经等待着我们通过这门考试了。所以不能着急，不能够去论断自己。我最近越来越发现说，我们不能被别人论断，但同样我们自己也不能论断我们自己，因为审判的权利不在于我们任何人，而在于神。如果从这个角度去想的话，我对女儿今天所做的选择决定，我就可以多一份的理解，多一份的宽容，也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的感谢神先预备我去经历一个看到基督徒软弱罪性一面的功课，从而让我那一天可以去安慰，也从我自己的自身的经历去见证神之所以做这件事情的目的、初衷和意义。所以弟兄姐妹们，我想说的这一切就是神掌权，无论好的不好的神都掌权，而所有不好的环境当中，主耶稣已经告诉我们说，我叫你们在我的里面有平安。他之所以告诉我们这一切，他之所以让我们经历这一切，他甚至让我们在苦难当中跌跌撞撞、鼻青脸肿，但其实他都想向我们展示一件事情，就是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你愿不愿意选择专心依靠我。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的经文当中呢，是约翰福音16章33节里面讲到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说到这里呢，你看耶稣他不是在讲说你们可能会有平安，他告诉我们说你们会有平安，在我里面你就非常有确据，你可以有平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神提供给我们平安。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前提是我们特别特别要强调，也是常常被我们忽略的地方，就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耶稣并不是说你们有平安就好了，而是说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告诉我们说这个平安你一定要确信一件事情，是在我里面才可以的。这让我想到我们以前有的时候在出海旅行的时候，尤其在洛杉矶很多的海哈，那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人就在这个租一个船然后就去海上了。那尤其是很大的船呢，我们都知道这船都有一个锚，那我觉得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跟这个锚一样，如果这个锚放在这个船上呢，我们就知道哦，这一船是有一个锚的。那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锚真正放在一个合适的或者安全的位置，那这个锚对于这个船来讲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作用。但是呢，如果这个锚是放在一个它应该去到的这个地方的话呢，那这个锚当它能够扎入海底，抓住坚固岩石的时候呢，它才能够稳定下来，帮助这个船稳定下来。所以呢，我们有信心也是一样的，我们不能说只是有信心那么简单，而是说我们的信心就像这个锚一样，它是扎根在底下的，不是只是放在船上那么简单。同样，我们的信心是扎根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很多人把耶稣当成了船上的一个装饰，但是耶稣必须成为真正我们生命在抓住的一个对象。因此平安不是来自于我拥有一个基督徒的身份，而是真正来自于我真实的生命是连结于基督他自己的。其实刚木心在分享的时候，他自己女儿的这个故事我觉得非常的悲哀，因为这样的现象其实并不是在孩子们当中会有，在很多大人当中也有。前两天我跟我一个好朋友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也给我很大的一个挑战。我朋友在恋爱最近，那他喜欢的这个女朋友呢还没有信主，那我就当时也在想说，我说你自己要小心哦，那你既然已经是要去恋爱，跟一个没有信主的人恋爱，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有很多的一些张力，你也会有很多的一些你大概都能够预想到的一些在很多观念上一些价值观当中的一些冲突，那这也是个白人同学，我说你自己要小心。他说哦，没有问题，他已经跟我讲他有兴趣，愿意更多的了解我的信仰。结果没有想到最近呢就有很多很多因为信仰上的一些冲突，很大的一个核心点是在于我朋友就觉得说，那他的女朋友呢在信仰的事情上太慢了，他们已经有3-4个月的时间恋爱了，但是这个女孩子好像没有太大的成长，就让我朋友非常非常的失望。我就跟他讲说，其实这个事情啊，你觉得对你不公平，我觉得其实对你女朋友来讲也不公平。我说第一，她并不是完全不知道福音，只是成长在一个很破碎的信仰环境当中，让她知道的所有跟福音有关的东西都是负面，都是受伤的。我说她自己也受过很多在教会当中的伤害，我说这个比一个不信主的人完全从头听一遍福音更难。首先他得颠破或者打翻自己过去对于信仰的认知，另外重新塑造他的信仰，我说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功课。我说另外，我说你本来就找了一个不仅仅是目前不信，另外一个在这里面受了很多伤的人，然后你要把对方拽到你的这个跟你一个平面的一个生命的程度，然后现在拽不到的时候你又非常的累，我说对方也很累。另外有个事情让我非常难过，就是有一天因为我们大家都在一起学习，紧接着呢因为我朋友那就遇到一个问题，他就说哎呀太累了，明天呢我就不去教会了，去弄我的事情。哎，这个事情就给我一个很大的思考。我就问我朋友有一个问题，我说你看你刚刚前两天呢讲到你女朋友这个信主的事情，你非常的难过，你觉得说这么美好的一个事情她不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我说但是呢紧接着我看到的是你因为你生活当中一个事情，然后你就觉得说明天我不去教会了，我在家把我的事情做完再去教会吧。我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看到两个不同的 的标准，或者到底信仰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第一，我听到的是信仰对你来说是生命的核心，所以女朋友的这个事情当中呢，让你非常的煎熬，就是觉得这个事情没有办法妥协。但是我另外一方面又听到，这个事情当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你就可以放弃去教会这个事情。所以我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弟兄姐妹，包括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朋友们都有这个问题。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撇开恋爱的问题，我们在很多友情当中也是一样。哎，我们带一个人信主的时候啊，真的是恨铁不成钢，这人怎么就不愿意来到主的面前，好像这个信仰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没有任何可以妥协的地方，听上去特别美好，多虔诚的一个基督徒。但临到我们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好像我们总是能找到理由，找到这个借口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游离。所以就像我刚跟大家分享的，弟兄姐妹，谈到耶稣基督在这里谈到的平安，这平安到底是只是来自于哦，我已经是基督徒了，我已经受洗了，我已经觉知了，来自于我们一个基督徒的身份，还是甚至说，哎，我今天读经了，我灵修了。当有人问我说，哎，宇森，今天灵修你读经了没？我读了，我读了两章呢，不光一章，我读了两章呢。我们这平安是来自于我们画了一个对勾，还是说我在生活当中，我真的几乎我今天没有读经，我真的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并不是每天都不读经，只是我今天因为我错过了一些问题，我没时间，我真没时间读经了。但我依然透过我的祷告，透过我默想我前两天读的经文，我今天让我的心跟主是在一起的。所以这个平安到底是来自于基督徒这个身份，还是说我的生命，我的关系，我的爱情是与耶稣基督连结在一起的？
1: 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发现别人身上的问题是最容易的，可是纠正自己身上的问题却是最难的。因为亚当夏娃的后裔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去对待别人，然后又以自我为中心的一套来宽待自己。所以刚才宇泽所说的这个朋友的生命的状态，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哈，在不同的事情上都会犯的一个问题。你的朋友是在恋爱的关系上面，在自己的生命成长上面，我们可能是在教养儿女，或者说在跟小组的弟兄姐妹们相处的过程当中都会犯这个问题。但是神却在整本圣经当中都命令我们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掉我们眼睛里的梁木，然后还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拔掉对方身上的刺。这对于我们而言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哈，就像女儿要学会去宽恕和饶恕这个在淫秽当中可能带给她伤害的一些姐妹，我自己也要在我的生命当中去跨越那一个看到别的基督徒身上有软弱之后我的那种嫌弃，我的那种愤怒。然后每一个人可能都需要在不同的那个点上去真正的按照神的心意去做这一步迈出去啊，真的好难好难。但是这一步呢又不能不迈出去，因为如果不迈出去的话，我们的信仰就不可能向前进，我们就不可能打完这场美好的仗，也不可能在这样的一个赛场上面去夺得那个荣耀的冠冕。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这样说的话，我觉得我们只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求神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人事物的时候，就像主耶稣所说的，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求主带领我们逾越这一个在我们看来不可逾越，但是靠着神加给我们的力量就一定可以逾越的罪。

0: 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呢，是由 Rosny Lim 这位弟兄所创作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在他的时间遇见你，谈到的是神最美好的安排。那这是一首关于等待信靠与神完美时间的敬拜诗歌。的确啊，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何需要等待，也不明白为何有些祷告迟迟没有回应。我们以为幸福很遥远，以为错过了最美好的时机，却不知道神正在背后默默地安排一切。当我们回头再看的时候，才发现那些曾经的眼泪、失望还有等待，原来都没有白费。神使用每一段旅程塑造我们，也使用每一个季节来预备我们。神的时间总是刚刚好。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翩翩故事。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广东的一位老朋友，叫做 Veronica 的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主题叫做有益处的两次脚声。但是雨泽弟兄们、木星姐妹，谢谢你们在节目当中天天的陪伴，弟兄姐妹们精彩的见证还有你们节目当中分享的内容，大大鼓励了我立志要定期记录见证。在过去的将近一年的时间当中，无论大事小事，只要记得的我都提醒自己要及时的记录下来，每次的记录过程都让自己对神的同在还有保守更加有确据。那么今天要分享的见证是关于最近两个月经历的两次有意思的脚伤。第一次是左脚背，第二次是右膝盖。
1: 先说一下左脚背的事儿吧，那是发生在今年一月下旬的某个下午，我接女儿放学回家，当时走到小区楼下的一个广场的时候啊，我就突然感到左脚的脚背一阵剧痛。原来啊，是一个正在快跑玩耍的小学生身体失衡，整个人飞扑倒下，而我的脚背就承载了他倒下的身体。那天啊，我穿的只是一个薄薄的布鞋，就是薄的对脚没有什么保护的那一种。那一刹那的痛感让我非常的慌乱，我那个时候突然联想到一个姐妹不小心摔倒，脚背上的骨头都裂了，动了手术啊，还休养了几个月才得以恢复。我很担心被这么一个突然飞过来的孩子压在脚背上会不会伤到我的骨头，我的心里一直琢磨着如果脚伤的严重孩子怎么办，因为我的孩子啊只有4岁半。于是啊，我就在心里一直恳请主保守我，不要让我的伤太深影响照顾孩子。就这样啊，一拐一拐的回家之后呢，我用了跌打药涂抹，疼痛持续了几天，除了偶尔的脚趾感到有点麻有点疼，其他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感谢主保护我还能够照顾孩子，心里啊也放心了许多。
0: 左脚刚好没几天，轮到我的右膝盖遭殃了。这事情发生在2月1号的早上，我送完女儿去托班呢，开电瓶车回家的路上不慎撞了膝盖。回想那段路，我已经其实走过很多遍了，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事儿。其中一段竖着一排圆柱状的石墩，当时明明觉得这些石墩与石墩之间的间距是足够让我人车顺利通过不会碰到的，然而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自以为车技不错的我还是被突出的石墩擦碰到了右膝盖外半月板的位置。这下剧烈的疼痛比之前左脚背被突然飞来的小学生压倒时的疼痛感还要剧烈很多，我的心也开始慌乱了，又开始焦虑，脚受伤了照顾不了孩子该怎么办呢，心里呼求主保守医治我的膝盖。可能太着急太慌张了，回家给伤处喷药前都没有想到要摇匀喷雾，直接就喷了。喷的时候呢，还奇怪药水似乎没什么药的气味，所以被撞的当天喷了几次药都没有感到有任何的缓解。那天真的是整天都很不安，老是担心会伤到骨头什么之类的，万一要去医院处理甚至动手术，那孩子又该怎么办呢？到了晚上，女儿放学回家，我跟女儿说自己的脚受伤了，非常难受，叫她也帮忙为妈妈来祷告，求主医治妈妈。
1: 祷告是祷告了，然而我并没有经历到奇迹般的瞬间医治，疼痛还是持续着。晚饭之后，我跟女儿说妈妈的膝盖特别疼，走路都不利索了，晚上不能陪你玩，也不能帮你洗澡，你需要自己洗。女儿没跟我讨价还价，也没撒娇，他不但自娱自乐没骚扰我，到了洗澡的时候啊，他也基本上不用我帮什么忙。我本来还想看看他洗完之后是否需要我帮忙擦干身子什么的，因为他的手啊不是很能够得着擦背，没想到啊，我给他干毛巾之后他自己全部都做得很好很妥当，我忍不住大大的表扬了他的能干。第二天起来啊，我的膝盖还是疼还是肿，走路一拐一拐的，不能正常外出。当时啊，看着那瓶跌打喷雾，突然想起来可能是要摇匀再喷才有效果，于是啊，我就上下摇动几下那瓶喷雾往膝盖伤痛处喷，这下啊，终于是闻到有药的气味了。那天喷了好几次，第二天醒来膝盖果然就消肿了很多，疼痛大大减轻，走路也轻松了不少。 感谢主提醒我办药前啊要摇匀。消肿之后啊，发现走路没有太大异常，自我判断应该是没伤到骨头。不过啊，这膝盖被撞之后的恢复过程还真的是挺漫长的。
0: 虽然很快就能够正常在平地上走，但上下台阶不利索的问题持续了整整四五个星期。虽然整个过程对我个人生活是比较不便的，但真的是感谢主这个过程当中一直的陪伴，并且主也保守我的女儿。女儿似乎特别理解妈妈的腿脚不方便，最近的这段时间基本对我没有撒过娇，让我反省了一下自己有时候有太容易焦虑了，总是想当然的认为孩子很需要自己的照顾，却忽略了要给孩子更多自己训练自己照顾自己的机会。那么我这次受伤呢，也恰好给了他一个学习自理的机会，他表现得也非常好。其次呢，这次受伤啊，有特别提醒自己路上还是要多多注意安全的，不要对自己的车技啊太自信。当然呢，有时候自己很小心了也没做错什么，也不能完全避免不被伤害到。例如上面记录的第一次左脚背就被一个突如其来的孩子压倒。那么最后我的感悟是这样的，只要与神同行，每个经历都一定有它的价值和意义。那么这次的见证就先写到这儿，再次感谢主耶稣对我的保守和医治，提醒我要多给孩子锻炼的机会，让女儿有机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最后呢，也求神祝福节目组的各位台前幕后的同工，也希望神借着这节目让更多的人认识主，更多的人得着益处。这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 Veronica 节目带给我们的见证，也再次感谢主啊，在你生命当中的保守，求神继续的带领你。那当然也非常感恩，就是在你见证当中讲到受很多弟兄姐妹精彩见证的影响呢，让你很受鼓舞，立志要定期的记录见证。当然我们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当中能够常常听到你定期所记录下来的你和上帝之间的故事。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